0: 天若无某啊，你都哎呦困啊，半笑，你都哎呦，
1: 你都你都你都，
0: 哎呀罗弟，哎呀你都，哎呀罗弟嗨。

0: 哦，这样，嘿，真正有几下台语哩，真正要变啊，变袂过来，
1: 足歹
0: 念，足
1: 歹念
0: 的。那无事先哦，先甲一字啊一字啊，我听伊讲哦，定系像个出名者吼。
1: 对啊。
0: 嘿，什么朱丹虎？
1: 朱丹虎嘛，唔知什么意思呢？嘿，买个去遐访问者，迄个作词、作曲、作词的人到底写这什么意思？
0: 就等咱当百年、当百位年老再去。
1: 哦，啊，你唔当一波起来哟！我咧买买买买，啊，你嘛买来托帮哦。
0: 啊，你唔好来托帮哦。
1: 免托帮，买买买，我无想要了解。
0: 想介意啦。
1: 无惊，咱就家己念就好啊，我白念就好啊。
0: 想去啊啦，
1: 想去啊啦。那欢喜安那念，就安那念。
0: 好啦，咱家己来面啦，因为实在无感嘛。
1: 嘿啦。
0: 哦，你阵东方。迄当时啊，丹凤是讲连中去啊，
1: 哦，
0: 但是啊，丹凤人个丹啊头讲了呢，哎呦，连贵去啊，就开始输去啊，
1: 真的哦，
0: 你唔知哦，
1: 我唔知呢，
0: 你唔知啊，
1: 你
0: 拍我就会知啦，哦，人丹凤讲了呢，就开始连中啊，
1: 安尼哦，真搞，我做搞伊个哦
0: ，OK 啦，好啦，大家搞这来，欢迎去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
0: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1: 大家好，我少年阿金啊，
0: 接咯，
1: 花咯
0: ，OK，
1: 我哪个来啊？哦耶，
0: 开始要倒数中秋节了，剩下几天？五天
1: 吗？礼拜天哦，对哦，该礼拜天啊呢。
0: 对啊，哎、现在20号，25号是中秋节。
1: 好礼拜，你看早我昨去台北，哎，哦，车是要够多。
0: 哦，拜五拜五暗，我跟你讲，我上班就坐啊。
1: 啊，是安怎哈？是掉高吗？
0: 我唔知。
1: 啊，敢会提早？
0: 提早讲。
1: 后礼拜四刚要去佚佗。
0: 要佚佗。
1: 啊，同我提早。
0: 等个
1: 等伊等卡吗？
0: 等个
1: 四大了，四大了。
0: 过四大了。啊，然后后
1: 啊，长等伊吗？
0: 长有可能，长做哩，长有可能拜个暗，可能登去庄卡，出背死大人。啊，中秋节四天吼，
1: 家己
0: 规规遐，要去佚佗。
1: 哦，可能哦，
0: 一定是安尼。我奇怪哦，我无你讲，长我拜我就个来啊，
1: 请
0: 啊请啊，真济，
1: 请哪济，
0: 请啥济。哦，
1: 啊，我讲我做欢喜，我唔免上课，我长拜个，我即马拢甲七七几，敢休拜个。
0: 哦，休拜个，
1: 休拜个啊，拜六，拜六有当时啊，拜六有当时啊，透早嘛爱上嘛。
0: 嗯。
1: 礼拜暗时上嘛，
0: 嗯，
1: 啊，就剩咧拜。
0: 我照你讲，昨你昨去台北，敢无较少人？
1: 哦，
0: 嘛人足侪哦，
1: 嘛足侪人诶。
0: 安尼哦。
1: 我上恐怖是啥物？你知哦？阮去咧，搁去个大巨蛋。
0: 大巨蛋哦。
1: 停车场。
0: 啊，真个，昨去大巨蛋开演唱会。
1: 无，停车场安尼啊。
0: 嘿。
1: 找车找无，恐怖噶，行到要头一遍才恐怖呢。
0: 安尼哦。
1: 啊，遐大噶。
0: 遐是啥物活动？遐无哪侪。
1: 无啥物活动，要停车尔。
0: 我遐可能聚集人口本身就侪啦。
1: 不是，你知道它有多大吗？
0: 多大？
1: 它有这一栋百货公司，连到那一栋百货公司，整个地底下全部都是串联在一起，都通的。啊，伊迄路吼，你若讲啊，伊就规划甲足精致的。
0: 嗯。
1: 哦，你就是讲啊，可能就是绕，
0: 不是。嗯。
1: 伊才有一空，遐有一空，啊，你坐去边，伊毋是直角的哦，毋是安尼。就是不是像咱咧规个哦，它是有两米尖的，两米安尼，所以你着坐位加坐位遐，有写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阮长伫个地，就是伊个地下三层，第二层是迄个月租车，为人固定租的嘛。
0: 租的哦。
1: 啊，咱头一遍去到遐装卡人入城嘛。
0: 唔知。
1: 头一遍去到迄米山。我甲你讲，要找楼梯嘛找无呢。刚才车停好，你要起来，无得起来。
0: 哦，
1: 我就讲对人，头前有人，
0: 对
1: 人
0: 行，
1: 对人行嘛。啊，我搁起来，我讲挂，你讲这个位置一定要拍起来。
0: 对啊。
1: 啊，那无吼，你到时你唔知几多哦，啊又拍起来。然后对人行足远的哦，终于被出来，对地下室终于冒出来了。
0: 哦。
1: 啊，落去食一顿饭，食一顿饭，要搁回来的时阵，要找车位，这是恐怖。
0: 啊啦。
1: 啊，我们咱冒起来嘛。
0: 嗯。
1: 阿妈知影伫倒一个，但是你着找无迄个英语字咧，你找无，找无迄区咧，
0: 迄区，
1: 啊你找到迄区哦，找到迄区讲，阮是23号 ，N23嘛，找到 N20，后壁无去，
0: 哎，奈无去，
1: 哦，迄真正无，啊当真正咧车伫底，
0: 哎，
1: 啊若要啊连要出来哦，嘛坐到戆面，
0: 哦安尼伊真大，
1: 你看有大无？
0: 啊伊也真大哦。
1: 迄你若去大巨蛋过，你若住台北，你可能较了解。阮这庄卡人去啊，阮找无。我这临港要搁叫我去停夜停车场，我唔敢去。
0: 你蛮敢去啊？
1: 我唔敢去，太恐怖。
0: 我就是讲，哎，
1: 惊偌久呢？
0: 去台北你就唔敢去台北
1: 啦。袂啦，去台北是搁袂啦。啊，那足恐怖的啦。
0: 所以你讲，我跟你讲，我平时怎么去住伫北部安尼，在北个板桥，啊去到要去台北那边。

0: 啊咧，嘿，我实在是都不习惯。我感觉是，哎，步调好快
1: 啊！他们是
0: 啊，规堆拢学都摆车啊，
1: 安尼多人，
0: 我感觉实在一种哦，一种所在，我实在哦，对我这样真卡爽的，我爱真卡伊的感觉吼，真正哦，足用足足紧迫的安尼感觉咧。嫌客一，后都摆咧，规堆好，规个百台后都摆拢停红灯，你着感觉呢？
1: 对。
0: 哦，足恐怖，尤其是你啊要落落街时阵咯，啊停红灯咯，规排面顶规桥面顶规排咯，我都摆安尼。哦，啊那绿灯停，哦，大家就砰。
1: 足恐怖的啦，啊，我都摆马上等，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哦，台北那边怎么不礼让斑马线的人？
0: 真的吗？
1: 真的。因为阮爱等几落个红绿灯啊，我就讲斑马线我拢停。嗯，即卖因为伊有一条规定，就是讲，我刚刚看到新闻就讲，只要这个行人站上斑马线，伊徛去你斑马线顶头，唔管你是青红灯哦，
0: 拢爱停，
1: 你总爱停。
0: 笑诶，
1: 对，即马煞忽然呢，啊，迄天迄个新闻就是，有一台车挡伫斑马线的头前。嗯。所以那台车有一个跨度嘛，嗯，所以差不多有一二三，就是斑马线已经有三条啊，嗯，啊，这个行人这个所在，伊就是这嘛一条红绿灯，叫一条斑马线，嗯，这嘛有一个斑马线，这条是绿灯，啊，但是这条是红灯，嗯，所以这个行人啊，这台奥多麦，伊这台奥多麦对遐过来，因为通过头前伊绿灯啊嘛，嗯，但是伊到这是不是伊头前会当过？
0: 对，
1: 结果伊就甲过去，嗯，啊，因为迄个人。伊要等青红灯，遐是毋是一台车？
0: 对，
1: 啊，伊都要徛来第三个，徛伫斑马线顶头。嗯，啊，这台奥多曼那个呼过去，啊，迄个人是其实伊是徛伫遐咧等青红灯，伊无要过。
0: 对，伊无要过啊。
1: 啊，结果迄个徛奥多曼迄个查某去用翕相，
0: 取缔的啦。
1: 那个是执法交通执法一种，
0: 嗯，
1: 有监视器的
0: 交通执法呀。
1: 对，啊，翕着嘛爱还，啊，伊就去申诉哦。申诉没有效，伊讲只要行人徛爱徛去你斑马线啦，徛伫斑马线，不管你红灯还是青灯，你拢爱让伊。
0: 啊，这什么道理？
1: 哎呦，
0: 你这今麦红灯，你今麦红灯，你人喺位吼，人喺位是退一只后边，迄个新闻我就有看嘛。人喺规个同款要过的人，有足侪人拢无徛伫斑马线，拢伫退伫后边。
1: 拢退伫后边啦，
0: 人驾车，拢若做要无，较不好，你一个干边的，车来甲你挤落去。
1: 啊，对啦，对，
0: 我怕要怎啊做个？
1: 嘿啦，
0: 你都要袂天顶的，你都较内面等的，较左道还是啥？遐等啊等了啊，你偏偏要徛到徛到
1: 斑马线顶头。
0: 斑马线到面顶，迄间公车，但是啊，你撞我，但是啊，你过一台啉酒酒醉，你怎个请落去？我给你骗。迄边边啊，七八个人要过，干那你独独搁徛喺遐。啊！人其他拢伫这人行道诶，伫遮咧等青灯，他们过啊！你偏偏你去徛呀！啊！你去徛呀！你徛人，人说青灯人敢袂当过？嗯。你红灯啊！你袂当过，你人袂当行过。啊！人说青灯，奥多拜人敢袂当徛过？
1: 对。
0: 啊！干人咧徛过，安尼尔讲。
1: 对。
0: 讲袂使啦！伊即摆讲，迄个人徛伫遐，唔管啥话，伊人徛伫
1: 遐。红灯、
0: 青灯、
1: 斑马线，只要有人站。你就不能过，大家都卖鬼。
0: 啊，大家都卖鬼。
1: 他就站那一直站。
0: 啊，你一直停
1: 就不要过、喔。
0: 那你就一直停啊，你绿灯嘛，啊一直卡停嘛，一直卡停啊，你绿灯你爱停嘛，啊以红灯你袂当行嘛，啊转两个大停啊，哎、欸、你看我看你，啊转你看我看你啊，你要叫行人过去，行人是红灯怎么过去？没有啊，你要叫都把骑过去，你现在要规定行人站在斑马路上，
1: 你不能过，
0: 你又不能过，而且在笑哟，啊这么直接笑哟。哈，啊，这个无笑。
1: 我这，啊，我长不了，长不了去台北。嗯，啊，不过我来看，车大家嘛不咧闪，不咧管因呢。我甲我拢停起来。嗯，我看我头前的车拢啊，忽就甲过啊，不咧管伊，啊，我就甲挡起来。我想讲，哎呦，即卖伊迄交通执法，尤其因台北啊，这测速照相，不是啊，迄条监视器遐尼济，到时阵我转来嘛接几张罚单，我拢挡起来啊，等甲因人行过。我是讲，因是有绿，因是会当过。咱算讲要安尼右转的有无？斑马线有人要行，啊未安那，慢慢仔行。
0: 哦，你讲的是慢慢仔行。
1: 啊，行咧，你要行哪唔行呢？
0: 对。
1: 嘿啊。
0: 啊，咱安尼想讲，咱就已经到位啊。要转弯，就看人来，好行。
1: 对。
0: 要行哪唔行咧？啊，即卖好，你行要到过时，换变咱红灯，咱唔知变红灯左转右转。
1: 哎呀，煞冻伫遐。
0: 那怎变成红灯左转右转？
1: 在变哪？
0: 啊，所以你个看真正。
1: 你真正唔知影哪设计。
0: 哎，那你讲安尼来对啦。
1: 对啦，无啊，伊即卖就是讲，会使安那， 差五个斑马线，这个行人跟你车的，伊就你有讲伊对对面要行过来，你是不是要右转？我正讲，哎、欸，头前啊，当迄个人徛起你斑马线，啊，我变啊，我著搁直接等吗？在迄边呢，较远呢，差不多120个，对不？啊，阮查某囝讲5个。他跟你距离5个以上，你会使过。
0: 啊，以上不是讲是3个。
1: 我也知，阮查某囝甲我讲5个。
0: 就是讲要让3个。
1: 因为人因当考驾照出来，应该知影，所以五个。哦，啊，那无啦，即马。
0: 啊，伊即马阁讲五个。
1: 唔，就是伊跟你有距离5个。
0: 啊，即马讲5个，啊不，即马讲，即马阁讲。
1: 徛伫斑马线，你就袂，你来，你来让伊过。我唔知啊。
0: 不差啥对不？
1: 就乱的啦。你真乱，其实规个交通规拢乱去。
0: 我感觉吼，规定迄哦，我感觉规定迄，我甲你讲啦，真正啦。你若无规定迄，人也阁赶快通过。啊，自从规定迄哦，要行咱唔行的，真的哦，要行咱唔行的哦。
1: 对啊。
0: 真的哦，真的呢，有当时啊，阁我过来甲你请一下。
1: 哦，三个整木纹哟，阿仔。
0: 三个嘛，我记得是三个吧。
1: 三公尺，三个整木纹。
0: 三个、啊。哎、哦欸，我记得是三个。哎、欸，迄有诶，真正要行咱唔行的。啊，咱讲真诶，咱这边是青顶，咱爱经弯嘛，咱爱经过啊。阿姨，你不行，咱唔行，咱有阵时啊，互伊，等互伊达达行的时阵，换变红灯
1: 啊。对啊。
0: 啊，变红灯啊，咱已经换一半。嗯。啊，后边甲咱坚决讲啊，你这红灯右转。
1: 对啊。
0: 你看看。
1: 顶天阮翁接到一张罚单，迄行人就是路人检举的。嗯。伊算讲迄条路小宽，伊停红绿灯的时候，迄条路小宽安尼弯呐。嗯。安尼要。就是有点弯度弯的对吧？
0: 我打方向灯，
1: 我把方向灯袂使，啊那袂使，哎啊，咱是对一条路行，啊无你别，你看我可能直走，啊，迄条路弯的，你会直直安尼甲弄去吗？啊你爱打方向灯吗？
0: 都就是看咧，安尼弯弯的对吧？
1: 嘿啦，弯的啦，啊你袂使，啊你即摆拢爱打方向灯哦。
0: 哎呦，啊你刚刚伫阮家，
1: 啊迄个人拢暗着规工拢徛伫遐咧翕相，伊就专工伫遐咧等嘛。
0: 哦，安那高温18万的，那一直打，我拿那神电动玩具的，一直打，啊，没打，没笑，你打我，我打你啊，一直打，啊，真的，啊，你就看着对象，你打这边，啊，他打那边，他打那边，就安尼一直打，啊，高温18万，你要打19次，
1: 我唔知，
0: 十八，
1: 我唔知讲，哈，多弯呢？
0: 哎，就安尼弯呢，
1: 多弯呢？
0: 你唔要打什么？
1: 啊，你得哎，一直方向灯啊，一直拍，一直拍，啊，你唔乱去吗？啊，你袂乱吗？
0: 为就是为就是弯呢，弯个就不是弯个啦，啊，你唔得安尼，
1: 就叫啊，你哦，我为着要使这个方向灯刷去弄掉。
0: 哦，那那个陈超级玛丽，
1: 是重点，佫唔食得起。你爱讲安尼骗呢？你爱讲安尼骗过？阿姨，你安尼过去，不过我个佫紧骗转来。哦，安尼是变哪塞子？
0: 所以我是我讲，你老板机子诶，说啊，朋友们说。不要多怕，没了，没了，扳机子要手袂拗，我说不要多怕。哎，实在哦，哎，很凶悍，哎，我讲叫检举达人，但是要讲真的哦，你嘛要看情形，你嘛要看情况，对不？哎，小看一个弯路，你要打什么方向灯呐？
1: 对啊，
0: 那也不像
1: 你多弯呢。
0: 对，哎，打方向灯，你要左转、右转，
1: 对啊。
0: 它是稍微这样弯弯的，你要打什么方向灯？
1: 你对路弯不无怕，安尼袂使，
0: 安尼，哎。伊讲弯个是要个桥要山砍到没有，对吧？我怎么搞得乱七八糟，真的搞得乱七八糟。
1: 这个交通这真正我感觉吼，安尼蛮唔对。
0: 尤其是规定这个开车吼，要让这个行人的时阵吼，让行人就算了，你今麦讲什么钱？只要行人站上斑马线，
1: 红灯绿灯都要
0: 停，
1: 安尼哪会对？哎，安尼就拢乱去啊！
0: 我今麦怎啊拢来去骑？
1: 规工徛伫斑马线，安尼啊，迄话有问题。
0: 都
1: 徛伫斑马线，怎么跳舞啊？安尼喎。
0: 啊，再徛喺斑马线的时候，恁大家红灯，不管是红灯、青灯的，什么灯啊，拢袂当过。
1: 我好你过，我好你过，安尼喎。
0: 伊就红，伊徛伫斑马线的，但是伊也袂当过，因为伊对红灯，这个人就无都行过，因为头前红灯啊，只是伊徛伫斑马线。啊，我要绿灯啊，我安尼袂当过。你即马就讲啥？不管红灯啊、绿灯，伊只要徛伫斑马线内，你就不爱，你就爱停。啊，怎啊弄停？啊，怎啊弄停？啊，你个看，人也袂当行，这马也袂当过，青灯嘛袂当过啦。啊，你个看，搞得乱七八糟。啊，从铁真正是真的，尤其是现在很自以为是的，我真正让家己咧开车拢知影，真正要行，咱唔家己行。啊，安尼搭手机啊，怎安尼行咧看？伊嘛无爱行足紧的哦，行足慢的。
1: 对
0: 啊，人为的是真正讲啊，今日人个车要弯，
1: 对。
0: 哦，人家车要过。

0: 让给你小跑步，我还、哦、是一个态度，
1: 对、啊，
0: 那是一个态度。你明知人洪永金车已经拍完兵，要
1: 弄在等你，全部人拢在等你，
0: 人拢在等你，你还搁要行哪唔行呢？
1: 伊即马个斑马线动作也舞台啊！
0: 对，你去看，我有阵时在你行一个，搁甲退两步，啊，唔得去行一个，搁退两步，啊，就达规定伫遐，就看你

0: 哦，所以因为你规定讲，人徛伫斑马线，唔管青天红地，你都要停嘛。
1: 系啊。
0: 啊，拄仔拢袂当过啊，因为人嘛袂当闯红灯嘛。
1: 对啊。
0: 你徛伫斑马线，但是你红灯你嘛袂当行过啊。
1: 嗯。
0: 啊，车虽然绿灯，绿灯你嘛袂当过啊，因为人伊徛伫斑马线面顶啊。
1: 啊，所以我感觉恁老合理。
0: 我唔觉得无合理。
1: 所以安尼你就要安怎设红绿灯，要创啥物？你就拢看人就好啊嘛。
0: 对嘛，啊就看人就好啊。
1: 看人啊，人你拢袂当过啊。
0: 人还佫较准徛，就是红灯。
1: 红灯不给你过，就是不给你过。
0: 哎呀，我今麦就佫跳来，不是斑马路，哎，佫跳来，哈哈哈哈哈，笑我哟。规定这些列列实在哦，哇，实在哦。我拢哦，拢自在哦，人心呐，人的心呐，哎，真正。那要让你过，就真正让你过啦。啊，真正你来，要行咱唔行，你刚刚佫拄一个笑的吼。然后拄着一个啉烧酒醉，然后你阁唔行嘛？紧，现在就甲你请落去，也阁戆戆。哦，所以有阵时真的是你看一张，自从安尼规定了，人啊，淡薄有人权的时阵啊，就想要使用那个人权。
1: 嗯，
0: 你真正你搞不清楚状况。讲真的，人是互相的，你知无？啊，无你即马无讲清，开始咧规定这个时阵呢，着人一挂影片哇，吼、穿着迄红胸的衫，
1: 嘿，为虎出巡哦，
0: 红胸啊，牵一只牛。行在斑马线，阿姑你行什么办？哎，哦，阿就那个红胸嘞，就看阿就像即摆人的心态就安尼，要行咱唔行嘛，阿贵一台车就惊人罚钱，要等你过，大家拢惊罚钱嘛，就阿底下看伊，大家那个红胸出巡，阿牵一只姑安尼，大家安尼行，表示讲伊上大啊，阿你甲看，所以这是有影真正是哦乱七八糟啊，啊，我也是唔想哦，所以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咱啊家己要玩的时候，我能看伊哦。天顶啊，好，我知影哦，我拢经过，
1: 经过，
0: 我拢不爱等你，
1: 经过，安尼，
0: 离足远的，
1: 离足远的
0: 吼，吼，安尼赶紧。啊，我若像伊啊，讲伊徛伫遐，我唔得啊停的。
1: 嗯。
0: 啊，我甲停后边在天顶啊，拢袂当过。
1: 对。
0: 啊，等你过时阵，我红灯后边再过一直停的，我袂当过。
1: 哎呀。
0: 啊，就安尼就好啊，对不？啊，安尼就好啊，我拢免叮当。
1: 伊迄个斑马线算
0: 宽。
1: 无，我讲伊就是较。因为拄好这个人拄好徛这边要过，
0: 对，
1: 啊，奥特曼嘛对这边来，
0: 对啊，
1: 要过，所以他是比较接近嘛。
0: 我有看到那个嘛，
1: 对嘛，你看迄安尼有含
0: 无？我有看到迄个影片嘛，
1: 对嘛，
0: 对不？你安尼行人啊，这红灯行人袂当过，
1: 袂当过，
0: 啊行人，
1: 啊伊阁徛出来第三阶斑马线
0: 啊，徛伫个斑马线面顶嘛，
1: 第三格上面
0: 啊。啊，我奥特曼安尼袂当过，
1: 对啊，
0: 我奥特曼前顶安尼袂当过呢。
1: 啊！
0: 我前顶阁袂当过，啊！因啊，伊红灯伊嘛袂当过啊，人嘛袂当过啊。伊
1: 无要过，伊只是徛伫斑马线安尼咧等。
0: 啊！伊要哪过？伊红灯伊嘛袂当闯红灯啊。
1: 对啊。
0: 啊！所以伊是徛伫斑马线面顶啦。啊！讲即马讲规定，伊徛伫遐，不管红灯啊、前灯，我拢爱停。啊！我停前灯停会好来，啊！伊红灯嘛咧停嘛，伊嘛袂当过啦。啊！当当伊变红灯的时阵，啊！我已经为前灯停啊变红灯啊，爱过啊，换我停的。
1: 嗯。
0: 啊！换我停的啊！即马若过一个人来徛到遐，啊！我唔得一直停遮，
1: 对哈。
0: 啊，我唔得一直停一下，啊，我唔得笑，我来买一个便当，底下停停，停几工，
1: 过几天就食便当去嘛。
0: 停啊，过了安尼。
1: 你无底下停底下食便当，食了阿未过，阿未使过哦。
0: 老贵便当底下食是袂要紧，惊也袂买着，要死。惊厝的人搁报警，咱来去买一个便当来也不断，伊还搁停底下，还搁停底下，因为我拢有人徛伫斑马线面顶。哦，哎，是啊，哦，哎，是啊，我看到一个新闻哦，我嘛，讲真，我规个嘛傻眼，
1: 真的很傻眼，
0: 傻眼
1: 因为不是因为，其实咱嘛是做行人呐、
0: 啊，
1: 不是讲咱拢跟他开车桥对吧？咱嘛有做行人的时间，
0: 对啊。
1: 但是你都，咱行人咱嘛知影红灯咱都未过，
0: 对
1: 啊。你若讲啊，青灯爱让行人，这我会当理解，这无要紧啊，这对嘛。绿灯你让行人先过较安全嘛，没有关系。
0: 嗯。
1: 你红灯啊，他红灯。我还要让他，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过？对不？对不？嘿呀、啊，真起来啦！
0: 所以哦，所以咱今麦公正诶，咱今麦既然规定安尼，咱若咧做行人的时候，咱就唔好共徛斑马线面顶。
1: 哦，嘿啦，咱今麦
0: 唔
1: 知。
0: 咱若咧做行人的时候，咱若要过马路，咱头前是红灯，袂当过时，你莫共徛斑马线。
1: 啊，我知影啦。林刚你讲，哎、欸，拜托诶，麻烦你先徛伫顶头。
0: 嘿。
1: 你今麦徛伫遮，大家拢袂过哦。拜托哦，麻烦你先退后，
0: 先退后者。
1: 你先退后，你莫搁打去你家啦，
0: 啊，
1: 无你海只一排拢袂当
0: 过，
1: 因为你一个人。
0: 对啊。
1: 啊，迄个人若无爱配合，半边啦。
0: 啊对，啊你别看。对无？啊，我即摆甲你讲啊，有个人就是安尼啊。
1: 对啦。
0: 你红君子，红君子无就红少林啊。
1: 对啦。
0: 有个就挑剔要甲你徛斑马线面顶啊。
1: 嘿啊。
0: 伊虽然红灯伊袂当过，但是伊要徛在斑马线面顶啊。
1: 对啊。
0: 啊，徛在斑马线面顶，你讲这个你做明星顶，我徛在遮。
1: 对啊。
0: 你嘛。

0: 袂当过啊。
1: 对啊。
0: 你嘛袂当过啊。嗯。因为你甲看，啊，所以你甲看，红君子又红君子都无了红孝林哩，所以我们才讲哦，这规定真要乱七八糟了。
1: 对啊，那你的红绿灯是干嘛用的？
0: 对，
1: 就参考用的吗？
0: 欸、你红绿灯，你红绿灯就是。人要过哦，看到红灯，当然人袂当过。车要过哦，啊，看到红灯哦，虽然当然车嘛袂当过。哦，啊，青灯当然车会当过啊。
1: 对
0: 哦，对不？
1: 对
0: 啊，你车青灯会当过，啊，人红灯当然是人就是袂当过，车当然嘛是一直过，一直过，一直过，一直过，一直过嘛，对不？啊，你人啊，徛伫斑马线面顶，啊，我这边青灯我就因为你人徛伫斑马线，我就袂当过。哎，啊，我就爱停。啊，我停要创啥？因为你也袂，你也无要过啊，因为你红灯你嘛无要过啊，啊，我停要创啥？
1: 对。
0: 啊，现在说规定了、哦、所以我不知道、
1: 啊、
0: 我会记得去年、哦嗯、去年有人要有人请司机就是因为这个行人
1: 对
0: 啊也不知道是因为要过还是要过咱不过咱不知道啊司机、哦、有夹班、哦、有夹班啊我那个学生说哎呦你怎么夹班、哦、现在你夹班哦有代志哦，
1: 安尼
0: 哦，哦，你唔知道现在行人同大哦，你个巴哦，有阵时去检举也送啊哦，嘿，哦，你袂使个巴哦，你看现在行人是偌大，你知无？
1: 袂使个行人巴哦，
0: 嗯，啊，因为是要过还是要冲啥，不知道啦，
1: 安尼哦，哎，
0: 可能在斑马线还是啥，我们咱无了解啦，哦，所以你看现在大家偌惊，哦，大家惊罚钱的人。
1: 对，伊那啊，伊即卖伊那改安尼，真正嘛足恐怖的
0: 呢。恐怖哦，
1: 唔是因为你那像讲你多好绿。你车多好，绿灯要起步。
0: 对。
1: 啊，一个行人，像讲跳去斑马线顶头。
0: 对啊，徛伫斑马线嘞。啊，你后壁有翕到，啊是科技执法有甲你翕到。
1: 对。
0: 那你当我罚钱。
1: 对，哎，啊，莫讲啥，伊若向阳要甲你撞过嘞。哎、欸啊，你还紧急刹车呢？
0: 你莫讲啥？嘿。啊，你今麦吼青灯，你就爱想讲，哎，看行人有徛伫斑马线嘞无？
1: 对啊。
0: 啊，有徛，紧来紧撞起来。哦。
1: 对啊。
0: 啊，你唔对啊。青灯的同温的，就直直骑，就是开过，就骑过啊。今麦得还搁注意青灯，干那看青灯行无顺哦。哦，今麦边啊，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嘛红灯哦。这个人来骑伫斑马线嘛是算红灯哦。嘿。啊，你所以你是不是爱看青灯，啊嘛爱搁看有人哦？看有人骑伫斑马线的无？
1: 哎
0: 呀。啊，你看啊，你是不是又分心了？
1: 对啦，这样子很危险，这样子等到搁路虎一样的，真的很危险。啊，行人啊要，安尼伊啊要行要行，红灯你们啊嘛照行。
0: 对啊。
1: 敢唔想呀？
0: 对啊，伊为嘛是真正是安尼啊？啊，
1: 因为你即卖你规定，伊徛去斑马线，大家拢袂使叮当，对啊，安尼哪会对？
0: 哦，行人即卖比红灯、青灯
1: 比红地较大，
0: 比红就大了
1: 哦，
0: 那个真正大了哦，大到，大到真正是大地袂落，真正是，所以哦，我唔知啦，个人那拄到公斤斤的啦，虽然安尼规定啦，哦，讲真的。有在做的也有啦，没有在做的也是有啦，拢有啦。啊，这个公斤斤的经济已经慢慢加衰啦，科技执法已经慢慢加衰啦。你在台湾加欠钱还是啥货啦？大堆都是采科技执法啦。
1: 对对啦，啊，但是检举达人是嘛，做无意思的。
0: 无意思。
1: 其实你检举无奖金啦，检举这是无奖金的啦，嘿啦，啊，有可能要泄恨还是安那？
0: 唔知啦，
1: 唔知。
0: 哎呀，我可能家己包公开过啊，是。
1: 哦，嘛是有可能。
0: 但是讲，我遐一个讲，敢那因兜住伫转转角哦。
1: 对。
0: 转角的啊，青阳顶卡，因兜是转角自动换出啊。
1: 哦。
0: 你怎啊倒规矩哦？
1: 因兜。
0: 倒规矩监视器。
1: 规矩。
0: 到倒伫一楼甲二楼中这边哦。
1: 嘿嘿。
0: 都要规颗恁啊。
1: 全部倒监视器。
0: 中岛。
1: 啊，你要创啥？
0: 监视啊。
1: 要监视？
0: 哎，我迄个就有名的监视的。我跟你讲。哎呦，
1: 啊，咪专工去买遐咧共监视。
0: 到二三十支啦！
1: 哦，
0: 到二三十支。
1: 哦，这些人真正用呢。
0: 真用，哎，有阵时监视，有阵时卡阮大，阮大爷咧处理的嘛。
1: 嘿。
0: 有阵时阮大爷会甲伊，会甲伊哦，小寡一些代志咧。
1: 嘿。
0: 真正。哦，所以哦，这个有阵时啊，一个转角啊呢，到二三十支的监视器。
1: 哦。
0: 哎，规工拢无咧困咧，先看咧，看啦。规工咧巡的监视器，啊，你免巡。
1: 哦、
0: 你一天你不用巡看监视器，每天都在录，你每天不用巡看说今天有人违规没，二三十几用要巡。
1: 哦，
0: 还太硬了，太硬了。
1: 真
0: 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没有那个必要了。
1: 对。
0: 我真的没有那个必要了。哦，所以才说，您现在在走路的，爸爸妈妈，我们现在有知道。
1: 对。
0: 政府规定说，只要你如果红灯要走过斑马线。
1: 打去斑马线
0: 对吗？
1: 打掉的。
0: 打在斑马线的，人这边青灯也不能过，你红灯也不能过。哦啊、所以你现在你的红灯你要过马路、哦、在斑马线你要过去红灯嘛你

0: 咱过，你着卖共打伫斑马线嘞。
1: 嘿啦。
0: 你着退较后边。
1: 嘿。
0: 退较后边，卖打当斑马线。
1: 对。
0: 因为红灯你袂当过，你若共徛伫斑马线嘞，这边青灯嘛袂当过。
1: 嗯。
0: 嗯，了解。嗯。安尼即马了不了解？了解啦。
1: 嗯。
0: 了解乱七八糟的安尼对啦。
1: 差三个，迄个迄个斑马纹。
0: 哎啦，我是感觉讲三个没有那个必要啦。没有那个必要了哦，讲真的了，好了 ，OK 了，来，时间就过了，现在讲一下这种的吼，来，讲一下较平和的啦，哦，这个这要来劝世啦，哦，
1: 好啦好，
0: 来，伊讲咱个人的生命内底啊，哦，生命里，哦，生命内啊，每一个坎啊，拢是咧提醒家己啦，该觉醒啊，
1: 哦，
0: 人生无白行的路，嘛无白受的苦啦，生命中的每一个挫折。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破病，每一次的离别，都不是偶然啊！哦，你是啊，提醒人停下脚步，重新啊，看见家己的心。来，老师，来，有足侪时阵啊，人总是希望一切拢顺利啊，哦，但是啊，忽略了哦，真正让人成长的，往往不是顺境，而是逆境哦，而是逆境。有一寡提醒啊，来自一场梦；有一寡提醒啊，来自一句无心的话；有一寡提醒啊，来自家人的这个劝劝告；有一寡提醒啊，来自医生的一句叮咛。
1: 哦，
0: 甚至啊，一场突如其来、忽然间来的变故，
1: 对，
0: 拢可能是在提醒咱该放下、该改变、该觉醒啊。哦，真正阻碍咱成长的，往往不是外境啦，哦，而是啊，家己的这个我执啊，哦，我执啊，哦，我执哦，只愿意啊，相信家己想的相信啦，
1: 对，
0: 只愿意接受家己欢喜的啦，只愿意行家己认定的啦，哦，于是啊，吼，一届一届错过生命的这个提醒，如果一届一届啊，不完啦，命运的无公平。哦，修行到最后才明白啊！哦，生命不是在听，不是在听话人，而是在成就人。每一道的坎，拢是一届修心的机会；每一届的磨练啊，拢是一届提升心性的这个力量。哦，当当人啊，愿意放下这个固执，以谦卑的这个心啊，宽观啊，照家己哦，就会发现原来所有这个经路啊。拢咧教人啊，学会晓自卑啦。所有的失去，拢咧教人啊，放下执着哦。所有的无好的时阵啊，拢是咧引导人啊哦，走向更加高的这个觉醒。人生上大的智慧啊，唔是多变苦难，而是伫这个苦难当中啊，看见家己的课题啊哦，唔是埋怨因缘，而是伫这个因缘当中啊，修正家己的心哦。愿人啊，拢会当以谦卑的心啊，接受生命这个提醒啊，把每一届挫折当作一届觉醒，把每一届这个磨练当作一届成长哦，回头啊哦，回到家己清净的这个本心啊哦，走向更加有地位、更加有自卑的这个人生啊哦，人生啊哦，这是我人生哦。难免有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拄着一寡无好的代志啦，吼，都会啦。
1: 对，我昨看到一篇一个故事啦。
0: 嗯，
1: 就是伊讲，这个是一个真人，但是这个是国外的。
0: 国外，
1: 就是有一个查某囡仔。
0: 嗯，
1: 啊，伊出事的时阵吼，就是厝内底家境无好。
0: 嗯，
1: 啊，这个老爸吼，就爱饮酒的。
0: 哦。
1: 讲早三几岁啊，尔吼。
0: 哎。
1: 迄老爸就甲斩，拍甲对头顶削去楼骹啦，啊，就。摆啊，骨了断三支
0: 啊！
1: 哦，啊，去了后就拢爱去做工课，啊，枕头啊嘛，就是去切断去啦。
0: 哎呀！
1: 对啊，所以这个查某囡仔算讲细汉的时候就歹命嘛。
0: 嗯。
1: 啊，过来，佮嫁翁了后，
0: 哎，佮歹命对。
1: 嘛，嫁一个翁嘛，同款，就是爱饮酒的。
0: 嗯。
1: 哦，啊嘛，就是拢伊拢爱安尼家己，就是一直拼，啊，佮生一个查某囝。
0: 嗯。
1: 啊，因翁伫个差不多，因翁42岁就无去啊。
0: 因翁都无去啊！
1: 因翁都无去嘛。啊，但是伊是毋是家己一个拼啊，饲一个查某囝嘛？伊讲足无简单嘞，好不容易存下了8万英镑，
0: 嗯，
1: 8万英镑可能才30几万嘛，
0: 嗯，
1: 八万对不？还是300多万，反正就是欠8万英镑嘛。了后，伊就想讲，啊，因查某囝大汉啊，啊，伊就想讲，把这个钱欠伫因查某囝遐，伊跟因查某囝讲。 讲啊，我这钱都寄伫你家，啊，互你甲我顾。

0: 吼，然后啊，结果吼，哦，因早囝哦，嗯，借钱三个月甲开了了，
1: 你个管，
0: 摕去做什么直销？
1: 我着三个月。
0: 啊，摕了了就刷哦，把搬走，因为因是租厝嘛，因搁咧租厝嘛，嗯，老母我辛苦无钱嘛，嗯，厝敢无得租，无得租嘛，嗯，啊，讲因迄边冬天是会落雪，嗯，啊，因这個老母就去用赶出来，连鞋也嘛无穿啊，叫做。就很失望的嘛，嗯，啊，行在路的，嗯，啊，就去无物件，然后直接去搬垃圾嘛，就是去垃圾桶找物件吃嘛，嗯嗯嗯，啊，接安尼伫外口流浪个几天就昏去啊，送去病院，结果哇，检查出来，那个癌症末期，伊，嗯，医生讲剩一个月，剩一个月了后，伊就感觉伊人生那悲哀啊，嗯，哦，然后就对病院哦，喔，逃走出来。想要去跳河，你知影哦？想讲规去跳河死死的好啊啦，吼，嗯！啊，无伫个遐医药费嘛，拢无啊多难嘛。
1: 对。
0: 啊，结果要跳河进前，雄雄看到拄啊好考考有一本册，迄本册伊就甲，都想讲奇怪，伊要摕一本册，嗯，要贴卡，要贴卡，想讲要跳，嗯，结果伊当啊摕一本册的时阵，当啊掀开，当啊看到内底，一挂话啦，嗯，啊，就甲。在鼓励，在鼓励伊的话，嗯，然后伊就开始在回想，因为伊在鼓励伊的是讲，咱人就讲，你若碰到什么挫折的时阵，其实你爱正面的。伊有真侪人哦，伊讲要困，伊讲伊逐天要困进前，埋怨，怨天怨地，
1: 对啦，抱怨，
0: 抱怨，刚刚讲我人生，我今仔一天奈是才过，才这辛苦，我明仔载搁要醒起来，我就是搁要开始痛苦的一天啊。结果伊就看到一本册，伊就甲讲，如果你每天要困进前，你当家己。家己下冤，下冤，明仔载阁痛苦的一天，伊讲无怪伊痛苦六十年，逐天都痛苦，真正拢实现伊的愿望，真正的。
1: 阁正兴啦，爸爸兴，
0: 阁正兴。哦，伊就讲，伊讲啊，原来就是伊家己就惨甲变安尼啦。然后伊就甲教，伊讲你逐天要困，要困进前，找一个时间冥想，
1: 冥想，
0: 然后拢爱想好的。你爱想讲你今仔日即马伫倒位哦，伊就开始啊，伊到尾讲看到一本册了，伊讲一本册都我摕转去。家己去倒去病院啊，伊感觉伊无想要死啊，伊敢那迄本册敢那有一点仔有希望，伊就开始倒去接受治疗，啊，就迄本册摕就开始咧看，然后伊就坐伫病院，要困，逐工就伫遐咧冥想，幻想家己哦穿西装，哦变作
1: 伫遐做
0: 水一般女生啊，办公室啊，
1: 套装。
0: 办公室啊，伊家己变作敢那美术节女强人安尼就对，幻想家己一个所在安尼啊，每天伊就家己想，然后结果哦，医生过一礼拜是毋是搁检查，抽血检查，哎呦，肿瘤那会当啊变细粒，
1: 变细粒，
0: 结果讲一个月了后，肿瘤拢无去啊，
1: 安尼，
0: 讲好去啊，伊逐天伫病院就是都安尼想。然后伊就开始又感觉讲袂使，我人生因为开始拢改变啦，逐天伊就开始幻想家己啊嘛。然后伊就开始，伊就去到卖花，卖花。结果一个月讲无甲三个订单嘛。但是就是足认真嘞。伊就是比别人搁较体贴，去想讲要安怎共用。结果口碑愈来愈好嘛。好，过来伊个花店生意足好个。足好了后，伊搁规气搁请流浪汉。安
1: 尼。
0: 去请刘汉做伊员工，
1: 员工
0: 开超十几间，然后就是整个他后面就是人家就邀请他去演讲，然后他就讲说他人生的过去，但是我感觉上重要是讲，因为伊逐工暗时要困进前六十年的人生，逐工咧就惨家己，确实有影，有当下咱要困的时阵，咱就开始怨叹，想讲谁那遮衰，今仔日等到这个代志，明仔载唔知安那，明仔载去安怎哦，开始想一大堆有无？恁有无？有当时啊，我嘛加减，有当时啊，若咧心情郁闷，咪安尼啊。哎，我你有无？你笑啥？
1: 我即马较袂。
0: 我讲较早是毋是拢有？
1: 有啊。有啊。啊，拢正兴哦。
0: 足兴的对不？
1: 因为你家己绑掉呀。
0: 对不？
1: 你把自己那个念头把自己绑住嘛。
0: 对，他说那个念头就是。
1: 啊，你跟我这个念头，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的灵验哦。
0: 真的。
1: 我跟你讲哦，因为我顶顶礼拜，我就是看到，因为我当时在运动，我会听耳机，啊，我拢听佛。听那个佛的那个老师，很会讲。
0: 对，
1: 伊就是讲啊，人伫要困的，进前你要堕落困的，要明去的，进前的三分钟，迄三分钟内底上灵啊，上灵感，上灵。啊，所以伊讲叫人爱好好的利用

0: 你要睏去，你爱睏啊，对不？
1: 对。
0: 你今麦是咪爱睏啊？
1: 爱睏。
0: 来，这三分钟。
1: 对。
0: 下关上灵。
1: 哦。对。
0: 伊毛叫人讲教人安怎念。
1: 哦。
0: 我有甲
1: 吸起来，
0: 讲教人安怎念。噶无好诶，吼、哦，跟你不同磁场怎么样？哦，
1: 对，
0: 呼出去，哦，啊，啥有诶无诶，哎，
1: 其实，
0: 哦，那个我觉得他讲的真的，一公五郎安尼做，
1: 起码就侪人，因为现在很多都在讲，其实像我差不多二十几岁，遐人有上好一本册叫《秘密》嘛，
0: 嗯，
1: 其实那个秘密也就是改变你的命运的方法，可是有的人就是你起码好家己正念哦，你感觉讲哦，我明仔载开始我一定就快乐诶，然后了后你心内搁想。够可怜，你搁迟疑一下，我明仔载开始会赚足侪钱，够希望，够法度。结果你家己拢家己搁甲否决啦，就是你的念头，你就拢莫去讲后边遐嘛。所以其实很多现在已经很多很多的那个验证了，讲足侪人拢真正拢安尼，
0: 对，
1: 拢想好诶啦，未使你未使搁否定掉哦。啊，若无你这念头嘛是同款。
0: 所以现在甲你讲，当当你今日爱困来，已经拖你一早倒落去困过，一切三分钟。
1: 哦，
0: 赶快要许一下愿，赶快冥想哦，我应该会更好，会怎么样啊？冥想了，你嘛无时间通想歹去，但是冥想了，你真正爱困咧冥想的时阵，倒落去有当时在困起来，所以他说在等到你要冥起三分钟，很重要，
1: 真的，
0: 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但是这水人就是没有办法坚持，
1: 哦，
0: 有人无法坚持，啊，来讲你个坚持哦，真的是有人做得非常非常好，
1: 对，
0: 中间的事业啦，啊，啥拢真够顺。
1: 真假，这个真的现在今麦做侪人拢，真的有、都有这么做的人，这个其实还蛮多的啦。但是真侪人大部分拢是在诅咒自己，真假啦，因为要困进前就开始哀怨嘛，
0: 对，
1: 埋怨嘛。
0: 啊、明仔载要搁拄着一个死条狗，
1: 系啊，
0: 明仔载要搁安那，啊，啥话吼，看到你硬，看到气，吼，看到规巴头血，
1: 吼，
0: 啊，啥话有诶无诶，吼，有种拢是安尼啦。因为这个是实际的嘛，
1: 对啦，
0: 实际你现实上你会都量会拄到，所以你会把它放在第一位嘛。
1: 对，
0: 有当时要转个念，有当时要转一下念。
1: 你家己想，家己即马开始改变，
0: 对，
1: 改变就是讲要困进前你要想好的，
0: 绝对
1: 莫想到歹的哦。
0: 嗯，
1: 因为愿望会实现哦。
0: 哎，啊，希望明仔载我无好拢闪开。
1: 对。
0: 哦，我今日把所有无好拢吐出去。
1: 对。
0: 哦，明天能够吸收到跟我能够磁场比较合的稍微某位，你就要这样冥想。
1: 对。
0: 很有效哦，
1: 对，
0: 听讲有效，我有做一工啦。
1: 哦，你有做一工，做一工啊，你还剩咧咧。
0: 过来就，过来就冰冻啊，
1: 冰冻，
0: 冰冻冰箱。
1: 好好，
0: 够快就可以啊。我是觉得可以试试看，都也在够哦。
1: 对，
0: 我又听到那个是，
1: 因为现在真的还蛮多，就是都有在分享这样子的案例啊。
0: 对对对，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正能量啊。
1: 对哦
0: ，OK， 好来，时间过来，安排听过来，谢谢，感谢。
2: 来哟、哦，安排这首歌曲《泡蛙声》，谢谢曹丽大哥、秋桃妈妈、阿秋季啊、玉兰姐、天才大哥大嫂、丽梅姐、彩珠妈妈、美秀姐、学梅姐、茂彤大哥、丽学姐、玲珑大哥、玉慧姐、雅萌大哥、赖良妈妈、杏子妈妈、资良姐。

淑芬姐，志成大哥、杏子妈妈、志良姐、慈智姐、玉慧姐、义霞姐、学梅姐、康盛大哥、淑慧姐、丽玉妈妈、金雄爸爸、芙蓉妈妈。

谢谢守春节，我秀的李婆阿仙赖良妈妈、秉瑶大哥大嫂、淑芬姐、素贞姐、易小姐、易慧姐、碧红姐、天才大哥、学梅姐、金雄爸爸、国生大哥、芙蓉姐、康生大哥，谢谢大家，碧双姐，谢谢。

学刚秋生涯，谢谢你，玉双姐，谢谢诗诗妈妈，谢谢你，感谢秋桃姐，感谢你，我们的严丽姐，谢谢一翔妈妈，谢谢茂童大哥，谢谢我们的康盛大哥，谢谢你，感谢刚秋生涯，谢谢你，守春姐，谢谢徐仁生涯，谢谢你，我们的蒲龙大姐，感谢你，丁叔阿爸阿婆，谢谢李坤生涯，感谢你，雷弟生涯，谢谢，感谢尤兰生涯，谢谢。

谢温州大哥，谢谢金熊爸爸，谢谢你，感谢天仔大哥，谢谢雪梅姐，谢谢你，玉超妈妈，谢谢你，碧霜姐，感谢你，玉慧姐，谢谢你，温州大哥，谢谢，感谢杨蒙大哥，谢谢我们的红梅姐，谢谢你，感谢这样，谢谢碧坤姐，感谢你。

0: 谢谢啊，美魂姐啊，谢谢你，感谢我们的文州大哥大嫂，谢谢玉慧姐，感谢你啊，无念对拍摄哦，芙蓉大姐，感谢刷屏姐啊，谢谢你。
1: 好了，谢谢，
2: 好来，谢谢，
1: 感谢大家。好，来来来来来来，别来，又物件
2: 哈，好，来来来，哦，今天这物件，哦，今天这物件嘛是一种植物哦。嗯，
1: 这个物件哦，嗯，有品种，有品种，
2: 品种，有品种。
1: 我知影有三四个品种。
2: 这个物件哦，买当食，啊买当煮菜。哦。
1: 啊，这个东西哦，有的人真爱，有的人不爱。
2: 安尼哦，卖安尼晓。
1: 哎呦，
2: 啊，这个东西哦，通常大家是较唔敢直接吃啦。
1: 哦，对对对对，
2: 对不？唔敢直接吃。
1: 啊，这个东西哦，卖当贵了拢吃。
2: 贵，贵了拢吃。
1: 贵了拢吃啊！你冇食过一种啊？啃素呀？
2: 哦，还有料理过的，无料理的时候直接吃会惊啦吼。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嘿，维他命 C 的含量足高诶。哦，
1: 对，
2: 大家拢会安尼想伊啊。
1: 这个物件哦，你那个切薄片，
2: 对，
1: 轻轻那个切薄片，沾一点点糖，白砂糖，好这样吃，好吃。
2: 我你讲，那这个物件哦，你会使吼，顶管像伊讲诶，切薄片，一点仔糖，再放一些咖啡。
1: 咖啡啊，
2: 这个是一道料理。
1: 放在咖啡上面
2: 不是咖啡亚蝶丁桃，配着吃，你刚才我
1: 好讲
2: 咖啡
1: 粉呐，对，咖啡粉，
2: 咖啡粉呐，
1: 咖啡粉，
2: 咖啡粉呐，亚蝶丁桃，哦，真的很好吃。
1: 对对对对，啊，这个物件有分有籽的跟无籽。
2: 哎，毛无籽的
1: 有哦，你冇买过无籽的哦？
2: 这哦有，这种的吼，其实正常版的是。卡生，
1: 啊对，
2: 有人知啊啦，哎呦，终于有一个人卡到起来，啊那无，足歹形容的啊啦。
1: 来，慈智妈妈来，慈智妈妈，
3: 柠檬吗？
1: 啊，柠檬哟，你有柠檬哟，OK，
2: 今日一个人要啊，
1: 你今日一个人要啊，你啊，你
2: 个，今麦也无人要，
1: 今麦也无人要啦，你个看，OK， 好，谢谢啊，
2: 谢谢
1: ，OK， 好，拜拜，
2: 今麦丢你丢我，
1: 又讲，
2: 丢，今麦过来讲。
1: 还有人呢？
2: 有人啊，哦，
1: 真的吗？来，丽君姐
2: ，Hello， 丽君姐。

0: 檸檬，
1: 檸檬，
2: 你也差
0: 檸檬，
1: 檸檬，
0: 檸檬，
2: 啊，你
1: OK OK OK， 谢谢，感谢感
2: 谢，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哦，这个哦东西哦，你记得泰式料理
2: 哦，
1: 用还蛮多的呢。
2: 这哦，
1: 还会是越南，越南，越南小吃也。
2: 我跟你讲，你那里行鱼啊，有无？
1: 哦，
2: 通常拢个 DJ 啦。
1: 对
2: 不？行鱼啊，我看做这人行鱼啊，拢 DJ 啦，拢绝对 DJ 啦。
1: 哦，对，滴落真正味道真正拢无。
2: 都无讲起来
1: 哦。哦，好，我好食嘞，你知影？来，小春姐。
2: Hello， 小春姐。
3: 柠檬料，
1: 柠檬料，
2: 柠檬
1: 料，柠檬料。
4: 喂，
2: 哎，小春姐，
4: 柠檬，
1: 柠檬 ，OK，
2: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
1: 英娇姐，你好。
2: 英娇姐，
4: 你好，小
1: 春姐，你好，你好。
4: 雷梦啊，
2: 雷梦
1: ，OK， 谢谢，
4: 拜拜，
2: 拜拜。
1: 来，彩珠姐，你好。
2: 彩珠妈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柠檬，
1: 柠檬，哎，
2: 彩珠姐，你也下来听，改做笑脸呢。
5: 那有，
2: 嘿，
5: 因为我几岁了，谢谢。
2: 哦，
1: 啊你好，谢谢，
2: 谢谢你好，拜拜，拜拜。
1: 来，美华姐来，
2: 美华姐你好。
6: 柠檬吗？
1: 啊，柠檬啊，
2: 柠檬要，
1: 好 ，OK OK， 好，
2: 谢谢哦，谢谢。
1: 好啦，讲了，短短啊，我有甲看。
2: 安尼短短啊，好啦，答案就是柠檬，无唔对，恁真厉害啦。
1: 哎，
2: 而且吼，伊讲一粒中型的柠檬哦，差不多30毫克的维他命 C。安尼一粒就占咱一缸哦，粒粗量的三分之一啊。
1: 哦，
2: 安尼的维他命 C 一粒就一缸三分之一起啊吼。
1: 嗯。
2: 然后维他命 C 啊呐，会当对抗自由基，减缓老化。
1: 嗯。
2: 所以讲吼，你会当真侪人甲柠檬泡水啉嘛。
1: 嗯。
2: 啊哦，哎，感冒真正会讲有差，即个人伊就甲用来甲饲，讲伊拢会泡柠檬水啉。
1: 对。
2: 啊，不过维他命 C 足惊烧的啦。
1: 嗯。
2: 所以其实真侪人嘛用热水来泡，其实已经破坏它的营养成分了，不对。你敢会当用温的也不得冷的。
1: 嗯。
2: 过来，柠檬因为较酸，刺激你的胃酸分泌，会帮助消化。
1: 嗯。
2: 所以是饭后啉一点啊。柠檬水哦，很多时候我们去那个餐厅，他都是前面给你一杯，其实你要饭后喝。
1: 嗯，
2: 伊讲巴肚较袂胀胀，安尼啊，空腹啉伤济，等到你的胸就胃哦，吼，啊，过来哦，柠檬皮有这个类黄酮，像迄个柑仔皮，吼，会当抗发炎。哦，所以讲真侪人甲皮淡掉，其实足无彩，啊，不过皮可能有农药，就爱洗好清气。哦，啊嘛是柠檬嘛，不是大家人拢会当食啦，吼，食唔对会出问题。你若胃无好，胃食道逆流，柠檬的酸会刺激到你的胃的黏膜，加重你的症状。好，所以讲有胃人胃小块那个胃溃疡有没有？柠檬水啉落了会灼热感，迄个哎呀那稀释，哎个稀释就不要紧啦。啊，过来有柠檬的酸吼，比较容易会侵蚀咱嘴齿的珐琅质。
1: 嗯，
2: 所以你若啉迄个没有稀释的柠檬汁哦，你的嘴齿会变较就敏感的。
1: 对，
2: 连冰水啉落，你的嘴齿会疼。
1: 哎呀，我以前只酸搞破是安尼，拢啉柠檬汁。
2: 不对，他说那牙医讲迄个是酸蚀啊。酸蚀的就歹恢复的，所以讲你只能你要稀释，你若啉酸的物件，麻烦爱稀释稀释较薄的。好，啊，再来柠檬嘛，可能甲某一种的药物吸收吼，会影响到，例如降血压药啊，啊是抗凝血剂。所以讲你若咧食，你若食降血压药啦、抗凝血剂哦，你若食药啊了，你上好爱问医生。因为雷蒙内底可能有某种成分会干扰的药物的代谢，所以讲这个方面其实无足济，啊，不过嘛是爱说你。哦，所以说就是喝你吃药尽量就得一两个小时之后，你要喝柠檬再喝。
1: 对，
2: 再来柠檬水的黄金比例，一杯300毫升的水，掺半粒柠檬就好啊。
1: 哦，
2: 好啊，伤济就伤酸啊，啊，佮伤胃，佮伤喙齿啦。好，然后呢，食甚物时间上好？饭后半点钟上好，帮助你消化佮袂刺激。
1: 好
2: 啊，早起空腹啉千万不可，对你的胃足用的。哦，再来就是讲柠檬皮，它可以切丝，掺别料理来滴。然后呢，也是甲拍打泡茶，啊，唔过一定爱注意，爱用水啊，无小苏打，洗好清气，甲农药洗掉，啊，无卤啊，甲卤卤的。吼啊，孕妇哦，伊讲孕妇会当适量喝柠檬水，因为会让会吐嘛。啊，唔过袂使伤济。啊，囡仔人胃肠较敏感，最好要稀释，很稀释。啊，那老伙仔有无喙齿较无好吼，袂使规，唔可以食柠檬皮。牙齿如果不好的话，就不要吃柠檬片，哦啊，所以讲好，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好不好？哦，这个柠檬还不错啦，
1: 不错，
2: 维他命 C 很含量高。
1: 我听就侪人流声听风的啦，
2: 拢啉这
1: 柠檬水，
2: 对，
1: 柠檬水啊，但是稀释，哎呀，你们拢浸七瓶哇，
2: 对，
1: 啊就喝柠檬水泡这样子，
2: 对啊，不要用热的哦，
1: 嗯，
2: 哦用热的再破坏它，
1: 不要用温的，卖用烧的，
2: 温的温冷的，好，
1: 来时间过来暗，哈，不要，
2: 来运动，

学姐、雪琼姐、碧霜姐、魏珠姐、玉霞姐、玉兰姐、明龙大哥、带两妈妈、星宇姐、秋桃妈妈、英娇姐、天才大哥、阿秋姐啊、丽娟姐、秀鸾姐。

0: 龙舞龙节，穗兰节国生大哥，国龙大大嫂，碧梅节，碧霜节，玉超妈妈，玉慧节，淑芬节。淑芬节最近较无闲吼，
1: 对，
0: 是哦。月娇节，月娇妈妈，小李同学。

谢赖良妈妈、杏子妈妈、慈智竭力学姐、竹霞姐、碧霜姐、国生大哥、曹丽大哥、芙蓉姐、国龙大哥大嫂、丽玲姐、天才大哥大嫂、慈智姐、雅慈姐、仙女姐、泽

0: 你看这个画面，
1: 啊那，
0: 啊个这条直接在海里嘛，啊，是怎样？这是要个加灯，刚刚好高哎哟，你看，直接海里了。

0: 要感谢大家哦、喔，来，咱进单元哦，来。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十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3: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玫精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玫精口含定。
4: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5包的粉，2包槟榔，暗时喝啤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导致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味精啦，吼，吃落了迄个感觉吼，
5: 水在，
4: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然后你吼，这个嗓你就开啊。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哈、一个扭了扭到头壳去，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先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变段运动，等啊长度你就袂蠕动袂假啦，啊无袂假变啦，塌掉的，塌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

0: 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煎煮一煮，我唔免食所有的定情药啊啦吼，
1: 啊些
0: 什么泻药啊，一粒都免。我即摆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的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1: 啊，伊虽然身体吼看起来要降啊要降，但伊甲这个努力后单，这完全无同款啦哦。哎，伊有降，伊有重复的效果，而且呢，伊的这个效果啊，更加广泛，更加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好单的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好努力好单，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可安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了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啊，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甲咱的台湾来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做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哦，伫韩国的深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互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互恁看，因为这无透过，我透开互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啊？一粒要甲200块。啊，一粒梅啊，要甲200块，因为这是呢，这条做你搁要食嘞哦。你加剩这条好做根本俩，你袂使通食在咱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酵，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2粒，我都唔敢食，一粒要甲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个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宽部甲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咱无法度卖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的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的身体即条做机能甲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即个大便啦，吼大便腹肚拢爱平平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啊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落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即落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的是安尼腋下酸啦，啊即个胃肚肚啦，啊只嘴安尼臭乌乌吼，啊逐天呐，拢伫遐食一挂即落外送的物件，那像伫甲咱的胃啊即灌毒同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饱胀，哦，加一干干加追剧款的是，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腹肚就疼，哦，有诶三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诶，啊，胃啦，等于咱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诶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天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条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这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的伤济啦，吼，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吼，或者是上班族压力足大。我甲你讲，恁兜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那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减一粒啊，一工减2-3粒啊，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即个中破西的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即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减3粒，一工减3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梅啊足好个。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梅啊，梅啊即个好处。新竹的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梅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梅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梅啊会当对着即个血压哦，高血压伊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还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七万枚，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 要找到一支产品，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拢一红一红，拢是我拄仔提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这诺丽果，佮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这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给它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看看，这就是咱很牛气气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定的这个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制的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高的。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什么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的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了，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落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底，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邦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诺丽，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诺丽用台湾原生种的诺丽，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这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50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呐。咱用半年的时间，我都找到这物件，我都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诺丽内底伊的这个这赛洛宁源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佮苹果酸，互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橙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嘞，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胃肠较无好，睏眠品质，睏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啊，要睏之前减一粒啊，减一粒，你会发现着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呢，你透早起来，痰嘛吐会出来，啊，而且你想要感冒都困难的，啊，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加啦。可讲暗时啊要睏之前加减一粒，一工减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吼，一包内底20粒。咱来这号做公司公定价上，吼，公定价上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那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了嘛，一盒拢1000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我来讲，你买5包，一摆炸5包顿来，5包就100粒啊，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1个月啊。5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恢复这个介绍。今仔日5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哦，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5包炸到等于。相信家人会搞朋友来，电话卡起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没有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5包，我搁送5包给你。一摆予你炸10包到等于1600块，50多鸟。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加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到等于3天就要予你食出效果，食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哦，你2包试食，2包试食吼，食2包过了哦，老痰配袂出来，啊不是还搁较歹困的，或者是讲嘴搁大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刷顶个拢有准成啊！即摆刷顶个，哎，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即摆刷顶只吼，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诶，我搁再5包互你，15包。哦，这即摆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食嘛， 15包，15包啊！今仔有，今仔才有啊！为你我感谢你。

0: 喂，你好。
1: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给我三串，接一下，你好，来，四人你好。要一组哈，来给我四串，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串，给我下一个55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哈，来给我串，给我下一个，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
2: 一
0: 组来给我七串，一组啊，一人要一组就好啊，金环你好。一组哈，来一组来给下一个。

0: 来，你要来这個，这苏玲的人，春娘姐，你要，一坐，
1: 春娘，
0: 好来，好来，等我姐拿张椅刷，一坐来，你要中医大哥，你要，一坐，来，这是三线的，给他下姐拿个三刷来，要叫风柱大哥，你要，
2: 我
0: 一坐，好来，拿个八刷，一坐，今天你是十五包哈。十五包后抓尾吼，那剩五包你唔好怪我。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那个八线先接，那个九线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七十线，阿小姐七十线，你好，来叶凤你好，来五十一线梅阿晶一组来，你好，来李云啊你好，买梅阿晶哦，我来哦，五十二线小姐来，你好，苏美你好，买梅晶哦，
1: 哎对，
0: 来五十三线小姐来，你好，新娘买梅晶哦，来五十四线小姐来，我去那边梅晶哦，准备是。叶春姐，
1: 对，
0: 好，来五十五线，小姐，十五包啊，春儿，你叶春儿，
1: 喂，
0: 梅晶哦，来五十五线，小姐来，你叶秀兰姐，你要买梅晶哦，好，来蛋黄姐来，喂，你要来秀玉姐，你要买梅晶哦，好，五十八线，小姐来，你要听芳，你要买几组哦，好，来五十九线，过来小姐来，你要英雄大哥买几组哦，来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十五包都等于来，来，龙辉大哥你好，好，几组来，来三组，你要来佩珍姐，你要买几组哦。来拿细爽啊，小姐，你有两点大哥没做好。好，来我等拿五爽，来秀小姐，你要不要做好？好，拿十六爽啊，小姐，你要来佩姐，你要不要做好？好，来拿七爽啊，小姐，来你要凤仪姐，要不要做好？凤仪姐接起来，来这个大哥，
3: 喂，
0: 做好。来六十九线的啊，小姐，你要来来丽蓉姐，你要不要做好？好，七十爽啊，小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要不要做好？
4: 六六。
0: 好，做蛋黄姐，我再爽啊，小姐来，珍珠姐，你要不要做好？好来，我四爽，甲小姐进来，啊，时间这边搞啊哈，来玉莲姐你好，
5: 我是几组？
0: 好来来，我爽，我是做来，你好来，光宇大哥你好，来几组？好来，我七爽，这拢做哪行啊？听到没？金两鱼就卡，来你好，我介你好，来几组？
5: 你好，哎，
0: 好来，我七爽，我是做来，你好来，苏苏姐你好，来几组？哎，来蛋黄姐，我是八爽，我是做来，我八爽来，你好，丽玉姐你好，来几组？来，我是九爽，甲小姐你好来，重庆大哥来几组？我来六十线，这你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甲人代言的。今仔日吼，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管无好，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暗时啊歹睏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十五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才叫做十五包，一包剩百几块。一粒才剩六块尔，剩六块银，你唔敢吃，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个这梅啊入来，甲成本就有够悬啊。对山里啊，一直山里去甲摕出来，迄真有够困难的。0800-0901，今仔定价出门呢，前五十位，咱又带你。
6: 00919-0800-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诺丽梅晶的赶紧卡电话吼，来赶快哦，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是吃了公斤的世界好诶吼，来爸爸妈妈赶快，阿花的刚才激动的时间来，然后来0800-0009来，喂你好，让这廖姐妈妈妈你好，喂妈妈你好，喂妈妈你要几时做吼？
7: 对，
6: 哎，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让个生理师，你好，先生，
8: 哎，
6: 你好，嘿，你
8: 不准备，我是梅
6: 晶，哦，梅晶，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哦，即摆中秋节，大家拢在烤肉，爸爸妈妈，有当时在烤肉的这个中间啊，爸爸妈妈，你买一包这咸的，公斤的这我嘛怕死无摕，真的非常非常好吃，伊就是恁家老囡仔公斤爱食糖啊，你卖有食糖啊，高雷食这，我拢高雷，阮查囡仔食这，哦，食这啊，无就食这那个诺丽的那个姜黄的那个什么那个口安定。真的很好哦，来，喂，你好，让这个啊，这个一楼姐你好，啊，罗伟姐，罗伟姐你好，
9: 喂，
6: 你好，嘿嘿，你要直接坐哟，
9: 嘿嘿，
6: 哎，好，你稍等嘞，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让个苏春姐，你好，苏春姐，
10: 嘿，
6: 你好，嘿，
10: 会使后过卡我会
6: 使，会使啊，你要十月份才收哟，
10: 对，
6: 好 ，OK，
10: 十月14，好
6: 不？十月14，安尼你稍等嘞，好，来，你稍等一下，好，来，先甲定价，你后过要收嘛可以吼，下个月要收也可以吼，你来登记跟爸爸妈妈大哥大婶哦，讲真的，你的消化。系统卡巴的人，真的其实也是可以吃的哦，买上家过来公斤的内底努力，会当摆人摕来剁手哦，所以你看即卖人生产会不会食够侪？有没有生产会不会食侪咧？差不多都有生一粒，都有生一粒。爸爸妈妈，迄就是你摕来自救啊，自救啊，伤侪，摕来剁手伤侪吼。平常时你拢无咧摆毒哦，我讲过啊，养成习惯哦。为什么讲即卖人哦，癌症很多哦，啊，尤其是即卖中年人这个时阵啊，癌症爆发的次数非常非常的高，因为登记刚累积。 来嘛，啊，现在讲登间累起来，登几间，咱就是无养成排毒的习惯，所以起码是要讲，阮拢咧食努力哦，希望讲吼，这当体内一寡歹毒素会当甲排掉，内底起码佫掺着这个梅精哦，这个梅精加速真正有够好，伊会当综合。

哈，综合列这个酸性的体质、哦、啊，为什么这个体质酸性的会比较不好？哦，这个体质你那个酸性的人哦，公斤哦，这个癌症比较喜欢哦，癌症比较喜欢啊，吃我们的梅精也当综合你酸性体质哦，会当让你安尼身体更加舒适哦，所以赶快啊，或者跟他一段的时间来吼，开放两包哈、哦，爸爸妈妈这一包内底有20粒哦，你若收到公斤的两包我就试吃哦，你甲感看卖哦，感觉无合你的口味哦，还是感觉讲我讲哎，我都无感觉无还好，安尼黄金不动跳哩哦。我原金不动的退还给你哦，所以你拢免惊，甲大力电视台买物件，我甲你讲足稳诶，真的非常非常有够保，有够保障诶，你放心吼、哦、来。所以你看看，那这个梅金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哦，爸爸妈妈，这真的不是我来甲你讲诶，你看这讲让这个梅金，讲这个 Nori 这个梅金，你看看哦，你看看他伊要等你等什么毒，等啥毒啊？等什么毒？食物的毒素，你看你每天要吃东西吗？你一定每天要吃嘛，对不对？啊，食物当中有一些农药残留啦，一些有的没的，弄一些毒素，无形当中你会吃进去，这样公斤会当巴肚底，哦，所以伊要等你食物的毒素，后来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哦，让血液内底加加减减，有当时啊一寡食一寡有诶无诶吼，一寡毒素会甲你排掉，会甲你断掉，电话接去来，过来水的毒素。大家爱喝茶哦，爸爸妈妈，你大家嘛爱喝茶啊！啊，水公斤也若有公斤有一寡这毒素的话，每一次啊，伊会讲甲你断这三毒，啊，断这三毒就稳的啊！哦，咱公斤个因为咱食物件嘛，啊对不？啊，佮食物件、啉水拢一定是爱嘛，哦对不？啊，你血液内底佮公斤个毒素佮甲你断掉的话，你唔则袂血哦，是生啥花花哦，所以唔则讲平常要养成排毒的习惯哦。啊，我们再讲，你若讲真正啊个小孩子，你鼓励他吃这个啊，不然就吃这个姜啊，这个啊诺丽姜黄环定哦，这物件嘛，然后这两，我让阮早起食这两项个尔。看下你咧食外口一寡物件，一寡糖啊不好啦，一寡吸收的外口糖啊，就是吸收的，你不要让他吃啊。假这公斤个也增加你的免疫力，嘛较不要容易感冒哦。所以啊，我来跟他一段的时间来尔吼，讲之前讲鼓励者吼，来开放两包，给大家试一下吼，来。

0: 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来到苗栗县三义乡，充满着满满客家文化的所在。你敢知影三义较早是安怎样啊？这条街原本是一片树林，种满了樟啊树的所在。早期荷兰人集中住伫咧鲤鱼潭一带，而汉人就分布周围的庄啊头，亲像鱼藤坪、拐子湖、双连潭、双草湖等等的所在。当时的三义其实就是这庄啊头的中心，最主要的庄啊头就是咧三车河一带。讲到三义这个名，伊唔是凊彩号的哦。其实伊的古名甲地理环境有真大的关系。当时双连潭的河流甲十六份的河流交汇的所在，拄好伫咧广胜，形成了三叉形的交汇口。因为溪的形状亲像一个叉子，所以当地的人就甲只号做三叉河。一直甲国民党来台湾，因为伊甲车这个字当作是字的简写，所以改做今麦三义。三义唔啦，历史悠久，还佫有台湾木雕王国的美称。即个木雕技术，会当讲是无人会当赢过伊哦。2016年，三义佫被认证作为国际慢城，生活的步调舒适又佫清幽。所以你大家准备好未？咱做伙来一场淳朴的三义慢旅行 ，Go！首先，咱来个三义车站。三义车站历史非常的悠久。原本的旧车站是一座典型的日本式的建筑，起伫咧大正五年。火车站的主体大部分拢是上等的起弄器所制作的哦。随着山线铁路双轨化的需求，旧的车站最后伫咧1995年九月被拆除。新的三义火车站伫咧西元2000年3月31日落成启用。当你走入三义火车站的时阵，首先你看到的是结合了木雕艺术和客家花布的展示，这个艺术作品体现了三义的文化特色，让每一个踏入车站的人，拢会当非常深刻体会到这个所在的艺术气氛。车站的壁面还有木雕历史的介绍，让人会当更加了解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意义。所以去带大家来去拜一拜咯。三义五谷宫是三义上古早的庙宇，伊甲客人伫咧这片土地发展有真大的关系。对着三义的民众来讲，这座庙非常的灵性，是大家心目中的信仰中心。更加有意思的是，这间庙伫咧历史上曾经是三义人民对抗日本侵华的重要关键。今麦请三义五谷宫总干事韩茂杰先生来跟咱讲神佛升天运动，甲恩歌神音显灵的故事。
1: 20几年的时候，碰到日本有洋佛灭道运动，就神升天运动。日本人说我们对神明不尊敬，神明应该在天上。

0: 为什么不能把他请到人间来，所以要集体焚烧以后送回天庭去。所以那个时候刚刚好我们这边也在第一次筹备要改建，就把我们所有的神明请到观音殿，因为他有阳佛灭道，所以说佛教的寺庙不会被拆，我们的神明刚好请到那边去侍奉，又躲过了一劫。说实在，我们五谷宫在民国99年以前大概有十几年的没落，后来我们在这边请他大发神威，让大家都能够来亲近我们的庙。后来过差不多一个礼拜，我们隔壁有一位周妈妈晚上的时间就带他儿子来拜拜，后来他拜完的时候，他就看见一只大鸟，他就跑来跟我们讲说，哦，你们庙里有一只大鸟呢。我就想着明天大门一开，见到阳光，野生的鸟一定就会跑走了。第二天早上我也很好奇，赶快来找，找来找去看不到，我爬到神龛里面看，哦，原来真的躲在神龛里面。我想说，请五谷大帝赶快把他送走。嗨，一直请示都是卡杯，哦，就没有圣杯啊。哎，我就请示说，是不是有神灵跟着这个老鹰到了我们的庙里来？哎，一次圣杯，既然这个鸟在这边，他有任务来，请五谷大帝，他的事情办完了，你就赶快给他送走，可不可以？哇，不会又圣杯的。后来慢慢这消息就传出去了，很多人都一直来，到最后平面媒体还有我们电视台都来采访。就很神奇哦，飞来飞去就给他照，他们摄影完采访完了以后，他就从中门直接就飞出去了。
1: 感谢总干事给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一直到今天五谷宫同样是三义保留着传统儒教文化上界多上界丰富的所在，台底的故事和历史真的是让人非常的赞叹。对三义火车站的历史风云，再来到充满在地信仰的五谷宫，感受着这座古早庙宇所记录的历史和信仰。下站，咱会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
2: 来哟，电话继续卡，控诉23379559，我来唱这首《三米三日》。李云杰、玉超妈妈、李小李同学、美香姐、天才大哥、茂童大哥、学妹姐。

谢谢翁哥、林云杰，看到恁的盘声，丽珠姐、云清姐、美香姐、文忠大哥、美云姐、玉慧姐和妈妈、丽珠姐、国龙大哥、大嫂、四昌大哥、美票妈妈、国生大哥、丽梅姐、丽珠姐、玉慧姐、素贞姐、淑慧姐。更说渐渐

谢谢秀座妈妈、赖良妈妈、正东大哥、美花姐、美票妈妈、康盛大哥、月女姐、千金姐、美香姐、美花姐、天才大哥大嫂、志成大哥啊、秋季啊、古爸爸、古妈妈、碧双姐、玉超妈妈、丽娟姐、玉兰姐、正贤大哥、丽娟姐、仙妮姐、慈智姐。来哟、哦，继续这首歌曲。今生只为你，碧双姐看到你的破声，谢谢美香姐，咱高雄的祖爷美香姐，高雄南麻溪美花姐，高雄阿莲的阿秋姐啊，咱的台中的秋月姐啊，彰化市雪美姐啊，凤山高雄香雪姐，还有高雄敢那较侪人咧看。

欸，高雄真较济人哦。高雄毛迟志杰，高雄小港玉超妈妈，高雄大侠志成大哥，鼓山的英美姐。

0: 杰，
1: 谢谢。
0: 哦，新竹佑真杰，曹丽大哥、玉慧杰、国生大哥、学梅杰、美香杰、天才大哥、丽娟杰、秀芝杰，谢谢大家，我两个拍手，谢谢。
2: 好了，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好，加紧哦，哎，礼拜天又过了，哎，快，好快，好快，快，哎，中秋节要搞不搞？
3: 不搞，要搞
2: 啊！我今年要烤肉，今年，今年准备，今年准备。
3: 你还叫黄爷？啊，你中秋节刚好要烤肉吗？
2: 应该会，会回去我舅家。
3: 哦，有要烘啊？哟，哎，
2: 伫阮家，我敢若我甲阮某安两个，
3: 两
2: 组囝是要烘
3: 啊？对啊，我是讲，嘿，你唔是拢会当去恁那边？
2: 哎呀，啊，我就是讲，今年哦，其实也无来淡水会烘，应该也也嘛袂歹。我想，我两个阿母，我甲两只两囡仔是要烘啥？
3: 你会使招朋友去？
2: 袂哈，你知哦？
3: 你会使招朋友？
2: 哎，有哦，我昨我甲伊讲啥？哎，我们叫那个石俊阿姨。
3: 带狗来，
2: 要不要叫苏俊阿姨带狗来？讲要要，真的嘞，
3: 真的
2: 那个要，我敢讲，我要抱他。我铁定送你有抱吗？我看你有抱他哦。对啊，伊讲哦，伊讲我也要抱他。你个看哦，所以你个看，今天不是欢迎苏俊阿姨，是欢迎。
3: 欢迎我来靠下你，阿伯将来嘛无讲叫阿阿姨去哦。
2: 太爱狗了，太啊！我个改声哦，我啊，人家他那一只狗，哎，不会掉毛呢。
3: 哦，对，那是不会掉。
2: 我这样给它抽一下，真的不会掉毛嘞，
3: 真的没掉，没掉什么毛嘞。
2: 哦，那没掉毛可以考虑。
3: 对，
2: 真的没掉毛，
3: 不掉毛，真的不掉毛。
2: 对啊，不过我看我们请那种感情啊，我
3: 讲我们早听嘞，
2: 咁啊，今麦干那个提起来仓鼠啊，只细只，今规工在咧烦恼伊，唔知当时要调皮啊，要惊。
3: 麦去烦恼
2: 去啦。前面两年啊，阿姨听过拢年话咧。
3: 没有，好像。
2: 我不知呢，我不知道啦。
3: 三五年吧，
2: 我不知道，
3: 三五年，
2: 我不知道，
3: 三五年。
2: 哎呀，啊，今麦来看伊安尼卖啥食哦，安尼拢味得歹酸哦，啊，就去固定遐陪伊安尼。我做安尼物件，啊，关老卡安尼。
3: 有。
2: 啊，透早八件，第一件代志就进去啊，饲，进去啊，创啥？啊，进去啊，换水，进去啊，创啥？
3: 安尼好啦。
2: 啊，看伊安尼卖食。
3: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啦，因为训练小孩子的一个责任感。你咧饲一个小动物哦，伊爱甲饲。爱给伊物件吃啊，伊逐工困起，迄个关怀嘛，伊会知影讲，哎，咱有一个责任，伊会当体会着讲，是大人对你嘛是安尼关心。
2: 啊，就是刚刚就是顶过，刚刚就是给伊摔一个啦。
3: 哎呦，那摔一个。
2: 因为伊用手提物件要吃，啊，个夹，
3: 啊，
2: 伊个夹就个休息啦，就个休息啦，啊，摔一个，做了后两三工，做本袂点点啊。
3: 咁咪骨折，
2: 我点点啊，
3: 脑震荡，
2: 嘛无啥会吃安尼啦。
3: 还有伤到哦！
2: 阿姑刚就他妈咧安尼咧个叫啊，就讲咧个叫安尼啦。
3: 哦
2: 哦，啊，起码阿姑阿丈夫出来吃，就感觉有心情就更欢喜。哦。就你阿娘去，也才影响到伊心情。
3: 会啦，一定会啦。
2: 你看，王正经
3: 都会。
2: 迄老爸不管咧饲个咧养伊安尼个讲些话，安尼无啥爱听。哎，娘子唔啊唔，伊咧饲娘子安尼娘子安尼为着伊只娘子安尼，看。哇，所以我但是我嘛爱考虑，我会不会感情看囡仔哪安尼重新。我要考虑，现在考虑一下先。
3: 好了
2: ，OK 了。
3: 好来，我先来听众还要紧。
2: 来，
3: 来，五、四、三、二、一，停。
2: 哎呦，郭素颖，
3: 哎，
2: 郭素颖，你干啥？有无？我跟你讲，
3: 因敢有来？因早起有来吗？
2: 哎，一开始
3: 的时候
2: 哟，啊。有啊，第三遍啊，那我跟你骗啊！
3: 哎呦，
2: 我都对伊就有印象啊，你看。
3: 真正，这嘛免查，真正素云大哥大嫂对。
2: 素云大哥大嫂。
3: 看我过来看咯。
2: 来。
3: 计时节个。
2: 你已经三，这第三遍抽
3: 掉。第三遍丢啊嘞。
2: 第三遍抽掉
3: 啊。
2: 真正，你无来要抽到你来为止啦。
3: 哎呀，哎呦。
2: 你看，也不在了。
3: 搁无咧看。
2: 那他的生活应该很规律哦。
3: 就是。看前面哟，你喜光生活很规律，看前面，然后后面就会不见，是这个意思吗？
2: 应该是有事情啊，不然他们夫妻都不方便嘛。
3: 对他们可能都要出去干嘛吧？买东西还是什么呀？
2: 对对对。
3: 你阿婆阿龙同进同出，
2: 对对，同进同出，
3: 不简单呐。
2: 嗯嗯嗯，
3: 对吧？
2: 所以你看，真的又没来了。
3: 对，剩二十几秒而已。哇，大家在那里等待，无叫到。
2: 嗯，
3: 系啊。
2: 所以你看，第三次了，我跟你讲，我听到第三次啊。
3: 对哦，
2: 偏偏我就甲你讲第二届啊。
3: 对，我有甲讲呢。
2: 啊，你甲讲。
3: 我顶摆有甲讲。
2: 嗯啊，这个，哎，讲
3: 啊，伊讲因为无法度，他们还是有事情要出去办，他们就要出去
2: 啊。对啊，
3: 嘛是有影啦，咱嘛不会当安尼讲不掉
2: 的。所以我唔讲因为就规律可能固定时间
3: 嘛，对对对，
2: 应该做的代志也是啥。
3: 对，
2: 我说你看，
3: 哇，
2: 好可惜哦，好可惜哦。
3: 啊，不然今天高雄的朋友其实侪，
2: 我讲侪讲。
3: 对，今天我看，哎，怎么都高雄的比较多。
2: 嗯，
3: 哎，阿哥。结果偏偏抽到北部的，
2: 高雄的第四台还不还不加长，还不只做。
3: 敢会敢会加长吗？台北拢加了了吗？还是台中加了？等到咱中部人较少的，
2: 嗯，
3: 没有很多吼，感觉比较少。
2: 你刚来比较一下，看北部现在是高雄较侪，还是中部较侪，南部还是
3: 淡薄较侪。好多结关系，台南的也不错，嘉义的也有，咱这是较属于真咖啡的。
2: 啊对。那我能够成为正咖啡的。OK，
3: 信义大哥的歌咏的
2: 话。OK， 不然如此不好，来，拄只那电话时间段无把握到，来刷卡表啊，我来后补的吼。来，我的电话麻烦帮我抄一个翕一下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空9316499080，抄一个翕起来，拢从空一 SK 我那也可以吼。卡电话号我无给你接到，徛我做伴，稍等我一下。哦，我会电话号你哦。好，来，谢谢，来过来，正个电话来，
3: 补出来。0903975286空九空三九七五零八六，感谢咱今天的天意服饰，给加上嘛是足好看，
2: 哎，它
3: 个一个造型
2: 吼，蛮、嗯、亮的嘞，
3: 对吼、哦，还蛮好看的吼、哦。啊那任何需要哦，哎，电话都不打烊啊，再麻烦搞我卡着嘞啦，好不好？拜托哟、哦，谢谢哦，
2: 好 ，OK， 拜拜，
3: 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新年的阿香姐来听歌哦。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新春歌。哎
0: 哎，这首歌有降气啊呢。啊哟。啊，歌较悬吼。
1: 啊。
0: 就悬呢。其实这首歌原本。
1: 啊？
0: 什么歌？
1: 什么
0: 歌？这首歌哦，这首歌应该拢是直播在唱的。
1: 比较多啦，坦白讲，对。
0: 就是几趴啦，几趴啦。
1: 几乎都是男生。
0: 嘿啊，几乎当然是查甫的啊，那、几乎那有可能是查甫的
1: 啊，
0: 啊，
1: 一旦夹起来啊，
0: 几乎变做查甫的啊，
1: 都这样夹起来。
0: 哦，你有度过几乎是查甫的、啊？哦，是有啦，现在
1: 有啦，现在什么都没有，
0: 现在同性合法了
1: 嘛？嗯啊，那女生跟女生都可以结婚，然后都可以生小孩了。
0: 哎、欸，女生跟女生在一起也有人当男生啊，
1: 当然有啊，
0: 对不对？
1: 就是都可以生小孩了，
0: 不然要怎么？
1: 对不对？
0: 怎么到定呢？
1: 不一定啊，搞不好两个女生就是想要
0: 那一种
1: 社团那种感觉而已、
0: 啊。不，其实哦，像同性就会有点相似、嗯、哦啊，异性是相吸。
1: 不一定啊，同性为什么就一定要相似？
0: 就跟那 T 九赶快啊，哎呦 K 九
1: N 级 S 级，哎
0: 呀、啊，你两个拢是负极的，到做会拢会分开啊。我分开较济，
1: 不一定啦，
0: 那正极跟正极，
1: 嗯，变成是什么？人我身边某些女生朋友啊，人伊大学的时阵都甲因班上的女同学啊，哦嘿啊，都在一起到现在啊，人嘛是搁在一起啊，你嘛很奇怪。
0: 所以因的个，我的意思是讲哦，因的个性啦，因的个性那个是讲两个拢是酒头，对不？
1: 其实还好、欸、但我觉得
0: 两个都定的啊，一定要有一个软的。
1: 他的那另一半，我觉得是牛伊较济啦，因为有当时我的朋友就迄落，我有当时哦，你现在就不可理喻的，
0: 因为你
1: 换的时阵啊，
0: 因为你也无介意二十四点钟到。
1: 不，伊换的时阵真正就不可理喻啊！你听咧讲，你就讲哦，你真正是够了，切换的感觉、啊、伊的另外那一个女生，就是他另外一半，就会比较包容一点。
0: 嗯，
1: 对啊。然后有时候就会跟他讲：“哎、欸，你辛苦了。欸”
0: 哎呀，
1: 辛苦对方那个女生哦、喔，辛苦哦、喔，你刚刚就扯完呢。
0: 其实两个人做伙就是互相啦。
1: 当然啦、啊，当然包容啦、啊，我感觉互相包容体谅啦。
0: 哎呀、啊，互相怨叹。
1: 怨叹是一定的啊，无生活那有一寡那也无那也无那也有乐趣，就是偶尔拌拌嘴、斗斗嘴，我觉得就 OK 啦。
0: 对啦。
1: 哎呀、啊，不要说真的吵到走心啦、啊、那就比较不好啦、
0: 啊。对、嗯、啊，昨哦，昨去个迄个新增六超级夜总会。哦，六万，因为我家己吼，
1: 你是开车吗？是坐车？
0: 家己来回吼，哦，回来到厝吼就暗的。
1: 所以我说你是开车还是坐车？
0: 开车。
1: 哦，对啊，坐车会没有车，对不对？
0: 坐车不会，他们现在都很早，依法规定10点以前要结束。
1: 哦，不然会被人家那个，对不对？噪音污染。会被检举啊！
0: 会去用检举。
1: 哎呀，今麦拢安尼呢，做检举。
0: 无以前超级夜总会是录到12点外呢。
1: 啊，12点都还可以录哦。
0: 以前呐、啊，
1: 早期，
0: 搁早期的时阵，我会记得吼、喔，进前第一届去上超级夜总会，录到3:30，啊，暗时吼，我好伫迄落屏东啦，
1: 屏东
0: ，那屏东的加东的款哦、喔，加东，
1: 我知，
0: 啊，你遐吼、喔、要过去高铁站，还是讲哦，你要坐火车，
1: 拢有一地啊，
0: 交通拢无讲介方便，
1: 但是那时候。
0: 对啊，那时候也不会想说自己要开车，因为太远了。
1: 那真的是有点
0: 路途非常的遥远。我迄当阵阿哥住伫个北部嘛，住伫桃园。嗯。哇，安尼我若开车去，可能
1: 哦，
0: 忝嘛。
1: 应该是爱坐车坐去到南部，然后南部较看呗，看有迄个保姆车，肯定接无啦。
0: 哎呀、啊，是较远啦。
1: 安尼较方便啦。
0: 对啊，可是那时候还记得，录完影哦。因规个这类剧组都是在这个高雄或屏东，
1: 嗯，
0: 伊遐住一暗嘛，啊，计刚好有班车才阁转去，嘿，那无，

0: 我都在想换啦，太晚了，你连交通工具都没有得坐，你除了开车没有第二条路了。
1: 啊，有一届啊，搁坐碰狗的保姆车坐回回来、
0: 啊。那 OK 啦，很好。嗯，
1: 就舒适的。
0: 真的。
1: 欸、但是规路我嘛困袂起啊。因为路完夜吼，啊你的精神较。
0: 哦、亢奋啊，亢奋。
1: 就困无啥会起。啊。啊，搁边啊吼，搁吵。啊。边啊搁吵。
0: 边啊搁吵。
1: 边啊搁吵。讲一下，奇怪，我是讲哪会遐好困呢？
0: 啊，听嘛，
1: 边仔的人拢足好困的。
0: 累了啊，一整天下来累了啊，当然就开始。但是有没有交响乐此起彼落？
1: 伊的阻力啊，伊的阻力啊，佮有这个碰吧，嘛拢
0: 昏迷了，
1: 受忝啊。哎呀，因为受操劳啊，规工啦，录音啊，规工。
0: 整天太累了。
1: 对，然后天气又热。欸、其实昨吼去到北部，我就是讲天气会较凉热、较寒。
0: 嘛无。
1: 欸，不是较寒，较凉热。哦，
0: 是我较凉了对啊。
1: 结果，和我想象的拢完全无同款啊。下晡吼，我差不多一两点到现场去彩排。啊哈。你敢知影体感温度？我可能应该是有破50度。
0: 哎呦，这夸张哦。
1: 真的，因为他们有搭帐篷。哦。有一个休息室。
0: 通风啊。
1: 嘿。阿姨，迄休息室，
0: 哎，内底无电风
1: 扇，都是乌布棚，
0: 好吸热呢。
1: 哦，啊，规个足翕的啊！啊，你若人伫内底，可能会
0: 掉沙，
1: 会掉沙，哎，然后昏昏沉沉的，对啊，然后在这个就是彩排彩完之后化妆，就好险啊！家己若看出讲吼有开车的话吼，就会当伫车顶休困，
0: 休困一
1: 下。若无就热，哎呀，这个天气吼，你还做外景。也是非常折磨啦，哦，非常的无舒适。啊，那看出讲有的人讲啊，我安尼我录音啊，伫冬天就较舒适吗？不一定，
0: 不一定哦，不好说。
1: 对，寒嘛是非常的寒。
0: 我们要烘陶。对。
1: 会记得有一届吼，哦，有一个，敢那是向慧玲。哦。我有看过伊去宣传，伊当初我未加入唱片公司，然后那时候就去录影，我会记得吼。是12月份，嗯哼，足寒的时阵。
0: 哦，12月份，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得冷啊，对。
1: 天气较寒啦。嗯。结果伊就是爱，伊的招牌就是露
0: 伊，露伊的迄个双腿啊。对啊。
1: 嘿，你敢知影？
0: 好看呢。
1: 伊的秘密武器我尼啊多呢。哦。对啊，暖暖包啊。哎呦。还有那个烤就是随身携带的烤炉啊。啊。哎，啊，来放一台边啊。放一下冰啊！啊，要上台之前哦，就是用迄个温罐，来在底烧水。哦，用罐的，喝完之后，然后全身都热起来，上台比较不会冷。我看伊迄个卡只片啊，不夸张哦，贴应该有贴
0: 一整排，
1: 贴一整排的那个暖暖包在身上。
0: 要这个要。
1: 嘿啊，因为滚穿卡只底，还佫穿顶啊，因为女明星真的就是天气冷也很辛苦哦。啊，天气热的话，就是大家也很辛苦啊，那样看得很辛苦，看有走光哇，有这观众，我嘛伫台下咧偷看，对不？嗯，可是不要这样啊，人家要看你没有什么好看，里面都有穿安全裤啊，
0: 一定的啊，那当然要穿啊，是谁会大辣辣的给你看？
1: 哎呀、啊，这个不太好，你看伫这个台下咧看。哎呀，啊！你看蛮不有的人走光，这个是不好看的、
0: 啊。对啦，其实今嘛女明星他们的那个配件都还蛮多的。哦，你刚刚讲什么美腿神器的好啊？冬天根本真正爱露迄双腿无啊？人诶有诶裤袜做甲敢若真诶咧，
1: 敢若
0: 你，嘿呀、啊，就敢若
1: 自己家己的肤色，
0: 对对对，就是颜色就是相近，然后也腿也很白啊。你要除非去摸她的腿，你才知道她是穿裤袜。
1: 啊，可是你穿裤袜也是很薄啊！
0: 啊，但是至少
1: 薄袜多防寒呐、
0: 啊。无啊，你穿裤袜，它那种裤袜就是比较厚一点点的，但是是仿你的肤色的，仿肤色的，所以你其实还是加。哎、哦欸，我跟你讲啦，有穿裤袜，噶无穿裤袜，嘛是真正有差啦。哦。那个温度真的还是有差，你有一层那个包覆着，会比较温暖一点。嗯。这是真的。
1: 哎呀，无是黑马好，至少有迄个。真的啦，真的
0: 有差，真的。所以有当下你当天你也讲，哎、欸，想要穿短裤，穿短裤，你稍微穿一点点裤袜，真的是有帮助的。
1: 对啦，對但是这個天气嘛多，哦，啊，有的伫外景的，像咱公司最近嘛有一挂这个外景的活动吼，伫迄、那个 各大的这个土地公庙，然后有一些那种歌唱会
0: 吼，庙口好声音、啊。
1: 对，跟大家做会来结缘呐，
0: 吼，做会来唱歌、啊、同欢呐、啊。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辛苦一些，但是伫台中的这个天气是较好，中部的天气我感觉讲较舒适。
0: 哦，嘿，好很多。
1: 热、啊、天嘛袂讲介热啊，寒嘛袂讲介寒，哦啊，落雨吼，佫袂遐尔直接的落雨。
0: 就比较平均一点、啊
1: 哦。对，中部的天气是比较 OK， 哎、啊，可是还是辛苦啦。
0: 哦，
1: 外景都是非常的辛苦，就是爱机器啦，爱人员啦，什么物件拢爱到位。
0: 哎呀、啊，爱齐全啦，啊，若无你绕高这绕高那，你就废气咯。
1: 是。嗯。好，这第一首歌曲《飞龙在天》。
0: 哎、哦。
1: 他都要看到龙姐在唱歌。哎，歌拄啊好唱着，这首《飞龙在天》。
0: 哎，不是伊唱的啦，《飞龙在天》不是伊唱的。
1: 我知，不是伊唱的啊，伊歌名有拄啊有一个龙啊。哎呀，啊，跟龙千玉也是有一点点相关。好，这咱等下吼留一挂时间，甲大家来分享这个新闻吼，咱继续来听歌。
0: 来，第一首歌叫《三明区的知青大哥最鬼迷》。
1: 好，来《九国英雄》，这是欧来素莲姐吼，素莲姐点播的。
0: 西屯的彩草啊，这鹿林也有帮。
1: 鹿林也有帮。
0: 嗯。
1: 哦，来竹山的桂美。
0: 嗯。
1: 桂美姐哦，要来听《秋中情》。连续的四首歌曲哦，到底来听歌。

楼主的淑伟姐，网界美惠姐，阿莲凤美姐，福兴乡秀琴妈妈，谢谢安平区的玉慧姐，新华伟云姐，邦桥彩凤姐，玉慧姐。

来，竹山的桂美，桂美姐来听歌啊！这是秋中情，陈林夫、世昌大哥、林妈妈、美惠姐、佳琪姐、钟哥、徐阿姨、郑贤大哥、青山大哥、玉慧姐、吉青大哥、371好朋友、屏东我的妈。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嘛感谢咱社会时段哈，这个破声鼓励哈。头头你唱的那首《女人也有梦》，哎，是不是？
1: 不是女人的一生，你感觉？我当下听的听啊，唱的唱，我就想要唱一百条。
0: 哎呀，那尾啊，明明就一模一样啊。啊，感谢一生最爱。
1: 哎呀，就很像，所以我在人所以我在学的时候，其实也
0: 嗯。安尼你减一句，会当减一句
1: 学的
0: 学的物件，哎呀。
1: 哎，穷破人关啊，心关还对啊一样啊。
0: 哎呀，一模一样。
1: 我就奇怪，这听这听歌的时候，我拢想要唱不掉的。
0: 哦，可能是因为女人的一生吼太红了，就侪人爱听，啊嘛就侪人点播。阿姨，不啊，就出去唱吼，叫做《女人也有梦》。
1: 唔知我感觉伊是毋是设定伊是这个路线啊？
0: 阿姨前奏一路歌吼，我就感觉就像另外一首歌呢，叫做《寄情》啊。
1: 哦。嗯。
0: 等等的。
1: 照片了天涯，一讲也是。
0: 哎，叫回乡回乡的我，
1: 你无讲。哈哈哈。
0: 无讲啦，无讲。
1: 哎，但是他们两个两首歌可以唱在一起耶。
0: 你说
1: 寄情跟回乡的话，他们两个两首歌可以唱在一起耶。
0: 哦，真的哦。
1: 真的啦，你副歌的时候你把它套那个回乡的话。
0: 照片聊天，
1: 不是不是不是，副歌，你把它唱回乡的话，他们好像是可以唱在一起的。
0: 哦，真的、哦。
1: 而且不奇怪耶，
0: 没有违和感就
1: 对。对，不奇怪。
0: 但寄情是公益歌啊。
1: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它的旋律啊。
0: 嗯，寄情公益歌、啊，所以伊唱这个寄情的时阵哦，这首歌。可能就是有，嘿，可能就会有想到这个回乡的我。嗯，对呀、啊。好，这歌曲就是安尼啊。有当时，嘛不是算抄啦，就是拄啊好有这个。
1: 参考啦，参考啦，哈啦，参考。
0: 有这个想法啦，哦，嗯、这个想法。来，刷落来吼，来讲最近的新闻。昨有看迄个电视转播吼，可能有一些人有看到，叫做这个名古屋啊，哦，伫咧日本。日本的这个名古屋吼、哦，要举办到这个亚运
1: 哦，
0: 哎，亚运哎，咱国家真正袂歹呢，
1: 嗯，
0: 哎，虽然讲吼、哦，伫古年啊吼，古年，古年的这个亚洲，迄个杭州亚运吼、哦，杭州亚运，因为伫中国大陆嘛吼、哦，可能就会有一些的这个文化性的一些抵制啊吼、哦
1: 嗯，
0: 然后，虽然讲吼、哦，排行伫这个第36位。来进场哦，可是现场的欢呼声仅次于主办国日本，

0: 哦，这算是这非常的厉害啊！吼、哦，这我觉得我们国家
1: 这不是咱做好叫的就对啊，
0: 不是咱做好叫，是日本嘛替咱叫。
1: 我嘛是讲，我咧听起敢若袂输咱做好叫。
0: 地主国也替我们欢呼啦、啊哦，对啊，
1: 因为我们叫就对啊啦，
0: 因为我。咱是算邦交还算不错吧，
1: 吼，算还不错的国家，
0: 友邦还不错。哎，啊，你，近前敢那有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有一句话不是讲吼，日本有事，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哦，就是可能倒休听的艺术啦。
1: 哎，啊，因为咱当初是咱嘛照顾因真济啦，听侬讲。
0: 有影有影。
1: 比如讲，因地当了因海啸啊，因冲啥，咱台湾真正二话不说啦。
0: 对。
1: 这也很给力啦。
0: 哎，马上就派人过去
1: 帮忙。我感觉咱每一个国家拢会使安尼，我感觉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啊！
0: 可能是无法度啦。
1: 我是讲，若尽量啦，尽量。
0: 国家搁咧烧钱
1: 呢。我是讲，若尽量会当成安尼
0: 哦嘛。哎，当时
1: 哦，谁有困难谁帮忙啊？我觉得这应该蛮棒的。
0: 对呀，
1: 这是一片祥和啊。
0: 对呀，一年365天，每天都在过228，
1: 对不对？
0: 和平纪念日。
1: 他刚刚那么做好诶嘛，在想啥？
0: 奇怪哦。但是吼，哎，讲到这名古屋吼，哎，想起阮，伫前几年，咱有带一团去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名古屋哦，然后也有去这个
1: 御守屋，
0: 哦，咱是去甲贺屋
1: 啊，比较正经的
0: 呀。名古屋也有去啊，名古屋也有去啦。
1: 哦，也有要啦，我就记得那个叫什么？
0: 甲贺屋是迄个酒店，嗯，咱是有去到这个城。
1: 哦，你讲迄栋呢？在那边爬很久那一栋、啊、哦，有啦有啦。
0: 真正是，我情况我是讲唔对呀。你好像讲一下呢，但是名古屋吼、哦，名古屋这个名古屋城啊吼、哦，它的这个设计的概念到今嘛吼，也是无阿多吼复制啊。哦。因为这已经差不多我记得好像两三百年的历史的这个名古屋城，
1: 这个
0: 天守阁啊吼、哦，但是今嘛因为。你不努就得跌宕哎，啊，可能有一些这个古迹吼已经损坏，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开放让大家进去参观，很可惜。
1: 那时候我们有去看到。
0: 托卡在温武，哎，哇，我背去楼顶。
1: 有啊，我们都有爬上去啊，我们都有爬到最上面啊。哦。但其实真的不是很好爬，因为它的那个楼梯啊什么有的很陡，
0: 而且很窄。
1: 对啊，然后就矮的对啊，你有当时啊，哦，你拿体型卡。多少块？可能你会比较辛苦一点。
0: 有限制重量哦。
1: 有。
0: 限制重量，比如讲，楼顶差不多10个人哦，你就挤满。
1: 你就不能再上去了，他们有管制啊。
0: 哎，嗯，啊，你那一个人100公斤，可能5个人就满。
1: 都免去你啊。一个抵全部。
0: 但100公斤可能要爬去
1: 楼顶哦。你可能蛮轻喘，有困难啊，因为楼梯就
0: 可能蛮无法度爬啦。
1: 你可能会卡咧某一个阶段。
0: 对啦，哎呀。这个
1: 卡里个洞口一块呢。
0: 我觉得他用叠这个跑到亚运现场哦、喔，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造型，我觉得好棒哦、喔。而且听讲哦、喔，我就这些表演啊，就这些艺伎的这个表演哦、喔，都非常的惊呼啊哦、喔，非常用心在准备哦、喔。啊，搁看到哦、喔，咱这个台湾哦、喔，中华队啦哦、喔，还是没有办法叫台湾队哈。
1: 哎，原来是中华民国啊！
0: 奇怪，因为中华这两个字也有很特别的意义，没错。可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你若为其他的国家的人讲啊，你要去倒位，你不可能讲我要去中华民国啊。
1: 你一定讲台湾啊？
0: 对啊，你一定讲台湾啊。嗯啊。但是，在这个亚运。或者是在各个世界比赛都没有办法用台湾队。
1: 你要中华台湾吗？中华台北吗？
0: 台北。
1: 之前有中华台北，我印象有这个东西。之前要有用什么中华台北？
0: 哎呀，
1: 去比赛。
0: 但是你看有就是，参照咱飞飞行机去到其他的国家，你飞到台湾，伊是啥英语的台湾嘛？就是台湾啊。
1: 但是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台湾就不是一个国家，
0: 很奇怪哦。
1: 没有，我们台湾本来就不属于我们就不是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么放。
0: 那机票宾馆就按下，中华嘛
1: ，China，
0: 就我觉得也不太对，因为对岸也是叫。
1: 无，因家咱有规矩，咱是中华民国，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哦，所以其实不一样。
0: 是无唔对，但是英语，
1: 只是那两个 China，
0: 英语的艺术是。 赶快的呀、啊！
1: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我们就很难把它整个浮出台面上。我应该是要这样讲，除非人家要我们台湾要成立一个国家，大家要认同。

0: 这样才有机会以后用我们台湾的名字，或是中华台湾之类的啦。阿拉伯其实难度还蛮高的啦。因为本身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岛而已，不是一个国家。
1: 但是要透过一些运动赛事，可以让
0: 大家看到
1: 很多的国家看到我们台湾，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0: 哦。
1: 因为小小的一个国家。你讲人口两千几万人，
0: 两千三，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0: 那个台湾人，你们要加油。
1: 但是会当，为你嘴讲出来就是无说服力。啊，
0: 台湾人要加油啊！
1: 赶紧去说，赶紧去。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要跟政府讲，政府你的配套，不是政府你的配套方式要用好之后，他们就会自己去生小孩了。
1: 好啦，
0: 因为他们就会保护私隐欲了。
1: 有啦，
0: 知不？
1: 但是哦，讲到生小孩哦，现在。现在有补发一万块，可能有一点点帮助了吼。
0: 一万块哦，
1: 这蛮高。
0: 一万块好像，
1: 哈哈。
0: 那真正对有囡仔来讲，一万块不太够诶。
1: 但是听讲，伫去年你会记无？去年咱不是补发六千吗？还记得吗？大家这个全民领六千块嘛吼。你敢知影？有足侪人无去领咧，
0: 这
1: 六千块吼，预估大概有六万多个人吼没有去领。
0: 因无欠钱嘛，啊无，阮会当帮恁领。
1: 不是啊，可能因为伊有咧写啦，有咧写吼。我先来讲吼，这为什么六千块不去领？然后到了这个普发现金万元的时候，可能预估大概有19万人没有去领。
0: 啊，
1: 所以也预估啦。哦，也将就是说，哦，大概有20亿的这个现金哦，回充于这个国库。
0: 哦，
1: 可是哦，蔚林的，蔚林的，就是跟去年比起来是三倍啦。哦，因为
0: 六万人，
1: 可能六千万嘛，哦，六千万，然后到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更多。
0: 啊，为什么现在就这样？但未估伊了，因为咱估计讲无要来领的人，这嘛足奇怪，还是伊拢转去？
1: 趴手，就是差不多迄个趴手，可是不一定啊，不一定。有的可能是移民甲国外无转来领，
0: 是出国。
1: 啊，佮有吼，其实主要的三大原因吼，有足侪专家拢咧讲啊，可能是这个新生儿骤减啊。
0: 对啊，你看，
1: 因为越来越多的这个新生儿
0: 是不是
1: 有越来越少嘛？所以吼要去领的这个六千或者一万，可能就会
0: 减少真侪，
1: 减少就这样。
0: 啊，人口都无要增加，要安那加人出来领钱？
1: 嘿啊！重点就是讲，国家吼，因为今年啦吼，因为今年中央的这个预算案吼，有增加了大概两千多亿，所以一个人会当分到10万块就管咧吼，很多。预计大概在这个明年年初哦，普发现金10000块。
0: 因为他要普发这个现金10000，他倒不如就是让大家全民薪水增加10000。哦，这样子会比较
1: 不可能啦，因为有足侪企业家伊也毋是国家的啊。
0: 啊，对啊，就会卡在这里啊。
1: 对不？伊也毋是伊，为什么政府安尼讲啊？我也无安尼做。
0: 啊，政府也想办法去补助因啊，你若要补助，要补助伫咧有意义的所在啊。
1: 但是重点是讲吼，政府只是说吼这个公股银行就是即卖
0: 哦，
1: 足侪这个股票啦
0: 吼，
1: 国家拢趁钱
0: 啦，什么金的啦，
1: 国家拢趁钱啊，包括有足侪
0: 第三金啊，
1: 像台积电也列入公股啦，哦，国家也有投资大部分的这个金额在里面，
0: 一定要投资它的，
1: 所以趁钱，啊，伊把这些钱吼摕来分啦吼，摕来分吼作为这个平民百姓，哦，啊，伫个差不多伫元每年的元宵节。进前
0: 会当摕到，
1: 嘿，当摕到。可是我觉得还不错哎，吼，这一万块不无小补。
0: 当然啦，
1: 参照阮兜就
0: 四个补贴，哦，你安尼就会好啦，
1: 就四万
0: 块，这算感觉加生贵啊，都会好啦。
1: 哎呀，加两个月薪水呢，
0: 加生贵啊，会好啊。
1: 赞，袂歹，嘿，啊你。
0: 啊，我考虑搁要生一个无？
1: 啊，
0: 你啦。
1: 拔起还要安怎生？
0: 较透气啊。
1: 透气嘛？
0: 会啦，透气过会使，你阁少年呢。
1: 你爱问看阮
0: 某啊？你若差不多50岁，我甲你讲，你阁透气，阁拔起来，阁透气，我甲你讲，你连拔拢免拔啊，迄连要生都有困难。
1: 重点你拢叫别人去洗，啊，你为啥无爱洗？
0: 我无迄落啊，我无合作厂商啊。
1: 你会当去吹啊？
0: 我无赞助厂商，无合作厂商，
1: 你
0: 直接
1: 家
0: 己
1: 甲空气
0: 生哦、喔。到底
1: 你凊彩找嘛有
0: 无性生殖？
1: 参照我昨有甲一个化妆师咧开讲，伊讲哦，有一个嘛是艺人哦。阿姨是一个人，阿姨也无对象，然后他是，我忘记他是跟我说他是去找 不是他去找精子还是找卵子，我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阿姨就搞到攻击个男的，你刚才你刚才一起谁死的呢？我讲哇，一几个人安尼喘气的，应该是就爱小朋友哎，没错，他真的很爱小朋友。
0: 应该是他经济也要不错吧？他经济没有很好，他要怎么养？
1: 他对，没错啦，因为起码也这里经经济起小朋友，但是伊家小朋友的教育啊吼，拢教育非常的好，阿姨拢是家己带。我讲哇，那这样子好厉害哦、喔。
0: 台湾的、
1: 哦，他也对台湾人，台湾的一个艺人，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啊，结果就是攻击这个代志啊，哦，就是其实没有对象，喜欢小孩，也有人去领养，
0: 当然啦、啊，
1: 对不对？啊，三九今嘛同性也合法，能够登记结婚。啊，有的人讲哦啊，我安尼我来去领养姐这些小朋友，对不对？哦，就不用说很多的要什么对象啊，哦，嗯、或者是可以去跟人家借啊，对不？你能去甲帮助？
0: 我经济呐，有较稳定的，好讲。
1: 哎呀，
0: 你
1: 富婆呢？
0: 你真是绝对，这是未细了，无唔对，我的小腹不小，没错、欸。我练不出我可爱的马甲线。
1: 你小腹婆呢？
0: 小腹对很大，越来越大，年纪越大，腹部越大。
1: 哎呀，你是哦，这还好啦哦，这但是经济会得贵啦哦。
0: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因素啦，因为你。嗯，即马要教育囡仔，唔是讲你家己教就好啊。伊个上补习班、上安亲班、儿仔个，落个宿个家家徛，你养一个小孩真的很可怕。
1: 系啊，
0: 所以你经济状况真的要还 OK。啊不然你吃苦，他也跟你吃苦，也没比较好，那就不要了。哦、不生也是一种善良。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我问你生这个，
1: 那你还叫我再生？
0: 哎，你可以啊，你经济袂歹啊。
1: 我经济袂歹，我到
0: 即马个
1: 一口罩拢靠我一个呢。
0: 你即马个好几超级小鲜肉、小王子，然后搁下当去跑通告，对无？搞不好你即地主拍我拍落去了，你就大掉啊，大掉，你又无输陈水伊，伊哪你敢有差？
1: 你是要让我精尽人亡呀？我已经即马已经压力、压力山大，然后要负责赚钱，然后要养家活口。
0: 啊，你养家，你至少家里
1: 面，还给一个负担呢。
0: 你至少家里面的那个，
1: 重点我们 boss 也不出来。
0: 那个神队友有办法帮你安置好这些小朋友，照顾好这个家庭，你就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出去打拼。哎，这是另外一种后盾啊，你懂不懂？
1: 好啦，
0: 对，那个后尾出去赚钱，还个还得出来，或者黑的真正接的真正甜的啊。哦，那个是。
1: 啊，阮兜也无一地啊。
0: 啊，我嘛无看
1: 到。但是为就是引导，参照我昨昏就跟谢晶晶咧开讲，我如果你有对象，你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他说我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打算。就算我有对象，我也不会想要生小孩。
0: 对，为什么？
1: 他说一个人多自由。
0: 也是，那干嘛要有对象？
1: 对啊，
0: 因为
1: 我说，那如果你对象，你的另外一半要求你说
0: 想要一个小孩，
1: 要一个小孩，
0: 那怎么办？
1: 要成家立业了。那怎么办呢？
0: 马上分手。
1: 没有
0: 哦，不是哦。
1: 那看书公，一是迄个黄仁勋，还是郭台铭
0: ？OK 啊，生
1: 因到遐你要有钱，
0: 生一大好你嘛没有关系、欸。
1: 你叫我生，我万一哦，这个你要生几个我都没问题。
0: 当然，所以我讲经济是上大的问题啊，对吧？回归到原本
1: 经济的问题、
0: 啊。那你回归到原本的重点就是，我如果经济很好，那我 OK 啊。但是问题是，没有的话，那你干嘛自己也很辛苦，然后又带一个很辛苦，然后一朵韩哥给你万谈，因为你我都好雄厚哎。
1: 没错。
0: 哎，又刚输在起跑点哇！你哎，今麦你唔知今麦学校学生去学校弄个比较哦、喔。哦，我今麦埃及，你埃及呢？哦，我今麦埃及，你叫叫呢？安尼我差足济呢。
1: 温大汉怎样讲？爸爸、欸、，iPhone 十八一直要多少钱？啊、他们嘞，国小四年级。
0: 我现在问你这个问题，你不刚刚惊到？
1: 我说，那你要干嘛？
0: 哎、欸，对，然后怎么说？
1: 我想要买。
0: 啥？
1: 你刚刚讲你想要买？
0: 你讲好，我想要买文具店那个。
1: 人家上新的嘞。
0: 无啦，你去文具店用剪用迄个贴，迄、那个人以前咱咧用折纸啊，上面用画啊，然后大打起来给伊，手作给伊，哎、嗯，上上。
1: 哦，我要去买玩具的啦，玩具的，那饲有声的。
0: 哦，安尼嘛是会使啦。
1: 不
0: 要想哦，你看是不是？但虽然他们还是会比较啊，你经济不好，你就让他输在起跑点了，一个人四个都拢未比平起。反正你搁叫我万谈，谁敢来呀嘞？
1: 对呀。
0: 所以我不要。
1: 我国中的时阵，拄好有迄个
0: BB 扣。
1: 不是 BB 扣 ，BB 扣那时候我是。
0: 哦 ，BB 扣是怪厉害啦，拍谁？
1: 拍也是有。
0: 小海豚
1: Nokia 8250
0: 对吧？啊，你说蝴蝶机，什么机？哎，有无？
1: 对对对，阮迄个时代哦，摕迄支滑车呀，
0: 开玩笑啦，笑你啊，摩托罗拉 ，Hello 摩托，有无个新界的遐安尼，啊，伊合起来做设计。
1: 诶，啊，佫有一支叫做。

0: 大机啊，
1: 三号对一机，对机哪？
0: 诺基亚，
1: 诺基亚，伊足侪，伊出足侪系列的啊。
0: 诺基亚拢用袂歹啊。
1: 我诶，真正做哪会衰的呢？我当初嘛感觉诺基亚蛮厉害的。
0: 真的。
1: 哎，你爱创啥？人家出手机拢无出，拢无出半机，真害呢，又没有跟进的对啊。
0: 对啊，来讲到一寡的爸爸妈妈的问题啊吼，即马有足侪人吼拢提早退休哦。
1: 哎呦喂！
0: 但是专家咧讲啦，提早退休的这个风险就是讲，互你的头壳吼。开始失地，
1: 嗯，
0: 啊，还有吼，未退休的酗酒，可能会有一些酒瘾的这个风险。
1: 大概有无好的对啊？
0: 不是，就是
1: 因为无
0: 因缘无代志做，啊，再来吼，可能退休了之后就没有什么一些朋友的一些交际啊，你也无生活重心啦，可能就会让你的脑袋瓜就退化了。但是要怎么去让你平常的这个生活哦达到一个水准？就是平常还是要多运动啦。有咧，迄个专家咧讲啦吼，讲吼，很多的一些退休之后1到5年，发病的这个个案，有很多这种状况。所以，我感觉退休有的是好，但是你还好规划你后半世人的生活。
1: 你的退休了的生活是啥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
0: 翁仔某互相扶持啊，有的翁仔某四家出去佚佗啦，
1: 很棒，
0: 感情偌好啦。嘿，但是有的无伴，
1: 哦，高级，哎，袂啦，起码有足侪迄什么据点上课的呀、啊，社区的，
0: 那个你都可以去啊。
1: 哎，是讲有几挂，反正还蛮多的呢。是讲几挂社大，我发现其实很多都是可以去参加、嗯，因为那么费用都蛮，那费用都很低啦。
0: 对 对,
1: 對。你的动作出去行行啊，学几挂物件，然后去交些朋友的，这样子你的心情也会比较好。
0: 嗯嗯 嗯。好，啊，这是。有的讲哦，退休了后会有这个酗酒的状况。可是现在有一些这种，国家哦开始在严你啦吼，连每年啦吼，每年有可能的，会有这个法案来通过吼、哦，就是说吼，有一些现在不是都毒驾嘛，
1: 像
0: 就我昨昏开车倒转来，哇，四个在零检啦吼，这个在这个看有没有喝酒啊，有没有吸毒啦、啊，有没有什么状况啦。现在如果说吼，像毒驾出人命的话，我觉得再更严格一点，不是只有罚钱而已。
1: 罚钱没有办法解决吧？
0: 你罚钱，无人咧惊啦。
1: 对啊，无咧，因敢那即马毒驾，敢那有靠车呢？
0: 靠车无好啊。
1: 对啊，
0: 直接
1: 车就靠去啊，我不管你。
0: 可是我觉得要再更严厉，像其他的这个国家，东南亚国家、你如果是持有毒品，或者是贩卖，或者是吸食，无够死刑，鞭刑。
1: 那是新加坡，我讲有的是持有毒品，还是贩毒的很，有一些地方是死刑的、贩毒就死刑的
0: 底下的菲律宾啦，菲律宾啦，
1: 我记得他就是你只要贩毒被抓到，安尼拍谁啊？你一世人无机会啊。
0: 对，因为现在毒品太泛滥，
1: 对，没错，
0: 很泛滥哦。你那为家己吃的，
1: 不管家己吃的卖啦，我感觉拢唔好啦，
0: 都是不好，
1: 拢唔好啦，拢唔好。
0: 对啊，可是我觉得罚钱。罚钱的这个条例我觉得不太行、就算你罚了再重，还是有人会去想要去碰啊，
1: 去挑战。
0: 哎呀、
1: 啊，因为因为感觉
0: 侥幸的心态、
1: 啊，我不叫你衰啦。
0: 如果再更严厉一点、像有一些国家死刑，抓到就是死刑，那个可能就会有一些吓阻的能力。
1: 有时候我们台湾的死刑也很囧啊，我们死刑一堆人判了死刑，到现在都还没去执行、那有什么用？你就是一直养他，一直养他，一直养他。
0: 来，继续来讲到吼，哎，即马天气开始转凉啊
1: 吼，小可有凉凉的。
0: 有就这中辈时代哦吼，可能爱注意哦吼，可能有一些那种族群是有一些跌倒的风险上升哦。为什么？因为天气凉凉，你的头昏昏脑顿顿。
1: 是讲你的血路循环都无遐好。
0: 血路循环无好，也是讲坐较久啊，雄雄起来的时阵，哇，这树。这个脚腿较无力，安尼就怪怪着，也是跌倒，所以专家咧讲，你爱加运动，适时的运动，然后跟多补充一些蛋白质。
1: 对啦，你的肌肉量啊，爱加维持掉
0: 诶。你的肌肉量，啊，佮多补充一些像因为天气冷，血管会怎样收缩？等下这里温差比较大的时候，迄个心脏啦、心血管啦。现在风险吼，拢会增加非常的多，包括吼咱65岁，也是50岁以上，你有一寡这个。

0: 慢性病，你还得别注意、嗯、哦，可能就是、
1: 哦、
0: 对多运动，增加你的代谢量哦，你身体才会
1: 健康。哦、你的心肺功能各方面嘛较好啦，因为有时候你心肺功能不好，嗯、你要跟人出门行一个，还是讲你爬一下山的，你要穿配配啊，因为他没有办法负荷。
0: 对对对，而且是讲给参加一寡这类社团，嗯，哦，比如讲去歌班的啊，跳舞班的啊，
1: 然后训练你的心肺活量的部分。
0: 哎呀，每一礼拜也是去爬山、去游泳啦、啊。去一关这老人据点啊，去那边交朋友哦，让你的一些生活哦能够更丰富
1: 一点啦，嘿啦，
0: 哎，心态嘛，对
1: 的，
0: 健康，
1: 抵触的后背伤啊，
0: 对，嗯，好，这是以上最近的新闻吼、哦，跟大家分享，
1: 来
0: 继续来拜谒这个秀雪阿姐哦，因翁公要来听一百减二啦，
1: 一百减，
0: 哦，叫做九八啦，
1: 好刚才。
0: 后加在我的数学袂歹，一百减二九八哦。
1: 来，汤的振东大哥，你要听蚵仔蜜爽。
0: 好，来两首歌曲哦，到底来欣赏，到底来听歌，拍拍过来。
1: 谢谢。

谢谢宝琴妈妈、家宝哥哥、廖飞姐、方姿姐、真荣大哥、许伦月、彭华香、景星大哥、樱花妈妈。

0: 好，谢谢，来继续，来点歌啦，哈，点后礼拜，下个礼拜天，一挂歌曲哦，卡控诉2338，
1: 2337，
0: 959，哦，电话该靠通哦，对，当来点歌啦，啊，来第一位，这是北港的素蓉姐，
1: 你好，
2: 喂，
0: 素蓉姐哦，你好，你好，
2: 好久不见，
0: 哦，今天你上炸呢，哦。
2: 你帮我点一下那个命中注定，
0: 王世贤的命中注定。
2: 对，我昨天有看到你的新闻，
0: 看到我的新闻，
2: 又看到在那个 LINE 里面
0: LINE 头条新闻吗？还是绯闻？
2: 都有
0: 啊，都有，
1: 哪有可能？
0: 哪有可能？我现在要前辈，哪有可能有绯闻？
2: 感觉到你那个好像刚睡起来，在庙里面要准备唱歌。
0: 哦，你讲迄个啦，
1: 直播，
0: 超级夜总会直播啦，对不？
2: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自己拍出来，然后在脸书里面
1: 直播。
0: 哦，哎，直播直播，
2: 对，风很大啊！我有跟你留言说一起都困起来啊，
0: 都困起来，
2: 那个头发都没有梳理呀。
1: 没有，那最新造型呢？
0: 风比较大，风比较大。
2: 对对对，没有看到啊。
1: 嗯。
0: 好好好，
2: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那下礼拜哦，
2: 好好好，
0: 拜拜。有啦，昨天我有心血来潮开一下直播，哎呀，结果没人要捧场，
1: 没有，
0: 彩排啦，彩排的直播啦，来，风鸣大哥大嫂，
3: 哎，你好，
1: 哎，大哥你好，
0: 你好，
3: 要麻烦你，来唱一首啊，《流浪天涯三兄妹》，
0: 《流浪天涯三兄》，啊，阮兼一个呢。我兼一个呢，啊，你来做阿兄无？你来做阿兄好啊？
3: 安尼哦，阿兄袂晓唱啊，我爱听尔。
1: 哦，蛮紧蛮紧，啊，你个时间来教阮踏卡去。
0: 好，
1: 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你是轮回青年大姐。耶，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点歌哦？
4: 点歌后。
0: 歌后。好，给敖，后礼拜，礼拜帮你唱哦。
4: 好。
0: 好，拜拜，拜拜。超顿月霞姐。
4: 嗯，我拢卡副卡卡袂入去个。
0: 哦，人较济啦。啊，你逐天卡一定卡会入来啊，即摆卡起来啊。
4: 啊，我总拢卡拢卡无卡副。
1: 有啊，你上山咯，来，要点啥物歌曲？
4: 点一首啊，有都总无人点迄水魂恩的。
1: 水魂恩。
0: 水魂恩哦。
4: 水魂
0: N 哦，杨宗宪的吗？
1: 不是，
4: 我唔知哦。
1: 水魂N，
0: 哦，那是水中N啊。
4: 唔知啦。
0: 水魂N哦，
1: 啊，那是怎魂N就搞嘞？有几方？
0: 水魂N那是啥？
4: 是我想人的感情。
0: 哦，叶启田的啊。
4: 我唔知。
0: 你唔知？谁
4: 记得呀？
0: 好，我来吹哈，后礼拜给你唱哦。
4: 好，谢谢呀。
0: 不客气，拜拜。
1: 小胖哥哥一样唱。
4: 大家好。
0: 好，好，拜拜。
4: 再见。
0: 拜拜。美惠姐，
5: 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听歌。
0: 好，你听什么歌？
5: 痴情玫瑰花。
0: 痴情玫瑰花。
5: 嗯。
0: 好，后礼拜哦。
5: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你是到底新得的永贞，永贞姐你好。
6: 啊，我要等歌，但是都打不进去，都没人接。
0: 哦，因为人比较多，一个一个接啊，现在接到你了。
6: 哦。
0: 对呀，啊，你想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老父老伯。
0: 哦，老伯哈。哦，张雅文的老伯。
6: 对。
0: 好。好。
6: 下个礼拜天收听嘛哈。
0: 对对对。
6: 好好好，
0: 好，
6: 对啊，
0: 永贞姐，谢谢，拜拜。
6: 好，拜拜。
0: 好，万里梅春梅，春梅
7: 妈妈，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7: 啊，要来招幼稚，后礼拜来听剧。
0: 听
7: 剧。哎呦，啊，拄啊手中情，
0: 吼。
7: 哦。啊，拄啊冒唱呢。
0: 哎呀哎呀。
7: 啊，有录，我有录呢。啊，后礼拜我点一条迄落听剧啦。
1: 好啊好啊，咱做伙来行
0: 哈。啊，你爱泡一锅迄落上当顶的乌龙茶，我啉呢，无我会困呢，听剧加困。
1: 哦，三三零，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你是秀鸾妈妈，
8: 哎，恁两个
0: 好，你好，早安，早安。
8: 我来唱一 我也冇喊你呀，教恁点歌啦。
1: 哎呀，
8: 啊，
1: 你想要听什么歌？
8: 我就讲无点一条《双红后壁高》。
0: 哦，《双红后壁高》哦。
8: 嘿。
0: 好，好，后礼拜哈。
8: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拜拜。
8: 拜拜。
0: 拜拜。来，这是齐青大哥。
1: 齐青大哥你好。
9: 我点红花齐秀。
0: 红花齐秀。合唱的吼，好好，安尼我来做，我来做齐秀啦，啊，你来做红花啦，
1: 我来做陈秀嘛，袂要紧啊，
9: 做红花啦，
1: 好，
0: 观众红花啦，嘿啦，
1: 没有问题，
0: 嘿啊，
9: 嗯，
0: 好，
1: 好，
0: 礼拜哦，
9: 嗯，好，
0: 拜拜，
9: 谁
1: 啊？谁哦？什么？
0: 诶，讲客话，
1: 二啊二啊，安那二啊，
0: 就厉害
1: 啊，真好，
0: 就厉害。哎，明雄的青玉姐，
10: 哎，你好，
0: 你好，
10: 两位很看起来很年轻呢，
0: 看起来很年轻，其实没有很年轻，
1: 对啊，其实我们加起来已经几百回了，
10: 有点精神的，
0: 平均年龄都被提高了。

0: 真的。
1: 是啊。
2: 谢谢你啦，今天午安好，我想一首那个分钟会员合唱的。
1: 哦，好啊好啊，下礼拜给你安排。
2: 好啊，可是我没有听到我先生会跟你掌声鼓励啦。
0: 哦，好，没问题。
2: 好，谢谢你，
0: 谢谢你，
1: 一起来掌声鼓励也没有关系啊。
2: 好，不行，我要到台南。
1: 哦，你要到去台南哦。要去过中秋遐，
2: 哎，要阮囝遐佚佗。
0: 哦，真好呢。哦，
1: 袂歹呢，时势拢最友好的呢。
2: 系啊。
1: 嗯，好，下礼拜甲你安排哈。
2: 好，谢谢。
1: 啊，爸爸那也无，爸爸那也无对你来。
0: 伊免做去，
2: 伊都要去旅游。
1: 去旅游哦。哦，去佚佗啦。
2: 哎，要去澄清湖。
1: 哦，澄清湖去佚佗。
2: 我台南啊，我唔爱去啊，我爱行车。
0: 哦，买车远就对啦。
2: 系啊。
1: 唔是感情无讲介好安尼。
0: 喂。分开旅行。
2: 感情少啊，话无当。
0: 啊，
1: 开玩笑的啦哦。
2: 我知啦，好，谢谢啊，
1: 冰姐，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哦，拢行个人的路。
0: 无啦。
1: 你要去倒，你去。无啦，迄坐下晕车啦，
0: 坐下久，
1: 诶，陈金虎为家己去
0: 嘛，坐下高雄嘛，是爱两点，
1: 两点钟内吼，好，来刷落来吼，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那有需要吼，去动会当参考看卖，顾着你的心血管的这个物件非常的好吼，啊，中时哦嘛，可能未一动哦吼，参考一下，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你是不是常常脚手冷飕飕，常常无头神，走路也袂稳？所以这拢是身体发出来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神树草之称，生伫咧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5: 四中啊，吼，食了安怎？
6: 我是感觉吼，心脏较行路较袂喘，
5: 较袂喘哦。
6: 我话讲吼，诶，红景天吼，大家拢爱食，而且对心脏啊吼，我真正足好诶，
5: 足好诶吼。
6: 迄心脏若无力吼，迄行一间厝都行袂到到，安尼喘袂离。
5: 对啊。
6: 啊好吼，迄手啊，迄无力，连咧红景天食嘛。
5: 肌肉啦，
6: 肌肉啦，看咪哦，会起来爱，心脏会十七，
5: 哦，会十七，
6: 哎，啊，我嘛无食会爱，啊，我若食了就袂
5: 啊，就袂爱啊，吼，哎，哦，
6: 十七的
5: 哦，十七的。啊，这从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17、18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着红景天到即卖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17、18年啊，啊，这红景天这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为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在大流行的时候，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哈。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你的肝细胞生病了是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是胃病，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不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哦，这就是呾，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咧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滚水吼，唔免到100度伊就滚啦。为什么？ 因为山上缺氧，不用100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你个山顶哦，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的高山症，你开的喘袂过，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啊，哎，开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咱过一时也就好啊。啊，若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伫个家还有设电脑哦，电脑搞啥物？搞迄个21%的氧气给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是咪？等到肾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候，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你那是废气啊，那做废气，就那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你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起码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烧这样，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跟恁讲，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现在会大心悸，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若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间拢在读册，是啊，家你咧肚孤，啊，肚孤会传染哦。度孤，即个度孤话，另外迄度孤哦，那是大家拢咧度孤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那是讲，假如讲一半遐咧度孤诶，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即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即个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变安那，会变安那哦，会变背老腿会喘。胸腔的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啊，做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尾手尾啊，会变青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哦，严重就是啊，就开始皮薄菜啊，心脏就皮薄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啪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啊等，怎啊心肌梗塞哈，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啦，这全世界拢有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叫做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唔是讲所上营养了，佮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你甲你上。但是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把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骨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啊，要安那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够。即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迄中立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静点我唔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唔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哈，哦，连酒嘛较好啉，妈妈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少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吼，食泥瓜吼，叫做食红景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欠悬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红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红景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着有滴食一定有效吼。个有人心率不整诶，食西药会低血压，食红景天了后，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诶，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天食两粒袂喘吼。大力诶，黄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诶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侪吼。对，因为黄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诶血若较虚诶时阵，低血压诶时阵啊，血清会起来。血压相关的先来降下落来哦，啊，佮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人，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脚会香啊。迄阵得新冠肺炎的时阵啦，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即个做东方神草， 这伊的成长的。

0: 诶，这区域啊，伊上少拢是咧三星公丘以上的关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植物啊，伊伫咧遐悬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的耐缺氧的这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加顺畅？这不是甲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NASA 太空人包括苏联的这个军方的人员，拢总在吃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个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绿的这种的，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阁用两倍来浓缩，阁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最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啊，佮有玫瑰茄，桑叶，啊，佮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哦。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丁晚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保健市场当中大工做上侪。哦，伊这了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ISO 认证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要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个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啊，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而且咱这内底我拄仔讲的这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吃我一粒，等于吃别人的可能要吃了5-6粒。按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这影响，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啊，佮有通过 SGS 的这侪认证吼，卖讲家人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佮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若卖伤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吃一粒就会使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多吃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走倒转去啊！安尼拄好4个月分，120粒，4个月分，原价爱3600。今仔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会当电话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啊。我是爱讲一天10块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食，食这罐60粒，食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若还阁会喘，走路若阁会喘，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食一罐。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2个月，2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还我2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景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新卡新赢，我先接到有准算，啊，若接无到50组，因为这世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卖伤俗，卖伤俗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0800-00919，电话新卡新赢，0800-00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组甲写者来，哎，苏珍你好，红景天啊。好，一组来50算一组来，你要超群要一组是吧？好，来53算一组来，宝凤姐你好。
1: 一组。
0: 好，来53算，下者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晶姐你好。碧晶姐，一组来55算，56算，你要正正你好。一组。
1: 哎呀，
0: 来57算一组来，你要平治你好。 一组，来五十八线一组来，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好，五十九线下一个阿咪
1: 来，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若要爱电工资本吼，咱的红金天电话爱赶紧卡，伫咱公司已经卖得要十档啊，吼啊，这个物件足侪人食了拢饿了，吼，尤其是吼这大罐装的啦，你外口买三十粒，上济。

0: 马起来哦，时辰大哥大嫂，
1: 我红景天子周，
0: 没问题，我给你顶起来哈，你等我一下哦，好，你稍等我一下哦，咱的黄美芬姐，
1: 嘿，我要一周红景天，
0: 红景天一周，好，你电话，
1: 拜喜啊，
0: 拜喜哈。好、哦，拜喜哈、哦，你等我一下哦，拜喜哈，来68线哦，来电话保留的先帮我接，那你曹贵大哥，曹贵大哥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哦，被爱一组，安庆天，好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谢谢哈、哦，谢谢，那你秀鸾姐，
3: 嘿，
0: 秀鸾姐被爱一组，安庆天哈、
3: 哦，
0: 好，你电话先给他一下哈。
3: 好，
0: 谢谢。我希望讲吼，你若身体照顾会到吼，尤其是咱的心血管，你的背楼梯拢会喘白白，或者是讲吼做一寡这个代志，你拢无法度注意，无法度集中吼。尤其是这拢跟你的心血管，你这个缺氧有关系吼。所以电话挂紧卡吼，有卡通的，甲恁恭喜，因为这优惠吼无等人啊，后一届可能无遐尼优惠啊吼。来408的好朋友。
4: 喂，
0: 嘿，大哥你好，要爱红景天吗？
4: 红景天，
0: 没问题，没问题。那你等我一下，我帮你写个资料。
4: 好，
0: 哦，谢谢，谢谢，哈、哦。来嘞，元修大哥。嘿，元修大哥，要爱红景天吗？
5: 有。
0: 好，你等。
5: 我这要收啊，
0: 我这啊。哦，月底才收吼，无要紧，无要紧。你等我一下，你甲小姐交代一下哦。啊、哦，等我一下，来53线，看你要当时收拢无要紧，但是吼、哦。今日你电话有卡通，就是3罐，吼、哦，一罐内底有60粒。你若卡通较严重的吼，有一些这个缺氧，有一些这个状况，头晕目暗的，你一天食2粒，透早食，吼、哦，透早食。啊，尤其是吼、哦，你透早食饭饱才阁食，因为内底有 B 群 ，B 群会当补充到你的这个规天的这个精神以外。你若有欠缺到一寡这个维他命 B1、B6、B12， 其实拢总有效吼、哦。啊，你若较总有食，就有惊去，有败就有保庇吼、哦。来刷卡电话继续卡吼，0800000919张蜜姐，
3: 我买一组。
0: 好，红景天一组。好，等我一下吼、哦。荣 ，Hello， 博全大哥。
6: 啊，我礼拜三点。
5: 喂。
0: 哎，博全爸爸，吴爸爸，你好。
5: 你都什么人啊？
0: 我又进。
5: 哦，又进。
0: 嘿，你要红景天吗？
5: 嘿，我要一组。
0: 没问题，啊，爸爸，你等我一下哈。
5: 你说你什么人啊？
0: 我又进啦。
5: 又进哦。
0: 嘿，我又进。你稍等我一下，我请小姐给你写单哦。你等我一下哈，因为后边还有人，我继续接电话。你若较种卡手搜索，你怎啊买无？因为这栋的这个数量哦，已经你买无啊啦。重点是讲吼，这是顶礼拜就龙哥迄栋就开始卖啊，卖到咱家吼，数量嘛剩无偌济，啊优惠嘛剩无偌济。阮落栋了后，歹势，明仔载吼，明仔载咱就无阁介绍啊，吼，所以这个优惠可能以后会加入这个历史，吼，以后可能剩2罐1800块啊，因为即马物价吼拢非常的悬。哦，啊，今仔日你有买，阮就送，加送一罐互你吼。咱的郭焕杰。
7: 我要
0: 有报，有报哟！你等我一下哦、喔，有报吼，来59线要爱有报。贵惠大姐吗？
8: 对，
0: 你好。要爱红景天哦、喔。
8: 2组。
0: 要爱2组。是安怎买着2组？
8: 哎，无想买藏的。
0: 哦，想买咧藏的吼、喔。啊，你一个人吃吗？
8: 对。
0: 哦，一个人啊，之前敢有吃过？
8: 之前
0: 也唔捌，也唔捌
8: 吼。我是食白种的，
0: 阮红景天袂歹啦，阮红景天算是复方的。
8: 哦。
0: 嘿，有足侪这个，有问题啊，也是讲有状况吼，食了拢非常的好，改善非常的多。
8: 啊，当时上。
0: 这个吼，我拜三号你收，你稍等我一下哈，我给你写单。
8: 好。
0: 哦，等我一下，来桂慧姐，我帮我服务一下吼。咱的中立的詹妈妈。好。詹妈妈你好。
9: 你好，我。
0: 红景天。
9: 红景天。
0: 哦，红景天一组吼、哦，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
9: 哦，
0: 谢谢。来，咱社会时段吼、哦，注意听我讲，这吼、哦、多好，会当放咱2年啦，吼、哦，放24个月，24个月多好，最近才立会尔，所以这拢上新的。你厝内底哪个有存1罐，存2罐，你爱赶紧补货，因为后一届要介绍，可能得爱等到年底啊，哎，或者是讲等到明年初啊，所以。这无恰恰咧介绍，因为这一罐能食足久啊。平常时啊保养啊吼， 参照我嘛是逐工咧食，即摆楼顶嘛是讲，我若透早咧食，规工的精神拢足好，暗时好困，阁好落眠，哦，因为你。

那讲吼，你的心血管，规个这个血流拢拍通啊，吼啊，包括心脏拢嘛，你家你顾着，吼有足侪时段吼，拢唔知影讲虾米叫做慢性缺氧，虾米叫慢性缺氧？慢性缺氧足严重诶咧，重点就是讲你的，因为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血液无法度输送一寡这个氧气到你的这个身躯，到你的这个器官，所以吼有可能拢是来自这个压力啦。也是讲吼，一寡密闭环境毒害啦，也是长期间咧食薰咧，无咧运动诶，心肺功能钝化了，就是讲吼长期落来，你会变作慢性缺氧。慢性缺氧有啥物状况？头壳痛，拍迄落哈气，也是讲吼拄久。啊，若比较较严重诶吼，可能就会爬楼梯会喘屁屁，也是讲吼胸坎窄窄，吼胸坎闷闷，也是讲吼流手手，吼，啊，佮有咱一寡即个心脏诶问题啦，目睭诶问题。这拢跟你的这个心肺更有关系，所以吼、哦，把握一下吼，空八空空空空Q 一 Q， 谢谢。

黄义麟以演唱台语歌曲来出名，唱完的歌曲最好做。在1987年出道到今啊，以悲伤、苦情，算是人生的缺口。

来出名。这首歌曲《讲什么三明海色》一推出在红遍大街小巷，一举声名在台语歌坛的地位。梦心歌想看卖，这首歌曲已经是伊的第八张的专辑，同款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两首歌词的内容，说出女人相信爱情，因为三明海色来专心对爱付出，甲最后强放下的心情。在迄个年代，女人是真卑微的，安尼歌曲唱出了女人的心声，所以引起广大的回响。出来，咱就来听这两首好听的歌曲。讲什么三明海色，梦心歌想看卖。

杰、彩云妈妈、佳琪姐、钟哥、新山大哥、公明大哥、玉慧姐、淑华姐、瑞芳的慧婷、绿宝阿姨、嘉欣大哥。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咱热情的掌声，过来啊，无甲恁念对吼，拍摄吼啊，明仔再再继续念。
1: 啊，你阿明仔有闲通来呢？今仔是礼拜天呢。
0: 哦，无一定啊。
1: 嗯啊。
0: 好，啊你呢？明仔拄好有时间哦，再搁卡。其实盘车是安尼啦，有当下人上济，咱念袂赴。
1: 对啦。
0: 啊，有当下你卡，啊无浮出你的名。对。对，阮都无看到。哦，阿给卡不通啊！
1: 是在唱歌无快掉。
0: 我觉得多打几通电话应该是
1: 多打几通会出现的啦。
0: 对，一定都会出现。
1: 那下次我们改那个歌词，全部都唱他们的人名。
0: 好啊，
1: 这样就不会那么高
0: 了。哦，
1: 没有，那个字在旁，你就看到名字在一排一排这样念过去。嗯，
0: 啊，你买稻谷的，无稻谷拍拍听，
1: 不要
0: 不
1: 要紧，不要紧，那是重点是为着要干点出来呢。
0: 好啊，间奏的时候。来，刷了来，来抽奖啊！大力观众回娘家，快点来！

0: 就有什么人？
1: 嗯，
0: 三、二、
1: 嗯、
0: 一、
1: 嗯，
0: 停，
1: 来了。
0: 哎、欸，就有新增的呢，新增的吴美美。
1: 吴美美，吴美玲，惠美姐啦，
0: 吴惠美，
1: 惠美姐，
0: 吴惠美哦，吴惠美，新北市新庄区，吴惠美小姐，你有在现场无？
1: 惠美姐姐在哪儿？
0: 那是你昨有去超越看现场的录影吗？
1: 搞不好有可能哦。
0: 新庄无讲介多啊。
1: 哎、欸，你昨天有遇到认识的爸爸妈妈们吗？
0: 有人跟我。一直阿秋，一直阿秋，
1: 但重点是，我不知道他是谁。
0: 哎，哇！因为，伊无过来后，无过来甲我修理，他也无敲电话。
1: 阿哥，因为有当时去后台没有那么容易呀、
0: 啊。
1: 哦。嗯啊，你袂使进进再再去后台啊。
0: 有一个妈妈，进前去弄迄落超越嘛是同款啦。
1: 嗯。
0: 啊，伊就甲工作人员讲，讲哦，我是迄落吴又进，
1: 阿姨。
0: 阿姨啊，也是讲哦，亲戚啦，系啊，
1: 阿伯，
0: 不过，
1: 对使啊。
0: 伊讲讲迄个，
1: 得过关啊。
0: 不是，工作人员就来催我。
1: 讲下来外口有一个恁阿姨啊。
0: 不是不是，
1: 啊不，伊是恁老师。
0: 伊不是，一开始不是咧催我。
1: 哎。
0: 伊去迄个后台休困，艺人休息室那边广播。吴又进是谁？吴又进是谁？
1: 哇塞！
0: 您的家属在外面等候。因为我用伊唔知我的迄落真正名嘛，叫吴又进。
1: 哦，对啦，你伫外口嘛是叫吴永斌啊。
0: 对啦。
1: 啊，因伫只叫冠希，叫吴又进。
0: 叫冠希啊。
1: 哎
0: 呐。哎，啊，结果去超级夜总会啊，就好笑。伊工作人员遐讲，我找吴又进，我是伊迄落阿姨啦，迄是啥物？就去。
1: 啊，迄只是有诶啊，无诶啊。
0: 哎，头拄仔迄是啥？惠美姐遐。
1: 对啊，惠美姐啊。
0: 哎，这通电话无显示名字，我问看卖好不好？
1: 喂，你好。
0: 那个惠美姐，
1: 你敢名惠美姐？
0: 叫个喊。
1: 喂。嗯，阿奶无声。
0: 喂。
1: 你敢名惠美姐呀？
2: 喂。
0: 你是谁？
2: 我是威盈，威力啊，威力彩，威力。
0: 威力。
1: 啊，
0: 嘿。啊，你不是那个？
1: 你不是惠美啊？这。
2: 无啊，无对啊，
0: 无对哦，啊，可惜可惜。
1: 你是骗人还是我是骗人？我无骗人啦。
2: 唔，只要讲威力才是骗人的啦。
1: 哦，威力才骗人的，这个假的啊！你唔捌，你拢唔捌钓过，所以你讲伊是骗人。
2: 对啊，无。
1: 是这意思吗？
2: 对对。
1: 哦，啊，所以你今麦是打电话要起来开讲的对不？
2: 无啦，我点歌啊。
1: 无点歌，时间过，火车过，你甲你分毕业，你明仔载才来啦。
2: 你讲你
1: 无啦，我讲人火车背啊，你才咧分皮啊，你明仔载才来。
2: 你明仔
1: 我讲话是较紧，不过我没有骂脏话。
2: 小紧，你小紧。
1: 哦，你又知影，你在慢郎中，我在急惊风诶，有困难。
0: 好啦，明仔载再过来见嘛。
1: 明仔载再来啦。
0: 哦，
1: 好啦，再会。
0: 拜拜。
1: 他说一道在几项啊？一个叫威力彩。
0: 诶，叫威力，哇塞。哎呀，我想讲是迄个。
1: 嗯啊，我当作是回避剂啊，因为没有那个啊。
0: 好。啊，新增的惠美姐不来啊、今天重缺、没有人中奖，
1: 辛苦了，也无啦。
0: 好，自动再个继续加油、好，来，谢谢大家哦，这两点钟的陪伴甲收看哦。来，刷卡要找找幼稚园吼，会当看幼稚园电话，啊，要找阿关的，咪当看阿关的电话。
1: 哎，通通都可以、
0: 看来公司嘛，会当找着人啊。我的电话伫遮啊，0976-7673-741。
1: 人叫去掉七一三七十一。
0: 你念了非常的标准呢。
1: 安尼对啦吼。
0: 哎呀，未歹。
1: 你袂使讲我念一两三四个，我念几档啊？上无嘛念有四五档啊吧。
0: 安尼你为一两百十。
1: 一两百十吗？
0: 嘿。
1: 一，我等下念一二三四遍喏，迄个是日文呢。
0: 一二三四。哈哈哈哈哈。拖拉古弄四。
1: 那念一二三四遍喏。
0: 一一年啊，你念吗？你头下对啊。
1: 啊，哥，你用叫我念，我那一二三四我念袂出来呢。
0: 念袂出来哦。
1: 嗯啊。
0: 你用安尼搞，我问我嘛念。
1: 你看，念电话号码呢念袂出来，你用叫我一二三四，我拢唔知要念呢。
0: 1234567890。
1: 0933897479。
0: 哎。
1: 安尼算对吗？
0: 8974897。
1: 8-9-7，
0: 那是闭口。8-9-7，
1: 哦七，
0: 七七九，
1: 七七九，
0: 嗯。
1: 湿度，湿湿包面，什么湿

0: 是爆嘛？
1: 是爆嘛？哦，差不多意思的。
0: 是爆嘛？
1: 哦，是爆嘛？
0: 有很张累了。
1: 哦哦，是爆嘛？
0: 多多多老恩利，加油鼓励哦，加油鼓励。
1: 多多利是什么？
0: 就是多多帮我们加油打气的意思。
1: 哦
0: 哦，哎，帮我们鼓励哦。好，谢谢。加
1: 油来鼓励鼓励，怎么了？
0: 加油
1: 来就是快点来鼓励，
0: 哎，
1: 晓得吗？
0: 加油来。关在等你
1: 我在尽量拼凑字句好啦明天见啦拜拜

0: 来哦，中和的陈小姐有在看无发福啊哦。
1: 那我前阿爸第一来呢，
0: 前阵哪有来哦？受分啊，搁底下搁等哦，等我念伊开尾个卡哦，受分啊哦。那个红脸的妈哦，更不紧卡，更夸张啊你。

0: 哎呦，蔡小姐又来，陈小姐又来哦。
1: 有啦，
0: 有呢，
1: 有啦。
0: 啊，都无看到呢，假拍鬼啊！秀玲姐、美惠姐，
1: 哎呦，哎呦阿伯啊，
0: 阿伯来啊，阿伯来啊，直男阿伯。心凉凉，哎，不要再笑了，气死我了。
1: 泪像雨，伴心情。哎呦喂，哎，真甜，你听住，亲像

0: 收分啊，真正无来哦，放假装啊，收分啊，电话你记哦，直接煮饭吗？我来放饭。其实我今天本来要请那个
1: 谁，
0: 请那个阿伯跟我换班。今天
1: 哦，今天哦，
0: 哎呀，因为我回到高雄的时候，整间都发霉了。
1: 因为连续下雨啊，
0: 连续下了一个多月，怎么可能不发霉？
1: 对，
0: 因为你没人住，没人住才会发霉呢，有人住就不会。啊，我就没有人在，啊，不过哦。我昨昨无闲，到我脚拢碰破。
1: 啊，你迄发霉要安怎处理？
0: 啊，就改迄落，改床罩啊，床罩啊，床被啊，还有枕头套啊，全部拿去洗啊。而且要洗，我都洗两次。就是我先用那个，普通的那个先洗。普通的洗衣洗衣粉洗的，对，就是。洗衣粉先洗
1: 啊，
0: 洗完了以后，我再用我们家的那个油擦大师，都会洗啊呢。因为第一次洗，反正就是先把那个表面先洗一下嘛。第二次一定要用那个我就是油擦那对。哦，我就觉得我反正因为我而且爬阿伯搭哎，就是因为我洗到我从第一天洗到第二天呢。
1: 哎，拜五回去就先洗，
0: 对，
1: 到拜六，
0: 哎呀，跟你洗啊，洗到下晡三点外，因为你那个一定要用那个，还要那个盖个浸嘛，你要用那个
1: 就浸泡啊，
0: 浸泡，你要用浸泡啊，拐个洗衣啊，拐个个冲洗，反正就是要用那个最长时间
1: 啊，
0: 洗。洗一盖得
1: 两点钟。
0: 对啊，而且我洗，你看我洗哦，三了。我母爱房间诶，我母爱房间好简单的床，没奇怪，他的床就没有生菇。但是他的枕头还是生菇了。他的棉被是因为沾到枕头才生菇的。因为他那个棉被12800嘛。所以那个应该不太会生菇，是因为还有一改看碟的枕头垫管，那枕头生菇，它就跟着生菇了。好。
1: 啊，你跑无单，你即马系
0: 咩啊？啊，个
1: 也即马疲累啊。
0: 即马个疲累啊，好个，包括我是疲累，算讲我的有那个遮阳棚还遮雨棚那个地方，
1: 也来得通风
0: 诶。当然是通风啊，一定通风的啊，系啊。
1: 你脚无好呢，无你到回去已经背了了咯。
0: 没有啦，它不会那么没有那么通风，不会通到，不会通到，
1: 不会那么通就对了。
0: 不会，没有那么通啦，哎呐，只是有风会风会有。
1: 哎
0: 呐，那因为它因为洗衣机里的圣公湾二楼后面的一个那西山的一个那个圣阳
1: 所在，
0: 哎呀。啊，伊本来是没有
1: 砍的，
0: 砍是阮家己砍的，开足侪钱砍。
1: 啊，伊迄等于拢有砍起，啊是这是无，
0: 就是，顶管有砍尔，边啊，就是对外的还是空的啊。
1: 啊，对啊，啊这我意思，你对外会不会就是飞走啊？
0: 哦，飞不走哦，因为它有栏杆了。
1: 哦，它有栏杆。
0: 而且那个。管他的，他说飞走就飞走，反正
1: 再飞走才有心得啦，
0: 才有心得啊，把人都发霉了。只是你无定伫个高雄，你就感觉你又搁买新的啊，怪搁坑里啊嘛，感官来发霉啊，还是洗洗就用了。那么勤俭持家，你唔知道？
1: 这样你会不会用一些，就是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除霉防霉？
0: 没有 no 你像只要我较少回去，就是两三个礼拜以后才回去的话，我们的沙发也是都它是皮的，都可能发霉了。
1: 皮的还是会啊。
0: 啊，我们还有喷那个保护油，还那是照发霉，有皮用
1: 啊。就是比较 无多。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都
0: 没有用啊！都无多。
1: 啊，所以你若回去，就是拢伫这坐遐。
0: 无啦，我就伫阮家，唔只会伫遐咧整理。
1: 无啦，我是讲平常你没有回去高雄的时候，都在屏东。
0: 是我妈在，我妈在屏东。
1: 啊，你去找阿布的时候，不是也会在屏东？
0: 没有，我就直接给他带出来了，带出来回高雄啊。哎，了解无？啊，
1: 因为啊，你这得顶两礼拜，顶礼拜阿布啊伫台中
0: 啊。对啊，我今妈妈搁在起台中啊。嗯。我等下在起台中啊。哎呀，本来我本来是要叫阮子郎阿伯搞我改今仔改换班，嗯，唔搞想想啊，哦，搁要走去甲恁头家讲，我就感觉足忝的，所以算了算了，嗯，我就感觉算了算了，因为因为到说实在到现在下个礼拜是不是中秋节，还是要回去整理啊？
1: 哦，对了，
0: 哎呀，规个那有可能工业的。这个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这个这
1: 个这个这
0: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1: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个这个这个这
1: 个这个
0: 这个这个这
1: 个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因为我那是一个人武工业区的边啊，你啊，应该了，哎，我进前正个做水的物件，个伊都无带不起了，整个干掉了。
1: 是啊。
0: 不是无压水哦，整个干掉了。嗯。你看那里空气有多冷？难怪他那个一年还补，那好像有一户还要补
1: 助，
0: 补你800块，你要看，因为我们那个焚化炉也在我那边呢。
1: 补爸爸要
0: 干
1: 嘛？
0: 补爸爸给你啊，那个叫什么社会？哇，我嘛唔知
1: 样。你心理慰藉也不够吧？才八百，你买一台空气净化器就不止这样了。
0: 这一半个吧都无用。
1: 你怕是看见都无用
0: 啊？没有，反正他就是算那个什么回馈金，我也不太清楚啊。反正他就。
1: 哎、我用一个名义给你们塞嘴巴，
0: 不是，因为我点点不去捏，
1: 也去
0: 好像我有时候600，有时候800，有时候还有送米还是干嘛，我从来就没有去领过。
1: 哎，搁去什么单位捏？
0: 就是去庙里拿，而且他有指定日，
1: 然后时间哦，指定时间多啊。
0: 我好像也很少去领，啊，结果我们那选里长的时候啊，那个里长就说，哦，要。一户要有6000哦，啊，5000呢，还是6000呢？结果现在也是连个屁也没有啊。
1: 无重点有掉吗？
0: 有啊，
1: 有
0: 哦。伊安尼功劳更无掉，啊，唔够后盖就袂掉
1: 啊。后盖袂掉啊，食言啊。
0: 哎呀，那
1: 等下。哎，有时候就是人咧讲诶，选举前啊，证件一堆啦，理想一堆啦，然后算掉了，啥我无看啦。
0: 就哎，一户，我记得吧，是一个人那是一户就是5000，嗯，有讲哎，别伊要安尼争取啦，伊是讲伊要争取，唔是讲一定有啦，
1: 对啦，人伊
0: 都讲，啊，争取未过啊，啊，所以我跟你讲，因就是拢争取未过哦，
1: 唔
0: 是伊无做代志啦，有啦，
1: 做
0: 代志啊，啊，在
1: 中央伊并无发布出来啦，所以无法度啦，所以歹势啦，唔做哩。
0: 啊，你就知你争取未过，你搁咧讲，我当然咧使落。
1: 啊，就是明明知都袂对，所以爱甲你骗骗的。
0: 阿哥，我最近个赚到一亿块，我记得没错，好像赚到一亿，因为我没有去投，我不知道。哦。我只是够不了，我连
2: 总统都不想投了。
1: 张文平又搞问，讲，哎呀，你搞什么政治？

0: 想问我啊，就是你没有特别说怎样啊。然后因为我其实咱拢较袂去接触到遐嘛，所以我朋友讲，啊，不过你啊，不管想着。对咱的生活，敢那拢共款嘞吼，我讲本来就是了啦。
1: 本就是了啊，他政政治他们在搞的，我们、
0: 啊、
1: 我们我又看不懂。我是听说那个他们在那个立法院里头底下玩颠颠，晚上还不是一起去酒店。我是听说的，我不是这个是听说的哦。
0: 听说，一些听说。哦，
1: 还有讲接咧个接咧玩无啊，个晚上也是去酒店呐、啊嗯，还不是接咧嘛。
0: 不然因为就是讲。对我感觉，
1: 啊，所以我也，
0: 不管像咱的嘛是爱过生活嘛是爱做工课啊。
1: 对啊，有些人真的、哦，他就很绿，啊，有些人就是很蓝，啊，有些人就很白，我就觉得很无聊，因为他们那些人，还不是吵一吵，还是一起去酒店，他也不是去喝酒，他也不是去普通的小吃部哦，
0: 就是去酒店，
1: 去酒店呢，
0: 找小姐有小姐，
1: 我没有说去找他们应该。他们应该都不喜欢女的，所以他们都没有叫小姐，来了解我。他们只喜欢政治，了解我。
0: 哦，没啦，怕叫小姐，不是。
1: 你在勇哥，没有别讲了。
0: 我讲一下，现在叫小姐会被传出去就不好了，所以他们就自己喝就好了。
1: 是啊，那我更不会叫小姐。
0: 自己喝就好了。
1: 哎呀，那我一定有，一定有的，不然你就去小吃部就好了。
0: 对没？那阿伯去一定左右拥抱的嘛。
1: 嗯，一定的啊，我每次去都嘛。人家都会叫两三个，坐我边啊都烦。
0: 对啊，吼，够困了。
1: 那困了要靠一回。是啊，那咱来讲奇怪，那不是在讲弯刀发霉的，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啊？你很会扯哎、欸，你
0: 哪有扯？
1: 扯到
0: 政治扯到你们扯到补助是扯到谁、哦？哦，
1: 对啊，就哦，可能下个礼拜我。下个礼拜还要再回去，才会再有去用。那个其实我的床罩已经搭。
0: 床罩。
1: 对，哦、因为昨天太阳也算大。哎哎。就是其实晒起来就搭。嗯。但是今天，下个礼拜回去，我给它晒起来，再给它装上去。
0: 我
1: 还是觉得发霉，好想再给它再洗一次。
0: 不是你就不要。
1: 我已经洗两次了。
0: 你除非你真的要回去睡，就不然就先不要套啊。
1: 那、啊、你不要套，它也一样发霉啊。啊。那、啊、你套的让它发霉，至少你的床垫不会发霉啊。哎呀，啊你如果不套的话，它的床垫发霉，你们谁敢靠药？床垫比较贵，那个床罩比较便宜，床垫要18000。
0: 那我跟你讲，是不是床垫比较贵？啊，你上面在中间就是床罩跟那个
1: 保洁垫呢？
0: 对，再多一层让它隔绝，让那个菌跑下去。
1: 菌跑不下去就对了。對哦，没有啦。
0: 你就是再多那一层。
1: 我们就不会尿床，干嘛用保洁垫？
0: 不啦，为着要去惊那霉菌会渗进去啦，谁说你会错的？你要承认你会错的，我也不知道啦。就多那一层保护，让下面那个。床是好的啊，
1: 因为我现在的床，我现在在宿舍那个床垫呢、啊，就在那个冷气下面，哎、然后呢，
0: 它进水啊，
1: 它竟然给我那个瀑布出来，你知道吗？
0: 滴水？
1: 什么滴水？瀑布？
0: 啪你啊！
1: 瀑布，我告诉你，哥哥，我来跟玉中姐讲，玉中姐，我没有尿床哦，那是那个
0: 冷气水
1: 滴水的、哦。你的这个结果我给他按，因为我是落地窗嘛，嗯，哎嘛咪落地窗，伊就是一个玻璃呢，规片的，到涂骹的玻璃呢，袂当刷迄种哦，啊个我就给他按起来，点按起来，都要底下照太阳，哎，都要哦，哎哥哥来对。变作凉，你了解？隔了这么厚的那个床垫以后，那个太阳照不进来，
0: 照不进来，
1: 都会有些床垫吸的，对不对？结果那个尿床，不是尿床，那个
0: 尿床，你承认你尿床？
1: 那个
0: 湿掉的地方，
1: 湿掉的地方，哎，就变白色了，就变正常了。
0: 啊，打羽绒没？
1: 啊，可是它湿的时候就跟尿床一样，是黄色的呢。

0: 为什么干的时候它不是跟尿床一样呢？我也不，我也不太清楚。
1: 就是你尿床，
0: 带你塞回来。
1: 没有它，而且就水汽蒸发掉啊。
0: 哎呀，而且我感觉讲你改，我改一个立起来，对不对？立起来就直接挡在那个玻璃后。我内底给阿袂阿热呢，阿无热甲要。我内底只要迄个，我你要塞塞了迄个塞胶哩无？
1: 系啊，啊你有窗帘哦。
0: 有窗帘啊，就算有窗帘，它也是。

0: 水泥砖的那个就不会那么热。一个就算隔水泥砖，那个水泥砖研磨也是热的。
1: 哦，对了，有
0: 影。哎呀，所以
1: 你是讲你惊讲那玻璃会比较会有导热，会较会烧。我懂，
0: 我懂啊，就是这样子啊。嗯，好了好了，哦，今慢慢个，今嘛慢慢个讲这啊，讲这嘛无时间通讲。哦，啊，今嘛要冲啥？
1: 要讲啥？
0: 今嘛就该。今麦，
1: 老师到底是因为变啊，无变，伊咧等你诶。
0: 变啥？
1: 后面呢？
0: 后面唔免变啊，因为我要讲啊。
1: 我要
0: 讲。诶，你嘛你，无你今麦要唱歌吗？唱歌就
1: 好啊。他就是想你要唱歌，还是要爱丽仔，还是要干嘛？因为
0: 没有要唱歌就好了。我们唱歌啊，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有二四六七题。有七题会搞很久嘞。
1: 好，那我们就中间
0: 啊
1: 搞久一点。
0: 啊对啊对啊，哦，好，老师，我们先唱歌好了，我们不要每次都讲讲那么多那个，嗯，卖公阿姑哦，来啊点那比较时间啊点歌，
1: 嗯，
0: 好，来，请唱来听听歌哦。

来哟、哦！安全站的秋爱妈妈来大准立功。彩凤姐、阿姑姑、蚊子姐、东东啊、汉尼耶、丁耶、美秀姐、丽玲姐、苏珠姐、祥平哥。

苏修杰、美惠杰、三井大哥、您阿布阿伯、360好朋友苏连杰、秀凤妈妈、蒋平哥、平化姐。

0: 金石姐、淑珍姐、天才大哥、林玉姐、丽玲姐、淑薇姐、郭华大哥、
1: 肖天伟、
2: 严丽姐。
3: 还有秀秀姐嘛，来呀，瑞生大哥，还有我们秀香姐，来呀，一斌大哥发火啊，哦，还有国生大哥、丽玲姐、二姑姑、林玉姐、义珍啊、祥平啊、文子姐啊、婉珍姐、美惠姐。

今天还得新朋友啊。哦，来了那国生大哥、阿树姐、守尊姐、三井大哥、瑞生大哥、义珍啊、天尊啊，再来有我们的那个啾啾姐、蚊子姐、红脸的妈，再来呢树莲姐。

0: 还要我鸡啊嘛来摇，啊，跟那小龙地哦，跟那小酒地哦，跟那水鬼地哦，跟那
1: 甜品啊，中元节感觉紧张吧？这
0: 春金蝶。
2: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
3: 这个春，
2: 今天
3: 这个春金节又不一样，
2: 不一样，
3: 不一样的呢，
2: 不一样啊！
3: 哎呀，哦，
2: 啊，不，你刚刚是什么？什么
3: 原本的还有另看有在拍婆啊，是另外一个春金节啊。
2: 安尼，爱看搬厝爱看。
3: 无啦，河北无共。
2: 河北无共哦。你那，你拢你去后背的对，
3: 就跟印象中的号码不一样
2: 哦。春金姐，你有拍婆啊？

0: 我带你妈，我袂走哦，哈。
1: 对哦。
0: 你啊，我袂走，伊个再到时抽到你啊，你也无来，我较砍两下你公家汤哦。
1: 对哦。
0: 哦，好。啊，怪伊个，即马即马要冲钱呢。
1: 好。
0: 要摇歌吗？
1: 对啊。
0: 好来哦，摇歌哦，哦，摇歌来。那个老师音乐跟那个荧幕要给我们看，哎，我嘛不知道什么歌。哎呦，救人啊！哎呦，请下锅。
1: 无，这前奏较奇怪，伊迄头前无声。
0: 哦，是安尼哦。我想讲，要请下锅，咱无听到，咱无声。
1: 没，这是他的版的问题。好又按了一次，难怪要更慢，才会更慢啦。都享受着阿伯一头的，头前是空的对啦。
0: 那庭云，庭云嘛都爱唱这条。
1: 像
0: 庭云呐。
1: 哦。
0: 今摆应该拢唱家己的歌较济啊，较济。停啊！
1: 哎呦。
0: 竟然有人知影呢，不简单呢。来哦，贵珠姐，
2: 半嘴半清醒。
0: 什么人唱的？
2: 姜惠啊。
0: 安尼哈。
1: 你知伊谁无？
0: 唔知。哎、
1: 欸，阿伯、阿伯、阿母啊。
0: 阿伯、阿母啊。
2: 哎、欸，对，你好，红林哥哥你好。
1: 你好，你叫你红林哥哥呢？
0: 哎，阿英爸咧减我三岁啊，伊母啊，伊就去减我哥啊侪岁啊。
1: 对，给我勇气的，你。
0: 你死我！
1: 别讲哎，
0: 阿伯、啊、
2: 有没有答对？
0: 无，有啦，有答对啦。你可无答对？你个指导买，甲你讲，买甲你讲讲答案。
1: 阿母啊，你敢要点歌？
2: 坚信不疑。
1: 赞呐！
0: 你这根本就马屁啊，不是马屁精啊，这么自肥王。
1: 哎、欸，两亿经纪人呢，算命了。
0: 接着接着，贵珠姐的是伊个指导员妈妈啦。
2: 谢谢
1: 啊。
0: 我刚才知你爸的名，我唔知你母的名。
1: 对啊。
0: 我想我今日无就知个接对。
1: 好，
0: 谢谢啊。
2: 好，拜拜。
0: 好，谢谢，明仔再唱哦哈。好，来哦。老师，请下歌。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阿伯好忙哦阿伯好忙哦但是没人要猜耶
0: 竟然没人知道这条歌才红到老师重来
1: 对啊
0: 老师那个从头啊
1: 居然没有人知道
0: 春菊姐没来啊所以不知道那不春菊
1: 小龙姐姐也不知道
0: 地那地那独大地那独大地那独大，我撩乱你都听无。
1: 啊，那可能。哦，哎，
0: 竟然没人知影
1: 嘞？对啊，
0: 夸张啊！
1: 为什么？
0: 感情咯。何必我头问几多？
1: 停啦！有啊啦，有啊啦！
0: 好佳仔哟！哎呦，亲娘啊，你第二个哦哈！
2: 秀霞
0: 姐，来秀霞姐，
2: 短灯西，
0: 短灯西哈！
1: 答对了，
0: 答对了！啊，你要点什么？
1: 点歌吗？
0: 点歌吗？明天唱。
2: 我上次点那个《我是一片云》哈，
0: 啊你唱别，你个没听到啊，对啊。
2: 我有听到，我有给你拍手，但是哈，谁那你唱这条歌都这么好听，谁你唱这条歌江湖味那么重呢？所以罚你重唱一遍。
1: 江湖味。
0: 江湖味。
2: 他那个油太油了。
0: 哦，太油了。
2: 对。
0: 哦，因为我身上太多油，你可以。
2: 不是。
0: 那很正常、
2: 啊。是你那个喉咙油太多了。嘿，罚你再唱一遍，谢谢。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来。

0: 价格。
1: 老师好严格、
0: 哦、真严格嘞。
1: 哎呀，
0: 锵锵锵锵，停，不如卖小塞。
1: 好像前面也是这个哦。
0: 对啊，不如卖小塞。
1: 嗯，
0: 还不够啥？不如卖小来。
1: 无吧？啥物？
0: 爱唔对人。
1: 无同啦。
0: 无啦，这个节奏啊怪。唱爱唔对人上介好，
1: 哦，
0: 系啊，
1: 好啦，见。方兰姐，
0: 方兰姐，
2: 好啊声，
0: 好啊声吼，好，
1: 啊
0: 你要点什么歌？
2: 我看一下，
1: 哇，你够，哇，
2: 对啦，那个啥，我。那你千万杯啦！
1: 哦，爱你千万杯啊！好，好。
0: 我爱你千万杯，敢不是这条？
1: 哎、欸，
2: 对啦，对啦，对啦，哎啦，阿纯啊，顶届捌唱过啦。
1: 嗯，
0: 啊、哦，好好 ，OK。
1: 明天唱啊！
0: 明天唱啊！
2: 谢谢，
1: 拜拜。
0: 来哦，请下歌，这应该是较侪人知影。啊，蹦恰蹦恰蹦恰蹦恰。可是这首难唱呢，超级难唱的，十八度的，太太太太太嘿，嘿嘿，唔得了唔得了唔得了唔得了唔得了唔得了唔得了唔得了，停，
1: 阿伯就无用的，
0: 就无用的，嗯，哦，来新山大哥，
1: 新山大哥，
0: 还是大嫂，
3: 嗯，你等很久了。欢迎两位，欢迎大家，陈明乐。
1: 你好。哎、
3: 欸，那个鸡鸡有力啦，对不？
0: 对，鸡有力，
1: 答对了。
0: 还、啊、有没点歌？明明仔有赢无？
3: 明仔哦，我今麦上班。
0: 哦，对啊。
3: 顶下你顶下包房，观众听到。
1: 哦，好，感谢
3: 啦、
1: 哦，
0: 谢谢啊，
3: 祝您生意兴隆，
1: 谢谢，
0: 拜拜。哦，这条的足简单的啊。哦，你这条放放来，大家拢困去，好不？
1: 啊，我上次唱这条，你当命咧哈，伊对不对？气死的！
0: 你华尔兹拢最爱困，你袂感觉吗？
1: 这节奏啊！
0: 哦，华尔兹拢晚上都最爱困的。
1: 已经倒了哎，这家已经倒伊啊嘞，
0: 这家倒伊。哎，什么话啊？
1: 你啊，这啊。
0: 哦。哎，什么话啊？
1: 你啦。
0: 哦。写了我底啊，我写了底下背。
1: 底下这句话啊。
0: 真的假的？我都无看到，我没得注意看这。停啊。啊。
1: 你已经关掉游戏。
0: 哎，什么人先卡？我无注意看，要安怎？
1: 精彩啦！
0: 啊，真，安尼安尼，
1: 忙
0: 忙者，
1: 忙者，你忙饲唔到诶，哦，
0: 有得着？
1: 迄个无，迄个无，你多饲了八十无诶，你多饲一空无诶？
0: 啊，我忙者，
1: 哎，好个，无着，你饲唔着去啊？你饲过头？
0: 啊，饲过头？
1: 你无人。
0: 哎、欸，恁就是无，恁就是无靠我，那是恁的问题啊！恁无靠我呐、啊！
1: 啊，饲养饲唔到的。
0: 阿怪，
1: 好啦好啦好啦，
0: 我呢，好我。
4: 好水好啊水，
1: 哦，真哦，
0: 艺秀姐，哎，
4: 台南艺秀，
0: 好，阿你有要听歌无？
4: 嗯，听一种的，你是我的眼
1: 哦，
0: 你是我的眼哦，
4: 哎、欸，
0: 你点么拍唱的哦？
4: 哦，没啦，嗯、你唱歌蛮好听的啊。
0: 我唱歌只有蛮好听而已哦。
1: 对啊，
4: 两位都不错啦，我不会讲话，两位都唱得不错了、啊。
1: 好啦，谢谢，
4: 不输给歌星啦，不输给歌星啦。
0: 谢谢啊，
1: 明天来听哈、
0: 啊。我今天嘛讲你这句呢。
1: 对，
4: 好，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明天再
1: 拜拜。
4: 拜拜

0: 这什么啊？何时？
1: 无啦，
0: 何时？伊
1: 伊有无？无
0: 呢？无留啊？怪
1: 你乐瓜去？哦。我的提子、
0: 哦、你的提子你啦，你的提子现在照出来太快了啦好来请下歌我不要忘记了，没关系，你忘记他也没差、啊、他那个应该背得住了，
1: 欧北路啊，
0: 一直骂的吗？
1: 要到的路哈！哦哦，就把我算了
0: 你放起来又，你都一直骂你无？
1: 我刚调哦，
0: 这条不是天条桥哦，哈。喵。我哪少人知影？
1: 没啊。
0: 燕莲姐，你靠动头的，你严无三声，你赶紧给我挂掉，电话你死哦。
1: 好了，哎，
0: 无人知影，我秋月姐，你第二个哈，好来停。
1: 燕莲姐，
0: 燕莲姐，
2: 两位好，
1: 你好，
2: 我爱哥，
0: 你爱哥哦，
2: 哎、啊，
0: 你是对人，
2: 清水人。
1: 啊，清水人啊，对啦。
0: 清水哦，无怪你会讲你爱过，
1: 海口的。
0: 你爱过，你嘛讲你爱过。
1: 我爱过。海口腔啊。
0: 啊，我爱过。
2: 对哦。
0: 哦，海口，海口腔啊。
1: 系啦。
0: 啊，怪咩？啊，你要点什么歌？
2: 秋天。
0: 秋天。
1: 秋天哦。
0: 秋天是迄个什么林祖海军的哦。
2: 哎，对哦，对哦，对哦。
0: 啊。
1: 你哪会知？
0: 我会用唱啊！
1: 你会晓哦？
0: 你唔知影？
1: 哦，你会晓，我会晓哦。
0: 我都讲，我唔会晓的。我咧，秋天，
2: 哎，
0: 好好。
1: 哦，你会晓哦？
0: 秋天第一句边唱？
1: 我都未晓，佮佮问。
0: 嗯，你同佮嘛未晓？你会晓，你嘛讲未晓？
1: 这条我真正未晓，我都嫌谁的歌都唔知了。
0: 这也无有啊，就是迄个台南迄个一个老师写的歌。秋天第一句边唱？你不用看这个，
1: 我一定看歌词啊。
0: 看歌词呢？哎，你刚有按那个？
1: 没，你就
0: 对，我有如何文杰不？我得给
1: 文杰，
0: 就是文杰啊，文杰的歌。
1: 自然拔下呀，文杰。
0: 没了，人那个文杰较苗条，这个文杰较像红林。
1: 因为我感觉这个文杰跟你较像。
0: 啊，
1: 这个文杰跟你较像。
0: 无啦，迄、那个我感觉就是迄个，我伯公跟我较像啊。
1: 无，伯公较缘投。
0: 无来，
1: 这个
0: 伯公较缘投。
1: 这个跟你较像。
0: 你讲这个写歌
1: 的。体在。
0: 无啦，这是山上啊，你啊，你也看了本人就知影啦，你不要
1: 看
0: 照片啦。
1: 我看
0: 过
1: 本人啊。
0: 他本人多大块吗？
1: 伊才较瘦吧。
0: 他无吗？他有胖？他有胖过吗？我不太。我看那照片应该都还好、啊。
1: 哎、欸，等你今晚是咩情形？
0: 被公要创啥？来，咱
1: 接接，
0: 听下被公接起。被公要创啊！被公，哎，无礼貌。
1: 是讲你要讲我歹话啊？
0: 哦，我，哎、欸，老师，你刚才那个秋天，我看一下。你的秋天，
1: 瓜叔，
0: 你关掉你。
1: 瓜叔。
0: 哦，你关掉了。
1: 我关掉了。
0: 你关太快了。我刚才开几下缸，你就关掉。我来给文杰写。
1: 啊，哪唱？
0: 声声惊雷滴，啊，怪了。想死伊，你吹我的心，甘是痴情心，拢变空虚。
1: 未晓。
0: 未晓，真正未晓。昨下今嘛，昨下今嘛，死熬唱。尤其咧唱外场，我感觉哦，咧那看了几个大力赛，迄个牛唱到靠边站呢，不是讲，这个牛唱呢，好打叉，好谢谢你，
1: 下
0: 一首，哦，秋天明仔再唱哈，啊过来再下歌哦，最后一条，嗯，时间。

0: 好像又要超过了。这条我上适合要落结婚的时阵唱。
1: 对。
0: 婚礼看你看是嫁娶拢会当唱。
1: 对。绝对要挂出去的。

0: 停停停停停停！哦，来哟、哦，来哟、哦，素荣啊，
1: 素荣姐，
2: 你在笑什么？爱唔着人是吧？
1: 啊，你在笑什么？
0: 我访问一下，你在笑什么？
2: 没有，我在看我带的小孩，他在玩。
0: 屁的！你刚才明明就讲到，
2: 不是因为你的节奏，他正在扭屁股，然后我唱出来之后，他赶快躲到厨房去了。
0: 啊、哦，好啦好啦，你明天要点什么歌？
2: 那个蒙奇啊，
1: 蒙奇啊，
2: 张雅文，
1: 好。
0: 啊，无你点蒙幺啊嘛好啊。
2: 啊，无这条啊，
0: 有啦，
2: 你
0: 无
2: 唱我听。
0: 迄个嘉纯给人讲了，都出一条网友啊。
1: 我出网友啦，网友。
0: 好啦，
1: 谢谢，
0: 好啦，谢谢，好，
1: 拜拜，
0: 好好好 ，OK， 好，来，今嘛进来唱歌哦，哈。
1: 好。
0: 哎，一只马的猫要来啊，哈。

0: 我空兵要得喂喂喂喂喂叶连杰、苏连杰、
1: 音律大哥，
0: 没，他们都懂，他们会，他们懂，
1: 他们懂，
0: 他们
1: 不懂，
0: 他们看得懂，是我话不？
1: 注意了哈，感谢你啊。

0: OK 吗？你没有北京吗？我挂不掉。
1: 我挂不掉。
0: 我不跟你去哦。
1: 真就叫得嘛自己鸡
0: 鸡嘛是
1: 哦，滋滋滋滋哟哈，
0: 滋滋不是鸡鸡。
1: 真就叫得嘛
0: 鸡滋
1: 滋滋滋 K 嘛是，
0: 对对对，两只鸡鸡。
1: 哎呀，另外我唱一段，另外唱一段什么呀？另外唱一
0: 段。
1: 无论你爱去嘛，我找我爱出来。还要羞羞的哟，看到你掌声了。

0: 还有毕方鼎马来亚，文革马来亚，百正，百正大哥马来亚，哦，第一次看到百正大哥，羞羞的，看到两个呢，还有我们的新生大哥，小美冰激凌，邱晴姐，林玉姐，完了叶英姐，对，三大哥，新生大哥。
1: 天后驾到！天后驾到！来哟，菊英妈妈哦，梅玲姐、李云姐、玉花妈妈。

谢谢玉树妈妈，青山大哥，齐娘娘，苏悠阿嬷哦，阿姑姑，金华姐，音乐大哥，婉珍姐，美香姐，美惠姐，祥平哥，秀清姐，小美姐。

0: 谢谢美玲姐、鼠猪姐、蚊子姐、中元节金泉大哥、芳兰姐、碧霞妈妈、三姐大哥、金鼠姐、芙蓉妈妈、燕玲姐、玉春妈妈、美香姐、小苹果。谢谢大家。
1: 上店的金玉姐，
2: 爸爸。

0: 四。
1: 来哦，点一条佛唱的，明仔载第一条哦。
0: 嗯。
1: 啊，过来我看卖啊，根深不语，和你唱好啊。啊，过来，我一条、两条、三条，哦，我三条，我搁一条，啊，过来加上搁两条哦。冰两三，对，好，我一条加上两条，啊，搁一条和唱的，安尼得啊。哦，好，来。来哦，啊姑姑，啊姑姑，啊姑姑，
0: 啊姑姑，
1: 啊姑姑，
2: 爱合唱的吗？
0: 嘿，合唱的，
1: 合唱的第一条，你忙，
0: 你袂赴哦，
1: 你袂赴，你袂赴，
2: 我袂赴，我袂赴，
1: 你点独唱的得啊？
0: 对，
2: 啊，
1: 你点独唱的得啊？你莫点合唱的，
2: 麻烦观音好啦，
1: 观音啦，好 ，OK，
0: 拜拜，
1: 来哦，锦龙嫂。请龙手调整位。
3: 红林家孙，您好。
1: 哎呀，
3: 什么歌啊？什么歌好不？
1: 啊，什么歌来？
3: 王安。
1: 王安。
0: 哦，好。
3: 嘿，
0: 那我唱过
3: 啊。会唱
0: 歌，好唱的啊。
1: 好，明仔载第一条啊哈。
3: 明仔载第一条，好，多谢您哦。好，谢谢，谢谢。
1: 我哪里在没唱过啊？第古巴唱啊。
0: 那你该你唱了无？无讲解我
1: 好。啊，王安那有恶鬼吗？有哦。哦，我哪里在没印象拢无啊？好好来来来来来来哦，秀春姐，你唱什么歌啊？
4: 红林、嘉顺两位好。
0: 你好，
1: 你唱什么歌来？
4: 秋风落叶声，
0: 秋风落叶声。哦，好，
4: 谢谢。
1: 又是秋来吹，
0: 上
1: 尾
0: 一条，
4: 对，好，
0: 好，上尾一条。
1: 落满山声，
4: 好听好听。
0: 秋风落
4: 叶
0: 声，好。
1: 那秀春姐足介意苏金凤的，伊大概拢点苏金凤的歌。我说想要甲西话，伊大概点我好，刚才这拢已经学好啊，无嘛大概拢学。
0: 好，
1: 好，无啊吗？金山大哥有自牌啊，所以当个给一条。哦，来。
0: 那就是在，
1: 哎，一斌大哥。
5: 李
0: 哥，
5: 李哥，你这个算啦，那两面还用石头咯，还
1: 真紧啊！石头咯，我两个去恁兜都会当吃恁兜的饭都啊好。
0: 我来做呀，我来吃啊，你
5: 咧？哎呀，哎呀，咱就中秋到啊，咱就点第一道该点的歌啊。
1: 第一道该点，该你点什么歌啊？
5: 该你点的歌啊，
0: 好点嘛？
5: 异乡万里想起你啦。
1: 哦。
5: 头家呐，看着我没事，我袂骗你。
1: 没啦，头家看着讲，反正阮两个也不唔捌正常过哩，你啊。
5: 啊，你拢搞阮西，阮左镜，我有看哦。第一条歌就要西哦。啊，恁逐摆拢安尼啊。
1: 哎，好啦，好啦。

0: 一切顺心嘛。
1: 谢谢啊，
0: 拜拜拜拜
2: 拜拜
1: 拜。好，来，谢谢哦。好，好，无啊无啊，忙个点嘛哈，无忙个点不带，无啊，明天再开来哦哈。好，啊过来一路，咱一路要接哦。一定要加果，
2: 嗯，
1: 一定要加果，那个超级他妈妈的好吃哦，真的，嗯。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厝内底爱串的手露菜，大粒锅渣皮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比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0: 你若要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2: 对啊，就是、
0: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中埔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若出来就对吼，一定盘拢较空空
2: 啦。是的，没错。
0: 绝对空空，因为我。地面路的冷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哦，迄阵长长青腰。但是我去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哦，烧钱不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就倒出来吼，啊，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即个做原味的啦，吓，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遮吼。
2: 我先
0: 夹一碗吼，即、這个做阮。
2: 阿桑，
0: 我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
2: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
0: 甲
2: 压落去，安尼就足好食。我这干嘛搅饭就足好食。
0: 我要食肉鸡饭咧，我要食。
2: 肉鸡饭是足好食。
0: 哦，这诶，这饭搅落吼，真正足赞咧。哦，是安尼，甲我是较爱食安
2: 尼。足香的呢。
0: 足香啊。
2: 好香哦。
0: 这味吼，我实在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若甲即个做煮一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个吼，你拢免烦恼。
2: 嗯。
0: 其实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
2: 嗯。
0: 板豆即个味吼。
2: 嗯。足香。你芳头有够呢，真个。
0: 哎，你不要一煮，不要一煮醋。
2: 先少吧。
0: 先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戒袂衰。你啊，加一寡羹啊！我你安尼。
2: 烧哦烧。
0: 醋一下子，我来，实在是足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哦。
2: 滚就会使啊啦。
0: 滚就会使。哎，足好食诶！我若看咧上碗，我上碗饭就食到变过啊。
2: 哦，
0: 捌食过这味的吼，
2: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0: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因为我剩起来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我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都来买，
2: 我拢买啊，
0: 人家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2: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烧煮一个饭就好，
0: 正讲。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鱼翅羹，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是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去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天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诶，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街，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锅，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哦、这个珍惜恩德，福禄绵延。

0: 所以咱定下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门，高雄内门的即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道手路菜就是看这边。其次，佮一般拢安排伫个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佮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鸡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鸡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只扁鱼，扁鱼爱煎过吼，爱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芳过了，迄芳味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鸡，迄家伫个摄影棚内底规间芳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切口感赞。啊，古代人真的记得这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济料理，包括做济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個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煮一个饭团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玩无？
1: 哦，饭团嘛好。来，
0: 个这个料个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寡盐水无？
1: 盐水好啊，
0: 盐水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来食
1: 吼，
0: 都简单，嗯，你也唔免煮啥，你等锅个等分开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也摕出来退冰，这样呢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个内底吼，啊，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今仔日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是几块来正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倒转就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1公斤重啊。就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2分倒转去，1980，这1分钱九啊九尔，你嘛无地通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份送一份啊，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去尔哦，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调，先卡先赢30元尔，我无法就加做哦，
1: 我加落，
0: 哎，一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3包倒转去，1980。
1: 哇，天宇，这小鹿煮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嘛，3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80啊，加这个就爱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啊一份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8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80，我要算你偌钱？我。本钱都无够哦，加几两银两，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十九
0: 留一分。来，0800-00919，3包鱼翅羹1980，今仔有订鱼翅羹，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的鱼翅算你600多。
1: 来，互相。
0: 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来，睇睇吼，好来，安尼全部吼，即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3包，就是198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哇！这鱼翅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来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尔澎湃哦。0800-00919，去年老家买到鱼翅羹，今仔日若买无到，真正无菜哈，赶紧啦！来，你要我加盐料。 小米啊，
2: 我心脏来
0: 接。哦，你要一份哦。哦，电话摇，电话摇啊。那要加鱼翅来讲哦，要加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行了。
3: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

0: 嘿，
1: 买买吼来。迄内底拢大笔的鱼翅啊，加只内底半斤，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一千九百啊。你若去餐厅食，加只包了两三千块了。来，苏庆啊，要加购无？
2: 我知影。
1: 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手面啦，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五线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3: 好。
1: 好，要加购无？
3: 没
1: 有。没有，来六线来，来啊吴妈妈，你好。
4: 我
1: 要一座，来要吃够爱讲，我要吃够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三十分尔来，迄个越南的你好，来要吃够无？来，好，等我一下，来，迄个这个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5: 喂，哎，
1: 哎，要吃够无？
5: 都好吃啊，
1: 都好吃，我你捌吃过吗？
5: 我吃过一遍啦，
1: 你，真正赞的吼，
5: 这那么红臭嘞吼，可拢赞。
1: 啊，你有够好吃，吃了真正要
5: 重要。啊，我要吃够啊，
1: 我要吃够，等我一下来哦，那告诉我，你有吃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来
6: 喂，
1: 彩姨你好，我欢迎，哎是，
6: 我要加购，
1: 好来要一组吼，有要加购的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6: 是啊，我
1: 今天
6: 我什么
1: 时候？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手甲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7: 我
1: 小姐，要一组，
5: 嘿，
1: 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啊，咱鱼翅要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奶奶你好，宋奶奶。来，要一组，等我一下，我七岁，阿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7: 谢谢。
1: 哎，别离去家
5: 哦。哎呀，我
1: 过来等我一下。好，要加购，要加购就是600
7: 块。
1: 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8: 哎，有谢谢你。
1: 好，要一组啦，要加购鱼翅，爱购好嘿。咱这本来内底就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讲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好来黄太太，
8: 你好，
1: 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欢迎，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8: 好，
1: 哎，好，电来羹哦，电来羹哦，来，你好，我欢迎，你好，来，王国华，你好，
8: 拜拜，来，你好，小
1: 齐，王国华，哎，买一桌
8: 哦，哎，
1: 电来羹哦，电来羹哦，哈，庄大哥，
8: 好，我来下，
1: 买一桌鱼翅羹哦，好，电来羹哦，哈，对啊。那好食，甲斗烧饭，你像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真正，我甲你食，我就食完我就掉了，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9: 讲
1: 好，不要鱼翅，鱼翅羹哦。我等会三包哦，今仔鱼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好，我讲，你好，快请，你好。
8: 好，谢谢，谢谢。
10: 我要买鱼翅。
1: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6: 哎，你好。
1: 哎，买一组。
6: 我要两组。
1: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六十五岁，买一组会当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景芬大姐你好，
11: 好，你
1: 景芬大姐买一组，
11: 喂，
1: 哎，是，
11: 我爱
1: 组吼，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服务姐来，哎，青砖兄，
11: 啊，
1: 咱的挂电的青砖兄你好，买一组，好，电来交，来六七来你好，苏文姐你好，
12: 好，来呀，
1: 买一组。好，等下好，等下交好，我来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嘛，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互你加购，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啥互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今仔日我互你600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政治你要政治，买一组，来，等下交好，等下交好，来，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小姐啊，你好。
13: 20，
1: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加70线，70线来加服务姐70线，来你好来嘉玲姐，
14: 喂，
1: 哎，嘉玲姐你好，你买一组？
15: 我问你哦，
1: 哎，你讲，
15: 一二是三包啊，
1: 三包，啊，这个另外买，这个600，
15: 啊，三包一是几啊？
1: 三包一是1900，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跟我详细哈，起码这个我退起来，遐1900，你买这个600，啊，知不知吼？啊，听有吼？来，你我加油，你，来。宋主任，你好。

0: 我一下，啊要加唔加水灾呢？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我这是要让你烧天，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若开落，你才买来，存乖，你存乖。
1: 哎，
0: 老一种，你若要食较好，你要开落，迄600块尔，半斤啊，半斤是600块尔，来摆摆在。

0: 一个外衣穿过来，脚手啊，竟然三十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梅花六。
1: 梅花
0: 六。要吃够
1: 无？
0: 无。好，来来，我三出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六百，吼，一包六百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六，彩玉。
1: 彩
0: 玉六，我加油，哎，是。
1: 我要加油。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吃够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要小美。
1: 我
0: 今天
1: 那什么？
0: 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要彩霞，你要彩霞。
1: 我
0: 彩霞。
1: 嘿，
0: 要一组。
1: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六百哈，为你好。来，苏楠楠，你好。苏楠楠。来，要一组哦，等我一下来，我七岁啊，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1: 哎，
0: 要鱼翅羹哦。
1: 哎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好，要吃够，要吃够就是六百块。
2: 要加鱼翅。
0: 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1: 哎，
0: 要，好，要一组啦，要加够鱼翅，爱够好嘿。咱这本来内底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
2: 哎，你来。
0: 黄太太，哎，你来，四娘大哥，哎，你要我加油，哎，要鱼翅啊，要鱼翅羹啊。
2: 好。
0: 好，等你加好，等你加好，来，你要我加油，你要。来，我讲啊，你要。
2: 拜拜。来，你好，小
0: 齐，
2: 你。
0: 我讲啊。哎，要一组。
2: 哎，
0: 等你加好，等你加好哈，庄大哥。
2: 好，
0: 来下。要一组鱼翅羹哦。
3: 哎。
0: 好，等你加好哈，等下。那好食，甲我斗烧饭，你就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真正，我跟你食，我就食完我就调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3: 健
0: 康。好，要鱼翅羹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快钱，你要。
2: 好，谢谢。
4: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 你好。
0: 哎，买一组。
1: 我要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岁，买一组会当加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呀，这请问大姐你好，
2: 好，你好，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2: 喂，
0: 哎，是，
2: 我爱
0: 收好，等我姐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哎，青砖兄，
2: 啊，
0: 咱来挂电的青砖兄，你好，买一组，好，电来摇，来拉七，拉七来，你好，淑文姐你好，
1: 好，
0: 买一组。好，等好，等下加好。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啊，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你吃够，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3千块，今仔日我互你600块，早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政治你要政治，买一组，来，等下加好，等下加好，来，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姐这阿六。
1: 20，
0: 我要一组。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加70线，70线来给阿福姐70线，来你好来嘉玲姐。
2: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5: 我问你哦。
0: 哎，你讲。
5: 一是三包啊。
0: 三包，啊，这另外买，这600块。
5: 哎。啊，三包一是几啊？
0: 三包一是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我详细哈。即马这个我退起来，遐1900块。你买这个600，啊，知不知吼？啊，听有哦。来，你好，我嘉玲你好，来。宋书记，你好。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最后一分钟，这一分钟买无到，阿伯你要搁加买600块鱼翅，我是无咧卖你哈。你今仔有买，我才让你加哈。来，碧兰姐，你好，碧兰姐。碧兰姐，
6: 没
0: 有去哦。鱼翅羹，
2: 再见
0: 啊。等我一下，来55线，刚下来55线，来，苏满，你好，苏满。
6: 喂。啊，你好。
0: 没有鱼翅羹。
6: 你好，
0: 我。等我一下，加购，这600，加购600，加购起来就是2500块啦。啊，你若不爱加购，就1900块，啊，拢共3包啊。拿住啊，你要住。
6: 哎，
0: 一组吼，来等我一下，57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
2: 好，你
0: 买鱼翅羹来，等我一下，58线，下来58线，阿芳姐，你好，阿芳姐。
6: 晚安。
0: 我来一组，等我一下，来，要加鱼翅啊。讲哈，这30年你还没完都无啊，没完都无啊哈！来，丽玲姐，你好，丽玲姐，
7: 我
0: 顶起走，好啊，顶起走来，来，这6-1爽，啊，下来6-1爽，来，你好，来，现在，哎，王大哥，你好，王大哥，没起走，等我姐来，等我姐来，6-2爽来，来，你好，现在，你好，现在，
7: 哎，
0: 起走来，6-3爽，6-3爽，谢丽姐，谢丽姐，来起走来，等我姐来，崔姐，要崔姐，
7: 哎，
0: 没起走来。

来，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姐来继续把握机会啊！来电话拨拨通，来继续拨咱的电话，空数23379559，啊，然后你哥哥的上卡位，大家好不哦？谢谢大家，来要彩凤姐 ，I'm more M。

谢谢立足姐、美秀姐、树莲姐、朝元大哥、玉华姐、金美妈妈、蚊子姐、红玲妈妈、慧珠姐、美慧姐、丽珍姐、秀霞姐、小明哥、小妹姐、宝玉姐、淑珍姐。

0: 谢谢金龙大哥大嫂，方兰姐、秀梅姐、淑修姐、国生大哥、素莲姐、小琴姐、文艺大哥。
1: 他都要啊，肚子饿了。因为我中午只吃一只鸡腿，
0: 还是大鸡腿。
1: 但是感觉是饿了，没关系，我回去再吃那个。呵呵，蓝莓，蓝莓塔。

这歌词的版本足多，我会记的是，记的是，夜看无晴天，不是痴看无晴天。

0: 潘景大哥、英语姐、金梅姐、刚才秀珍姐、秀凤姐、秀祥姐、方兰姐、素莲姐、秀汤姐、天才大哥、齐娘娘、三景大哥、美惠姐、祥品啊，各位的头导林银幕，是不是？
1: 哎，俺哥这拢用刀剑来开，李延贤来开。

还谢谢秀清妈妈收到掌声哦。淑修姐、秀春姐、春安、安春大哥、燕珍姐、义兵爸爸妈妈、阿树妈妈。

谢谢秀梅姐、蚊子姐、秋爱妈妈的歌唱完了，宝玉姐、秀珠姐、山井大哥、天才大哥、美惠姐、芳兰姐、蚊子姐、小美姐、淑珍姐、中原姐、金泉大哥、响平哥、NJ 妹妹、才艺妹妹、素莲姐、慧娟姐姐、国生大哥。

谢红熊大哥、芙蓉妈妈、瑞斌大哥、何妈妈，谢谢大家，李同学。

0: 好，感谢大家对咱大力哥们两人支持啊、哦、哈！我边啊这个无唱歌的时拢敢来看我咧创啊尔。
1: 没有，我
0: 刚真正
1: 啊
0: 久安怎啦？我也无，我也无迄落啊，我是安尼尔，伊就一直搞看。
1: 我想
0: 讲
1: 你要接
0: 什么
1: 啊？
0: 无啦，我要接什么啊？哎呀，反正伊咧唱歌吼，伊就敢来看我咧创啊会尔。
1: 不是，伊都会等后边啊，就是那边。
0: 人家不是啊，你可以看镜头啊，
1: 镜头啊，
0: 像我唱歌都看镜头啊，
1: 看镜头啊，
0: 对啊，看镜，为什么你看镜头还可以看到我嘞？
1: 有看镜头啊，上次就有测试过。
0: 你又不是斗鸡眼，
1: 我是猫眼。
0: 这里要看镜头，这里找来吃，看边啊的钟啊。
1: 是错他错。我视力很好的，好不好？
0: 嗯，有人哦。好啦，阿姨了，咱即摆了，哦，要抽奖哦。哦，诶，点歌啦，迄个啥啊？金玉姐点，金玉姐那全部无来哦。
1: 无来，啊，乔爱妈妈。
0: 也毋过有咧看呢。
1: 乔爱妈妈伊个歌头前唱完，伊怎无看到有泡泡啊？所以他可能没有听到。
0: 哦，无听到就爱讲歌怎样？
1: 多准。
0: 我是一片云高，我唱啥？我唱三，唱两届啊，怎么搁唱第三届？你敢点八条啊？
1: 你唱啊，
0: 伤油啊！啊，你感觉伤油啊？唔茫搁听啊！
1: 啊，你要唱个半音嘞？
0: 无啦，无啦。
1: A 半音。
0: 一条歌根本就无熟，你知无？一条歌是迄个蔡琴的歌嘞。
1: 对啊。
0: 唔是查甫应该唱的呢。我已经迄个，我已经迄个，天天会甲唱啊，不过搞嫌。而且第一届搁无来，第二届。第一届佫嫌，第三届你佫要点，点我咧死哦！啊，怪台湾咧唱歌拢无拍谱啊！
1: 哦，
0: 对。对啊，啊你是迄、那个，嘿，
1: 老师伤严格哦。
0: 哦，那我有咧注意啊。嗯。哦，对啊，有在注意啊，因为你，我他唱歌完全无拍谱啊。咁又夸张。
1: 可能会走袂哦，会走袂哦。
0: 好啊，来五四三，但你要停了，我告诉你，多你也听你点歌，人都要回宫，你是第一是点歌。哎呀，哎呀，一千，你个拢灵异啊！
1: 好，
0: 你来，让我按落看麦啊，看麦有没走无？好，没有没走，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1: 瑞山大哥。
0: 哎，瑞山大哥有在看哦，哎，紧卡起来哦，
1: 看
0: 我
1: 这卡的款，
0: 今年哦，
1: 瑞山大哥，瑞山，哎呦，
0: 那不是瑞山哦，
1: 女生呢？啊，
0: 瑞山大哥你是女生哦？
1: 你来问这问题，瑞山大哥你是女生哦？你，哎，
0: 哦，无啊，伊可能，
1: 你来问这问，
0: 无啊，伊电管家女生呐，
1: 对呀，
0: 哦，
1: 你好。
2: 谢谢哟。
0: 啊，你是瑞山大哥还是瑞山
2: 大哥啦？
0: 大哥你，你真正大哥哈、哦！我想讲你用变音的咧。
1: 哎、欸，你迄讲改者哦，小姐，
0: 讲改者咧哦。这瑞山是男的哦，不是女的哦。哈、哦，丢咪啊！好，来啊，个家顺家咧摇咧，你要钓啥？你想要钓啥？
2: 啊，青菜。
0: 啊，青菜。
1: 青菜，
0: 哦，来，今仔摇来哦。
1: 青菜，好，
2: 谢谢。哦，
0: 恭喜哈，就是拢欢喜啦。
2: 哎，
1: 因为我们第一届呢吼。
2: 对呀。
0: 嗯。哦，哥过来，停！哈！
1: 差一点点。
0: 差一点嘛，一出来出一个手大啦，一块。啊，你硬买买呀，
1: 啊，真正，
0: 来哦，三个男生送给你哦，因为你，他拍谁啊？三个男生送给你哦，
2: 好，谢谢，
0: 我那几个腿痛，几个痛起来了，
2: 好，拜拜，
0: 二是谁的生那个？
1: 我懂，我尽力了，
0: 我尽力了。我看我钓啥，我要钓豆莲粉蛹。嘿嘿嘿嘿嘿，
1: 我尽力了哦。啊， 就在隔壁哦。好。哎、哦欸，你听起来刚才脱离不了关系呢。
0: 哦，洗衣胶囊，我喜我喜欢这个啊。嗯。对啊，我会跟你说，你是豆浆粉嘛，我就是洗衣粉。反正都，可是都这不是粉呢，这是胶囊，更加细粒，更加细粒。
1: 但是你的功能拢同款。
0: 哦。
1: 拢是咧洗。
0: 嗯，好。可是这个是新品，所以它。也比较可以回去试试看也不错啊。
1: 对啊，搞不好你试用讲，哎呦，够好用啊都。
0: 来停啊、哦，马个走啊，停停停，来等等啊，等等啊，等等啊，等等，停停停停，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哈哈哈哈哈，他还是想回来洗衣。
0: 嗯，好了好了。
1: 我到。
0: 啊，怎么怎么？
1: 啊，怎么怎么？
0: 怎么怎么？
1: 我怎么怎么？
0: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哈，啊，今麦。你们要创啥呢？啊，点报定位吗？还是要创啥呢？你讲呢？
1: 报啊报啊，要
0: 卡。哈哈哈！我无卖报啊，啊无迄落，迄落。我再见了。
1: 猛然自动了，自放下来。
0: 哎呀，喵喵喵喵
1: 喵！哎，我你伤紧啦！
0: 我能哭到这呢？
1: 你伤紧。
0: 我再两个哭。
1: 哎，不是你那个升降梯也太快了吧你？
0: 因为这桌子太矮了。
1: 不是你刚刚降得太快了，
0: 所以我没有办法，一直降到看你看不到哦。
1: 对啊，这样就好了。
0: 哎，老师、啊、你就直接用就好了，我们干什么辛苦呢？奇怪了，你就直接用就好了，气死我了。
1: 气死。
0: 好啦好啦好啦，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啦哈。
1: 好啦，谢谢大家。嗯，
0: 啊，有买无多谢，无买感谢，安尼了解哈。
1: 是。
0: 啊，反正我们就是开心的做节目。啊、你们有需要就给我们加油一下、嗯、啊没有需要也不要勉强
1: 卖给你买啦
0: 卖给你买尤其是
1: 没准备
0: 卖给你要不要可能你到底要跨水的一种你干脆买哦救命哦
1: 哦
0: 你看你我买
1: 拍摄啦哦
0: 好啊拐的今晚哎报定位啊你没报定位今天不要报定位的对啊你真的不要给他报就对了人家他是在故意爱的而已你就真的不要给他报就对了
1: 不要报
0: 好啦反正也剩5票而已
1: 对啊好不要紧
0: 好啦明天见咯拜拜

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又过来到咱这个美丽的星期天。第一首歌带来一首《金威三碗公》，邀请咱这个新的云慧姐姐，一位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谢谢大家。
1: 谢谢慧珍姐、竹霞姐、淑珍姐。

尔妹、明珠妈妈、博正大哥、婷华姐、文艺大哥、秀英妈妈、彩珠妈妈、素珠姐、玉轩妈妈。

0: 谢谢梅林姐、瑞斌大哥、尤姐妈妈、锦翅妈妈、美香姐、竹霞姐，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一个过一礼拜咧，讲这礼拜天又到了吼。
2: 是啊，那时间过得很快哦。
1: 真的超快的。
2: 对啊，你敢不知道？就是咱就是没有讲人的一生中唯一不会停的东西。
1: 不会停的东西就是时间
2: 啊，对，感情还是不会停的
1: 吼，过了就回不来了。
2: 不对，
1: 所以人常常讲吼啊，

0: 一点爱好，分分秒秒把握当下，
1: 对，要真的是要珍惜，
0: 真的要珍惜，对不对？像咱像咱在唱这金威山，我讲的意思，你讲嘛？哎，金威吼，敢干那一碗公粮不止啦吼，那你讲袂到地腰身哦，迄规碗公拢会啜出来，你知道？哎呦，感情甜蜜感呢，有无？啊，为什么噶一段时间吼，拢会跟我讲，哎？那会那无法度像以前安尼吼，你有发现吼？你讲伫个路看到一挂白头偕老，是讲头毛已经白啊，
1: 老夫老妻，
0: 老夫老妻哦，因相看的机会有啦，足少，
1: 较少，唔过嘛是看有呢，
0: 嘿，嘛是加减有看到，都拢是吼一个。惊较头前，啊，一个惊后边迄种。
1: 通常拢是安尼，
0: 对吧？
1: 通常拢是安尼。
0: 哦，啊，以前安尼甜蜜感呢，安尼小看呢，其实我刚刚真正一点爱啊。嗯。加减就是讲吼，啊，翁仔某出去吼，难得啦，小看，迄个感觉是无同款，尤其是做某。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做某最重视的。你若去看见吼，伊个心花开。哎呦。哎，讲伊你今仔日煮的饭拢加足好食。真的啦，
1: 因为有掺甜啦。
0: 哎呀，有掺那甜蜜的感觉，你敢知呀？我感觉女人呐，吼，女人一辈子一辈子吼，对这个爱吼，真正最重视的。
1: 哎，真的。
0: 当然，甲查甫人无同款，吼，查甫人是较重迄落，对不？
1: 就是咯，无，我嘛是很重视这个部分呢。
0: 对吼，啊，女人就是爱在心里，就是讲，伊永远对迄个感觉，最重视的。所以我觉得很，怎么讲，这种小小的一个动作，敢那啊，你个人讲，我牵手牵手牵一世人，你都甲牵一个嘛。哦，有个人唔是呢，某安尼提东提西，迄翁嘛不要倒提这种的。
1: 这哦，迄个较过分一寡。
0: 系啊。
1: 对啊，你唔是讲娶一个佣人对吧？讲啊咧。
0: 真正，就总讲佣人好啊，就总讲佣人，伊提遐尼侪物件，你做头家嘛先甲倒提啊
1: 吼。对对对。
0: 将心比心嘛，迄有诶捌伫个街遐路看吼，迄翁安尼安尼吼，安尼敢那袂输安尼大爷咧，做一件伊个，哎某安尼大细项安尼安尼提安尼提，你袂感觉讲？哎，对这某足兴趣的嘛，足歹势嘛。
1: 啊，不过即马这时代较少啊吧，男的。因为我感觉较早时代，因为变来讲，就是比较多大男人主义无。
0: 对。
1: 哎，啊，因为像即马来讲，男女平等，我感觉拢。
0: 我讲，嘿，因为你是吼新好男人。
1: 哎呦。
0: 对，你是新好男人，所以你会甲你某提当提西。
1: 啊，对对对。
0: 哎，不，伫个街仔都看到嘛，是同款哦。嘿，那是个性。嗯。过来就是安那，厝内底迄种教育。哦，比如讲，你若看爸爸，你甲妈妈倒摕物件，你后摆大汉，你嘛是会倒摕。
1: 对，没有错。
0: 其实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养成的，
1: 就是身教了。
0: 对，身教。你说啊，爸爸你倒摕，后摆你做十波人啊倒摔，因为我跟你讲，女生吼，伊的迄个手背啦，较无较好。
1: 较无较好，嗯。
0: 对哦，真正啊，有的有的女生吼，会较细奶。哦。老公，帮我拿一下，啊做翁的摕。啊，我十。早起那伊个性就较倔强，
1: 嗯，有哦。
0: 伊会感觉讲哦，我都爱用我的嘴去甲你讲嘛，你家己袂晓较主动的吗？哦，恁做嘛就是袂讲。哇，就是这样。
1: 啊，不过我感觉你就是这个很尴尬，因为我感觉有的时阵吼，应该嘛不是讲这查甫伊无想到，因为我感觉查甫的脑可能较直，有无？哦，
0: 对。哎
1: 呀，就他就是比较直脑筋，所以有的时阵。应该是讲他可能也没想那么多哦，哎呀，嘛是袂想遐多啊。
0: 现在这阵动工加去人工安尼啦，这阵嘛足咸的吼，迄动坏坏啊，感到个人叫。
1: 嘿啦，啊是讲这小家咸是寡啦。
0: 嘿啦，爱啦，爱啦，讲真实，尤其是吼，你也讲吼，已经较侪岁啊。我跟你讲，迄女人不能提太重，知道吗？迄女人吼。真正哦，伊因为伊器官跟查甫人无同款，真正伊查某人呐提伤重吼，伊拢不舒服嘞。哎呦，真正啊，所以恁在做查甫的男士朋友啊，恁都爱较体贴。
1: 没问题。哦，
0: 相处以后，哈，你一定是没问题。
1: 后摆我用爱，连行都不要行，我直接按你行。
0: 哦，安尼唔好啦，安尼你莫生气，我即摆是安那，我是无卡呀。其实吼，男士朋友哦，体贴的嘛，足济啦，讲真是很多啦，对啦，就是真的一定要疼惜你的老婆。哦，因为这某跟他一年呢，
1: 对啊，某一年啊，一世人都跟
0: 他一年。对啊，而且伊是那昂昂又又是别人的千金小姐。
1: 对哦。
0: 啊，嫁去领导，不要把他当作是佣人。
1: 不可以啦，哦，
0: 真的不要把他用当作佣人。近前我一篇那个新闻在讲，讲哦，这世界上吼，什么代志拢未公平。嗯嗯嗯。妈妈 妈妈希望我的子嫁嫁出去，哇，爱做公主，哦，对

0: 通爱好呀，爱唔通互伊动惊动躁，即种啊。
1: 卖互伊受苦。
0: 嘿，卖互伊受苦，你一定爱甲阮囝、查某囝笑面面。伊伫厝内底吼，手不动三步，伊嫁出去吼，你嘛唔通互伊做有啊。但是伊若后生娶新妇去吧，你袂可能哦，你着爱去做啊。
1: 无多呢。
0: 啊，这这先啦，不要煮食啊，不要煮食，含蛮个即型诶。
1: 这是做人诶，幸福。
0: 对啊。
1: 不过感觉，因为我感觉这句话其实蛮唔对
0: 的。对啊。
1: 对啊，安尼讲真系幸福，就知道理。啊，不过因为我感觉男女平等嘛。
0: 对啊，即嘛是男女平等。
1: 对啊，做查甫嘛爱安尼。
0: 以前拢未平等。
1: 较早未啦，
0: 因为拢未平等。哦，即嘛都有较平等技术啦。嗯。啊，有些女人吼，甚至于吼那个能力啊。比男人还要强，嗯，
1: 真正啊，
0: 真正。你有担心吼？去公司哦，去某些公司改看嘛，他们的长官呐，他们的一些，比如讲，也主任呐、经理上，
1: 哎，查某的
0: 对吧？拢早因呐，所以吼，真的不要去小看小女子，
1: 没有错。
0: 今嘛早人真正都搞哎，
1: 今嘛真正厉害。
0: 真的呀、啊，真的呀、啊。
1: 你要应应该想的，我感觉女生她们算比较细心。
0: 对对 对, 對。
1: 我啊，那所以说，就是以工作这方面来讲的话，她们因为她们的心细嘛。那所以我感觉她们，例如说她们在升阶、啊、还是怎样的，会比较
0: 会比较
1: 好走一点。
0: 对，会较紧。
1: 对啊，真的有差呢。
0: 对
1: 啊，无像做查甫拢安尼一根筋的那种。
0: 一根条筋啊了。啊，未啦，啊，就其实查甫吼有零零的嘛，足侪。嗯。有零零的足侪，啊，就是大家拢爱互相尊重。
1: 无唔对。
0: 即马无咧分工吼，啊，你查甫就较强，
1: 啊，
0: 查囡仔就较弱，无。大家拢爱吼超变大，安尼较好。
1: 对。
0: 好，啊，今日来哈分享一则新闻，哇，这种新闻足突然俩，这两年啊，常常咧发生啊，发生伫咱台中吼，这个崇德路，有一台吼宾士，黑色宾士啊，听讲吼，哇，迄只油门一甲吹落吼，哦，真正唔知是咧安怎，一弄弄几台，你知影？好，你摇袂着，你先摇，弄几台？
1: 弄两三台啊，都正吹咯。
0: 两三台，弄28台。
1: 弄28台，哦，啊嘛弄个啊，你
0: 惊死人。这真正是吼，这摊吼大条啊啦。结果吼，伊一停来了吼，啊，警察一定到嘛，
1: 对啊，
0: 开始搜他的那个车子里面，又
1: 搁
0: 是恐怕崩。啊？你讲啥？
1: 是恐怕有毒品
0: 吗？哦，恐
1: 什么恐怕崩？
0: 我听
1: 我看麦啊啦，我空肉饭，你是巴肚枵？你家讲，我带从你中华食。
0: 我听做空肉饭，你讲空，你讲一
1: 下。看麦啊，看麦啊有毒品无？
0: 空麦啊，
1: 看啦，看麦啊。
0: 看麦有毒品，真正是有啦。
1: 真毒品哦。
0: 哎啦，一个传什么？迄叫什么？什么咖啡啦？拢毒只的。夭寿骨，那无法度讲甲这吼啊，讲食毒的啦，还是卖毒的，啊判较重罪。你敢知影伫外国，伫内地啦，哦，你若卖毒，对，绝对是死刑。啊，枪毙，砰砰。
1: 我感觉爱安尼呢，真的爱安尼，
0: 你害死人呢，你敢知影？真正害死人啦，有一只吼，真哩可怜啊！啊，你搁去卖？啊，你种钱虽然做好赚的，但是你有想着讲，你敢？还个家婆，
1: 对啊，迄些是家婆灵。
0: 你卖看这有当时吼，餐桌所在足济人食毒，迄有诶吼，做爸母吼，真正心疲力倦，迄只足憔悴。迄厝内底吼，真正本来家产足济，要食毒食到吼，要家婆灵
1: 嘛。哎呦，
0: 真正啊有当时有诶是孤囝，吼伊阁唔甘，啊唔甘吼，你着继续互伊安尼待迄落去。所以我感觉讲吼，无论安怎吼，真正这种的吼，我感觉政府这种代志，人你就学学别人嘛，对不？你嘛是学一下别人，人新加坡是安那判
1: 刑，
0: 对不？
1: 应该判都爱判，
0: 对不？该判你都爱判，你谈什么人权？人权才重要。你有想到迄个犯罪迄人人权，但是被害者人权你都有，
1: 对。
0: 对不？被害者这样，不是去告死领导人，不是去害死领导人，不是去杀死领导人时阵，你也感觉讲，不要紧啊，
1: 对，系啊，跟我无关系啊，
0: 因为人权呐，咱那是爱，真的是很糟糕，真正。只要吼，你家己无发生的代志，你咧讲话拢做轻松，什么代志拢同款。不要这样子啊！我刚刚讲吼，咱政府吼，真正一定爱改这吼，食毒的、卖毒的吼。好好改修理一下，
1: 一定，我感觉一定
0: 啊。你感觉这两年

0: 为着去这吼独降，弄死偌济人。
1: 哇，哎，这里很多呢。
0: 对吧？
1: 我感觉
0: 真的是很糟糕。
1: 独降怎么感觉就好？你像这个嘛是足奇怪，因为就你讲，他们应该都是从国外走私进来的嘛。对吧？阿姆哥那里怎么会都查不到？你感觉无？
0: 查不到哦。
1: 对啊，查不到现在就因为其实你看看，起码是有很多人他们还在卖，不过就是他们都不会被抓，查无啊。
0: 不是，因为就是有阵时啊，他们进来的时候，因为各种的这种手段啊，什么手段都拢有啦。哎呀，
1: 我记前下看人捌看过有人是就是什么塞屁股进来。
0: 嘿呀，迄偌恐怖！
1: 你想下嘛啦？
0: 我跟你讲，为着钱哦，为着钱，什么代志拢敢做？进前某一届啊，去有这哦，咱这弃毒犬
1: 吼，嘿，骗掉。
0: 我跟你讲，咱我跟你讲，所以狗咱来好啊，该尊重。狗是为着咱人民吼，做足侪代志。哦，就个地道嘛是爱狗去到找人啦，山区帮乱是狗啦，哦，啊这吼，哎有早都骗入来，咱国内嘛是狗嘞，你敢知伊就是啊，规箱的水果，哦，什么水果？百香果。
1: 百香果，嘿。
0: 百香果一竟然吼，逐粒哦，伊就讲哎，就是打开这百香果啊，无去想到，迄狗就是一直甲骗，一直骗，结果就甲拍开哇。大粒拢是用黏的，你知道嗎？内底拢是毒品。
1: 上下。
0: 所以啊，
1: 那人家你干啊？
0: 真的，我跟你讲，有阵时啊吼，咱人吼走上绝路吼，一直就拼一摊。哦，为着要紧赚钱，我即摆少年就是安那，伊无要去做水电工啊，
1: 伊
0: 无要去做什么咧打针啊，什么卖菜这种，伊做袂落，伊感觉讲我一下就比家好起来。哦，啊，就搁当着。交结一挂这方面的骗的朋友，哇，这些都去了了。
1: 去了了。
0: 哎呀，为着迄还要想要较紧成功，结果你看，关系死了嘛，有可能呢。哦，真的很糟糕了吼。
1: 不过你来看，就是像咱头讲的，你讲你安，你来看一世人，你来看咱安尼，咱就爱个浪费国家粮食。
0: 没有错。
1: 是安怎啊？
0: 进前都在报啊，报讲咱台湾的迄种感觉啦，有诶无诶吼，今仔已经伤钱啊。已经太重了啦，
1: 真的是对在最好
0: 啊。对 啊， 啊，因为你就是没有 判重一点嘛，
1: 所以大家不会怕，
0: 哪会怕啊，反正我就入去几个月，我入去一年我就出来啊，对吧，出来又重蹈覆辙
1: 啊，
0: 对吧，有可能入去出来又更大买嘛，
1: 有可能哦，对吧，这一季出来了你就对了，更大买，
0: 所以就是要给他判较重的，会做的人你就给他判重，不做以往就是不做啦。
1: 现在
0: 好，现在老百姓拢这样子好着，
1: 对哇？
0: 对不？因来去做种，伤天害理的代志，就是不做嘛，不做来去惊讲会死刑，会去用判无期徒刑，会惊嘛？
1: 对。
0: 爱好迄种会做的人惊，哎呦，我这敢买？我为着这安那凶凶叫抓去，可能死刑，安尼我敢真正要安尼走啊？
1: 吓！
0: 他们就会想很多了。哦，所以吼，真正是吼，咱
1: 台湾真正上好，
0: 太开放。
1: 台湾真正上好，
0: 咱台湾是一个好好的所在，无唔对，好土地，逐项好，足自由的。但是我感觉吼，佫较安那爱有一个，佫爱较迄落啦。
1: 对，唔是
0: 管理较好。
1: 对对，因为你也知，因为他们应该是讲对，做人审开算是很严重的罪犯。
0: 对啦。
1: 对哦，伊这是足严重的代志，对哦，你家来看，伊安尼可能你也搁出来，哇塞，安尼，
0: 你看像安尼，
1: 搁独家搁啥，
0: 搁小弄死，有可能，
1: 对啊，
0: 关只几年啊，哦，嘛有可能嘛不爱赔呢，啊，人只要互伊弄掉，只会加速，
1: 对啊，
0: 艰苦
1: 死，
0: 对不？
1: 塞吼，
0: 啊，真正，所以吼，咱只爸爸妈妈出门真正爱小心。你看，迄老是有一挂行人，迄大家拢是开车呢。啊，那伫行人都要行入边，
1: 而且弄死。
0: 真的啦，哎，这人哦，真正是哦。
1: 对啊，咱我真的，咱即卖连着外口咧行路，咱家都要注意。
0: 对，
1: 行路足危险的。
0: 真的。
1: 对啊，迄车当时要行，咱唔知啊。
0: 真正，我有当时开车，我咪惊死，我当着咧笑，我惊死呢，真的。
1: 咱都要离较远
0: 的。对。
1: 上较远的，
0: 无。无多想吗？才免那想，啊，伊都。
1: 伊若是要家己弄，你嘛无。
0: 伊都耗油啊，落去伊也插插你。 伊动作敢那袂输咧，诶，咧耍迄种玩具感觉。
1: 诶，有可能哦，碰碰车啊，
0: 真诶，这恐怖。
1: 真的，要吃落去，可能今天是这样的想法。
0: 啊，总归一句就是吼，爱家己小块小心者，吼、祝福大家拢爱平安哈。
1: 对对对。
0: 好，来赶紧来唱歌。
1: 好，来万华美惠姐，你要听叫阮的名。
0: 来，英国桥云姐来听半边月。
1: 彰化金峰大哥哈，你要听亲亲的爱。
0: 大概小妈妈黄昏的故乡。

0: 用四首好听的歌曲，讲当然欣赏。
1: 听歌。
2: 谢谢康盛爸爸、燕莲姐、富儿妈妈、聪哥、伟文杰、文艺大哥、江水大哥、淑珍姐、佳琪姐、秀英妈妈、樱花姐、雨花姐、幼妹妈妈、桑景哥。

慧姐金雄大哥、国森大哥、慧珍姐、燕莲姐、雨慧姐、朱霞姐、佳琪姐、钟哥、彩慧姐、哲明哥，感谢大家捧阿。

谢谢九丁哥、二妹、青虫大哥、玉慧姐、三井哥、聪哥、佳琪姐、朱霞姐、彩小姐、佳桦姐、简。

谢谢陈峰大姐、景致妈妈、慧珍姐、月香姐、淑珍姐、安妮提大哥、康盛爸爸、二妹、玉慧姐、美香姐、银化姐、三井哥、金雄大哥、钟哥、国森大哥、丽姐姐、丽娇姐、佳琪姐、陈明哥、安

谢谢春君妈妈、帽子爸爸、易慧姐、易仙人妈妈爸爸、钟哥、哲明哥、美香姐、谢林姐、三井哥、丽珍姐、秀金姐、美香姐、冠宇姐、金雄大哥、嘉桦姐，来，感谢大家捧我声哦，富儿妈妈、阿妮奇大哥。来，金峰大哥，轻轻的爱哈，给他请。

0: 谢谢慧纯姐、安妮提大哥、聪哥、富文妈妈、娇莲姐、竹霞姐、慧珍姐、三井哥、林昭妈妈、金雄大哥。哎，感谢大家哟！金奇大哥、大姐、李珍姐。
1: 来，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继续带来这首《黄昏的故乡》，这是大家的小妈妈所点唱的哈。谢谢大家的掌声，嘉桦姐。722的好朋友，樱花姐、朱小姐、三井大哥、近期大哥大嫂、慧文姐姐、

0: 哥、新义大哥、朱霞姐、国生大哥、三井大哥、灰妈妈、感谢大哥、敬爱阿妈。
1: 谢谢，感谢，感谢咱家的吼，全国好朋友安尼吼，甲我拍抱啊，
2: 做欢喜，拢
1: 有收到，拢
2: 有
1: 收到
2: 吼。
1: 哎，今仔是礼拜天，应该
2: 礼拜天哦。
1: 哎，礼拜天，今仔要来
2: 吼，
1: 麻烦咱这玉线
2: 做一下
1: 做运动操
2: 吼。因为今麦这时间吼，大家困醒啊吼，嘛食饱，休困有够吼，做个暖身操
1: 吼。
2: 来，那一样吼，先教动作吼，来，来，咱第一个动作。就是啊，来手腕脚踝关节运动哈，你咱手安尼伸，吼啊脚脚就是踩着地板这样转，吼，先一只脚就好了哈，从左脚先，嘿，哈，左脚先，那刚才我讲换边，咱的手的话用的是边伸，然后就换成右脚转，安尼，好，第一个动作哈，再来第二个动作就是紧绕环哈，伸阿妈棍，好。咱伸阿妈棍就慢慢伸的话哦，哈，慢慢伸哈。那转到一个地方，我来讲换边，咱就换伸这边，哈。啊，你那是讲恁，因为就是如果说咱年纪比较大，你讲你要伸的话，你的手会当换一只，安尼伸。
1: 哦，对，慢慢转就
2: 好。啊，没有错，没有错，哎，才不会这么有负担。哎，
1: 对。好，
2: 那第三个动作来手臂绕环，那安尼伸的话，哦，这样子往前，啊，再来我讲换边，那就往后。往后嘿，安尼买啥嘿？你要从自由式也可以哈。对，这把因为最主要就是要有
1: 连接转起来，所以我自由式好。我自由式，我建议给你用掉。
2: 不会啦，不会啦，嘿，阿宇，咱这个动作的是要好这里，就是我们这个
1: 肩关节
2: 动一下，
1: 哎，叮当，哎，
2: 没有错哈。那第四个动作就是咱转腰动作，
1: 好，
2: 安尼说哈，咱先转左边。好，那我讲换边时阵，咱就转右边，安尼。
1: 右边。
2: 好，这第四个啊，哈。那第五个就是转膝盖，哈，膝盖微弯，膝盖微弯，然后转膝盖向左转，啊，安尼，再来向右转，好。这第五个动作，大概第六个动作就是往上伸展，那往上伸展，安尼。哎。往上伸展，哈。往上伸展，安尼，哈。就这六个动作。
1: 就这样哦，哈。
2: 简单的哈。哦，
1: 开始要准备哦。那我们就跟着音乐走喽。大家准备好
2: 没？来来来，很快哦。
1: 来哦。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去外 C 啊。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换边，慢用慢，你慢用我靠，好来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哦，又会又会来五六七八，四二三四，
1: 我能 Q 啊，
2: 阿妈棍阿妈棍啊，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五六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向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来换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换膝盖哦，一二三四膝盖来，来一二三四要转哦，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小妹。耶！
1: 不要，有较爽
2: 无？有哦，一定有诶。
1: 大家那是，
2: 今麦袂使随坐落哦。
1: 稍微站一下，
2: 小花缓和一下，对，小花嘛是赶快原地踏步一下，
1: 稍微动一下，真的不要马上做，啊，你讲要啉水嘛，较等较
2: 等
1: 者才啉，
2: 等一下再喝，
1: 较无喘的时阵，咱等再来啉吼，稍微动一下，
2: 小花叮当慢慢啦慢慢啦，
1: 其实动一下身体真的，
2: 我感觉
1: 真的肩有差，感觉你的筋脉较开有无？
2: 对对，筋开人的舒服啊，
1: 而且你脉比较有精神，
2: 真的有，
1: 真的有差，真的有差。
2: 哎呀，我感觉咱徛咧主持人袂歹呢，
1: 嘛写晒呢。不过你讲，那是变安尼徛两点钟，嘛是真忝哦。
2: 哦，是哎，其实你若讲规工拢坐吊吊，其实两点钟其实实质的过啊吼。真的，
1: 真的是安
2: 尼。哎，实质的过安尼吼。
1: 因为讲这个，我前下咧当兵的时候，我们去做站哨嘛是爱徛两点钟，所以其实是。啊，你讲起来
2: 其实还好，对不对？
1: 對
2: 其实无，站哨的时阵哈，较无聊，你也感觉时间足慢。
1: 对，足慢的啊，足慢
2: 的。咱伫遐吼，有做一寡节目啦、唱歌等等，你也感觉哎，时间咧过好快，好快哦、喔，这样子对吧？哈，哇，咱这爸爸妈妈吼，真介意咱预先哈。把咱教这个吼，那
1: 是个这个是算是那种暖身操啦，
2: 暖身操啦，
1: 暖身操的，让他筋骨动一下。
2: 我当下讲就是，有的爸爸妈妈吼，有些人就是比较被动。
1: 哦，真的呢。
2: 较被动，因为讲哎，伊就平常讲哦，运动是对身体较好的。但是伊就会感觉讲啊，烂啦，无伴啦，算了。
1: 伴，无唔对。哎，
2: 我嘛是安尼，我就讲啊，无伴啦，啊，算了啦，安尼。
1: 伫厝的话可以做。就不要站，可以躺就不要坐。
2: 拢是安尼，大家赶快趁这个机会，那看电视，那做运动，其实嘛是虽然是短短时间，虽然是短短时间，其实吼，我那是讲开始唱歌的时阵，其实你嘛是会动，赶快啊，
1: 会再叮当者，哦，
2: 先发叮当者哈，只要你有叮当的话，但是你当开始吼，较罕的咧活动的人，你爱慢慢啦来。
1: 哦，对。
2: 要慢慢的来哦，
1: 没有错，就是慢慢的加，因为体力来看，像我们的动作，因为咱算刮的节奏比较快，哦，啊，你若是讲跟不上嘛，不要紧啦，你若是卡慢的话，你看的，你讲像咱谈在写这個，一二三四，它可能会这么快，啊，那你可以就转慢一点嘛，你若写卡慢的话嘛，不要紧。
2: 对啊，因为平时吼，嘿，爸爸妈妈和这个阿妈管的紧吼。较无咧叮当，
1: 啊
2: 你袂使一下就家敲叮当，迄对咱的足危险的。
1: 没有错，没有。
2: 这阿妈棍，
1: 这也是很危险。
2: 对，是很危险的。
1: 不过其实应该是安尼讲，你的手跟你的脚什么，其实都是一样。你就是一开始做，你就是慢慢的
2: 。
1: 你就是嘿，就是慢慢的跟就好。然后一开始，例如讲你的动作可能会较水一寡嘛，不要紧。
2: 对。
1: 对不吼？你看哦，你因为唱歌的话，我是安尼嘛。
2: 对，你大动作。
1: 嘿，我是较大，啊，不过你嘛会使安尼就好啊。
2: 对
1: 也可以啊，对哇，嘿，你只要这有动到就好了。
2: 这里骨头这呢，
1: 对，
2: 弯弯的用嘛些噻，
1: 对哇对哇，
2: 啊，小可改好改用哦，看开，还袂安尼平调调。
1: 真正
2: ，有差啦吼，有差啦，
1: 我从来拍破我阿公。
2: 有差，有足侪朋友拢讲哦，足侪妈妈也拢打电话讲哦，这个袂歹，
1: 袂歹
2: 吼，哦嘿，因为
1: 动一下真的，
2: 真的要动一下，真的会很舒服。
1: 对啊，而且最主要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动作也不是很难，
2: 没有，不会，
1: 不会很难。那所以说我感觉就是讲，大家一定爱对来做，这是上重要，因为就是我们做这个单元的主要的宗旨，
2: 是要让
1: 大家打起来。无唔对，真正你讲一直坐一整天，那种真正对身体真正不好哦。

0: 嘛开始腿卡起呢。
1: 嘿，无唔对。
0: 有迄整个血循环拢无好。啊，一寡起用叠卡，
1: 嗯，
0: 你有发现有的人吼，也讲讲哦，我唔知是安怎来行咯，说重的，迄就是水肿，卡起用叠遐，
1: 嗯，
0: 所以你若有这种问题，就是爱叮当，
1: 对，
0: 除了爱叮当以外吼，你要睏之前一定爱跪卡个卡用悬呐，
1: 哦，这个很重要，
0: 让他的血液流回来这样子。
1: 我记得好像查某看来看会安尼，静脉曲张，
0: 哎，真的，嗯，
1: 看来看会安尼，
0: 徛伤久看会安尼，
1: 查某看来看会安尼，
0: 对，是毋是查某害的？
1: 徛伤久，敢不是查甫害？徛伤久跟查甫有关系？
0: 哦，跟查甫无关系啊！
1: 不是，因为我知影的是，
0: 干那这项跟查甫无关系。
1: 不是，不是，因为我知影的是，我记得有很多那种什么柜姐，
0: 哦，对对对
1: 对，对啊，因为他们就是一整天都爱徛的嘛。
0: 哎，因这辛苦呢。
1: 对啊，应该干
0: 应该十点钟哦，十点钟爱徛呢，徛规世代啊！我拄只，我感觉拄只咱的镜头足水的。
1: 敢袂伤水？我来感觉人敢若伤水，
0: 迄是伤水，就是讲迄个面看起来，伊敢若有美肌。
1: 哦，
0: 迄个镜头敢若有美肌。
1: 是啊，
0: 啊，这是小鸡鸡。
1: 哎，小美肌啊，小美肌，没有美那么多啦。
0: 啊，对，啊，咱这爸爸妈妈吼，咱就是讲吼，平时总共你若讲动作的顺序袂记，
1: 嘛不要紧，
0: 对啊，反正你有在动就好了。
1: 对对，尽量跟。
0: 家己安尼叮当吼，叮当啊，手爱。搬我爱搬了
1: 哦，嘿，对对对，嘿，这个也很重要。
0: 你知道这做重要者，因为隔侪回吼，你刚刚讲这手刚刚背无在开，所以你就是爱达刚起来吼，手爱撑好滴啦，撑好滴了吼，啊慢慢搬，你莫直接都个搬落来，袂使嘿，爱慢慢来嘿，爱慢慢来，爱慢慢搬，
1: 安尼。姐，你讲吼，咱即马就是安尼搬家，我感觉这条筋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拉这个筋啊，啊，你像这么是呀。这嘛是爱拉啊，这筋嘛是爱拉，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俩有运动
1: 的。我来声音无。
0: 哦，你什么声？
1: 我。
0: 嘿，老师啦，我想讲什么声嘞？这厉害的哦。所以一定爱给你吼，无论像咱的脚，我脚嘛是爱像你拄只安尼讲，垫肩，然后爱转一转。
1: 嘿，对对对对对，
0: 爱转一转，
1: 安尼坐。
0: 嘿，
1: 这嘛正重要。
0: 啊，那我咧困的时阵吼，我咧要困之前，甲要起来之前，我拢会小可做些床上运动。
1: 哦，哪方面的？
0: 没有啦，
1: 一个人就能做，是要还是要两个人？
0: 单人运动啦，
1: 好，单人的单人运动可以，
0: 无迄个无甲偏的无啦，哎，这久无啊嘿，啊结果咱就爱撑个滴滴吼，啊脚爱小
1: 块塞一下，哦，
0: 脚爱塞，
1: 那你脚
0: 爱塞，
1: 脚要腾空吗？
0: 不用不用，就放着
1: 啊，先放
0: 开
1: 开
0: 个管，比如讲咱开开伫个枕头，还是讲你有啥物啥物枕头安尼解开，
1: 可以垫高的对吧？
0: 啊，解洗洗嘞，洗洗嘞，安尼，那你看，
1: 爱量滴咯，
0: 爱量滴，迄个是咧拉筋呐，
1: 哦，
0: 爱量滴拉筋，啊，再个洗洗嘞，啊，这边洗五下，这边洗五下，安尼，你就是安尼，你较袂定定去崴着。
1: 哎呦，
0: 你知哦？
1: 哎。哎呦，有差哦！
0: 你知无？
1: 哎，
0: 你有咧洗，有咧叮当，较袂惊咯，去崴着迄种诶，你崴着迄是外歹，外歹好，你敢知影？
1: 而且足疼，
0: 足疼诶啦！
1: 足疼诶，
0: 真正。所以这平时吼，伫咧厝内底，你拢做会到诶，
1: 哦，
0: 一定爱做。哎，今仔开始，哦，要睏之前就是安尼，哦，稍微拉一下，倒一边床，扭扭哦，较直咧，安尼吼，甲手往后。躺平，哦，啊，脚嘛安尼扭者，安尼，啊，开始安尼蹬者，蹬者，安尼，我咧讲，你的身体愈来愈好，
1: 真正，
0: 嗯，较袂摔倒，好不好？
1: 无唔对，哦，
0: 祝大家身体健康哈，
1: 是的，
0: 感谢。好，来，赶紧过来唱歌。
1: 好，来，南港满足节，要听爱人啊。
0: 咱这个放袂开，而且中和的陈峰大姐。
1: 咱台南景致妈妈要听酒场落主。
0: 三首好听，过去共同来欣赏。
1: 谢谢慧文姐、三明大哥、金雄大哥、李娇姐、幸运大哥、玉娇姐、秀英妈妈、文娟姐、安琪大哥、淑珍姐、淳风大姐、秀金姐、锦致妈妈、钟哥、娇莲姐、淑珍姐、李珍姐。西海大哥。
2: 为你一段路，大步到脚步。

娇云姐姐 Aniki， 金雄大哥、二妹姐姐、嘉桦姐、淑华姐、国华大哥，谢谢钢侠的姐齐芳姐、秀春姐、惠春姐，谢谢钢侠，那姐是惠小熊维尼，然后三郎大哥、玉琴姐、宝钗姐、凤色姐，谢谢玉花姐姐。

0: 谢谢丽云姐、淑华姐、丽淑姐、康盛爸爸、慧珍姐、魔生大哥、慧纯姐、石昌大哥、安妮 K 大哥、景正妈妈、梁大姐、淑珍姐、佳琪姐、东哥，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哦，继续带来这首依然是台语歌曲《放未开》，陈峰大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底的很秀，谢谢大家的掌声。佳桦姐、陈峰大姐是给你的婆声哈，丽淑姐姐啊，三明大哥、世昌大哥、美惠姐，感谢慧珍姐姐、秀晶姐、秀英姐、淑华姐。天中大哥玉娇姐、凤色姐姐、淑珍姐、

谢谢春风大姐，看你的朋友虾咯，春菊姐、二妹、722的好朋友、843的好朋友、慧春姐、丽珍姐、金雄大哥、美慧姐、景芝妈妈、文娟姐、李淑姐、淑华姐、杨大姐、慧珍姐、钟哥、秀金姐。

0: 谢谢慧娟姐、郑东大哥、淑珍姐、丽珍姐、钟哥、秀梅姐、凤色妈妈、金琼大哥、康顺爸爸、银化姐、平英姐、淑华姐、淑珍姐、文娟姐、素荣姐、佳琪姐、洪琪大哥、老一班长大哥、丽珍姐。酒店的龙主，
1: 酒店的龙主要请中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哦，谢谢大家的掌声。秀梅姐、佳桦姐姐、淑华姐、康盛大哥、佳琪姐姐、安利奇大哥、二妹姐姐、淑珍姐、秀晶姐。

英姐姐、二妹姐、文娟姐、景致姐姐，感谢淑华姐姐、国森大哥、怡莹姐、信义大哥，谢谢月如姐，感谢咱这个淑华姐姐。

0: 谢谢月儿姐、金峰大哥、月光桃江兄弟的依依姐、玉珍姐、建林姐、锦芝妈妈，看点螃蟹喽！宝彩姐、白哥妹妹、聪哥、玉珍姐，来感谢大家螃蟹。
1: 恭喜大家的情景声啊，我们都有收到啊哈！啊，今仔日同款要来点歌，点歌今仔日有较时间有较长，
2: 嘿，较长。
1: 哦，会当先刷卡电话哈，来甲阮预先娱乐一下，好不好？
2: 咱来讲两句嘛，可以。
1: 哎呀，讲讲两句嘛，听好哈，来04233803
2: 零三。
1: 好，来来接电话啊，接电话啊，来第一位，第一位贤姐，淑琴姐姐，
2: 淑琴姐。
3: 那个玉线，
2: 哎，
3: 那个玉林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你那个玉线，你可以帮我唱那个快乐两日子吗？
2: 好 ，Happy Birthday， 好啊。
3: 那个是我生日啊。
1: 哦，当时下个月吗？
2: 什么时候？
3: 这个月这个月。
1: 哦，这个月啦哈。
2: 哦，好啊好啊好啊。
1: 而且是下个礼拜天呐哈。
3: 好好好。
1: 哦，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2: 哈。好了好了。
1: 谢谢谢谢，呵呵，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天凤姐。
2: 哎，天凤妈妈。
1: 你好。
4: 哎，好。
1: 哎，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4: 昔日的恋歌。
2: 哦，暖哦，谢你的暖歌。是暖歌还是谢你的暖歌？
1: 喂，
2: 昔日的恋歌
1: 哦，昔日的恋歌哈，好，谢谢你哦，
2: 谢谢啊，
1: 好好平安平安，
2: 拜拜。
1: 哦，来，这位是咱的信义大哥，信义大哥来给这个卡哈，丽学姐，
2: 丽学妈妈，
5: 哎，下午好，
1: 晚上好，下午好，
5: 来晚上，
2: 妈，什么晚
1: 啊？哦，点点拢改未过，哎，阿姐你好。你要点什么歌啊？
5: 玉线，
2: 嗨，
5: 我点一首那个《青花瓷》
2: 啊，《青花瓷》好，哎，《青花瓷》
1: 好听好听，
2: 下礼拜日哦，哈，妈妈，
1: 好，感谢阿姐哈，
5: 谢谢妈妈，
1: 拜拜
5: 拜拜。
1: 来，这位是咱这美惠姐，你好，
2: 美惠姐，
1: 美惠姐，
6: 我点要求，
2: 好要求，
1: 要求哈，
2: 要求，好啊好啊好，
1: 再给你安排哈，
6: 谢谢谢谢，
1: 拜拜拜拜
2: 拜拜。
1: 来，啊，这位是咱这个素蓉姐姐哈，
2: 哎，素蓉姐，
1: 素蓉姐，
2: 哎，
7: 好久不见，
1: 哎，你好，
7: 哎，帮我点一首蒙奇啊，
2: 蒙奇啊，哦，
1: 蒙奇啊，那张雅文老师的歌哈，
7: 对对对对，
1: 好，谢谢姐姐哈，多谢你看得起来，看起来 ，OK， 好，感谢感谢，拜拜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三明哥，
2: 三明哥，
1: 你好，
8: 你好，
1: 你好，哥哥，哎，你好，大家好，
8: 春天那你讲啊。
1: 哦，春天来叫你刮
2: 哈，
1: 爱给他杀，他杀
2: 哈。春天来刮，
1: 哎，爱他杀哈，好，
8: 好，好，好，感谢
2: 啊，大哥，谢谢啊。
1: 没啦，没卡进来哦嘿，好，好，好，拜拜，
2: 拜拜，
1: 好，来，这位来是咱这个尹玉姐，
2: 嗨，尹玉姐，
1: 你好，
9: 玉玲好，
1: 哎，
9: 这个玉仙，
1: 哎，你好，
9: 耶，我终于打进来了，
1: 啊，接到了，接到了，
9: 帮那个徐水鱼女士点一首那个英雄，啊，不，新宫的条件，
2: 新宫的条件哈，
9: 叶启田的，
1: 哦，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安排哈，
9: 谢谢你，
1: 不客气哦，不客气，呵呵呵，拜拜。来，继续是咱这个丽珍姐，
2: 丽珍姐，
1: 丽珍姐来，你快我来，丽珍姐，看我来，看我来，好，偶像的家里的偶像，
2: 没啦，没偶像啊，
1: 我偶到你，你敢啥呀？
2: 感谢丽珍姐，感谢
1: 丽珍姐，丽珍姐拢来搞背，啊，做欧露你啊！
2: 感谢感谢，
1: 哎呀，赶快，
7: 那都念，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啊，你今日要改点啥？
7: 点一条就迄，就解酒。
2: 解酒。
1: 哦，你解，你爱讲较紧的，什么解？我是讲解冰的。解冰。好，解酒。去海边啊，解酒
2: 啊。解酒，
1: 好啦，好。
7: 解酒吼，你知道啥？以前来唱一定做
1: 听。安尼
2: 吼。我来唱哦。
1: 哦，好。
2: 好啊，好啊，啊，无再来
1: 一次。好。
2: 好好。
1: 好啦，感谢这哈。
7: 别，
1: 感谢感谢。
2: 好，拜拜。
1: 安尼还可以噻不？
2: 三。合唱甲你
1: 哦， 合唱的哈，来，咱这阿姐，天凤姐，
10: 接过来，接过来，
1: 啊，这边，天凤姐接过来哈，
10: 有点咯，
1: 哎，有点嘛，哎，可能阿姐酒醉啊，阿姐酒醉，哦，啊，饮较少的嘿，饮
10: 较少的哈，
1: 啊，塞个，咱这个幸运大哥来去啊，好来，春金姐姐，
10: 哎，春金妈妈，
11: 碧莲，
1: 哎，阿姐你好，
11: 今天一线传运动真好哎，
1: 赞啊，
10: 哎呀，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做。
11: 安安有没有给这边诶？
1: 对哦，
10: 很棒。
1: 哎，我感觉这也是打工呢。
10: 其实也可以，
11: 可以。
1: 对，我感觉打工就是差不多。
10: 每天动一下。
1: 差不多这两点半时间有无？
10: 当姐。
1: 对。叮当啊，
10: 其实可以
11: 嘛。
1: 哦，安尼对对对，安尼因为吼，啊，逼你们运动，我们就每天来操，好
10: 不好？我们对。
11: 对。
1: 打工来给您操安尼好不好？
11: 哎，我感觉未歹。
1: 好好好，安尼决定决定，都是你同这意见。
11: 一线陪自己。
10: 好啊。知己啦，
11: 哎，你运动了哦，加较轻松啦。
1: 真的，我袂骗你，我逐天来也好啊，逐天来好不好？好，安尼好，决定啦嘿。
10: 好，
1: 感谢在哈，多谢多谢，安尼
11: 好，拜你啦，拜你上礼物的可较无啊多尔。
1: 好，不要紧，安尼别人来运动安尼。
11: 好，
1: 好，感谢你哈，多谢你哦。哦，阿你没力了吧？阿过去吧。
2: 合唱的无人点。
1: 哎，来，富珠姐合唱的来。
2: 富珠妈妈。
1: 富珠姐一首一首合唱的。
12: 一首合唱的哦。
1: 哎。
12: 阿无恁家己排。
2: 好
1: 啦，无家己排啦哈，阿就家己邀请哈。
2: 好啊，谢谢妈妈。
1: 感谢阿姐，多谢多谢，咱今仔日吼观众朋友足踊跃的，大家吼安尼破声吼，有咩玩出来？都是爱安尼啦，
2: 吼，
1: 谢谢大家啦，安尼才留得着啊哈。啊，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吼，教阮点歌，阮会尽量吼来给你安排哦哈。下个礼拜天哈。啊，咱这爸爸妈妈安尼讲一讲，又过来是到咱这个重要时间啊！
2: 哦，
1: 啊，今仔日咱的 MOD 哈啊，卖这项物件，我跟你讲，真的哦，高贵而不贵。
2: 啊，
1: 比如这件事讲吼，去送的真正足有面子的。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先听龙哥给咱介绍，而且这对咱身体嘛是好的，然后养颜美容哈。啊，爱家买落去就对了，对家己较好。那是咱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好听，咱来啉落吼，会当退火，哦，
2: 一
1: 个止嘴干，啊，唔通去让囡仔去食外口的什么素谣言，啉这就好啊，真正有够赞的吼，健康上重要啦吼，听龙哥甲咱介绍，我伫线看，谢谢。
1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4: 无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高归地，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高归地。
15: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都甲咱这个进口过农民啊，啊，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哎，差不多3-4条苦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啊看，哎，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实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我讲哦，你爱安那，你爱为即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瓜的营养成分遮尔悬哦，啊你若较早讲哦，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摕去菜市啊，通做菜食着，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共阮好食啦，也毋讲哦，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吃一条苦瓜就对了吼，你啊规条青汁甲煮过，哎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过浓缩佮萃取出来，佮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佮伊萃取出来，佮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这杯仔有一个顺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干唔滴啊？这个干嘛呢？你个豆头安尼个种落，阿姨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个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咯，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祝福你们。 我用我啉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啉哦。这你啊恁啉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果的清芳、苦甘，吼，这啉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这降火，佫会当啊对咱身体健康有一百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存在老咧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搁甲啉一杯。你连续甲啉一礼拜过了，你搁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暗时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即摆一罐啥物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六一杯拢65-70，内底来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卖一杯包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哎，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即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诶，愈食吼负担愈重。哦、我唔是咧叫恁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国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恁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的，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苦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果茶减肥佮降糖分，足济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個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个研究员在讲，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还佫有真侪疾病，是一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好，即个袂当乌白来，一定爱即个，即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好，即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悬。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好，即是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即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抗三高，好，即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若无特殊，我袂去开发这个产品啦，好，即成本才哩悬。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100几块，会当甲你减轻这个困扰。食食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的，你着报伊来食阮的山苦果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个做咱体内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啊烫尻川啦。即个苦瓜就是安那，伫咧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的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即个大便人讲啊排排掉。食阮的山苦瓜茶，阁会当帮助你排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阁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果茶来家你帮忙，哦哦，帮忙，让你啊腰椎卖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嘴就破啊！啊，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嘴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的，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的，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的吼，降火气，口气芬芳。 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睏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真多。食这个长血寿，食这个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这么好呢？因为咱这种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让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在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即叫做咱的甘草。雕荷之王，让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号丹，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臣佐助，会当甲你来做一个完整的调理，让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啉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料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好，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佮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即啦。咱这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佮投保到1000万的，这叫做责任保险，这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啊，这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这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载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这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主文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的，你啉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咱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夹，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家己讲吼，拍一下85折吼，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拄好一箱，12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

0: 你加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你。吼，今仔定江最文的好朋友
1: 来，
0: 你加买十二罐，我阁加送六罐给你，一摆炸十八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千五块，今仔定江最文只要你开一千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十八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下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较济互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个做以后咧卖哈，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互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定的拢有准算啊。一人阁加六罐哦，你试食六罐啊，24罐1000就好。啊，若相信家人会到的，买两箱，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细组的，大组大组的，细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家人，你好。喂，你好。
2: 喂。
0: 要大桌小桌。
2: 你做讲迄个。
0: 有你等我，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清楚，看遮来，喂，你好，来，蔡英，你好。大桌小桌。
3: 要答应即马咧。
0: 好，来53桌，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好平。大桌小桌。
4: 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54桌，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妹，你好，大桌小桌。
4: 我要大桌。
0: 大桌来55桌，足好用的啦，春姐，你好，大桌小桌。
4: 我要小桌。
0: 好，小桌来，哎呦，这小珍姐，大桌小桌。
4: 小桌。
0: 好，来小桌来，你好，来蒋姐，你好，大桌小桌。
5: 来，谢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甲疼惜吼，爸爸妈妈真正，这山苦月甜，大家吃咧吼，大家搁转来助眠，真正，互你吃了吼，袂安尼嘴大喉化，上重要底在退会啦，希望这爸爸妈妈甲阮支持者吼，0800009119，来梅芬姐。
6: 我
5: 要一组，吼，多谢你甲阮支持，电话慢请挂咧哈，你等一下哦、喔。来，这位是咱这个秋兰姐姐。
7: 你好。
5: 嘿啊，这你好，要双控月底吼。
7: 那我再办三
5: 号。喂，电话压力啊，这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秋龙姐姐吼。
8: 哎，
5: 不要一组，四组，多谢你甲阮支持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咧哈。好，谢谢你。来，彩萱姐姐。
9: 哎
5: 哟。哎，彩萱姐，你好，我是玉玲，要一组双控月。
9: 小主，
5: 你等一下电话马上挂来哈，多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039的好朋友，你好。
10: 喂，
5: 好，别紧张哈，多谢哥哥给我支持，电话马上挂哈，你等一下哈，来给坐坐听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王香姐姐，你好。阿胖仔啊，还不要一组啦吼，多谢你讲支持，啊电话慢请挂来哦哈，感谢你。来，这位是咱这个天宝大，天贤啦哈，
10: 天宝，一组小的，
5: 小组的哈，多谢，啊这吼，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嘉化姐，没
11: 有，
5: 还，嘉化姐，买一组双框龟哈，好啊，啊你要多做四组诶。
11: 我要四组
5: 的吼，多谢阿姐，多谢阿姐，甲阮听笑，你电话慢请挂咧哈，阿姐，谢谢你哦。来，这位是咱这个中壁大哥大姐，你好。
12: 四组
5: 无问题，电话慢请挂吼。好，来，这位是咱这个秀玉姐姐。
13: 好啊，
5: 三块龟一组哈，好，四组的好，无问题，啊，你电话压咧哦，嘿，感谢你。来，素娇姐姐，你好哦。
14: 喂。
5: 你好。好爸爸妈妈，你看大家这拥有，这拢买过，这拢搁当来回顾的，唔捌饮过，一定爱给家己一次机会。饮这较赢咧，饮东饮西吼，厝内底有人讲，当然吼，饮滚水，话讲啊，你我饮

0: 讲这就好，其实你连啉双好过更较赞，因为也当退会，也当代谢，吼、哦欸。所以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吼、哦啊、对家己较好诶、啊，哦，这不管吼热寒天热天拢挺好啉吼，来敲电话甲我们支持一下吼、哦，小霞姐。
1: 哎、欸，对，嘿，买一组，
0: 买一组哈，多谢阿姐，多谢阿姐，听小电话问下广哈，阿姐谢谢你，感恩你哈，来爸爸。

0: 要啉偌济，你爱食偌济，才有他这一罐哈。赶紧的哦，卡电话哈，富梅姐，
1: 刷卡箱
0: 哦。你等一下电话慢些挂，阿姐谢谢你哈，感恩你哈。来，超完美的食物的双高龟，也当抗癌，也当消脂哦，这是重要的哈。过来哈，也当哈抗氧化哦，也当哈降咱这里哈体温，啊，过也当控三高哦。尤其是哈，烤龟大家拢知影，做消暑的啦。我有人做爱去买烤龟，当来煮排骨烤龟汤安尼有无？唔免搁底下冻底下冻菜。我咧讲买一组当去啉看卖啊，真正有够赞的。好，食山烤龟就地就好啊哈。来，这位是咱这乔环姐姐哈。
1: 乔锦。
0: 哦，乔。乔锦呐，哈，哦，拍摄拍摄，啊，这个靠靠不上我。乔锦姐姐你好，
1: 哦，
0: 嘿，阿妹一走啦，哈，
1: 嘿，
0: 好，啊，多谢你给我支持哈。
1: 无，我遐你先等一下，我现在想要问讲恁锦。
0: 啊，你等一下，等下我叫服务人员给你问一下哈。你等一下，多谢拍摄。哦，真正今嘛好目睭淡薄模糊啊。来，自然界的绿色宝石哦，哈。胡萝卜素哈，又维生素 C， 啊，够钙钾哈，啊，够磷镁，维生素 B 六，啊，够维生素 A 哈，啊，够上重要的就是这类苦瓜皂苷哈，这是哈绿色的宝石哈，爸爸妈妈真正食山苦瓜就对哈。来，月里姐姐，
2: 哎，
0: 阿姐，
2: 苦瓜，
0: 苦瓜第一组哈，多谢阿姐给我支持，啊，等你电话慢些过来啊，再感恩你哈，感恩你哈，咱这爸爸妈妈电话继续卡，趁这届吼有优惠啊哈，上吊啊就是讲吼，一个唔捌啉过，唔捌食过，开放六罐，吼恁体验。去对，要去，你去大卖场嘛，无这个什么红体验的问题。所以爸爸妈妈，你看服务电话吼一通就到，搁有人送去到厝，你唔免讲处理外口，安尼寒东寒西，安尼冻坏坏，哎呦，真正还袂忍吼，你着规身躯冻寒。希望这爸爸妈妈吼，卡电话来大力电视台点讲出门，吼，迄货拢送去家领导，足简单嘞，足方便嘞吼，来。瓜中之王就是咱这个山苦瓜，冲绳的人哦，伊的长寿的秘诀就是爱食这苦瓜啦。你着对吼，日本人食着对，日本人做养生的，伊会当降火气，让咱这口气芬芳，增强体力吼，啊，佫会当吼排毒啦吼，啊，佫会当让咱这消化机能愈来愈好，好入眠吼，啊，佫会当排便顺畅。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啊，够丰富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些维生素 C， 真啊，只要你像你遐好的物件，拢伫个这罐内底吼，真个好物件拢伫个这罐内底，所以爸爸妈妈卖阁中毒啊，赶紧卡电话吼。来，这位是咱这个玉娟姐姐，你好。
1: 你好。
0: 阿姐，不要一走啦哈，多谢阿姐甲我听笑，你电话慢请挂嘞，感谢你哈。所以爸爸妈妈真正趁这届这买当上类哦。8月15要搞啊，用这来上内真正才好诶啊，把健康送到别人家去也很好啊，对不对哈？希望这爸爸妈妈赶紧卡电话0800009119，谢谢大家，多谢你给我们支持，电话继续卡，我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感恩大家，谢谢。

0: 姐、美惠姐、淑珍姐、韩笑妈妈、阿锤阿公、林玉姐、朴树妈妈、李轩妈妈，来感谢大家李小姐。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也感谢大家爸爸妈妈对我们疼惜，哈，等我继续卡遇见你，刷卡玉林来唱歌《空中的承诺》。谢谢你们大家的掌声哈，谢谢嘉桦姐、阿锤阿公、啊学堂姐姐。

谢谢玉慧姐姐、彩慧姐、淑珍姐、玉梅姐姐、金发大哥、丽雪姐姐、知慧姐姐、玉娇姐啊、云云姐，谢谢康生大哥，谢谢更想佳慧姐姐、宝钗姐、国胜大哥、薛唐姐姐、玉娇姐、淑珍姐、银化姐姐，感谢你大家哦。

谢谢小莲姐、金发大哥、富子妈妈、绿雪妈妈、国生大哥、婷婷姐、玉慧姐、富儿妈妈、茂童大哥、文娟姐。

女妈妈惠梅姐，金发大哥也是妈妈，惠萍姐也是妈妈。来，张老师，你点名再别康桥。大家再来听歌，银化姐、锦心大哥大嫂。

0: 谢谢张老师，我的同学喽，刘欣姐。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最后一首合唱歌曲是《南港》这个啊，丽芳姐所点唱的《真心只爱你》。谢谢，感谢茂彤大哥、平富大哥、康盛大哥、张老师、怡莹姐啊、瑞斌大哥、苏霞姐姐、金发大哥、金雄大哥、秀。

番琪姐、依莹姐、嘉玲姐、小芝妈妈、竹霞姐、春芝妈妈、金发大哥、茂童大哥、慧萍姐、金华大哥大姐、玉慧姐、张老师、玉宝姐、英玉大哥、淑珍姐、康盛爸爸、曹丽大哥、芙蓉姐、李同学，感谢大家捧我声哦。

0: 三七姐、秋香姐、冰娇姐、冰城大哥、金英姐、康生爸爸。哎，感谢大家捧我笑哦。
1: 谢谢，恭喜啊，恭喜啊，对，不会广告最后哦，赶快每天要回娘家抽大奖。今天讲落谁家嘞？还不知道。哇，那赶紧的，很麻烦老师赶快塞落去啊。哦，今天我想叫哈。
2: 今天我你听，我先。
1: 我来听，好，我来听哈。嗯。哦，今天来听一个哈，来五四，
2: 紧张紧张，
1: 三二一。停！
2: 哦，中和区的哦。哎，
1: 刚才是天凤姐嘛？什么？
2: 不是秀凤姐。
1: 秀凤姐姐。
2: 中和的秀凤姐。哎，
1: 中和区的哦，秀凤姐姐，你给你呼唤啊，紧的紧的，有秘书在走啊，吼。
2: 秀凤姐。
1: 超过秘书就无法度领啊呢。
2: 是的。
1: 秀凤姐，有听到无？紧的哦，来领啊奖品啊嘿。
2: 秀凤姐。啊，要不去买菜啊？今麦去红旗啊，多啊！
1: 哎，这

0: 人都去鸿运市买菜啊，
1: 对啊，即摆技术都还好咯。
0: 真的有影就对了
1: 嘛。
0: 哎呀，小凤姐，不要紧，你先甲塞落去啊，啊，塞落去啊哦。
1: 有神秘哈。
0: 哦，来看嘛。
1: 这小尊神的啊
0: 哈。看今仔日玉仙的手气安怎样啊？小凤姐进来哈。哎呦喂，哎呦，喂呀啊啊啊啊！哎。
2: 什麼哦，行李
0: 膠囊袂歹呢，這真好洗呢。哇，小鳳姐，還有幾秒，還有幾秒時間，
1: 較
0: 緊的，五、四、三、二、一，結束。好啊，拍手拍手，不要緊，大家都有機會啦，好，謝謝，感謝爸爸媽媽陪伴我到最後，也感謝你今天對我們的支持跟聽說，如果今天這項東西你不需要，也可以買別項哦，也可以買別項，所以把我們的玉仙的電話抄起來，如果需要靠玉仙，
1: 來，玉仙的電話0982-749-783-0982-749-783，希望大家有任何的需求了，咱靠好稳哦
0: 哈。对对。
1: 任何需求哦哈，嘿，就算今天没有卖，你那是有欠的，你买咱讲问一下嘛。
0: 对，
1: 对啊，对啊哈，所以你有任何需求都咱靠好稳哈。
0: 公司哦，大大这行的物件哦，只要你有需要，
1: 对，
0: 拢会当
1: 问啦。
0: 对对对对。
1: 啊，那今天无，咱就今天无。啊，那是今天有的话，那也是可以聊嘛，对不？
0: 对啊。
1: 对，所以先跟你聊起来哈。
0: 对对对。哦，感谢啦，咱预先电话给抄起来哈，感恩啊，感恩哈，希望这爸爸妈妈哈。给玉仙哈到支持一下，好不好？啊，你给玉仙支持，等于给玉林支持，拢同款。我两个吼，起码是
1: 啊，生命共同体啊。
0: 对对对对对，这讲标准的啦，
1: 哈，
0: 感恩大家啦，哈，谢谢大家。
1: 姐，安尼我先讲一下，因为我明仔载都职能要调班啦，所以明仔载职能来遮，明仔载我是暗时八点，啊，暗时八点。大家那无代志，再来拍谱啊！
0: 啊，是是是，咱只爸爸妈妈爱吉林哈，要听玉仙唱歌
1: 吼，
0: 啊，给玉仙到支持者去八点，安尼阿妈那在迄个吼，咱这个子啊回娘家，
1: 回娘家
0: 吼，要甲大家见面一下，安尼好不好？好，希望咱只爸爸妈妈爱吉林哦，好，啊，你若讲要找找吼玉林的嘛，听好，来玉林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和大家轻轻松松，大家拢做轻松的哈。哎，讲真是秋天到了，但是哈，最近还是有秋老虎。热噶会死
1: 哦！哦，那叫秋老虎，
0: 那叫做秋老虎，就是秋天到，但是那它热呢，
1: 还是热，
0: 秋老虎对，还是热，所以哈，一定要补充水分，
1: 没有错。
0: 啊，过来哦，预先给咱讲的运动哈，平时会在室内当做啊，好不好？爱拿叮当
1: 哎！我们再来就每天都会有，
0: 每天都来跟你们大家运动。
1: 每天但一定爱这类打。
0: 对哦，我的叮当差是多呢。
1: 我们丢，我们
0: 都。筋给做另外，
1: 真的有差，真的有差。
0: 真的一定要运动哦哈！运动是为了哈，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
1: 对哦，对哦，对哦，对哦。
0: 啊，配合咱的健康食品，嗯，一级棒，好不好？
1: 今天是一级棒，
0: 真的哈！好，谢谢哈，谢谢咱家爸爸妈妈感恩啊哈！来，后一旁更加好看，遇到咱哈大力电视台。好男人，
1: 最会吹的男人，
0: 好男人阿King啊，
1: 对对，阿哥佩妮，
0: 佩妮哈，谢谢大家，
1: 拜拜。
3: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少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午安。来呀、啊，第一首歌曲《选择》，来，咱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作为来欣赏这首，由着咱的美寮合成大哥大嫂南华美儿姐所点播歌曲，来，大声唱一个呀！

哇，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哎呀，那呢，合成大哥大嫂，兰花美儿姐，那呢，怡莹莹姐、素珠姐、小熊维尼、丽安姐，那呢，文娟姐、魏梅妈妈，那呢，中线线中大哥、玉玉爸爸，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帮张大哥、春梅姐。

0: 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欢迎收看《红姑娘一回》。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好，我是阿 Ken。
1: 哎呀，
0: 这个又来到礼拜天。礼拜天，坦白讲，我是最期待的，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
1: 我们的这个单元，
0: 哎，特别特别有趣的单元。
1: 今天啊，
0: 其实哈，其实爸爸妈妈讲煮食，讲那讲到煮食，哦，哎，
1: 通常我妈妈在做，
0: 应该。嘿，对对对，应该咱的所有观众朋友对煮食这行啊，已经是那个熟能生巧啊。
1: 对呀、啊。
0: 哦，但是对于一些家常菜啊，一些家常菜是，敢那哩豆丁泥干的。
1: 哦，真的。哦，
0: 按过如果那是讲，今那哩那是讲买，看到去餐厅吃到一项物件，哦，比如讲五根肠旺。
1: 哦。
0: 譬如啦哈，譬如啦，你点这个五根肠旺。哇，真好吃呢！
1: 哦，
0: 啊，真好吃！你是不是会想讲，啊，无我回来厝，家己来
1: 试看嘛，
0: 试看买下咧。五根肠旺，即马伫餐厅五根肠旺，一般比较具水准的吼，可能
1: 200多，
0: 超贵啊，
1: 300万，
0: 300多了，
1: 哦，
0: 300多，尤其是那个五根类的，
1: 哦，
0: 五根类，
1: 五根你什么意思？
0: 五根就是这个。地多，
1: 啊
0: 个蒜苗，
1: 哦蒜苗，
0: 地多蒜苗啊姜、辣椒、
1: 酸菜，
0: 嘿酸菜，
1: 哦
0: 对对对，
1: 但是一来的那五个料理，
0: 主要的
1: 食材这样，
0: 哎对，
1: 哦，
0: 啊五根还有分哦，它有分这个五根肠旺，

0: 啊，较早阮咧做餐厅是哪五根杂拌，
1: 杂拌鱼啥？
0: 杂拌就是有地刀，有大灯，啊有虾啊，好、哦、就是杂拌，
1: 大杂烩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都非常好吃。但是它的这个主角的口味啊是不变的，
1: 对
0: 啊，就是加上那些配料，非常非常特别。好，安尼咱今仔日哦，因为咱顶礼拜啊，上个礼拜的这个宫保鸡丁啊，哦，受到热烈的回响、嗯哦、啊，哎、欸，但是精益求精，
1: 真的，
0: 顶盖之后，安尼马上买迄落啊，吼，安尼比较没有充分的品尝时间，
1: 对对 对, 對，
0: 还有这个大家上线聊天开杠，
1: 对 对, 對、哦，
0: 这个互动的时间，所以我们把这个轻松来配菜，这个单元啊。
1: 两个
0: 坑雷马仔，
1: 马仔哦，因为跟龙哥住呀。
0: 两个坑雷，头前，
1: 好头前嘿。
0: 哎，啊，等你吼，今天做特别的哦，今天我邀请到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大厨哦，啊，今天不是我要煮哦，今天不是我要煮哦，今天这个大厨哈，他是 AI 科技的。产物哇，嗯，声控
1: 厉害，真厉害，
0: 声控。
1: 那边下节机器人来嘛？
0: 非常非常厉害哦。好啦，这好了，阿妹，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就来准备。好、哦、啊，爸爸妈妈，你们纸笔准备，恁的纸甲笔嘛准备哈、哦、啊，还是先给恁看菜单。
1: 好
0: 啊，菜单大的大的，啊，恁手机摕起来，甲翕起来，
1: 啊，
0: 我两个来。我两个来准备换一下衫呢，
1: 哈。对，好，啊，老师帮我们换一个背景。哎呀，
0: 厉害啦！那呢，电视机前的阿爸阿母啊，这就是咱今仔日要来分享的。
1: 会当先翕起来吼。
0: 手机啊，
1: 先拍一下，然后擦一下。今天哦，不用，上面已经有了，不用拆的哈。今天就是要做这个麻婆豆腐 哦，这胶崩就配了几啊碗崩嘞。
0: 哦，厉害啦！
1: 青哥，这几礼拜教咱的拢是一挂哦，那个下饭菜哈。
0: 哎，真配老崩哎。
1: 嘿嘿，
0: 厉害啦！
1: 应该 OK 的哦，老师应该 OK
0: 了。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麻婆豆腐啊，麻婆豆腐顾名思义，
1: 来，
0: 哎，
1: 哎，
0: 你先切嘴啊，
1: 切嘴，切嘴嘛会使，
0: 好，
1: 切嘴蛋也够切，
0: 好，今天的配料，
1: 好，
0: 你的简单的这些啊，这糖色哈。这个糖色哈，我们上次
1: 上礼拜教的，
0: 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糖色，我们最后再来考虑要不要放
1: 哦，好哦，
0: 因为糖色它就是一种着色用的，
1: 哦，要它上色，
0: 嘿，上色你啊，刚刚
1: 就像人咧用冰糖安尼吗？
0: 嘿，对，你刚刚讲。哎，色水较无啥搞哦，
1: 嘿，
0: 色水较无啥搞，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一些糖色。那如果色水哪有搞，哎，我们就可以不用加哦。这就是咱今仔日的一些配料，哎呀，厉害啦！
1: 有什么糖色、酱油？
0: 哎，
1: 对，什么？高纤粉呐、啊，高纤粉、香油、米酒、花椒粉，
0: 是的。
1: 哎，冰糖啊，记得是油，
0: 对吧？哎，咱来洗米油哈。
1: 好，葱姜，哎，不，姜跟蒜，姜跟蒜，还有豆腐。
0: 姜蒜，不是装蒜哦。
1: 哎，
0: 还有一个
1: 最重要的麻婆豆腐一定要的，
0: 对，
1: 辣豆瓣酱。
0: 哎呀，我们的姜，
1: 哦，
0: 其实这个。我们在料理的这些美食节目啦，如果事前的这个准备有准备充足的话，一起料理是真紧啦。
1: 真的吼，
0: 一起料理是
1: 真紧。坑的，安尼豆豆的就好。
0: 哦，
1: 这样子好像比较拍得到。
0: 哇，看，厉害啦！哦，
1: 哦，
0: 好，哎，阿兰呢，咱来刷一下位。
1: 好，
0: 你甲撸过来，阿姐甲撸过来。哎，
1: 今天要挖呀？
0: 嗯，你袂记你今天穿什么衫哦？
1: 哎、欸， 今天我是厨神哦、喔。
0: 你今天厨神，我今天是吃，我今天是吃货哎、欸，今天是吃货、欸。
1: 今天给你再加一礼拜呢。
0: 哎、欸，我来讲，今天台湾好媳妇，今天就要让他实现

0: 好，
1: 再叫一个礼拜。
0: 好，来，
1: 好家仔，不叫蔡明
0: 家。师傅，师傅，请用。好，来，
1: 谢谢。我给师傅啊。
0: 好，阿兰，这个修身啊，首先我们就先开火。麻婆豆腐啊，麻婆豆腐我们就是这个叫做嘎巴，嘎巴爱心。
1: 我不会。
0: 有啊，我有检查过了，我检查过了。来的。
1: OK。哎。
0: 哎。
1: 还是无杀不起。
0: 来，还是我们要用爱。
1: 用爱发火。
0: 用爱发火。
1: 哎，老师，真的不行。
0: 我头一道顶起会使呢。
1: 哎，那我今仔要煮的，嘿，一开始就出来吃。
0: 哎，这有啊，这甜啊。好，没关系，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你发功者。你这是咒语。好，扛着
1: 有，真的有，
0: 扛着哈。好，首先我们大厨用筷子把葱拨旁边，
1: 把葱拨旁边。
0: 我们只要等一下。
1: 好，哎，不能清洗哦。
0: 哎，你先给不能清洗。好，先给大家豆油哈，先给咱的大厨倒一挂咱的油。好。啊，因为这个咱大厨。煮细汉吼，啊，相信你要看牙齿牙甲远，阿伯继续远的。
1: 这种大鸡的哦，就少见。
0: 好。
1: 好。
0: 可以了吼。
1: 要很干净，很干净吗？
0: 好，可以。啊，无你肉先啊拨落来。
1: 哦好。
0: 肉先拨落。
1: 肉吼。
0: 肉先拨落。你摸眼食哦。
1: 没。
0: 好来，拨落。
1: 要快点，谢谢。
0: 好。
1: 好。这是什么肉？猪肉末，
0: 是猪肉。
1: 哦，
0: 猪肉。
1: 然后嘞？
0: 啊，厉害了！
1: 啊，叉叉的吗？
0: 对，个叉叉的。
1: 我最紧张的。
0: 好的，慢慢来哈。
1: 我平常是没在煮菜的。
0: 这个今仔日啦，今仔日一
1: 我请我的神来教我教。
0: 一天就要让咱的佩妮成为咱的台湾，实现台湾好媳妇的。一个地道料理。
1: 哇！啊，这肉是爱家己切，还是叫人加好？
0: 这我伫厝的，差不多薄差不多三千块。不然是三
1: 十啊？哎，有可能呢。
0: 不然是三十啊？规地我薄薄
1: 薄薄啊，
0: 以为咧我薄三千块钱未？
1: 真的假的？
0: 好。欸，你好有天分哦，炒得好好哦。
1: 真的吗？
0: 对啊。
1: 啊，这个火要多大？
0: 没有这个场面话。我来个炒，这吼爸爸妈妈这个加把伊哩炒的时阵啊吼，我们有两种这个口味跟那个口感啊，口味啦吼，一种是你加把炒熟尔，那另外第二种是甲别个。熟香
1: 哦，
0: 甲炒搭炒香，咱的迄个牛肉也好，猪肉也好，你只要把它
1: 炒熟就好，
0: 把它炒到它的那个梅纳反应跑出来的时候，
1: 什么是梅纳反应？
0: 就是它那有小块炒会搭

0: 如何为钱啊？大家要打电话，打电话上来，好，把咱给你鹅肉煮。台湾喝几杯？
1: 正港台湾。你们硬鹅肉。

0: 烤肉用品、
1: 大家可能要
0: 晚上都烤肉，
1: 中秋节要烘肉去烹料啊。
0: 对，我昨有去阮迄阮迄里的迄、中秋晚会唱过啊，刚有迄东兴里，
1: 东兴里的里面，
0: 我有宣传。

0: 这无我唔知道，大家敢有人咧看？
1: 哎呦，好，来咱的东兴里，东兴里的李明，如果你也看到这个咱张佩妮去你台顶上边宣传的东兴里的李明，电话也卡起来，04-2338-0303，啊两三声都有，两三声个挂掉哈。啊，老朋友卖卡，老朋友免卡哈，东兴里哈，东兴里的李明，好朋友电话也卡起来。
0: 真的安尼会使吗？
1: 安尼载一下，
0: 载一下。
1: 今麦吼，伊这三层啊落去教的吼，会有油。
0: 哦。
1: 其实吼。
0: 是爱叫塞啊，是塞。
1: 叫我徒弟啊。因为今仔日阮的角色是兑换，我今天是吃货。
0: 哦。
1: 好。哦。我今麦那个姜姜鱼，慢慢的干哦。
0: 有一个。
1: 爸爸
0: ，无半人哦，真正假？哇！
1: 我来，安尼，这个孙娘，蒜头跟姜哦，可以下来啦。哦，
0: 然后一样继续炒吗？
1: 继续炒，继续给它炒。哦，这蛋也做香的哦。姜末，蒜末、姜末，
0: 对，
1: 好的。你在纠正我了
0: 没有了，我跟你说那里还有
1: 你要背我进去啊，背我进去
0: 啊，
1: 慢点哈。对啊，其实我觉得做这个美食节目就是要再添加一些那个笑料啊。
0: 对
1: 啊，不然煮菜煮到正经八百啊，不是不然是不煮过啊，对不对？好，你看爸爸妈妈，你看现在呢蒜头球也已经
0: 好香哦，
1: 好出香的哦，已经很香了。好，这个是我们的辣豆瓣，好，辣豆瓣可以下啦。
0: 哦，
1: 好好应该拿过去。哦，厉害啦，
0: 两个人在煮，哈哈，还是你煮得
1: 好，没事，慢慢你就会。
0: 你是不是看袂到呀？
1: 没，好，来哦，今麦吼，今麦落去
0: 放水，还要再加水哈，
1: 出香的落去啊。
0: 哦。
1: 加些水。
0: 哦。
1: 好。
0: 哎，这看起来很厉害哎。
1: 哦。
0: 那我要再炒吗？还是让它烧？
1: 哎，安尼都，哎，安尼好滚一下，好。
0: 安尼好滚一
1: 下。好，我们这个继上个礼拜哈。这个物件传了较无遐尼中文吼，来，咱这礼拜吼，我们这个
0: 零斤吼，要认真一勺一勺，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叫四分之一茶匙。
1: 好，这个叫做一梯哦。
0: 一梯是吧？
1: 一梯。
0: 一汤匙。
1: 哎，一汤匙，好。
0: 对嘛，是一汤匙。
1: 哦，这二分之一梯。
0: 哦。
1: 这二分之一梯。
0: 哦。
1: 好，啊，咱这个叫做。高纤粉，
0: 用二分之一梯啊。
1: 好，
0: 好，
1: 一梯半，
0: 一匙半这样。
1: 一匙半哈，一匙半。哇，差不多水入料无够呢，老师干嘛在麻烦姐，帮我加一些水，白开水就可以了。
0: 谢谢。
1: 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三 K。
0: 谢谢。
1: 然后热的也塞。好，
0: 这样水还要再加是不是？
1: 哎，对，还要再加一些。
0: 所以咱，我先。
1: 哎，倒壶。
0: 哦。
1: 哦。滴，哦，对，没有，哦，倒，你倒多了够水。豆腐倒得好漂亮，
0: 哇！谢谢。
1: 好，接下来倒油。
0: 我可能要回想一下那个步骤。
1: 好，我们的酱油，这是一梯啦哈。
0: 嗯。
1: 诶，倒油过后哪会使？因为我们本身辣豆瓣它已经有咸啊。
0: 嘿。
1: 所以咱就卖伤多。啊，这个哈，这个坦白讲它是会崩的物件，所以这个咸度是可以稍微咸一点。
0: 啊，我现在要搅它吗？还是
1: ？Thank you。
0: 我要干拉吗？
1: 好，干拉点嘿。
0: 拉起来下。
1: 爱加一些水，
0: 这种是不是要拉边啊？因为那豆腐最容易破啊。
1: 哎，对哦，你内行的， 来，所以我甲三个准备这。
0: 谢谢。
1: 好来。

0: 安尼这个。哦，安尼背就会使。
1: 好。因为啊，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餐饮文化啦，它这个糖啊，
0: 小心了，
1: 糖还是必须要有一些啦，哦，还是要一挂糖啊，所以咱来拿一挂冰糖，
0: 这冰糖哈，
1: 冰糖哦，冰糖一点啦，比咱哦中南，咱算中南部的，咱茶境较好嘛哈，中南部的。现在汤有变较侪了，现在
0: 食较甜哦，
1: 食较甜啊吼。啊嘞。哦，
0: 啊让它烧对不对？
1: 对，好烧起来。
0: 它主要是有加酱油，然后加那个鸡汤粉。
1: 对，鸡汤粉。
0: 然后葱姜。
1: 葱姜，对。
0: 水。哎。还有什么？
1: 葱姜水。
0: 还有辣豆瓣，
1: 辣豆瓣，辣豆瓣，辣豆瓣呐、啊，哎嘞，蒜头姜啊，甲煸好香，炒甲炒好香。哦，你看现在，咱即马吼，咱即马呢，好稍微滚一下，滚一下，哇！够新鲜的吼、
0: 哦。对啊，看起来真。
1: 你可能这一辈子这一道菜是正最高难度的。
0: 对啊。其实我也是在这里拿的。
1: 好，我们现在来试个味道。哦。哦。哦，塞到住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二厨，谢谢。
1: 哦，高住，高住，高住，哇。在你也使开班授课啊，也使开班授课啊。
0: 你讲安怎拉呀？嘿，干安怎拉？
1: 好啊，我们现在要加太白粉。
0: 哦，要勾芡哈、哦。
1: 哎，准备要勾芡了、哦。啊，这一般哈、哦，因为我今天买的是那个鸡蛋豆腐。嘿，鸡蛋豆腐它比较，你没有发现它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散掉吗？
0: 对对。
1: 好，我们这个。
0: 它坚固。
1: 咱太白粉，太白粉我们用
0: 中华豆腐跟鸡蛋豆腐，我比较喜欢鸡蛋豆腐。
1: 好、哦，这个算是
0: 二分之一滴，
1: 二分之一滴哈，二分之一滴。
0: 啊，这没打碎嘛？哦，哎，
1: 对，打碎。二分之一滴。
0: 砍粉哈，起码要砍粉。
1: 对，哦，这么好。
0: 这个可以去烧就好啊，对不？
1: 哎，对。
0: 啊，感觉爱拉。
1: 啊，拉一个好。
0: 哦，拉一个。惊伊掉地。哇，其实还蛮，说实在算是简单的。
1: 简单啊，简单啊，共生简单。我们把这个复杂的料理哦，把它简单化。
0: 爸爸所以这媽媽这哪边就好杂嘛，现在就好杂的。
1: 哦，哎、欸、呦、哦，你会使会使跟咱顶礼拜讲，我一边唱歌一边做，哇嘞，这好杂哎，
0: 这好杂哎。
1: 好，啊，今麦咱准备。哦。
0: 豆。啊，我爱拉嘛。
1: 你哪拉？哪过嘿？哦、来，这徒弟给你教下哈，安尼安尼，你固定这个动作就好。
0: 好
1: 好
0: 好，好谢谢。
1: 来，过来，好，过来，好，好，碎了，碎了，碎了，碎了，碎了。好。
0: 所以这要倒倒倒行吗？
1: 哦。阿里收稍微较紧嘞，啦啦哩啦啦，
0: 哇！我等下真正这些好配饭诶，哇！哎呦诶，变歌了，
1: 好，厉害啦！好，最后我们的葱花，
0: 哇！
1: 下叉，
0: 哇！阿个辣辣诶嘛，哎、欸，还是卖辣，
1: 辣辣辣的。好，啊，咱这个主菜拢是安尼啦，要起鼎的时吼，
0: 米酒，
1: 米酒，水一个，再倒点，
0: 一定要加米酒吗？
1: 哎，对，这个

0: 因为我们的这哎，你看今天的这个色最足水哦，哇，
1: 今天就素颜，
0: 那我们这个糖色就不需要了哦，糖色那里
1: 它一直是一个上色的，
0: 嘿，它的一功用的上色哦，啊，来香油，最后一个香油，
1: 哇，好香哎，哦，
0: 哇，好嘞，
1: 哇，很香。

0: 这也是麻婆豆腐的这个灵魂，
1: 有加花椒粉就很像在餐厅吃
0: 哦。对对对对对。亮亮，哇，今天准备这个盘子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我成吗？还是？
0: 哎，为了大家的这个福利，
1: 我顶礼拜。
0: 但你规盘倒哩倒哩。来。
1: 我顶礼拜个庆哥节盘啊洗盘去。
0: 好。哇！来，你的螺啊，甲提上。
1: 哦好。
0: 来烧吧。
1: 没。
0: 哇！厉害啦！
1: 哇，漂亮哦！哦哇哦！哦。
0: 这个谢谢我们所有的导播老师，今天这一锅就交给你们处理了。
1: 哇！太棒了。有水无？爸爸妈妈拍只破爱，空数哩三三八，
0: 空三空三，哇！
1: 啊，真正我真正是变啊拉拉的呢。啊，
0: 你有带吃饭的家伙吗？没有带哈。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好，来，毛病。吃饭的家，吃饭的家伙，我帮你带啊。你要这个？
1: 我谢谢哇哇哇，摸手摸手，谢谢
0: 谢谢。
1: 哇，谢谢秋爱妈妈、宝泉妈妈、
0: 英俊
1: 妈妈、
0: 淑珍
1: 妈妈、康生爸爸、叔叔妈妈、三井大哥、英玉爸爸、坤和大哥大嫂、景雀妈妈、高妹妈妈、莲子妈妈、哇慧珍妈妈、许春妈妈、志光妈妈。阿兰，等你再来开杠哦。
0: 好，等你，咱看两个开杠啊哈。嘿，今日这圣诞的这个。公尺啦，就算我们的公尺
1: 哦，好
0: 哦，现在的公尺
1: 啊，想要吃物件，安怎拢有办法？哎，
0: 无论如何，一定要吃到。公尺，好，
1: 谢谢大家。
0: 因为我要符合我的人设，
1: 老师下面可以跑他们的掌声吗？下面。
0: 要符合我的人设，我今天是吃货，所以我提较大滴
1: 滴。因为我是中婆，所以我气价。
0: 哎，你气价多啦哈！来，
1: 请。对啊，立新。
0: 哎，咱顶礼拜邀请的米其林老师，唔知有来无哈？
1: 哎，要请礼拜姐姐。
0: 以后来陆家桥，那无来就免啦。
1: 有吗？
0: 无，安尼应该无。Ladies and gentlemen。
1: 哇哦！
0: 哇！
1: 这汤匙真小，
0: 赞哦！
1: 哇！叠不上去啊！好吃哦！
0: 哦！
1: 你看，哎，咱刚有撒花椒粉。
0: 啊哟！啊！啊，灵魂！
1: 你记啥？
0: 冇意冇意。
1: 哦好。哦喂喂。
0: 又食香嘛？小看到啊。
1: 小看。好。
0: 哦，较咸，这胶崩。麻婆豆腐这个要，这胶崩。来，爸爸妈妈要上线买功能锅，要开杠的，来。定位开，我即马食哦，即马食啊！大家罔开讲哦吼，啊那开讲，我那食，食恁看嘿，哦，即阮头先讲的，即表演即上困难啦。来，要聊天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可以打电话上来哦。
1: 我可以再吃一口吗？
0: 好，尽量吃。好，来，来嘞，泽明大哥，
2: 喂，哟，
1: 大哥你好，
2: 哎，
0: 哟，要吃一个无？
2: 这个好吃哦，
0: 要吃一个无？
1: 好吃哦，
0: 我陪你有搞住无？
2: 做
0: 家主的哈，
1: 谢谢谢谢。
0: 这有人给你学了，我换一个大车给你了。
1: 我给，安尼使。
0: 来啦，你太细啦，来啦。
1: 安生，我讲了啊。好好吃哦。
2: 看起来好吃，好吃。
0: 哦，好，谢谢，我也这么说。好，谢谢，好，那机青大哥。
1: 执行大哥，
3: 老主人
0: 哦，做老主人哈，
3: 你对老师好教
1: 啦，哦，
0: 台湾好媳妇嘞哈，哎呀哎呀，
1: 大总婆，真正大总婆的家，
0: 哦，
1: 谢谢谢谢谢谢执行大哥。

0: 那 Kingo 那是金，哦哦，莲子妈妈，
1: 哎，
2: 哟，
1: 真好哦，
2: 哦哦，
1: 真好哦，
2: 真好哦，
0: 妈妈你有买，欸，你有煮过吧？
1: 你办事个真是有一个办事的，哦，
2: 对啊，拜啊拜高主。
1: 哎，真
2: 的，
1: 真
2: 的，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2: 过来接两套，我佩妮要来唱歌，大家听嘿，来，咱嘞，石志杰，
0: 石志杰，
3: 佩妮，
0: 哎，石志杰，
3: 麻婆豆腐是白饭的杀手哎，
0: 对哦，真正，
2: 真的，真的，哇，
3: 这你要爱准备白饭呐，
0: 对对，白饭小偷，
2: 哦，这是，
3: 您在东本上面也很好吃，
2: 哦，东本上面哈，
3: 对呀，对呀，
2: 哦，对对对，
3: 赞了，赞
0: 了，超好吃
2: ，Thank you，
0: 好，
2: 拜拜，
3: 好，拜拜，
2: 拜拜。哎呀，那这个志光妈妈，
0: 志光妈妈，
4: 好好吃哦，
2: 好好吃哦，你有看到哦，
4: 看就很好吃的，
0: 真的好吃，
4: 哎呀，好吃啊，
2: 那你有搞住了，
4: 好棒，好棒，啊，对你好棒，
2: 谢谢，很赞，哎，
0: 我来跟狗来弄一朵，
2: 谢谢，
4: 好吃，好吃，
2: 谢谢，好，拜拜，阿爸爸，爸爸，那陪你，陪你爸爸，陪你妈妈，来，看一下电话起来去啦，这甲咱的宝贝早嫁儿乐姐啦，哎，我来讲这。
0: 应该看个提心吊胆，蘑菇港用派去。
2: 这这么简单嘞嘞，这么简单嘞嘞，这四川菜里面的一道名菜嘞，这用五分钟就甲料理甲安尼好势好势，你来看麦。来，咱的爸爸，哎，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0: 冇去台湾啊。
2: 唔免啦，吼，
0: 免啦，
2: 等下卡姐来接去。好，安尼，咱先来听歌，先来听咱便利，你要唱什么歌？
0: 我唱《梦难留》，邀请台南嘉平大哥大嫂。
2: 哦，好，安尼我来唱这个叫做《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好，家己的秀秀妈妈跟高雄土粉妈妈来听一首《妈妈我爱你》。
2: 好，你先唱，我来接。
0: 好好好。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我来往里加，往里加，我来请啊，我来请这些。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国语歌曲，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的龟山、龟山的黄汉妈妈、龟山的黄汉妈妈，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黄品源老师的歌曲。哦，真正这脚本真正三碗嘛白去，
0: 真正的。白饭小偷，嗯，
1: 李玉杰啊，再对李玉杰，素梅姐，美惠姐，玉花姐，思林，逝者大哥。

爸爸、正南大哥、邱兰杰，那呢塑胶塑胶在素贞杰、泽明大哥、金发大哥，谢谢我们的永泽大哥、三井大哥、小刚阿公阿妈、安雄爸爸、长根大哥、正南大哥、吕干妈妈、五五的新朋友。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哟，再来继续笑笑妈妈，妈妈我爱你。阿哥来呢，
2: 土粉妈妈，邀请大家做来收听，送给咱家辛苦的妈妈。谢谢秀雄妈妈、秀兰姨、志光妈妈、三井大哥、慧珍妈妈、英语爸爸、春爱妈妈、春元妈妈、正南大哥、明花妈妈、安雄大哥、君州大哥大嫂、依琳妈妈、

0: 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哇，真正有够赞的。我是讲你的歌声啦。来，今晚咱开讲的时间哦，04-2338
2: 03-03，
1: 猛开讲猛破刀啦吼，还是讲讲一些爸爸妈妈你们拿手的料理耶。哎，
2: 还是讲恁有捌做过啊？可能哪边不一样啊？可以当分享啊。
1: 对对对，还是讲今仔日这个单元自顶礼拜播出了啊吼，啊到这礼拜将出以后，恁若看看这个料理，恁家里有煮，然后你拍照给我们，然后丢给 Penny， 丢给阿 Ken， 然后我们在节目上还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哇，对，妈妈煮的，你看吗？哦，
2: 真的，
1: 这样很棒啊！
2: 真的，真的，真的。
1: 来来来，
2: 这样很好哎。哎，
1: 猛开讲哈。来，咱的这个秋爱妈妈。
2: 秋爱妈妈，
3: 冬天啊 ，Penny，
2: 你好，
3: 你好，你好厉害哦。哦，
2: 听得很厉害。
1: 你爸煮，你爸煮过。
3: 煮的很赞呢，我不会煮啊。
1: 哦，不会煮哈。
3: 不会煮饭呐。
1: OK，OK，OK， 好。
3: 我告诉你。哎。我好想打包哦！
1: 哎，你想打包哦？哦，等你煮光买下来。
3: 嗯。哦。哎呀，好想打包哦。
1: 哦，回去煮煮看嘿。
2: 很简单，很简单。
1: 哦，好，
2: 我都会了，你们一定会。
1: 哎，好，拜拜，拜拜，拜拜。
2: 谢谢，
3: 拜拜，
2: 拜拜。
1: 君做阿姐哦。
2: 嘿，妈妈。
4: 你好。你好。哎，啊，佩妮呢？哎，安尼今仔日家唱，你唱妈妈我爱你，我非常的感动，
1: 足感动的
4: 吼，非常的好听，
1: 好听，
2: 谢谢，
4: 我想到妈妈在我身躯边的时阵，安尼真疼惜我，
1: 对对对，
4: 啊，今仔日。一次次唱歌，都代表我的心情。哦，
1: 赞赞赞！天下的妈妈都是辛苦的哈。
2: 对对对。
4: 哎，妈妈是一个
2: 心。哎，
4: 希望诶，世人会当来报答妈妈的恩情。
1: OK， 好。
2: 谢谢，
1: 好，
2: 谢谢。
1: 好，拜拜。
4: 阿哥，阿哥，阿庆，你今仔日安尼迄个料理，嘛真正我看起来，实在确实好食。
1: 确实好食，
2: 好食。嗯。
4: 我嘛要来学起，
1: 老煮只煮只只蛋相片有关系。好，拜拜。
2: 再打开哦，好，谢谢，
4: 好，感恩啊，佩妮，感恩，
2: 妹妹嘛，谢谢，
4: 感恩，
1: 感恩，拜拜，
4: 好好，
1: 再拜托我嘿，
2: 谢谢，
1: 拜拜，拜拜。那呢，阿土爸爸，
2: 阿土大嫂，
1: 好，阿婶，
2: 对，阿土大嫂，
5: 哇，佩妮，
2: 大嫂，
5: 啊，你好，哦。看你这做甲多好食，
1: 做好食，
2: 做好食。
5: 嗯，哦，当天我有够搞的，
1: 敢那看好食。
5: 对啊，哦，你内底一定够幸福的。
1: 哦，
5: 你老煮，
1: 老煮哈。
5: 啊，
2: 大中婆呢？大中婆啊，
1: 今仔日拢会煮的，今仔日拢会煮的。
5: 拢配面啊搞啊。
1: 哎呀，
5: 还阮配面呢。
1: 哎呀，这三个月就出差啊。
5: 哎呀，阮的配面啊。
1: 哎呀，
2: 谢谢啦，谢谢大嫂。
5: 哇，
1: 等你煮光蛮好的，那煮的蛋相片。
5: 啊！我怕是无法当煮成就你安尼，
2: 有啦，
5: 哦，你搞煮，
2: 大嫂，大嫂焖油饭就好起
5: 来咧，那有，啊，焖油饭好吃，
1: 哦，啊，阿叔，谢谢啊，嘿，好，好，三姐，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
1: 哦，李当哎，
2: 哦，李当哎，
1: 李当哎，
6: 阿金，你好，
1: 哟，
6: 哎，哦，这个川菜，川菜对呢，
1: 我川菜对呀。
6: 对，
1: 哎呀，你，
6: 我包一天呐，
1: 你敢有你煮食？
6: 有哦，我做好煮无
1: 哦。哦，你唔是干那香肠非常好食尔，你掺料你嘛做好煮的哦。
6: 嘿，
1: 哦，啊，你学什么？你做什么菜？
6: 我，
1: 哎呀，
6: 我最爱食川菜。
1: 哦，你爱食川菜啦哈？
6: 嘿，川菜较早啊，到川菜哦，拢加几只呢？你带下无？
1: 哦，带下豆瓣鱼。
6: 豆瓣鱼啊，
1: 豆瓣鱼，哦，赞，豆瓣鱼，豆瓣鱼，嘿，烧豆瓣鱼，吼，爱讲，
6: 有，
2: 阿林刚，
6: 阿爸你做做食，
1: 可以，也是可以，
2: 哎，哦，
1: 你家无办不到的菜了哈，好，好，
2: 请客，请客，
1: 好，李大爷，谢谢，好，
2: 谢谢，
1: 要，
6: 哦，
1: 谢谢。
2: 谢谢，
6: 谢谢，
2: 好呗，
1: 拜拜，拜拜，拜拜，
6: 拜拜。
1: 好来，安尼过来，过来一通了哦，过来一通，哎呦，咱嘞，哎呀，电话卖挂断哦，电话卖挂断哦，来，咱嘞，啊，这秀春姐啊，
2: 秀春妈妈，
1: 你好，
0: 我阿妹在下
1: 卡，阿妹在下卡哈。哦，谢谢，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嘞，84，84，麻烦一下，谢谢。謝謝来，安尼过去通哦，过去通，来，咱嘞，这个林雪妈妈，
2: 林雪妈妈，哦，
7: 阿健啊，你可以停留哦。
1: 有。
7: 哎，这道菜哈、哦，哎，我等差不多，甲配你买几回，我以前咱是山顶人煮饭的时阵，我就煮一盖。
1: 哦，这一定足侪人爱食，搅饭。
7: 但是吼、哦，这道菜我就跟头家人讲吼，你阿盖莫去传这个菜来给我。
1: 安怎讲？
7: 因为吼、哦，二三十个要食啦。
1: 哦吼，二三十个要食。
7: 啊，我要煮到来时阵，啊，你买迄种物件，买来一些物件过来，我就无去煮，物件拢当掉，无菜。
1: 哦，无菜哈、哦。
7: 我看食谱下问头家人，我你若要煮这道菜，你来甲我倒煮，无我无法倒。
2: 豆腐爱切足久的遐。
1: 啊。
7: 对啊。哦。啊，两个哦，他含头家人来煮，伊当天我是。我讲煮一袋羹来饭诶，
1: 哦，安尼好，
7: 真厉害，那我多
1: 哦，辛苦辛苦辛苦。
7: 迄位十点外，当时十点外就要食饭啊了。
1: 哦，安尼阿伯，阿伯咱厝诶煮细饭就好哈。

0: 啊，煮开就是煮开的迄个
1: 啦，食惯就好啦哈。
0: 啊，这道菜确实好食。
1: 嘿呀，
0: 煮嘞，食了后时阵吼，遐师傅拢不是要脚臭
1: 的哈。OK OK，
0: 我头壳摸的少。
1: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来唱歌给你听嘿。
0: 好，等你们在摸天下。
1: 拜拜，
2: 谢谢谢谢林雪妈妈，谢谢。
1: 啊，谢谢，感谢大家的回响哈。嗯，爱给然后祝我翕相好玩啊，丢给我们两个再跟大家分享。后来刚安尼，刚来赶紧安排三首歌曲，听歌拍无哦。
3: 来，一顺一首《用情》，三重埔，三重埔的李太太，三重埔李太太，来邀请咱的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王力宏、王力宏早期的歌曲《用情》。来，破个声，破个声，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咱的金雄大哥，你当的。
4: 为你写两人的歌，做咱的纪念。

0: 哇，今天普通声比较少哦。那呢，锦雀节、碧霜节、惠真节、暑霞节、玉慧节、宝琴节、彩绘节，还有那呢，长庚爸爸、梅子节、宝玉节、永清大哥大嫂啊，那呢，钱爸爸、钱妈妈，我的快点西亚罗、泽明哥、秋兰节、泽兰大哥、黄源爸爸妈妈，
1: 为你写两人的歌。做咱的纪念。

0: 谢谢大家。
1: 再来，再来这首大声英语爸爸点播的歌曲《梦喊醒》，搁邀请板桥的碧云妈妈。可能这几天，这些人就是哪烤肉哪打麻将哦。谢谢阿土大嫂、玉慧妈妈、世泽大哥、熟悉妈妈、秋爱妈妈、美珠妈妈、素莲妈妈、翠华妈妈、朱来英、洪聊气啊、石志杰、玉娇妈妈、清水大哥、苏珠妈妈、李荣妈妈。

0: 谢谢丽媛妈妈、丽媛妈妈、丽娇姐、玉宝妈妈，感谢大家，无量就拍手，方丈大哥，谢谢。
1: 来，帅继续挂客。规矩拜九桃，送给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哥大姐、妈妈看前爸爸、前妈妈。这首歌曲爱唱了，咱来点几首歌哈。花开在春天。

0: 金发大哥、金宝大哥、文娟姐、丽媛姐，
1: 回归在春天，果子结实在秋天，这一切拢爱感谢天，甲情人。

谢谢，感谢我们红婚的约会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那呢叔叔伯伯、阿姨们，感谢大家的支持跟鼓励，我们会持续的把节目做到最好、最精彩啊，推出这个大家喜欢吃的、喜欢知道的川菜料理。期待我们下个礼拜天啊，阿Ken期待一下，看要再来料理什么好吃的，给您保证，您平常时在厝里袂煮的哦。吃过

桂梅节、玉慧节、桂玉节，那个金雄大哥玉慧节来哟。

0: 谢谢，感谢大家破个声拢收到哦，一半下啦，给恁念无到，不要生气哦哈，请多多的包涵哈。啊，今麦下顺年今天是礼拜天，
1: 对，
0: 我们来点个三五首，通通可以哈。今天礼拜点，后礼拜来唱，
1: 对，
0: 好。那无啥物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歌哈，通常咱拢会使达阵啊，一般我们都一个礼拜就能够完成。
1: 对啊，对啊。
0: 哎呀，未老高的人，
1: 那真的，哎，
0: 无咧拖啦。啊，咱暗时咧未晓啊。来啊！哎，那个。
1: 明定去给买张卡。
0: 明定去给买张。张楠伯乐哥带阮去甲这个朱大哥现场见面。
1: 你有去哦？你张某去哦？朱大哥虎心的。
0: 哦，有哦，刚刚嘛。
1: 才多雄雄几秒安尼。
0: 来啊！
1: 上升安尼。
0: 啊，电话不要挂断了哈。来，咱来这个银玉姐。
1: 银玉姐，
2: 我了。
0: 银玉姐。
2: 嗨，
1: 你好。
2: 嗨，本东青，嗨，姚佩，你好。
1: 你好。
2: 我要替那个。徐雪云女士点一首《鹿林的一星》。
1: 徐雪云是你的谁
2: 啊？她是我大姑。
0: 大姑、哦、
1: 徐雪云，
2: 对对、哦、对，我每个礼拜都陪她看你们的节目。
0: 哇，真的哈、
2: 哦。然后今天的那个麻婆豆腐看起来很好吃，
0: 看起来很好吃、哦、
2: 我要学习、哦，然后煮给她吃。
0: 哦，你煮给她吃的时候，你再拍照给我们看哦。
2: 可以吗、
0: 啊？可以啊，拍照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在节目上就分享
1: 啊。
0: 这是咖喱当哭的什么人煮的
1: 哈？对啊，
0: 好
1: 啊，
0: 那就来跟大家分享哈。
1: 好，
2: 好啊，谢谢你，
0: 爱给你啊哈。啊、
2: 没问题，
0: 我们两个的 LINE 都可以丢哈，
1: 对，
2: 都可以丢哈、
0: 欸，好，
2: 好啊，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哎呦，来，咱来这个，
3: 喂，大西港，
0: 大西港集团哦，
3: 哎、
0: 欸，
1: 景星大哥呀哈，
0: 大西港集团哈，哦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好，来，咱来这个，哦，连这个卡哈，来，咱来。紫琳阿姐，
1: 紫琳姐，
4: 你好，
0: 哟，
1: 你好，
4: 哦，我卡要二三十拜，甲一拜才通
0: 关嘞，
4: 甲帅哥美女问好，
0: 哎呦，阿姐，你好，
4: 感谢你，哎，我要点哪有一天嘿，
0: 哪有一天哦，
4: 哪有一天，
1: 哦，明阳老师去秀哈。
4: 嘿，咱哪有一天？嘿，
0: 恁孙仔要点的，你敢买牛点者？一直边仔你讲话，一直。
4: 哦，阮阿孙了。
0: 系啊。
4: 阮孙点的又要小苹果，恁遐敢有？
0: 哦，阮遮无，阮遮拢成人。
1: 哪有一天？
0: 阮遮拢成人苹果。
4: 有咩？啊，你若无黑边啊点黑，好，谢谢。
0: 好，谢谢哈。
4: 好好，感恩，再见，再见，再见。
0: 拜拜拜拜，哎呦，哎呦，咱的这个，哎呦，李诞哎。
5: 哎，阿弟弟。
0: 哟。
5: 我还点一个小肉粽，
0: 小肉粽哦，
5: 还袂小肉，过几万笑的。
0: 你会晓白粽无？
5: 哎呦，我都话白。
0: 有影有影，你南部粽啊，北部粽。
5: 南部粽
0: 用沙的吼。
5: 是用沙。
0: 哦，迄外好食的呢。
5: 哎，过几万条数呢？
0: 安尼啊，哦，条你做好啊。
5: 嘿。
0: 哦，伊甲你挂肉粽去卖吼。
5: 无啊。
0: 好不好？你老朋友啦哈。
5: 哎、欸，我
0: 很
5: 好朋友啊。
0: OK OK OK， 好，你等下谢谢哈。
5: 感谢
0: ，时间到站了哈。好，拜拜，嗨。好啊，刷卡接无到的，拍摄哈。后来安尼重要时间该做工课，咱来认真做工课哈。一个 MOD 这边的好朋友，灵魂之窗，顾好，甲恁保证业界内底上 pro 上赞的哈。啊，咱这个金中西这边精彩这边的好朋友，如果你那是这个。高骨头啊，上盖关胖的遐啊，因为较贵，
1: 哦，
0: 你也比较较唔甘，无要紧，你就认真看，这组真正无输啦，啊，佫方便携带，啊，也效果也非常非常的好，哦，啊，你爱记哩，伫咱台里电视台买物件，你拢免惊去叫拍算的，只要你啊任何的无满意，一通电话服务到家，
1: 哈，
0: 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真正脆食物啊，啊，你也感觉阮两个主持节目都有哪看一下吼，啊，甲阮两个支持鼓励者，脆食物啊，冰箱啦，冰来要食都有，一张恶面的一张，搁有他招嘞，哦，把握机会，认真看，阮算卡无，谢谢大家，
1: 谢谢。
6: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7: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8: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9: 哇，这么了不起！
8: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7: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8: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7: 是。
8: 过来毛金红虎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7: 氨基酸，
8: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现在人吼，拢把材料比较较少，今年物件比较较欠款，
7: 过来多糖，
8: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7: 是
6: 健康又养生。
7: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6: 是
7: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吃看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句话好讲，
6: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8: 是
6: 米饭好好吃，
8: 非常的入味。
10: 师弟，
11: 嗨，美珠姐，
10: 今天吃了2-3次的，我要再挪要一组，
11: 好吃这么多。
10: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1: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7: 好吃不？好吃。
10: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7: 唔捌断哦。
10: 我即阵还过2包嘞。
7: 还过2包，好感觉接袂到。
10: 哎，我拢提15只菜嘛。
7: 安尼吼。
10: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7: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10: 落去控制咸的吼。
7: 安尼哦。
10: 嘛，真好食，控菜头。
7: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10: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7: 实在有够好食
10: 啦。嘿啦，
12: 这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吃，
7: 多好吃
12: 哦，嗯，哦，好吃，哎，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

0: 哎，要来啊，哎，吃药啊，你好，嗯嗯，哦，
1: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没？
0: 要
1: 买个酒，买个面。我讲不，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股了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2: 老肉了，
1: 实在做好食。
2: 真的好好吃。
1: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2: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1: 加过的菜只正味的，
2: 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咧好多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2: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1: 烧啊！
2: 烧，还搁太卡一个。
1: 面线要安怎拌我来讲。
2: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爱食蒜头，你咧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好多菇的这汤吼，
2: 啊，是啊，
1: 哦，安尼好诶，诶，你品一品者，
2: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2: 赞，来，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2: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1: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2: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2: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1: 我点麻油面线哦。
2: 嗯，
1: 做
2: 好食。
1: 太高用你啦。哦，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2: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2: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些汤，真正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还有乌头菇哦，
2: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哎，放一挂火锅了。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
2: 嗯，
1: 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吃呢。
2: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1: 都出名吼。
2: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无菜。
2: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2: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若家用咧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来加各类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加工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在烧水内底。哦，浸在水里底，哦，让它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 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免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怎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里安尼就会当甲捧起来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慢慢卖200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管边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虽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都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哪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卖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来，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咧，咱就比外口的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的这外口市面上，那这款品质的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价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甲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吼，伊白咱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才8包到怎呢？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好无？
3: 哦，八包
1: 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哈，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生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0: 三
1: 十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欸，美秀你好，
3: 再见哦，
1: 美秀，
0: 我顶一组，
1: 来，你将你耍来，22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好照顾哦，
3: 好，
1: 哎，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
4: 谢谢爸爸妈妈，好照顾啊，这吹只咪啊，2包请恁吃，阮头家请恁吃2包，0800009119，吃啊无你勇气吃，咱家有哈，光满姐哦。
5: 喂大哥
4: 你好，我阿Ken，
5: 我胡桃菇啊，
4: 胡桃菇一组，大哥头一次吃我的胡桃菇吼，
5: 嘿，
4: 我这组胡桃菇最好吃，还佫方便，口味足赞的，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那也唔捌吃过，胡阿Ken邀请一下，胡阿Ken邀请，2包恁吃，退冰加糖芋烧，还是你要炖饭啊？你也会用炖饭，你也会用煮饭哦。好、哦，你真正你食这道这个胡桃菇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莫去咬到嘴子，因为足好吃啦。卡想也好食，啊，讲到安尼吼，有影无影，恁有食才有准算。电话甲敲钟，奖拢分2包啦，2包恁食啦吼。来，咱的这个宝山阿姐哦，
6: 我
4: 一组，一组好多句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咱的李丹诶，
7: 诶，
4: 有李丹诶，
7: 一组，
4: 好，李丹诶，谢谢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甲李丹服务姐，来，咱的春梅姐。
8: 对，我买一组。
4: 来买一组好多菇哈。
8: 哎，对。
4: 有你也冇食过哦。
8: 有啊，有食过。
4: 有好食，有好食。
8: 好吃。
4: 真正好吃哈。
8: 哎，好吃。
4: 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
8: 啊，好。
4: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家珍阿姐。
9: 嘿。
4: 你好，我阿Ken。
9: 嘿，我一组。
4: 哦，好多菇哈。
9: 嘿，啊，你手机都爱笑掉呢，迄个敢那上海位92。
4: 哦，安尼好。
9: 你上，嘿，你到。
4: 啊，我甲你确定一下，你等我一下。好，来，你等我一下，我来确定一下吼。来，咱的这个王妈妈，
9: 哎，
4: 王妈妈哦，
9: 哎，
4: 你好多久吼？
6: 今仔我就做啲。
4: 有啊，林德这边嘛吼。
6: 哎
4: 好，无问题，我甲你确定一下，来等我一下。

0: 聊起来，等我下来，那这个一、那个子晴姐，
1: 喂，
0: 有我听，
1: 我初吻核桃，
0: 核桃菇哈，
1: 哎，
0: 内行的去做真正，
1: 我初吻核桃，
0: 好，没问题，等我一个，嘿，来，等我一个，咱的慧茹，慧茹啊，这哦，
2: 嗯，去做啊，嘿，
0: 核桃菇哈。
2: 哎，我正在要给你买物件，你拢拄好等伊，我拢也无买来买。
0: 哎呦，歹势歹势，对不起对不起，阿姐，我甲你服务，你等我一下嘿。
2: 真假真假，嘛是要去改物件，嘛是拢搞，我拢等伊，我拢也无来。
0: 哇，真实嘞真实嘞，你等我一下，我专人甲你服务来，咱的这个七十六线型啊，吴姐来，咱的这个啊，做售货售货阿姐。
1: 嗯，
0: 你好，我肯。
1: 哦。
0: 来买一组好多股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爸爸妈妈电话落来，落个这个卡片，你接连的这个卡，咱的明华大姐，好多股一组哈。
1: 啊。
0: 好，来等我一下，等等我一下，那个听我一下哦。对哦。
1: 嘿嘿，
0: 来一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月春，月春哪只？
3: 哎，我买
0: 核桃菇。核桃菇哈，世界好食、嗯，真正超级好食。等我一下。
3: 我特别嘛买。
0: 你特别拢买哦。
3: 嗯。
0: 啊，你拢你拢安那做？你有落去炖饭无？
3: 对，我拢炖饭。
0: 哎呦，迄炖饭偌好食嘞！
3: 嘿啊嘿啊。
0: 哦，做胖做好食，加食咧几样。我，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哈，感谢你的支持。来，咱的毕小姐。
4: 哦，叫对啊。
0: 好，毕小姐。慢些，慢些，慢些！不过，甲你叫碧霜啊，碧霞姐啦，碧霞姐啦，
4: 哈。对啊，我想讲，大概拢咧碧霜。
0: 哦，慢些，慢些，慢些，你一组人哈。
4: 对。
0: 好，感谢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有落线，落线，好朋友叫卡姐，春梅，春梅姐。
5: 嘿，我买一组核桃菇。
0: 核桃菇哦，你也捌食过哦。
5: 有啊，我有捌甲你买着。
0: 哦，啊，你拢做火锅食还是炖饭？
5: 我拢食素食搭煮。
0: 哦，食素食哈。
5: 嘿啦。
0: 这气味足赞的吼。
5: 嘿嘿，我有来遐煮锅，煮锅咧菜，煮啥物菜？
0: 哦，内行的哦，内行的哦，赞赞赞，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啊做。建议大哥，
6: 喂，
0: 大哥你好，我阿坤，阿叔，
6: 嘿，
0: 来买一组，
6: 哎，一组，
0: 好，无问题，
6: 哎，
0: 保证好食。
6: 啊，主持人知吼？
0: 哇，我知新店家嘛哈。
6: 哎，新店安光路三号室。
0: 好，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陈小姐，陈小姐。
7: 哎，请问一下，我内底有迄个证件有没有？
0: 点数呀？好，来，有甲你扣掉，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有点数的通通给扣掉哈。来，那这个玉珠姐。
8: 哎，
0: 哟，
8: 啊，你好，你好，
0: 哟，我听要一组哈，
8: 嘿啦，
0: 好，感谢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阿祖姐，咱的255的新朋友，连来叫我卡姐，我接较紧的美英姐，妙英姐哦，
9: 哎，对，你好，你好，
0: 哟，要一组核桃菇哈，
9: 哎，帅哥，我请问一下，我好像有那个底件那个金线金，好像有300块，什么？
0: 好，我帮你查查看哈、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啦，五一的礼券的东西在扣掉哈、哦。081的新朋友，
10: 喂，
0: 你好，阿姐哦，核桃菇哈。
10: 哎，
0: 好，感谢你的支持哦。感谢你，你户口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291的新朋友，291的新朋友，连连叫卡，连连叫卡，来，咱的阿祖妈妈哦，
11: 有，阿多卡的拢无听，
0: 拍死拍死，对不起，
11: 有，
0: 买一组哦，
11: 有，买一组，
0: 你有捌食过无？唔
11: 捌咧，
0: 也捌食过吼，
11: 有，
0: 甲你头讲两包，请你食，
11: 我知影，
0: 啊、哦，两包请你食，食了改这个老人。哦，
11: 当时会来
0: 拜三，拜三雷西修啊！你等我一下啊！
11: 下晡时啊！
0: 下晡了，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拜三雷西修啊，有丁教主哦，有丁教主啊，大家拢两包吃，两包恁吃。咱的这个李英妈妈，
12: 嘿嘿，我要改买核桃菇，
0: 核桃菇一组哈，
12: 嘿一组。
0: 妈妈，你唔捌吃过哦？
12: 哎，捌啦，
0: 我捌啦，啊有好食哦，有印象。
12: 啊，定时要吃来。
0: 拜三，给你收。
12: 拜三。
0: 嘿，好。
12: 好啦。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嘿，妈妈，来，感谢你的支持哦，来，等我一下，美容姐。美容姐。
13: 哎、欸，你好。
0: 你好，王谦。
13: 哎、欸，我一组核桃菇。
0: 核桃菇一组哈。
13: 哎、欸，长北街哈。
0: 哈。
13: 长北街。
0: 哦，长北街哈。
13: 上长北街。
0: 哦好，上长北街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我给你下，来，等我一下，爸爸啊，核桃菇啊，咱你。当然不是只有我在买啦，外面市场有很多人在买，你们有遇到的问题我都知道，不是漂白水味啦，油水味啦，啊不然什么，啊不然软盖盖啦，啊有的吼，有的是这样吸到软油油软糊糊啦，爸爸妈妈，我们来吃看看啦，两包给你们吃啦，你去市场，你也说你核桃菇两包给我吃，人家

人会把你当作神经病。市啊，无人咧用饲食，若讲一地两地哦，你食迄头家就做有量啊啦。阮头家两包有恁食，两包食了，你若感觉讲这个物件有价值，迄990块，我讲拢总八包哦，拢总八包哦嘿。

0: 你
1: 那个电锅一个偌济哈？电锅吼，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电锅加服务者，爸爸妈妈，饲啊买，饲啊买，你所拄到的困扰啊，伫只完全拢甲你解决吼、哦。啊，口味甲恁保证，口感甲恁保证，卫生阁甲恁保证，过来。介绍要我甲恁保证上介俗的啦，破市啊记录啦，990块拢总炸八包，安尼八包啦。你甲听看几句，拢总八包啦，990块。你啊讲爱袂加入咱带你电视台的会员啦、啊、的好朋友啊，即马即个阵990块，你啊食看卖啊咧，你只要若有买，后摆你啊拍破啊，拢会铺名，拢会铺你的名吼，袂讲啊291的新朋友啊，081的新朋友，255的新朋友，安尼无咧，阮无咧毛事咧。你后摆你啊拍破啊，拢总会铺你的名。啊，两包恁食，两包让大家恁食看卖啊咧，恁食看卖啊，啥物叫做？虽然是虎头菇比较平价的物件来讲，你会感觉讲，这个物件你有法多煮甲这种口味啊，真正五星级的料理。迄食到啊啦 ，QQQ， 食到 Q 袂烂烂，袂烂济烂济哦。咱上惊是啥？你去外口去食到啥？有漂白水味的，吼，还有一些是敢那食了就会冰白啊，会冰白。咱的苏妹姐，
2: 我要一组
1: 哈，红糖菇一种哈。
2: 好，
1: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两包哦，这七只哈，来等我一下，苏妹姐加何富姐，两包啦，两包让大家体验啦。你收到990块，你会收到八包。啊，这八包你甲开两包落去食，啊，那你啊讲食了无欢喜，吼，食了夹着嘴子，甲你回去咧，夹着嘴子就会使退啊，吼，夹着足好食，夹着嘴子就甲退掉无要紧。你做你放心啦，阮绝对做食的来讲吼，阮这真正最有信心的。咱的梅子姐哦，
3: 你好，
1: 来一桌哈，好来等我一下，咱的龙泽大哥，一桌哈，好来感谢时间到站啦，谢谢大家支持。

较早的查甫囡仔，为着要变做会当予爸母挖苦、自立自强的查甫囝，往往会离开故乡，去找找会当证明家己能力的机会。关了一卡背心，远走他乡，若拄着困难、艰苦，对故乡是更加的思念。也毋过，内心的苦楚却是讲袂出嘴。更加侪艰难，嘛最起紧家己继续甲拼落去。就是我有爸母挂心，上烦恼就是甲咱顾前顾后，一点一滴念大汉的妈妈。出来去介绍的歌曲，会当听出出外拍拼的囡仔因的心声。孤单的月光，看起来是不是更加的暗淡呢？寂寞的寒天，霜风又搁是更加的凄冷。期待早日看到妈妈相会的心情，更加是出外拍拼的囡仔共同的心愿。今仔。就予咱来听旧皮箱的流浪儿，妈妈，请你也保重这两首歌。

谢英语爸爸、俊泰大哥、清芳大哥、宝琴妈妈、素贞妈妈、玉兰妈妈、秋来、欧娘姐、杨大哥、中华大哥、江日妈妈、昆凌哥、美玲妈妈、谢月妈妈，谢谢素荣妈妈、秀智妈妈、莫香妈妈、永泽大哥、三井大哥、冰城大哥、

0: 雪凤妈妈美丽妈妈，下面这首《上海我领导》
1: 来，再继续三明窟，高雄三明窟碧莲碧莲节，来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做来面上去修罗时丰大哥的茫茫到深更。

谢谢咱的果哥，果哥纳杰，哎呀，咱的三井大哥李荣，李荣啊，这咱的张小阿姨张老师，世哲大哥，全民大哥，英语爸爸，昆凌帅哥，景星大哥，正南大哥，惠美姐，清水大哥，怡英姐，美玲姐，森林风吹过来。

0: 宝华姐、雅慈姐，谢谢大家掌声。
1: 谢谢，上来再来继续。郭婷云的歌曲《心内有你是幸福》，邀请中立的明艳妈妈跟新庄的盛文大

0: 谢谢刚才姐姐分享，大概秋中表达出来有没有记得，谢谢钟哥。
1: 来，最后一首歌曲《梦舞之恋》，万丹，万丹的秋芳节，万丹的秋芳节，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一起来欣赏叶克典老师的《梦舞之恋》。来哦，破个声吹一个啊，吹一个。这首歌曲了，咱要来点，要来抽奖啊！

中歌、桂春节、天香阿姐、天香阿姐、奶奶春梅节、淑珍节、江日妈妈、奶奶吴妈妈、淑华节、淑珍节。

有书风飞，心爱的，请你相信我的爱着你。玉慧姐、慧梅姐，咱的郭妈妈、钟哥、怡秀姐、慧娟姐、玉咱的文娟、陈梅姐、淑珍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鼓励，一个破声，谢谢帮收到了，来的抽奖，抽奖，
1: 准备来抽奖哦。
0: 是的，明仔是星期一哈，明仔我跟 Penny 是休息，
1: 啊，
0: 我们的手机都不会关哦。啊，等你拨电话，等你手机啊准备好些，咱来哦，这个把我们的手机啊给拍起来，还是加个 like， 通通可以哈。
1: 明仔是龙哥跟琪姐，
0: 是的，这部非常的精彩哈。来，倒数三秒，三、
1: 二。一停，
0: 好
1: 哦，素贞妈妈，
0: 安定安定区的，
1: 哦，真的，
0: 哎呀，
1: 安定的素贞妈妈，
0: 素贞妈妈中奖啦，
1: 素贞妈妈，
0: 两支电话拢会使考，两支电话都可以打，
1: 台南安定区，
0: 安定安定区的素贞妈妈，
1: 素贞妈妈。
0: 嘿，
1: 哇，来呀、啊！
0: 淑珍妈妈来了，淑珍妈妈，
1: 淑珍妈妈，
0: 哟，
2: 平平，哟，
1: 恭喜恭喜，
0: 哇，厉害厉害厉害，哦，不简单不简单，
1: 对的哈。
2: 我今天要给您订两桌，伊
0: 就，哎，莫讲莫讲莫讲，哎哎，用我来用讲卡称哈，好，我来我来认一下大奖给你啊嘿。
2: 好啦，青菜油啦。
0: 啊、青菜油啊，哎呀嘞，
2: 油炸拢好啊。
0: 爱淋精油，爱淋精油。哦哦，你笑干呢，应该得大奖哦。
2: 哦，这么简单嘞，主播伊来拢不得。
0: 点歌阿叻，哦，直接点，公鬼公鬼公鬼公鬼。
2: 点歌点歌点歌。
0: 哎呀，哦
1: 哦。
0: 啊，这咱
2: 我滚滚，他是他
1: 是因为因为秒差，因为秒差，
0: 这我讲这这地有钱无地通买，
1: 哎，
0: 哦，我好给，好好，谢谢哈，
2: 拜拜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哦，不简单不简单不简单，好，谢谢这个大奖小奖，哎，嫌嫌无无嫌少啦，
1: 哈，啊，
0: 每天都有在抽奖，
1: 啊，
0: 每天都有点歌，啊，达刚这个。拍扑啊，拢加加减减拢会落实掉，请大家多多包涵啦哈。来，罗这边为大家好不咯？

0: 陪你的电话，让大家都把多利用哦。0912-835-0425-042，要加来买菜哦，啊，要扫 QR code 用电话加入拢会使。感谢腾讯服饰、锦鲤服饰，谢谢。今仔日我家己的衫，谢谢。
1: 你看，哎，金龙硬啊，拢未 Q 嫩啊咧。来，我今个手机啊，今个手机啊。0939-3000-6500，加个来，加个来，
0: 加个来啦哈！加扫机嘞哈，你的那个相机翕相，迄个甲拍开啊，甲扫，安尼对焦就会使啊。翕相，迄个拍开对焦就会使。
1: 我是一个痴情的男儿呢，我甲咱的这个做者爸爸妈妈加来的，我。侬较早来公司，啊，一通安尼个输入，啊，然后看到赖吼，像咱的这个曹真大哥啦、钟丽大哥啦、叶朱杰啦、美淑杰啦，啊，我拢有等迄个文哥吹啦，啊，我两个主菜。
0: 有的时候，他们如果没有加入，还看不到。
1: 对啊，伊就是无加入，你都爱点迄个房子啊，迄个房子点进去
0: 啊。看有人甲你加无？看有人甲你加，那看有经过甲你加就是啊。
1: 对，啊，迄个。房子点进去，哎，可以铃铛啊，铃铛个点落，啊，就照出这个阿庆的这个大头照，就这个毛品啊，毕业节啦，抒情节啦，冲圣大哥啦，哈，好啦，感谢，安尼记得每天下午4点到6点，黄昏的约会，我们明天龙哥的节目啊，空中相会，拜拜。

客，请开一下冰箱，你冷点点。

来，淑露姐，正阳哥，来，丽玲，看得丽啊，淑丽姐，正阳哥，小咪姐，张老师。

有胡刚安以及薛棠姐姐，还有正阳哥哥、苏丽姐、苏梅姐、哲明哥哥。

0: 是美好星期天。
1: 哈哈哈哈哈！你不要睡觉。

0: 秀，真的是美好星期天，
1: 啊、是吗？
0: 妈，
1: 看着呢。我们放假再回来上班呢。
0: 哎呀，是你们的美好星期天了、啊，我们还在这里工作。
1: 还好了。
0: 不过，哎，说起来，其实这两个小时也是开心快乐的，因为唱唱歌嘛，对不对？而且跟爸爸妈妈哎的那个互动嘛，其实是开心的，是快乐的。
1: 对，
0: 只是说有一点点假期症候群啦、
1: 啊，对呀、啊，
0: 都觉得好像休了一天好像还不够
1: 啊，再去请假啊，怕什么？去
0: 请假，请假扣钱钱
1: 呗，
0: 扣钱钱啦，
1: 就是拿钱换时间呗，拿时间换钱呗，
0: 哦对，
1: 概念嘛，
0: 那时间就是金钱嘛，
1: 你想要去换哪样女士，你就去请假了，对不对？
0: 啊，那你假日有去玩吗？
1: 我这个礼拜啊，
0: 是啊。
1: 你班去唱一首歌，去吃板豆，赚3000块，
0: 这么好啊！
1: 有吃还有拿，
0: 还不错啦。
1: 还喝，总共跟我老婆一人喝了，我老婆也去啊，一人喝了那个5瓶啤酒，哎、
0: 那你怎么开车回来？
1: 没有啦，他比较多啦，我就 Google 啊，我喝一小瓶那个，我喝一小瓶，他喝比较多，他一小瓶可以过，那个300cc
0: 啊，真的吗？
1: 对，
0: 一小瓶可以过，
1: 那个才4.5%而已，一小瓶可以过
0: 啊！我之前记得之前有一个人教我，就是遇到酒测的时候要怎么办，而且完全是测出是零检出，

0: 我忘记了啦，
1: 我
0: 忘记了要怎么那个。对，我记得曾经好有一次，因为我们去做外场的时候嘛，那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因为穿着一些礼服嘛，那礼服你用安全带的时候，干嘛鬼？你的那个礼服可能会上面有一些亮片什么，你也哎用掉嘛。啊，所以我那一次我就偷偷的没有带安全带。啊，后来呢，刚好
1: 晚上啊，
0: 对晚上，结果呢刚好在临检。临检的时候，其实警察就在前面嘛，
1: 就戴上就好了。
0: 那我远远的看到那个警察在前面临检啦，我就开着啊，赶快啦，因为一手在开车嘛，一手拉安全带嘛，啊，结果方向盘就有一点点戳来戳去了嘛，他就看到了，
1: 以为你喝酒。
0: 对，没错。然后经过的时候，
1: 没有临检哈，临检你是在平地路上临检嘛？
0: 对啊，对啊，
1: 没经验，
0: 要不然怎样？
1: 没有什么夜生活的经验，所以。这个通常都，你不用系安全带，过去就给你啊，有没有喝酒，啊，这样而已。
0: 他不管你有没有系吗？
1: 不会啦。
0: 为什么？
1: 有的看阿爸看你啊，看你啊，哎，要系安全带啊，他顶多讲一下，一般都是看你有没有喝酒，这样就啊，要没事就过去了。是紧张
0: 啊，对啊，然后呢，我就很紧张嘛，就一拉一手，因为我们要拉，在开车的时候，你手要扣方向盘嘛，然后又要拉安全带嘛，啊，所以就会有一点点错了嘛，啊，然后真的去到那边，因为他看到我在错啊，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应该有喝，结果窗户一摇下来，他就很大声哦，对着我很大声哦，干滚。
1: 夹本，
0: 对，就指着那个，
1: 夹本，
0: 指着那个，就叫我，就是要检测就对了啦。啊，结果测出来啊零，他们觉得很奇怪啊，你刚刚不是开车有一点在错吗？
1: 我说没，
0: 对，
1: 那你就跟他讲，照实讲，所以我想要拉安全带。
0: 哎，你这样不打自招了嘛？刚刚没有安全带的，对不对？已经上路了嘛？
1: 没有，
0: 那你不打自招了？
1: 上零检。看你有没有安全带，
0: 没那回事啦，你要看你遇到什么样的警察啦。
1: 但没有，通常如果有他想到他会提醒你啊，安全带要系哦。
0: 他们哪有？那你遇到那个佛心的，对？
1: 你还没有夜生活过的，你
0: 真的
1: 以前常遇到临检，
0: 真的吗？
1: 都是这样。那临检重点不是你有没有系安全带，他就是要抓酒驾而已。还有或交通，
0: 他不会另外开
1: 或抓通缉犯，不会啦。他就是为了要临检，然后那个时段一定要在那边。好嘞，你想太多了，真的是像我讲这样，你放心。
0: 他们不是缺越界签很大吗？不是能开就开吗？
1: 你安全带没有？如果为了安全带，虽然路上每天在路上拍就好了，上高速公路才会抓那种安全带的。
0: 是啊，不过嘞，我有一次就真的，那一次我真的很夸张，因为我那时候鼻子发作。发作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整个因为精神恍惚，然后又必须要开车，然后要去看医生，然后精神恍惚。哎，你知道我那次多夸张嘞？那个十字路口，然后警察停车刚好在我这个对象的十字路口，啊，我刚好在这个对象哈，然后呢，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恍神哦，明明是红灯，然后呢。他在对象这边嘛，我在这边嘛，结果我居然开过去，红灯哦，就在他眼前哦，我就开过去，然后还停在他那边，然后又摇下车窗来，又看着他，
1: 北西啊，
0: 真的很白痴，真的很白痴，
1: 然后呢，
0: 就恍神嘛，因为外公，真的，我要是鼻子发作的时候，就那个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1: 然后
0: 他就很凶哦，又大声斥喝我了，黑冰洋，你在这里很危险。过去最旁边就丢在冰箱的丢了，然后就开到旁边去了。对，然后那时候刚好后面载着儿子，他就很紧张，为什么警察这么凶？然后叫我去旁边，然后对，然后我摇下车窗，对，他就看着我，他说：“你闯红灯，你知道吗？”我说：“哦。”
1: 然后呢？有没有开了？
0: 没，重点是没有，因为他看到我这样子，因为我还戴着口罩。他说。我说我要去看医生，对，他说
1: 你还没闯过去，你只是闯出去一点。
0: 我就这十字路口嘛，他在这里，我在这里，而且是红灯嘛，我还开过去，而且是红灯的状态，我还开过去，还摇下车窗看着他。
1: 你开过线，你没有过去，过去就开了，你开过去嘛。
0: 我就过红绿灯静止状态。
1: 静止状态，你不是从他旁边？
0: 我是开车，是静止状态的红灯，他停在对象，我停在这边，然后，红灯还没变绿灯的时候，我。

0: 我就直接开过去，又停在他旁边，又打开车窗，又看着他。所以我说，哎，真的鼻子发作真的很恐怖，哎，那个真的是。
1: 是你鼻子发作会这样？
0: 对，那个整个恍神了。
1: 你是红灯，双向又没有车，
0: 对，
1: 直接过去了。
0: 对，哎，
1: 运气好。
0: 真假啊？然后他看到我真的是我戴着口罩嘛，又一整个人很难过啊。我说，因为我要去看医生。他说，哎，那你看医生。我说，因为我只能自己驾车去嘛。他说，哎，怎么没有叫家人看？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你为什么没有叫救护车？我想说鼻子过敏怎么会去叫救护车嘞？后来他就说，赶快去，赶快去，叫赶快。
1: 天兵族的天兵，
0: 真起来了。我那一次算是运气很好啦，我也不知道到底自己怎么状况了，就是恍神了啦。对，所以哈，我有鼻子过敏的人才知道那个鼻子痛过敏的痛苦啦。对，尤其海岛型的气候，真的很多人是这个样子。不过我现在已经改善的非常多了，可能久久可能还会再发作个一次两次，但是已经就是。时间有拖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对，好 ，OK， 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的又回》，然后我是安安，是的，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干眼症，我现在还在流眼油，对，干眼症呢有85%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缺油，不是缺水哦，是缺油，好，那么干眼症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是我们的眼睛非常的干涩，这个症状，对，好像我有的时候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必须先睁开右眼，先睁开右眼，然后慢慢的才能够睁开左眼，那个干的时候你如果硬把它睁开的话你眼睛会受伤，好，那么这个干眼症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角膜表面覆盖的这个泪液减少了，所以呢会导致眼睛打响，所以呢，处在容易受伤而且敏感的状态。通常你哪听到干涩，就打开的其中啊，就容易联想到，哎呀，水分不足，因为干眼症会流眼油嘛，哎，老毛晒嘛，对，那你就觉得说，哎，不是干吗？为什么还会流？哈，对，但你会联想，以为是水分不足，但是其实真正的眼部的水分不足的人只是少部分而已。那么虽然呢，有一些人呢是因为这个空气干涩，或者是就是眨眼睛的时候哈，这个次数减少，而导致这种泪水不高。好，不过呢，有更多的人是因为那你上下眼睑的内侧，哎，这个睑板腺，好，油脂分泌不高。所以呢，有可能就是因为讲哦，可能是老化或者是彩妆等等的这个问题，造成这个睑板腺退化堵塞。我觉得我的可能就是每天化妆，那个才那个什么妆，然后那些粉可能就是塞到了那个睑板腺，好，所以呢，造成这种睑板腺退化它堵塞。那么而且呢，会妨碍油脂的分泌，好，让眼睛呢，来老师。当眼睛的表面呢没有办法保持这种平滑，那么据说呢有85%的干眼症呢都是因为这种原因所引起的，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哦，是借由这个油分来做保护嘛，你为什么一些乳霜啦什么那些油分来保护嘛，那么眼睛嘛赶快也是需要油的哈，油分的一个保护。另外呢这个干眼症呢有9%是因为发炎，那么有6%是因为水分不足，然后85%是因为缺油。好，那么角膜呢，比起我们的肌肤更为细致。哈，这个干眼症呢，不是讲哈，只是会带来打响、点点的不爽快的感觉而已哦。还有呢，经常伴随的是疼痛，还是讲细菌的感染，嘛会对着讲咱的角膜造成这种损伤。所以讲呢，上重要的是要及早的治疗。那么干眼症呢是泪水的好这个质跟量发生了问题，你的那这个睑板腺呢因为太掉了好而且发炎了，再来泪水分泌不高，所以呢就是干眼症的一个三大原因。最重要的是刚好为了那睑板腺去分泌的这些油脂好，它负责分泌油分的这个睑板腺去太掉了呀，好，就是干眼症常常看到的原因。那么你可以用这种轻轻的按压的治疗方式，把这个堵塞的物质呢把它挤出来。如果呢是可以借由这种加温 或者把这个堵塞的这个油脂能够软化，再用按摩让这个眼睑线呢变畅通的话，就可以采用或者是采用这种脉冲光的治疗好方式，雷射治疗。就像有的人就是说，哎，晚上可能要热敷啦，这种热敷的话也能够改善这种干眼症的问题。那么虽然大家都以为的就说为了让你的健康来着想，好，不要摄取太多的油，好，这样会比较好。但是呢，其实呢，并不是安呢。油脂非常的重要，诶，也是咱一个重重要的能量来源，嘛是守护咱的眼睛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是讲你这个角膜的表面的这个脂质无够的时阵，就会引起到这个干眼症。所以为着要保护着咱的这个角膜，好，绝对需要这个脂质来做帮助。一般呢，咱提到的这个优良的油脂的来源，大家都会想联想到的是植物油，好，但是呢，现代咱的饮食行为当中呢，这个亚油酸通常好都摄取的过量，有可能会引起讲哈这个过敏，还是讲脑中风，还是心肌梗塞等等。所以呢，建议呢大家呢来多多摄取这个油酸。那么油酸的话，那橄榄油就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油酸。好，再来这个青贝鱼当中的这个脂肪酸，以及植物的这个油，好，植物油亚麻仁油当中的这个阿反亚麻酸，拢会当来帮助咱的血管呢，会变得更加健康。好，那么另外呢，咱拢意味着就讲吼，这个肉类当中的这个含有这种饱和的脂肪酸，对着咱的身体无好。但是呢，最近呢，有愈来愈侪这个研究内底有讲，并不是这个样子哦。那么这个脂肪酸当中呢，更含有这种会当来保护咱的眼睛健康的维生素 A， 丁丁的这类脂溶性的维生素，嘛是一个最大的优点。那么不要以这个动物性或者是植物性来去区分油脂的好或坏，而是要以这个脂质的种类来做选择。好，适量的摄取优良的油脂呢，会当来守护咱的血管，而且咱的细胞会健康，对，当来以防这个干眼症。好，这个才是重点。那么油到底要吃什么油？然后我跟大家来解析一下 ，Omega 来对这个369哈。那么呢 ，Omega 9这个油酸，它是比较不易容易氧化。好，所以呢选不易氧化，对。那么选择呢，就像是选择橄榄油、丁丁的这种自然榨取的这种油分，好像是你可以选择橄榄油啦，或者是芥花籽油，这个都可以。好，可以摄取到 Omega 9。那再来的话呢，就是 Omega 6亚油酸。一旦呢你这个摄取过多的话，好，其实369的比例你要刚刚好。好，那么一旦你摄取过多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血管的硬化，以及引起这个血管的堵塞。你这个外食还是讲咱市面上诶这类制品当中呢，含有大量的这种亚油酸，平常时我们就要尽量少量的摄取，像是麻油，好，这个就是 Omega 6比较多，再来这个玉米胚芽油，好，这个也是。再来红花籽油，这个都是 Omega 6比较多一点点的哈。但是你要说全哪一种油那个什么哪一个多哪一个少哈，其实它没有绝对哪一个是最好，哪一个是最坏，只是说在这个油品当中呢，你就是可以多种摄取。哎，这个可能比较酸比较多，这个酒比较多哈。这因为你这个酸里面又含有六的话，但是它酸多于六，哎，你也可以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多种摄取。但是不是因为没有一种油品是完美的哈，所以呢，再来 Omega 3的这个阿法亚麻酸哦哈，也当来促进咱大脑的运作，所以呢，我们建议可以多多的摄取。但其呢 ，Omega 3它不耐高温，所以呢，摄取的时候呢，你不要加热哈。举例呢，就像是亚麻仁油，还是紫苏油，等等。紫苏油是 Omega 3里面呢，就是占最多的，所以呢，也可以推荐，就是说可以用生饮，好像我就是会就是紫苏油、核桃油啦，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油，对，我会就是还有橄榄油，对，我就是 一天一种，一天一种，这样子，这样子喝。好，那么这样子就是多多摄取这个优质的油脂，对你的

0: 干眼症也是有所帮助的哈。一兄弟再来跟爸爸妈妈来混用，我是吴宇兰在讲枪卡，
1: 来控制
0: 二三十万，
1: 控制三公，
0: 来我卡定位，下播喽。
2: 来，李志远素眠姐来听歌。

0: 来感谢的歌声，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播，想给小崔的带来这首燕珍姐姐来列歌曲哦，点的《九如梦》，是俺的歌曲哦。

0: 哥哥冠宇，还有张哥哥、
1: 张景哥哥，来谢谢，咚咚咚，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兄弟，过来到咱开讲报道哈，看是要找我，还是我找你，拢可以哦，好。那要跟咱开讲，你麦当劳
2: 的商店，
1: 对，啊那派税卡起来，啊无，我就来主动来找你了。啊、嗯嗯哦，我叫一挂口袋名单，
2: 口袋名单，
1: 是的，
2: 口袋名单，
1: 有没有人要跟我们聊聊天的？尾三、尾四、尾后、尾蓝灰，通通可以。
2: 啊，来，无得呗，卡去看你敢接无？
1: 来。今天要来找谁呢、欸有人上来耶、
2: 这个八七的比较
1: 好看、啊、这个就嘿对
2: 来、這個、开杠谁啊
1: 来林昭姐姐
3: 阿、安呐、啊、阿、安的呀、啊
1: 欸、姐姐阿弟的呀上来呢
3: 您这个时阵拢食饭煮饭的时间呐
1: 啊阿你有
3: 没啦
1: 你
3: 看好多赢啊
1: 你较早煮嘞
3: 对啊人我好爱看你
1: 煮食多好多好
3: 食对啊人我好爱看恁两个呢
2: 谢谢
1: 啦谢谢有一个方式，你做卡甲装一台电视，
2: 做
1: 卡，啊，你做个人陪伴你，安尼偌好诶、欸！
3: 我拢有迄个新闻机九十七点七的啦，
2: 新闻机差，
3: 天啦，新闻机新闻机哦，房间一台啦，
1: 对，
3: 啊，厅一台，做卡一台啦，
1: 哦，
3: 天啦，我袂无聊啦，
1: 啊，我甲你讲，安尼你跟我迄九十七点七，迄会当啊关掉啊啦，你得依旧就好啊啦。
3: 对好啦，
1: 啊，我讲无电视，你咪当用手机啊，甲放咧听就好啊。
3: 哦，
1: 对，你知影无？
3: 我讲我手机啊，老人机啦，无黑啦。哦。

0: 啊没有，
1: 我都没有用恁
0: 遐。啊，老公生奶姐，老公哦，
1: 老公也未晓。
0: 啊，不是，叫伊装一台电视给你。
1: 哎呦，唔好啦，我遐拢我病的呢，我做甲要死呢。啊
0: 你，啊你有看呢？啊你老公迄落无效，啊你话找儿子。
1: 哦，哎，迄我迄无效啦，
0: 唔好。
1: 我两台的，我房间第四台，啊头前迄六十寸的呢，六十寸的迄网路，
2: 哦，六十寸网路，
1: 啊，你这台是你定位尔啦，
0: 啊，安尼，我来讲，安尼，我甲你讲，搁一个方法，你甲电视六十寸来，甲倒对半，一边三十寸啦，哈
1: 哈哈哈哈哈，嘿，刚才两个老的尔呢，啊，迄。囝拢无离身躯边啦，因拢无人带啦。
0: 啊，无要紧，阮陪伴你。
1: 对啊。老家呢？
0: 啊，嘛老的嘛咧陪伴你啊。哟，娇的，娇
1: 的，你这对我，你无给我烦恼呢？
0: 啊，你来啊！
2: 过啦，无要过啦。
1: 有过啊？
2: 过过啦，第一届熟识伊啊。
0: 我是叫你过来，
1: 爱生囝仔呢。
2: 哦，因囝还遮大汉啦，你。
1: 对啊。
2: 这台北石头路，你拢无咧看这无？
1: 哎呀！容易哦，
0: 碎啦！
1: 你两个生囝一定拢足水的啦。
2: 五分
0: 啦，哎呀，五分啦，好啦，好啦，五分五分
1: 啦，两个啦，啊，你们两个啦，
2: 好啦，
0: 啊，你今仔别做啊，
1: 别等你休息嘛，嘿，
0: 啊，你平常可咋做的哦？
1: 哈，嗯，爱你们两个，
0: 好，祝你好，拜拜，哎，好亲切哦，哎，安妮啊。我觉得好亲切啊，对啊，来下一位。
3: 没卡，
0: 来，这有正经有迄落过啊，嘿，过来，嘿对，过来。
3: 这卡没卡室内哦，室内，然后卡看麦。
0: 好，来下一位，下一位要找谁？
3: 超的这个，
0: 嘛是很少上来的。哎，还有一个那个什么84线那个也可以。那个好像也没有跟他聊过，对。来啊，领导的电话给你啊，还是准备给你哦，电话等下开开哟。
3: 你先看好通哦。
0: 好来，你来吃好先。
3: 那你查的第一号码？
0: 我未记得什么号码啊。哎，那无声。
3: 无声。
0: 哎，登记啊。
3: 登
0: 记
3: 啊。
0: 有啊。
3: 啊，无这个买，这个买好了。
0: 好啊，无来，好，再来84线。
3: 你要拍84线？
0: 哎，对，84线。
3: 哎，对。哦，这个拍手机就好啊。
0: 哎，那你赶快跟我赶快掏钱弄09啦。
3: 卡都好。09110啊，但我卡唔对。哈哈哈
0: 哈哈。你安尼讲出来，伊可能知伊是谁啊？对啊。来，等我的电话咯，来找你咯，开一下讲聊哈，互相认识一下哦哈，来，这里是，您好，这里是中华电信，您好，
2: 哎呦，你好，
0: 这里是中华电信，
2: 人知啊，来，我都跟你好，
4: 哎呦，
2: 金大哥，
0: 阿婆啦。
4: 你好，可以。你们两个唱歌都好听啊！
2: 感恩。
0: 没有啦，五分啦。
4: 唱啊，很好听啊。
0: 五分啦。
4: 真的不搞笑的啊，就好听啊。
2: 这谁啦？这所谓夸奖哦，这我也快。
0: 哦，这个你能接受哈？
2: 代表我 OK 啊，会唱就会唱。
0: 是实力被认同嘛？
4: 不错了，很棒啊。啊，
0: 哥哥，你自己一个人看电视，还是有家人陪你一起看？
4: 在看啊。
0: 就只有你一个人在看吗？
4: 我太太
2: 一起。
0: 所以，跟老婆一样都喜欢唱歌。
4: 对啊，喜欢听歌，听你们唱歌。
2: 喜歡唱歌
0: 。是因为你是比较后面加进来的嘛，所以以前都没有在看这种台，对不对？
4: 我也买很多东西。
2: 买很多了，他还差那个200,000,000，最新的差2万号的了。
0: 哦，对啊，因为我们是最近才发现，哎，有你哎，对，因为你有跟爸爸，我们看在阿玲，阿玲哪拢点点嘛看拢无爸爸，我都无法多写在阿玲啊，对哇。
4: 哦，是。
0: 哎呀，那你自己有没有去外面，比方说去歌唱班啊那一种的？
4: 跟同事唱歌了，
2: 跟同事唱歌，
0: 所以你还在工作？
4: 我现在没有了，
2: 现在没有了。
0: 哦，啊，会跟同事一起去唱歌，
2: 去卡拉 OK。
0: 你都唱国语还是台语的？
4: 台语的台语。
0: 他台语的，啊，国语你也如果用听的话，也会听吗？
2: 没唱。
4: 也会唱啊，国语
0: 也会唱，
2: 也会唱啊。哦，是。他只有对我靠，请过马一下请。
0: 啊，你跟同事去唱。

0: 有没有邀老婆一起去啊？
1: 老婆没有去，
0: 你个纠结的啊！
2: 人有啥变
1: 装的？
0: 对
1: 啊，是
0: 是
2: 是啦。对啊，对啊，伊某有啥无啥物事啊？你去，
0: 安尼放伊伫一个人伫厝啊，对不对？你甲穿出去的时阵，当作老妹子
1: 啦。伊的朋友啊，
0: 哦，各自发展呐，对哦，
1: 哎呀，
0: 没有每个人兴趣不同，对，也不要就是一定强绑在一起。
1: 嗯嗯嗯，
0: 对对对，啊，你老杨的开脚起来诶。
1: 哎，哦，有，每天都在。
0: 好，还是讲我脑袋互动的时阵，你买鞋当起来，哈。啊，电话的时阵买鞋再起来，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好，
2: 好，谢谢金发哥。
0: 好，谢谢金发啦，谢谢金发哥哥。好，我的拜，拜拜。来，好。哎，老师，你这个鼓打得不错，对。
2: 预备。
0: 哎，厉害啦！哈，老师有学过，对不对？来，下一位，下一位来找谁嘞？
2: 哎，这个最近，哎，各党开始
0: 各党，各党啥意思？
2: 零九，来一线，
0: 一线，某乡，
2: 某乡。
0: 来了，叩叩叩，有人伫咧无？
2: 唔敢接。
0: 叩叩叩，有人伫咧无？
2: 唔敢接。
0: 叩叩叩，有人伫咧无？
2: 你个家伙！
0: 哎，话大声嘞！
3: 转接语音。
2: 不敢接了。
0: 为什么不敢接我们的电话？有这么恐怖吗？
2: 有的，
0: 或者是你要跟我们聊聊天也可以啊。
2: 有的不会敢接。啊，对，
0: 天凤姐姐，我先来接她。
2: 好，
0: 对对对，好啊，你再找我看那个下位。好了，天凤姐，哎，天凤姐，别跟你讲，你看浪得去啊，你看浪得去啊。好来，阿木纳，阿木纳，
4: 喂，
0: 有什么代志？
4: 你讲啊！
2: 你在广告前有你的知名病啊？广告前就收
0: 啊！哎呦，等你哦！
4: 哦哦哦！
0: 好啊，你要讲讲啥话？
4: 祝你们生意兴隆。
0: 收到。
4: 好，
0: 谢谢
4: 祝你们，
0: 感谢您。啊啊！哎，祝你身体健康啊！
4: 好，
0: 嗯，好，拜拜，拜拜。来，天凤姐姐，天凤姐姐你好。
2: 你好。哎，通了通了。
0: 喂，天凤姐，
2: 你在看电视啊？
0: 哎哎哎，天凤姐姐你好。
5: 嗯，哎，你好。
0: 你好。
5: 你好啊，你们。
2: 哎，你
5: 好啊，你们两个都很可爱哈。
2: 很可爱。
5: 好爱你们了。
2: 感恩感恩感恩。
0: 谢谢谢谢姐姐啦。对啊，也感谢你的陪伴呐。
2: 嗯。
0: 对，
5: 所以每天都爱看你们两个，
2: 哦，每天都有看就对了。
0: 哎呀，谢谢你啦！我知道，我印象最深刻，你都是会点那个什么外婆的澎湖湾。
2: 对，外婆的澎湖湾。
0: 对。啊，
2: 好。你他在看电视。
0: 对，他还在看电视。
2: 看电视回答。
0: 好。
2: 哎，有一寡较无咧可以的咧。
0: 对。
2: 伊电视，恁看电视的满温加多十秒啦。
0: 嗯。
2: 十秒。
0: 对啊。
2: 好，听我妈妈。
0: 嗨，听我妈妈。
5: 哎
0: 哎，啊，你就是小孩子都外出了嘛，就你跟老公在家里嘛，对不对？
5: 没有，老公已经去天上宝宝
0: 哦。我记得前不久你跟我讲说他一直都躺着啊。
2: 是一两个月的事呀。
5: 去报道了。
2: 一两个月的事啊。
5: 对。
2: 对。
0: 哦，对啊，我们那时候跟他通话的时候，我记得对老公，你跟我讲说他躺好几年了。哦，啊，他回去了。
5: 哎呀。
0: 啊，那你自己要开心一点哦。对。
5: 就是不开心呐。
0: 不行不行。
2: 不行。
0: 对，你有空就上来点点歌，好啊，聊聊天。对。不能一个人通通不讲话。哦，知道吗？
5: 知道。
0: 啊，那孩子呢？孩子有在旁边吗？
5: 孩子
0: 还是搬出去了？
5: 没有，他自己上工。
2: 都是上工，去上工。
0: 所以晚上会回来吗？
2: 晚上会回来吗？还是
5: 会啊？
2: 哦，
0: 那至少还有伴呐，哈。
5: 对啊，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对。

0: 回来啊。
1: OK， 好、哦、OK， 好，至
0: 少还有人。我常常从马轮椅跌下来。啊，都他把我抱起来。
2: 他把你抱起来？
0: 对啊，他儿子很有力气啊。
1: 你前一阵子从楼梯掉摔下来啊？还在听电视。
2: 对，所以姐姐，你现在可以，你是可以下来行走的，还是必须要儿子他照顾你啊？你
1: 是可以下来行走。现在听到。
0: 不是啊，我要推着轮椅跑啊。
1: 推
2: 了解了解。
1: 我是地卡黑
0: 啊。哦。上床铺很方便呐、啊。
1: 很方便、啊。
0: 每次都是下床铺的时候掉到地上。
1: 不小心掉到地上，这才要麻烦儿子啊！了解了解，
2: 那你
0: 小心一点，我儿子来救我啊！
2: 啊，你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哦。嗯、
0: 对啊，
2: 啊，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外面的话，晒晒太阳，好不好？嗯。
0: 啊，有啊，早上如果早上啊，他们会推我去晒太阳。
2: 很好很好，啊，你自己要顾好啊，心情要开心，要快乐一点哦，哈。
0: 好
2: 啊，想听什么歌再打电话上来。
0: 就开心了
1: 好，
2: 想听什么歌再打电话上来哦。
1: Okay.
0: 好，
2: 好，谢谢你，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2: 拜拜，拜拜，
0: 拜拜。
2: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来给小妹来唱歌了，赶快我们往下赶出来给看的位听歌。
3: 来，佩斯姐，来站着等你3000年。

来，昆凌、炸弹姐、谢妈妈、丽颖、凤梅姐、郑勇哥、金雄哥、郑阳哥、郑贤哥，哈、哦，花莲的，金发的哥大嫂、小米姐。

0: 来，郑哥、金发哥、小蜜姐，来苏露姐、守春姐、炸弹姐、傻妞，来泽明哥、六十六小弟、雪琴姐、凯琳姐，来感谢大炮声，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哦，不要继续，再继续跨界。来，苏妹姐姐，来，别光听哦，《东方女孩》。

来，小米姐看到你哦，只要你往头了，点。玉华妈妈、秀秀姐、秋光妈妈、梅玲姐，

0: 嗨，小妹姐，来，守春姐、陈阿姨、雪心姐、三井哥、苏露姐，哎，感谢啊，绵绵姐，谢谢。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朋友，想继续吹的可以上来继续观看姚文杰之明辈。谢谢啊，文杰，还有雪晴姐姐、金发哥哥、三井哥哥、速度。

0: 苏苏姐姐、苏梅姐姐、草阿姨，还有丽丽姐姐，以及美香姐姐、熊熊姐、三井哥、雪晴姐、炸弹姐。耶、来，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过来，今天恭喜我喽！兄弟，想要听什么歌曲？心中先讲好三首歌。今天点，我们明天来唱哦，哈！点歌点位卡，控手机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兄弟，来，先来接客喽！现在是掌声的吗？掌声响起来，来，先来接客了。来，接来请佳丽姐姐。
1: 你好，
0: 你好，
2: 嗨。点一首《燕儿在林梢》。
0: 好，
1: 燕儿在林梢，
0: 台语边哪讲？
2: 我袂晓讲。
0: 燕儿在林梢吗？
1: 凊彩啦。
0: 好，好，明天唱啊。好，谢谢你，好 ，Goodbye，Goodbye。来，过来，进来洗。来，金雄哥哥。
1: 金雄哥。
0: 金雄哥哥，打掌声吗？
1: 金哥，哎，金雄哥。
0: 金雄哥哥。
1: 来啊！
0: 阿婆啊，
1: 四
0: 三
1: 三。
0: 一，谢谢，再联络下一位。来，雪晴姐姐你好。
1: 你好，
0: 雪晴姐姐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要点那个醉茫茫，
0: 醉茫茫，明仔载唱哈。
1: 明
0: 仔载
1: 唱哈。
0: 我一条一个，无啥事。好，明仔载唱哈，啊，有可能有会出错哦哈。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来，过来，进来，曹阿姨，曹阿姨。
4: 哎，
0: 你好，
4: 我等一下，红毛眼
1: ，
0: 好 ，OK， 没问题，
1: 好，
0: 好，谢谢你啊，哈，
4: 好，拜拜，
0: 来，丰胸，丰胸，
5: 哎，王宝贝，
0: 哎，你好，
5: 先挑星座，手指，
0: 手指，
5: 哎，星座，
0: 你要是食指、无名指还中指，
5: 啊，都可以，中指更好哈
0: ，OK， 好，好，哪一个手指？
5: 广告号，好，
0: 好
5: 的
0: ，OK， 好，没问题，来，郑贤哥。
6: 我点朋友情，也可以点朋友情。
1: 有白手无安手啊？
0: 嘿，你个一手好唔好？
6: 苏波的人。
1: 好，明天再来听苏波的人。OK。好，明天了哈，礼拜一哦。
6: 谢谢。
1: 明天来听哈。好，谢谢。
6: 谢谢。
0: 啊，好，谢谢你啊，感谢你啊哈。你也爱五号，你也爱五号。好，来，过来，这边请凤梅姐姐。
7: 大家好，你好哈。
0: 哎，凤梅姐。
7: 我菜哦。
1: 太阳
0: 的哦，太阳，好，没问题。
1: 那个过25刚好哈，好，好，
0: 好，谢谢，感谢你，来休息，妈妈，妈妈来，金丹云马上回来。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
8: 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10: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要10000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了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藏，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叫 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在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为无工业嘛 ，Okinawa 拢无工加渔民俩，所以呢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界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鹤藻就是 Okinawa 上好，哦，日本 Okinawa 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麒麟， 未来你会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贺枣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十五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个落伫个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凉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贺枣当中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做伊的纯度啦吼，因为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服。经济上嘛比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一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痛突然间山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诶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带走着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诶人，甚至是一寡出名诶人伊诶性命。

啊，要安那吼，这个代志卖伫咱的新冠病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做长退休，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的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乌克兰话。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呢，即、這个大家在迄科学家才落去研究研究即个日本的即、這个这冲绳的海域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伊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和细哦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它唤醒，提升它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它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够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就咱像讲，咱进前褐藻糖胶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里面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喝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克兰话的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着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的。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佮你补足，每天一杯，佮你的未来健康逐步佮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佮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佮有维他命 C 甲你抗氧化，互你皮肤水当当，互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佮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 三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会当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互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艺术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和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

0: 第一遍卖啦，一定搁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卖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前三十位来0800009199，两盒优待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啊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三十个人客，有在啉好酒，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好酒汤才好诶吼，加今仔去尔，30个尔吼，品好吼，无效免钱，吼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国家一盒无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1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只要45粒，只要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用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该收，但成品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下通。0800009199，30个鸟，一天一条，一天一粒就好，唔免加价，一天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较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的来。金春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讲这要出门炸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炸到地，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阿妹带姐，你好。
2: 没事啊。
0: 好，来，要一组，来，要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你好，改，你好，定好大哥。
2: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三组，一组来，红梅，你好梅。一组来，等我姐来，55组，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等我姐来，57组，雪梅，你好，要一组好。
3: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雪。没有两组来，甲接一个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买两组，买一组吼。
3: 你好，
2: 你甲接着算。
0: 好，来，我买算我。
3: 喂，
0: 买一组吼。
3: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
3: 哎，
0: 买一组吼。
3: 你讲。
0: 我加赢啊。
3: 阿伟哥，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个来，有60算，60算，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买一组吼。好，等你叫好哈，加今仔今年还30个尔，超过我无接啊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2: 好
0: 一种，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隔两工我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小燕姐，你小燕姐，
2: 我一组，
0: 一组吼，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个，我讲你拢互伊啉这就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小子姐，来，这65双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双来啊，锦香姐。锦香姐，
4: 每
0: 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67线，遮尼好诶物件，遮简单，毋是咧食药啊，一工一粒就好，足有效诶啦。你好啦，你好，你好，每一组吼，来等我姐，来等八线阿香姐咧，来金凤姐，每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姐哈，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姐，等我姐，我在70双，70双，阿姐，何必苏莲姐，你好，
5: 我不要钱，
0: 好，等我姐哈，一缸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哈，一缸一粒，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哈，来，阿仔阿妹啊，你好，
5: 好，
0: 要一组咱的好澡堂浆哈，等电话也好啊，好澡堂浆，人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尼啊优秀，这尼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话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糖浆，来，你要来，等我姐来，52线的阿夏姐来，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哎，别紧张哦，等你摇好来，53双，夏姐53双，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玉玲，来，台里也叫个丁卡姐啊，来，就叫个丁卡啊，卡天少五哪里有？
6: 你好，
0: 别安安的喝澡糖浆哈，等你摇好，谢谢你们，哇，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糖好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 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作需要，咱唔是讲有钱，我都买了作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佫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

0: 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1: 美琪啊。
0: 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嘛。你我改，你要订黄大哥。
2: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蛋黄姐来，55串，来，你要来这苏伟，你要一组吼。然后蛋黄姐来，你要来这这秀龙，你要一组吼。来来，蛋黄姐来，57串，雪梅，你要不要一组吼？
3: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者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买两只，买一组吼。
4: 你好，你甲接着看。
0: 好，来来来，我买双，我买一组吼。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1粒柠檬啊，31粒柠檬啊，有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5: 哎，
0: 买一组吼。
5: 你讲。
0: 我改用啊。
5: 我来讲，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还有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买一组吼。啊，大家好啊，加今仔日尔30个尔，超过我无接啊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4: 买一组。
0: 我来讲，你若拄仔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天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小燕姐，你好，小燕姐。
6: 一组。
0: 一组吼，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个，我来讲，你拢互伊啉这就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芝姐，你好，小芝姐。来，这这65串有接无？来，这小芝姐，你好。哎，免走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等你叫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锦香姐，
7: 每
0: 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67串67件，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不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来，你好，你好，每一组吼，哎，来，等我一下，来，68串，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每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啊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啊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啊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蛋黄姐，蛋黄姐，我在哎，70串，而且哎，何必哎，苏莲姐，你好，
8: 哎，我不要钱，
0: 好，蛋黄姐哈，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唔免济哈，一天一粒，哎，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来，要只阿梅啊，你好，
8: 好，
0: 你是做咱的好澡堂椒吼，等电话也好啊，好澡堂椒，人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
9: 来，谢谢看小人说爸爸妈妈好认真哈，我就这人哈，都会切柠檬哦哈，来安尼泡这茶柠檬哈，唔过呢，你柠檬安尼拎来生生可能会伤害到你的牙齿的珐琅质哦哈，所以讲好，那你我真正要食鲜的时阵，你在咱这周个早都转去哦，而且非常方便哦哈，咱一粒哈就等于食31粒的这种柠檬哦哈，内底的这个硒，那么呢，食这边冲下来，一旦来预防咱的癌症哦哈，包括讲你若讲点咧感冒这种的哈，也可以拿来冲泡。尤其是小朋友呢，啊，你咧嫌讲吼，咱咧啉白开水的时阵，白加无味的时阵，你会当去做个泡扎豆等以后，伊泡一袋啊，哈，真的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又非常的好哦，哈，比喝饮料更好。那么有连续44年届十大的死亡榜首哈的癌症呢，哈，包括讲吼，反复感冒这种的啦，又不会好的，有可能是鼻咽癌方面的问题，而且讲吼，你若讲吼，哎，这种吼弄一滴少的啊，烟酒不离手的这种呢，可能会造成肺癌，更来莫名其妙的反复发烧，这种是血癌。那么呢，无预警的这种哦哈，体重的骤降，包括可能胃癌、食道癌啊，其实体重哈，这下腹部肿胀的这种卵巢癌。那么呢，我那种障碍就是说，这些名人都是因为癌症走掉的，所以呢，那呢，因为起码食安的问题呢，可能会造成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呢，吃到了一些东西的话，可能会造成这种就是这种癌症方面的一种体质。那么你赶这周炸到等体，是准给啊，把咱的身体的基础哈。打好一点，那这是来自中神的哈。那么哎，这个鹤藻糖胶，那么日本的鹤藻糖胶呢，一个也当来干给血糖，各来降血脂，各来对抗癌症的功效哦哈。那么我们五大核心呢，让你一次补足哈，你一天一杯就可以了，帮你的那个健康呢存下一些最好的一个资本。那么以来对用的这种专利的这种哈海藻的采草这个萃取物鹤藻糖胶，也当来调整咱的体质哈，咱的这个代谢平衡，以往呢各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更来以来对这维生素 C 呢，也当来这增加我们的身体对的这个抗氧化方面，更来也当来帮助咱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啊，帮助练咱的伤口的愈合。

癌细胞的粮食供给，再来可以活化巨噬细胞，再来可以生成修复你的黏膜。所以说你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炸到回去非常的方便，你就可以用一杯开水这样的时候直接丢一杯进下，丢一颗下去的时候直接冲泡，直接发泡就可以直接喝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很方便呢，不用再去买那个什么柠檬这样都要切的时候，而且那个就是一颗柠檬也放不久，那这时期你要喝要吃的时候 都有一一条这样子，一条这样子哈，这个罐装来对都是有十五粒，所以呢，一条可以让你吃十五天，非常的方便。那感恩炸豆豆也是只能弄开罐哈，一罐让你体验了哈。点位跟感恩卡好通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总共三盒带回去的话，只要3000块钱，135颗哦。点位跟感恩卡好通0800009119，谢谢大家。

0: 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我继续带来这首歌曲《感恩》，谢谢。姐，淑薇姐姐，秀琴妈妈，凤美姐姐，淑丽姐。

0: 谢谢徐静、徐宗威嫂嫂，还有丽丽姐姐、阿姨姐姐、苏英姐、素梅姐、丽慧姐、苏丽姐、乔松哥。
1: 来，乔松哥，你的歌，我爱你袂当属于。来，二妹姐。

来龙泉大哥，曹阿姨三井哥，谢妈妈，罗东的美惠姐，曹松大哥，锦缎妈妈，守春姐，来看秀智姐。

0: 哎，修修姐，荣幸妈妈，荣幸姐，来，要穿大哥大嫂，曹阿姨三井哥，剪断妈妈金发，大哥大嫂，守春姐，小咪姐，秀春姐，曹松哥，干起啊，谢谢。
1: 谢谢爸爸妈妈，来最后继续光听哦，等你来抽奖哦，爬下去的可以再来继续光听。来，志勇哥哥，来安排一首叫做《过来人》。

0: 来，你剩下35秒，
1: 我算35秒
0: 算
1: 的，你
0: 中
1: 了。你好凶
0: 哦！30秒，
1: 30秒唱泼水高。昨天我打从你门前过，你正提着水桶往外泼，泼到我的皮鞋上，落下的心泪小的小河。你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你只是眯着眼睛望着我。这个怎么正？
0: 一，
1: 凤山
0: 三。七八九，来 一分钟。
1: 凤山什么镇？
0: 博镇，百镇哥，百镇。
1: 百镇哦，
0: 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百啊。
1: 百很多阵仗是不是？
0: 来马来西亚的，百了百，100、200。
1: 百镇哥哥，红山区的百镇，百镇台语怎么念？霸顶。
0: 霸顶。
1: 霸顶。
0: 对。对啊，厉害不？哎呦，顶哥啦。
1: 百镇哥哥，你要不要上来？
0: 我顶了一百嘛，有几天啊？
1: 哎，对。欸、好像从那个方向这样子比较会容易
0: 转。没有，我是要抓你，要不那不松，我是扶着让它有点含住，然后这样转呢、啊。
1: 凤、山区的百镇哥，你别起来无，等哥在等你哦，等哥等哥，等免收，等会给我电视机、电烫、电话、等哥，今日电话已经人卡好通哦，控制2338，控制控制，今日百镇哥哥。要摆正，等一下再去摆。现在先上来，凤山区的摆正哥哥，揪一揪诶，后背，后三背，揪一揪。
0: 好，这边。哦，厉害。
1: 怎么了？又出来了吗？
0: 没啊，没有没有啊，啊，时间到了。
1: 摆正哥哥，时间到了，
0: 时间到了。
1: 好，起来，你进来。啊，不过一点没付啊。如果你今仔有起来的时阵，会掉下。
0: 啊，倒霉
1: 啦。好家仔。
0: 凊彩以为，无认真啊。
1: 啊，无你讲认真一开试过买啊
0: 嘞，不认真一盖啊，
1: 好的来，
0: 啊，不认真一盖哈，
1: 聊好哦，聊好哦，
0: 啊，有点，
1: 又太轻了，对不对？
0: 重，差一点，旁边
1: 轻了一点点，
0: 重旁边，
1: 好，
0: 好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感谢啊，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等位，等位，
0: 还冷嘞，
1: 冷嘞啊，来，
0: 啊嘿，疼我只是没记起啦，伊没记啊，伊新来，唔知，搁等来，
1: 哎，爸爸妈妈拢会记啦。
0: 你明仔载要报啦，啊！你也要甲加油支持的，加一听唱歌吼。
1: 是的。
0: 控九控六。
1: 八六。
0: 二六。
1: 八六。
0: 0906。
1: 八六。
0: 二六。
1: 八六。
0: 哎啊！有看 YouTube 的去搜寻这四个字。
1: 是的。
0: 阿志的频道，如果觉得歌好听，再帮我订阅。
1: 是的。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感恩感恩，
1: 没错。
0: 谢明辉。
1: 来按你电话哦，来等会赶快超开心快下海存手机加 Line 哦，各种疑难杂症，整拢会到来看家哦。按的电话就会给哦，0903313965。
0: 9-03-313-905
1: 来加咖喱阿玛吉哦，零九零三，
0: 想一想，
1: 九两我，我好奇哇，好，来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2: 你咪真呛声林走嘛，原来拢是为了蔡佳丽。
3: 每天基本上有新歌，都有收一条歌，这我不会
4: 要管。

0: 歌里面听说还有骂李武功林州嘛，
1: 老师说歌卡派，你歌卡派，我没有那歌卡派，讲你啥歌卡派，我讲哈，老师这是不要那歌卡派，老师我一头是
0: 派，你走哪里
1: 变？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哇，这条歌真正有够派
0: 诶。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吼，蔡佳玲，
1: 他有
0: 有没有什么？
1: 当然没有啊。
0: 我今天蔡佳玲不该怪鬼了，
1: 不办啦，已经在不办啦。
2: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因为叶家修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激昂。
1: 叶家修老师还在读大学的时阵，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真好用。那个女生哦，佫希望伊哦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3: 哦，叶家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1: 老师你很乖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家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共财哦，
3: 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CD 心情龙就会啊，谢谢郭山大哥、明哥，谢谢，来干啥？
1: 谢谢，感谢，感谢，再一次感恩哦。欢迎收看《老牙护理》，
2: 放轻松。
1: 哎呦，放轻松啦哦！哇，今天又过是咱礼拜时间啦吼。相信有足侪，大概到了假日都有很多的喜事吼，拢会回来跟爸爸妈妈做回来团圆一下啦吼。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嘞，对不对吼？因为一个礼拜一次嘛，有一寡拢住较远的。对吧？啊，即马拢即马都差不多都回去各自岗位了啦，吼。
2: 啊，拢礼拜天拢休假。
1: 对啊，都准备都回去，明仔载上班啦，
2: 吼。
1: 虽然只爸爸妈妈应该拢有时间通看，吼。袂讲啊，歪啊，因为一寡囡仔讲啊，我要看迄什么糖葫芦。
2: 巧虎哦。什么是糖葫芦啦？你是不？
1: 巧虎。
2: 糖葫芦。我是讲你是新出来吗？
1: 糖葫芦。
2: 哎、欸，我真认真的，我是讲是新出来的卡通吗？
1: 巧虎啦。糖葫芦是
2: 谁？可怜，你看爸爸妈妈。
1: 不，
2: 这就是吼。
1: 糖伯虎点秋香。哦，你看我这个多种的啦。
2: 最近这样就是糟蹋糟蹋完了。
1: 糟糕，
2: 错乱啊！
1: 早消气啊！
2: 这无用的呢。
1: 恭喜仔，我昨走一趟，
2: 这无用的，
1: 都是前辈呢。昨天跑一摊都是前辈，昨但是迄拢是资深的艺人呐、啊，吼、哦，可能你们不知道，可能咱家这辈爸爸妈妈可能才知影，迄、那个包正芳，你敢是？
2: 包正芳，
1: 包正芳，
2: 我真的不知道。
1: 包姐，啊，昨个有迄个500万、500万呢？
2: 500万，我才500。
1: 500万，然后啊，一开始问不完，
2: 啊，你都认识哦？
1: 我都不认识，但是我妈认识。我妈看到500万大哥来，伊就讲：今年资深前辈、老前辈，你该翕相一下。啊，结果我就唔知500万是啥嘛。然后发现啊，不要跟新翕相再讲啦。啊，是他说这很红呢，资深的老前辈这样子。后来我就去回去家里，然后用那个手机啊查，我就怕500万艺人是谁。结果 AI 搞到公仔的 ，AI 说500万艺人是指马国碧，因为他先前欠债了5000万，后来还到剩500万，所以称为500万艺人。我雪哥，完了，
2: 是
1: 吗？
2: 但你是就是 AI 程式，你
1: 不会，我用 Google 搜寻、哦。
2: 我是讲你也该不爱用啊，也一手太夸张了。
1: 伊讲伊的500万号称就是马国币。结果无啦，刚、哦、我爸爸妈妈知影500万艺人的，伊较早拢上诸葛亮的迄个诶。
2: 我听秀爸爸妈妈知道的可以打电话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对对，互动专线，我知影一个，恁敢知影包正芳包姐啊，500万大哥，
2: 到
1: 人在，张哦哦，那都是资深前辈。啊，各位的戏说台湾的演员，还有义斌大哥在，康生爸爸妈在呢，雅慈妈妈也在，
2: 雅慈妈妈在。哦，
1: 是，金凤妈妈，
2: 哎呦，
1: 啊你因拢。你能怎样？
2: 哎、欸，我也当 Google 一下，500万，我真的不知道。
1: 加怕婆啊，拢就笑了。
2: 500万，500万还是5000万、欸？
1: 你绝对会找到马国币的。
2: 是500万还是5000万？
1: 你打500万亿人，就是马国币，就是马国币。真的
2: 啦，500万亿人、欸
1: 啊。老师，现在 AI 比较准呢，咱家拢无马国币呢，哦。
2: 我老师在查。
1: 对，老师在查啦，500万大哥啦，嘿啦。早期啦，伊早期伫秀场，阿姨嘛算是主持人，哎嘛是演员哦，伊也是演员哦。
2: 年轻的时候很帅耶，你
1: 看他演高中我演导，
2: 哎哎，看
1: 这
2: 個、
1: 这個，哇，哦我演导嘞，哦对不？哇，对，啊他也有上诸葛会社，哦上诸葛亮节目，达生大哥马哉啦，
2: 达生爸爸马哉，

0: 个陈生大哥。
1: 老师，你也当回看一下包包正方，包宇的包。
0: 陈生是妈妈，陈生是妈妈。
1: 哦，包正方，包正方也是资深艺人哈。哎，对对，陈生妈妈哈。
0: 就是陈生妈妈。
1: 包正方嘛是较早就请的哦，非常红的艺人哦。包正方，你看有水不？
0: 哎，结果你妈妈跟你去玩，你妈妈在追星。
1: 哎，我妈妈在追星。我妈妈讲，哎呦，子阳，你长甲这前辈同台，你真正有够幸运的呢。
0: 对啊，你妈妈都有很多福利呢。我这里出去拢有福利。
1: 我顶届去新南嘛是甲谢磊、甲王千玉同台啊，啊，即届搁加这资深艺人前辈。啊，我昨昏迄个包姐，包姐很亲切哦，包姐就亲切嘞。伊讲，阿子啊，我甲你去相，安尼你的去相片会当传给我无？我甲伊去相去。伊讲会啊会啊，安尼讲阿子啊，你跟我加来，啊直接就加来了呢。
0: 就亲民的哦，
1: 就亲民的，而且包姐很有气质，你就有气质嘞。你看老师帮我们找这些照片，她其实身材很好哦，都穿旗袍哦。嗯，她早在秀场嘛是非常的活跃啦。嗯，
0: 这都是国宝呢。
1: 对，拢国宝级的，
0: 拢都是国宝哎。
1: 真假的，拢已经是珍藏品了啦。哦，算是珍藏品，
0: 真的很珍贵啦，真的就珍贵。
1: 对啊，所以昨天。跟我们家的资深前辈艺人像一场也是算中秋晚会啦，中秋晚会，然后也很开心啦，也很开心。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就是我们去也不知道会遇到谁，
0: 可是有时候都有星星，有那
1: 个对，有海报，但是那时候我妈妈还不知道，还没看到这个海报，还是去说哎呀，那是那个五百万的呢，
0: 五百万，
1: 对啊，五百万的，我们哥哥一千万的嘛。对啊，所以讲吼，有时阵吼，我甲佳慧拢有较有咧走场啦，较有咧走场，所以就是很幸运啦，会当拄到一挂吼，我们平常时伫咧电视机面头
0: 前看，或者是本来自己也是蛮喜欢的艺人，
1: 对，然后就会遇到，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嘛是拢有偶像啊，
1: 你有看到什么你介意偶像过吗？
0: 我觉得
1: 有渡鬼吗？哦，
0: 较介意，安尼咁好，
1: 哎，安娜你讲，
0: 安尼咁好，
1: 较介意不要紧啊，
0: 你爱讲
1: 就介意，嘿，
0: 安尼咁好，敢那无啥公平吼？
1: 不要紧啊，无人要猜你有公平无公平，嘿啊，对哇，反正因为迄个就算你渡鬼啊，唱起来就
0: 走。如果那个场如果是就是比较当时比较红的，
1: 比较红的谁？
0: 会，你看过谁？比较。下面的那个照相机会比较多了。哎呦，你得较紧张，你算算的差拢二三十台安尼去嘛。
1: 真的哦，
0: 你得较紧张啦。哦，
1: 是是是是是是是，而且较大场的啦，啊对对。
0: 你也不一定要大场哦。
1: 你偶像时期，你有啥物偶像吗？你崇拜的？
0: 我崇拜的。
1: 拍戏啊，嘛好啦，啊唱歌嘛好啦，你有无？
0: 包括做嘉义李玟的呢。
1: 李玟 Coco 吗？
0: 哎呀
1: ，Coco 姐，哎 Coco 姐。是不是已经那个啊？
0: 哎，对啊，他不在了。
1: 是哈，对对对。
0: 你有听过他的歌吗？
1: 有有有，时间开始滴答滴答答滴。
0: 哎，你也会唱哦。
1: 滴答答滴。
0: 倒数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1: 好啊啦，等你。李玟招牌歌，
0: 阿哥，我爱这经典呢。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1: 依然是你的情人。哎，这我都看不
0: 上。这马吉耶，他当时很红。哎，
1: 唱一下，唱一下，唱一下。
0: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爱你最深。
1: 哇，很好听呢。
0: 你没听过？
1: 啊，没关系，你的偶像。真的好听啊！
0: 你讲哈，以前秀应该爸爸妈妈都听过，嗯都有啦。
1: 哎，我的偶像其实是那个詹雅雯。我第一届看演唱会哈，人咧讲哎，子阳你崇拜偶像是谁？你有没有看过演唱会？我人生第一场的演唱会就是詹雅雯的，姚老师的。哦，姚老师的迄个会靠我就介意，啊，佮伊的喉音。
0: 辨识度就管的呀，
1: 小粗，我较早够敢模仿
0: 的。小粗啊，那你模仿模仿模仿。
1: 小粗的人，心酸痛，目哭澹澹，目一咪哒。
0: 哎，你真的都有，你有精髓都有抓到。
1: 对啊。
0: 拜托高雄，
1: 拜托高雄。

0: 说第七个是你的英雄的浪子啊。
1: 你是男版的，
0: 谢谢。
1: 你是男版的姚文老师，你知道
0: 吗？爱够亲情海花，
1: 他亲情很海花就好听啊。
0: 对着海风大声唱大声话，如恁心里敢不宽。而且他一定要你敢
1: 你敢不宽，
0: 我这有看夸饰，但是他一定要你如你去劝你看如恁心里敢不宽。
1: 我下次来学这首，把它学的精髓一点来唱。
0: 爱唱歌嘛样啦，
1: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也很好听啊。
0: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谢谢，感谢。阿姨卖苦龙安尼哦。
1: 原来你对啊，因为他那个比较一开口啦。
0: 对，哎，开口诶。
1: 就是比较重
0: 啊，麦克风
1: 拿麦克风会有力道。
0: 伊就是拢爱准备，好准备开始下前奏要开始啊。黄金爸母爱的命，
1: 所以你刚为你嗯，拢是跟老师学，
0: 拢跟老师学，所以我很会啊。真的，因为亚文老师讲，伊较早袂晓真假音转换，结果伊就伫咧变数，有一届咧洗身躯的时阵发现啊，原来这就是真，就欧北嗨就好啊。
1: 哦，欧北嗨就好。因为我发现这个也是你的特色呢。
0: 对啊，哎，导播老师要学起来，下次歌唱比赛可以拿出来用。
1: 这个真的也是你的特色，哎，那个更新不一样，有几句也都有啊。啊，
0: 其实我有加一点，
1: 有，
0: 因为这首歌哈，我其实嘛是算姚老师嘛是较早我很常听的一个偶像，所以
1: 我觉得你有一点纳入在里面，
0: 对，有一点元素，但是又是以自己的一个
1: 啊，那就是
0: 个性去诠释，
1: 那就是你的特色啦。
0: 像迄，
1: 一听就知你在唱啊。
0: 敢讲无机会破心肝，那心肝嘛，
1: 破心肝。
0: 歌，这个就是
1: 转啊，对，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发现你有几句都有，
0: 还有最后一句，跟嘛是用喉音。
1: 好啦，莫求
0: 解。阿伯，
1: 那你的歌搁未记嘞？
0: 最后一卡，我有我最近吼，每一场拢唱侪唱到已经未记
1: 了。对啊，你这首你来大家咱唱过爱过啊，改你搁未记？
0: 我这届出四个月，我这首歌已经要唱要五百遍了。我有我无回头，
1: 坚信不移。
0: 坚信不移。啊，如果你要变詹雅文，詹雅文后面那个移还会用哭腔转回来。如果是詹雅文唱坚信不移，坚信不移。詹雅文一定拢安尼。
1: 坚信不移。
0: 你那是蔡秋凤吧？你那超级慢。
1: 对，我也觉得我像蔡秋凤哎。真的。好醉我问你，
0: 你莫安尼叫，我叫不要紧，你安尼叫，大家爱在电视爱准这一声。今天他们动作是在看啥嘞？
1: 爱你这醉你，
0: 有像呢。你爱唱蔡秋凤，那是我的唱片是超级慢。
1: 不要，这很难听的。没晒没晒，
0: 超级慢，超级慢，超级慢。
1: 没晒，我爱保留几
0: 块。我爱唱片，爱超级慢。
1: 好啦好啦，
0: 爱大麦。
1: 好啦，超有啦，大麦很大。
0: 有啦有大麦。
1: 有啦，哎，今晚哎，这那个张，我礼拜六，我那红白交流站，那阿里里长嘛唱你的歌。哎呀，
0: 阿里里长，你唱了比我较好，我拢唔敢抱。我想讲，到底要抱稳无？啊，这唱了比原唱较好呢。对呀、啊，
1: 我打我看的阿里里长，我开帕波啊，
0: 真的吗？
1: 刚才有
0: 啊，里长
1: 唔知道走去了。
0: 里长伫倒？
1: 里长啊？
0: 里长应该在仙姑啊你。
1: 我大概我刚好有瞄到。
0: 安尼啊，咱看里长在看，咱来点名一下，
1: 好
0: 点名一下哈，来，控诉你三三八。
1: 哇，卡起来卡，
0: 你顶有在看啦？
1: 你看会当抱我敢问者？
0: 来来来，有啦，我早就抱啊。
1: 你
0: 抱啊？早就抱啊！来，控诉李三三拜，控三控三，来点名一下哈，要请咱爸爸妈妈做回来跟咱同乐一下哦哈。
1: 来
0: 来，阿吉郎两两拜哈，来，二来。

0: 安尼金雄就招来啊！
1: 来，冰城大哥，
0: 哎，秋香妈妈你好，
1: 方先姐，
0: 博南大哥，
1: 雅玲姐，
0: 思良大哥，
1: 山井大哥，
0: 嘉华姐，
1: 福如大哥，
0: 国庆哥你好，
1: 慧珍姐，
0: 啊，阿里里长谢谢，
1: 秀梅姐，
0: 银柱大哥你好，
1: 天凤姐，
0: 钟荣大哥，
1: 坤中大哥，
0: 允成大哥，
1: 哲明哥哥，
0: 英华姐。
1: 雅慈姐跟舒妍妹妹，
0: 哎呦，地震海啸爸爸，
1: 哇，刘和应该是
0: 刘和，
1: 应该
0: 刘和极限，
1: 来来来，
0: 刘和妈妈啦，这团开心妈妈啦，
1: 对，是妈妈，哦、来确认，
0: 还有壮伟的美珍妈妈，
1: 还有简爱妈，简爱阿妈。
0: 简爱阿妈来，
1: 简爱阿妈，
0: 各位宝给你
1: 看电话哟、哦，
0: 帽子大哥，
1: 进财爸爸，
0: 啊，春福哥。
1: 小雷妈，
0: 景致妈妈，
1: 哇，乔佑姐姐，
0: 是一九好朋友，
1: 灰岩哥哥，
0: 还有金二妹，
1: 康盛爸爸，
0: 明玉姐，
1: 哇，明玉姐是一九，是一九新朋友，
0: 哎呦，梅珍辣妈来呀啦，
1: 哇，梅珍辣妈，梅珍辣妈，我这个记掉呀，
0: 记掉啊啦，
1: 你爱记记的，我背起拢爱背掉，
0: 有啦有啦，
1: 啊，未记想着跟辣妈辣妈辣妈，
0: 辣妈啦，
1: 懂之懂之懂之，
0: 你去转台人转贵人上
1: 辣就对啊，
0: 真的啦，辣盖个你，
1: 那个是纪云。
0: 季云妈妈，
1: 妈妈，
0: 季云妈妈，
1: 名字好特别。
0: 季云妈妈，好久不见
1: 呢，哈。还
0: 有招致妈妈哈，
1: 英语爸爸嘛看
0: 啊。哎，洪阿姨嘞，洪阿姨还没看到婆阿声嘞，
1: 洪阿姨。洪阿姨有，但我有。
0: 有啊。
1: 嗯，一都开始就有啊。
0: 有啊哈。
1: 哎，就咱都无，咱咧开讲。
0: 咱开讲啊，洪阿姨。
1: 林娇姐。
0: 啊，还有这个思玲姐，嗯。啊，五三三好朋友
1: 533,
0: 哦，还是持续都有很多新朋友感恩款哦。
1: 明雪，
0: 谢谢啊，秋儿妈妈，秋儿妈妈，
1: 哦、还有我们刚入户籍的謝謝哦，追拿的坤祥大哥。哦，
0: 坤祥哥你好，你好，你好哦。哇，阿龙呐、啊，这二妹啦，啊，我两个恭喜雄心的啦。咱主持较安班哦，啊，但是咱就辛苦
1: 咧。我今日大拢加用心咧，啊，多好啊。
0: 啊，拢加加一些，
1: 对啦，拢加用心呢，
0: 对嘛，
1: 哎呀、啊，好啦好啦，
0: 新的较新鲜啦，啊，旧的就，
1: 旧的无哪个修理嘞，
0: 修理啥
1: 啦？明天啊，拍伊恁旧的派啊，
0: 旧的派，
1: 啊，咱这新的较好用，较耐操啦，
0: 好啦好啦，
1: 新的较好用吧，
0: 新的好用，
1: 无你啊车，你要新车还是要旧车？
0: 好啦，当然要新的嘛。
1: 对，还是说咱新的啦。
0: 哎呀、啊，
1: 新的较好用啊，哈。
0: 啊，旧的有感情啦，旧的有感情。
1: 对，旧的吼，
0: 旧的有感情。
1: 旧的甲藏的嘛是爱藏在心肝内。
0: 对啊，啊，希望爸爸妈妈会当慢慢对咱有感情一下。
1: 哦，啊，咱这老啊就会变有感情。
0: 这八点动哦，放轻松就较歹放。
1: 瑞香，瑞香应该是妈妈、
0: 哦。爸爸妈妈甲咱做伙来
1: 确认一下，
0: 哦，不要泡在温泉，做伙来泡一下，
1: 吼、哦、啊。瑞香是，
0: 甲咱小看一下啦。
1: 瑞香是妈妈八十四线。
0: 好，谢谢
1: 妈妈，
0: 八十四线妈妈你好，哦，瑞香妈妈哈。
1: 大哥，
0: 还有昆中大哥，你好，昆中大哥，
1: 昆中大哥，阿美姐，
0: 还有双弟妈妈，双弟妈妈，
1: 双弟妈妈，第一个看到
0: 了，哦，双弟妈妈，
1: 双弟妈妈，
0: 双弟妈妈，好，前镇区的，
1: 名字特别，
0: 嗯，对啊，妈妈，
1: 叶明，叶明大哥，
0: 记得妈妈是客家人呐，马来西亚咖喱呐，哦。阿哥，
1: 惠美姐，小港惠美姐，
0: 惠美妈妈，还有五三三哥，
1: 五三三哈，
0: 五三三好朋友，
1: 是一段台南，
0: 台南，
1: 嗯，台南的，
0: 台南哈，
1: 台南的好朋友，
0: 是是是是是。OK， 啊，你今日迄个 look 有那个有戴吗？目镜有戴无？有无
1: ？look
0: 有没有？
1: 哎、欸，目镜是叫 look 吗？
0: 哎、欸，不是 ，look 是看嘛，look 是看，看有没有看一下？有没有戴看？
1: 都要
0: 紧，不要紧，因为咱时间嘛无够。所以我在问你有查无？因为我等下
1: 要开始挂，
0: 因为咱今仔日有等下这个公司安排精彩内容，所以咱嘛无时间啦。
1: 你讲的雅文老师都雅文姐卡起来。
0: 雅文姐，雅文姐，雅文老师是你的亲戚吗？
1: 雅文两个名字都一样，叫做什么？
0: 雅雅。
1: 不是，是不是懂的还是有的啊？
0: 什么我哥啦？
1: 就是
0: 我听无。
1: 之前那个庆哥跟我教的
0: 啊，
1: 啊我忘记了。
0: 什么我哥？
1: 元顺阿姨。
0: 元顺。
1: 阿爸，我们请元顺阿姨给咱介，给咱讲解。
0: 嘿，什么？
1: 啊，名跟名，赶快爱叫是董还是尤的？我忘记了。
0: 董啊，尤的，二尤啊。
1: 啊不，你自己，你问那个雅文姐。
0: 雅文姐知道呀。
1: 雅文姐一定知道。
0: 喂，雅文姐。
2: 喂，你们两位啊。
1: 雅文姐，
0: 两、啊、个都一样，名字是董的啊，油的。
2: 啊，现在有听过什么油的哟？
0: 油是什么？爱卡称爱油哟。
1: 啊，我刚刚无你。
2: 我的油。
1: 袁顺阿姨。
0: 小等啊，谢谢雅文姐呢，我拄只有甲你模仿，你有看到无？

0: 我吃模仿姚文呢。我知道。哎，没
1: 错的。谢谢哈，妈妈，
0: 谢谢。有无？个人在
2: 无？有。
0: 天凤妈妈你好。
2: 天凤妈妈。
0: 喂，天凤妈妈。
2: 天凤妈妈。
0: 可能咧点名啦。
2: 袁顺阿姨可能会知，卡是这个。
0: 袁顺阿姨个人袂啊。
2: 紧个卡。
0: 袁顺阿姨今年等你。
2: 袁顺阿姨一定会知。
0: 袁顺阿姨知吼。嗯，
2: 一定伊讲加一个。
0: 啊，爱加爱加，一定爱吼。
2: 袁顺阿姨。
0: 袁顺阿姨哦。
2: 人无去。
0: 阿姨来啊啦。
2: 阿姨来，阿姨来啊。
0: 哎，袁顺阿姨。
2: 阿姨。
3: 啊。
0: 阿姨哟。
2: 你啊，刚开始冻的还是油的？
0: 那是冻的油的啊。
3: 拢会晒啦，
2: 拢会晒哦。
0: 哎，是
3: 叫看伊那得安怎？
0: 叫冬油啦，
3: 拢会晒啦。
2: 这就是姓同款，姓氏一样叫什么？
0: 姓氏白姓叫做冬的吧？咱青冬的意思应该是啦。
3: 但系个油拢会晒啦，看你干嘛你们的亲密度哈去决定就对了。
2: 那哪一个比较亲密？
0: 哪一个比较亲？
2: 冬的较亲密。哦，油的较亲密。
0: 油的吼，油的听起来就较无同啦。
2: 有
0: 一个
2: 亲密。
0: 好 ，OK， 袁顺阿姨，谢谢啊。
2: OK，
0: 哎，要帮我跟阿妈问好哦。
2: 阿妈，
3: 阿妈在边啊？你看阿妈。
0: 阿妈，阿妈你好哦。
2: 哎，阿妈，就是那个刚才那个陈生，就是阿妈啦。
0: 哦，陈生，
2: 我想起来了，那个陈生是
3: 阿妈彪。
0: 哇，谢谢谢谢。
2: 那是阿妈，陈生是阿妈。
0: 妈妈，谢谢哈。OK， 感谢，不管懂的有的，咱能做回来。唱一下四首歌，这位有一个，我先来唱这个《金海冰山》，南港的康盛爸爸。
2: 啊，再来是我们新北的秀梅姐，来我们的半边威。
0: 好，过来中华赵志妈妈三杯酒哦。
2: 再来是我们的追拿的坤祥大哥，爱玲加宝天。
0: 来四首歌，给咱拍破啊，鼓励，谢谢。哎，谢谢，这是康盛爸爸点播的歌曲《青海冰山》。

0: 哎，谢谢，感谢，继续，咱的这个佳慧来安排半边位，半边位哦。
1: 先等秀梅姐，秀梅姐来点播这首《半边位》，来送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们。哦，这首我第一次唱，这首你有听过吗？这首你敢有听过？
0: 这首歌哟，
1: 哎，你敢有听过？
0: 哎，刚刚有听过，副歌有听过。哦

0: 该是英华姐姐。
1: 英华姐，谢谢。
0: 英华姐、雅慈姐、国南大哥、双弟姐，还有金钟舅舅、金二妹、国生大哥、沙井大哥，啊，舒妍妹妹、文月大哥、文景大哥。

0: 7-2-2新朋友，新朋友啊，有看到盖的吼，咱尽早咱来甲你户口吼，我写三节，跟我们认识一下。
1: 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哦，谢谢。
0: 三大力哈，我们的大力的，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庭，
1: 没错。来，谢谢 Guest 主持人安排三杯酒，中华的招致妈妈共同来欣赏哦，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三杯酒，谢谢。哎，介绍咱的二妹安排，爱琳加宝兄。
1: 这首是杨江蕙二姐的歌哈，二爱琳加宝兄，那水灵水灵的坤祥大哥。点播这首《爱琳加宝兄》，这个这首你应该蛮捌听过。山景大哥、春福大哥、秀竹姐、雪玲姐、秀梅姐、国生大哥、方仙姐、叶明大哥、坤祥大哥、静彩爸爸、诗慧姐、金二妹。

0: 谢大家拍照，三井大哥健雄九九，康盛爸爸叶明大哥金德妹，小弟拍照。
1: 哇，谢谢，非常好听的，因为这首歌我有听过，是因为江蕙，我有去看伊演唱会。
0: 哦，你有去看他的演唱会？
1: 对，他开麦的时候，不是他出道的那一年哦，是他复出后的演唱会。
0: 你
1: 不是封麦吗？
0: 啊，你跟阿妈去的
1: 吗？封麦他不是又开麦吗？
0: 对啊。
1: 他现在是开还是关？
0: 我
1: 现在是开还关？我嘛唔。
0: 开开关关关关开开啦。
1: 应该是现在开啦，因为我看现在一代言一挂全脸的
0: 广告。有啊，现在那一次开麦之后，后面又有在举办啦。
1: 哦，有啦。
0: 哎呀，
1: 开麦之后我去参加嘛。嗯。啊，然后我就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哇。非常好陶醉，而且很感动。
0: 就当哎，
1: 阿姨哥唱歌很游刃有余，你知道？
0: 哎呀，也就是，而且他可以这样动着，就站着，然后都不动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阿哥也得当唱歌，把整首歌诠释的好像。
1: 而且他就是一个巨星，然后
0: 对对对，
1: 一个直巴赖的灯光，帕迪的心胸
0: 啊，不要让我跟我。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啊，都唔免下叮当哦。嗯，今天有个艺人弄。开演唱会都免叮当。
1: 啊，其实因家足在的，因单点足在的，但是予人看起来就足轻松咧唱，但是因其实来吧，那个内力要很够。
0: 我看这样子演唱会下来有没有？
1: 对。
0: 五贵演有几个艺人可以像江蕙这样？
1: 有几个艺人是有动的。
0: 不用动，看底下咧唱，我咧台人听啊真欢喜。
1: 对啦对啦，啊其实江蕙有年纪，较无得一直动啊。
0: 一早就不咧叮当了吧？因为他真的是靠实力在唱歌。
1: 对啦，靠实力在唱的啦。
0: 伊就投入在那个感情里面，而且达到的安静的自己唱，然后发挥出来这样。
1: 不是像我这啦，我袂唱，我就必须要靠肢体动作。我家己刚刚讲，哎呦，子阳刚刚就搞唱，其实拢袂晓唱。
0: 无影啦，那个子阳。
1: 好啦好啦，咱来看一下今日公司给咱安排的这哦，大概看这拢会流嘴暖嘞。对啊，
0: 这真的每次我那天看跟那个小宝啊，
1: 小宝，
0: 哎，一共他就都要跟着出去拍这个。
1: 对啊对啊，你顶刚叫小宝找你去啊。对啊对啊
0: 对啊，一共哥有当去看哎火车头，
1: 对啊对啊，
0: 去车站呐，啊个人去吃嘿，就是在地的
1: 在地美食，
0: 在地美食，哎
1: 呀。好，啊，咱来看嘛，今日要去叨位，吼，啊，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做伙来收看台湾铁记录，谢谢。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纪录。湾里是苗栗境内真少数拥有梅园地形的行政区，因为适合种植物，有苗栗的赤橙、苗栗的米橙的美名。境内早期是咸草最主要的生产区，曾经出口大量的咸草制品，所以也有咸草原乡的美名。讲到咸草，今麦就带大家来去坐一个蔺草文化馆，来了解一下咸草的历史。蔺草文化馆是万里农会在2005年利用山卡里旧仓库来改建的。咸草的品质是万里超过百年历史的产业，早在清朝晚年就开始流传，尤其是自记时代大量外销到日本。更加在国民政府来台初期达到最高峰，可以说家家户户都重视咸草的编织业，所以当时的女性可以说是万里一代的核心人物。在一个家庭内，只要有一人会晓编织草帽和草帽，就可以饲活整家伙了，地位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作为咸草编织发源地的万里，彼当时家庭出现家家户户伫咧拍草帽、拍草帽的状况，直接拢有通看到伊的历史哦。伫咧文化馆外口的田地面顶，啊，佫用草啊来做画，咱即个来看到的是哇，咱天上圣庙。下届要画甚物主题，都由恁大家来参观咯。想要了解咸草的历史的观众朋友，会上来遮细细了。看完咸草的历史，咱稍微散步一下，向前行，行到山卡社区，边有一个历史的建筑，山卡国小，日据时代的宿舍群。山卡国小伫咧1912年创办，这个宿舍大约伫咧1937年甲1941年建造，是提供给老师也是官员的宿舍。整个的宿舍总共有4栋8户。每一栋的隔间拢是双拼式，而且地板挑高，是典型的日式宿舍建筑。
1: 行入去内底，真正亲像敢若来到日本呢，一间一间茶座的外观，真正是做传统的日本式的建筑。那是真正做想要去日本的观众朋友啊，会当来遮行行翕相，每一张相片翕起来，真正做成伫日本翕的相片哦。
0: 而且还有一只摕到咸草的石虎，会使讲是苗栗甲万里的结合，看起来非常的古锥。行伫咧内底，耳边好像就响起日本歌，看到树叶随风飘摇，真是予人非常的轻松。看完日本建筑，大家腹肚应该枵啊吼，行，咱来去食好料的咯。首先带大家来去吃煎饺，这间在信义路边的小店，小小的一间也无招牌，若是无注意就会错过哦。
1: 这间煎饺店真正足厉害的，伊当阿有卖一项物件，就是煎饺。每一工手工现包，包煎饺的手吼拢停袂落来，人客一直来，你就知影有偌好食哦。你看伊的外皮煎甲金黄酥脆，规个馅料吼非常的巴甜。一咬落去，首先会食到酥脆的外皮，再来韭菜的香味，规个拢冲出来，食起来吼，袂真干，还佫有一挂汤汁，实在是非常的好食。一粒只的，一粒一捆啊吼，一克啊吼，都叫我食完了呢。
0: 吼、哦，韭菜的香味，感觉拢传到观众朋友的鼻啊啦！大家看了是不是真想要吃呢？来到万里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煎饺吃完还阁未饱的朋友，刷来带大家来去吃冰咯。这间冰店在万里车站头前，老热菜市啊内底。
1: 这间冰店外观看起来就是一间足在地的冰店，椰料有真侪种，会当来选择，你想会到的吼，全部拢有。特别是吼，一个五颜六色的绵绵冰，滚滑冰吼，看起来就是冰冰色彩缤纷。伊的刨冰淋着家己做的糖水，食起来吼，就是传统的古早味。 绵绵冰吃起来入口即化，让你清凉又退火。
0: 是啦，爱吃传统古早味串冰的朋友，你若来洗碗你的菜籽，若是有经过可以进去点一碗冰来吃看看哦。湾里是咸草的故乡，有咸草的文化馆，会当了解咸草的历史。伫咧山卡社区，阁予你一秒就飞到日本的山卡国小宿舍群，啊，阁有在地真厉害的煎饺，甲五彩缤纷的古早味串冰店，真正是好食又阁好食。好，来，后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机咯，咱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感谢啊！大家看这拢安尼，嘴暖转细给安尼吼，真的哦，有那个今天的煎饺跟刨冰都是我最爱吃
3: 的，然后每次都在这个时候看到的。
2: 嗯，小瓜度假有小瓜小总来，但是拢不要紧，拢不要紧哦，拢大嘛是就好食，嘛是就好食哈、哦。对对对，然后今天有一点小问题啦，哦，对对对啊，等你给你恢复，哎，赶快恢复安尼啦哈、哦。好，安尼事不宜迟，咱先来唱歌哦，继续唱歌来，你要唱什么歌？
3: 第一首来，我们国南大哥的《想希望》。
2: 好，过来大家雪玲妈妈要听，欢喜来恰恰。好，带你来跳一下。
3: 爱整个骗子问问你，哎呦，
2: 你没问我啊？台中的正辉大哥要听妈祖的歌《天后驾到》哦，来给咱拍婆啊，谢谢。

俊成大哥，啊，国胜大哥，二妹，金二妹，乔佑杰，金发大哥，世良大哥，还有世慧杰，016新朋友袁顺阿姨，

0: 虾哦，大家爱的花虾让我收掉哦。
1: 歌曲休息吧，来继续啊，大家会来跳这首欢喜来恰恰，来哟、哦，来欧北部来啊，那号称欧北部哎，
0: 是不是跳了哟？
1: 是的，
0: 跳了的，
1: 跳了
0: 来哦，
1: 轻飘跳的还是？
0: 来，你的动作，
1: 我先给他吹起来，来接。

0: 恰恰甲跳落去，闹得欢欢喜喜。哎呦，咱这团队无的啦，我跟你讲，咱这拢下班出来兼的，下班出来兼的吼，咱有咧兼的，咱有咧兼哦，来。啊，刚刚袂歹，以后刚刚咱两个请者。
1: 哎，这运动阁袂歹呢。

0: 花香的头围，
1: 你的掌声在哪里？啊，爸爸妈妈，
0: 尖叫声，
1: 尖叫声，进
0: 来
1: 哦！
0: 来，站你队后边那个摇啦，吼，拢站起来，拢站起来。
1: 我后面那个摇很厉害。
0: 后边袂输咧起动的，后边那个敢那咧起动的吼。

个走路去。

0: 来呀，换你来讲哦。欢喜来吃吃，安怎？
1: 啊，真爽啦！
0: 有爽哦，爽着啊！
1: 我看你较爽啊。
0: 谢谢。来，继续安排爱情骗子王猛弟，谢谢。
1: 哇，安尼我你人，你在当唱啊？
0: 啊，够爱哦。
1: 啊，够爱啊，继续啊。
0: 袂忝哟。
1: 继续。
2: 讲什么？我亲像嘿嘿。

0: 上就只有我问你啦。大家都心在
1: 到底
0: 哪里？我大概有模仿哎，
1: 模仿蔡秋凤。
0: 哎呀，蔡秋凤。
1: 但是这首歌是陈小云的呢。哎
0: 呀，
1: 不是蔡秋凤。
0: 都
1: 跟伊有啥物关系啊？安尼连起来，讲啥物？
0: 是变啊摇啦！
1: 你摇看麦，今年你
0: 是屁股爱往前摇。
1: 唱歌唔好滴讲话，
0: 讲啥物？我唱古早的细事，你比较会啦。
1: 你还

0: 水姐蔡秋翁就贵的哦，今日带小妹带翠秋的来，啊，带翠秋的，
1: 你跟我闲哈，
0: 翠秋都对，
1: 跟我闲，
0: 有啦有闲
1: 啊，有
0: 哇，
1: 那你
0: 叶爱玲，叶爱玲叶姐，哦，我们叶爱玲，哦叶爱玲来了，来抱一下翠姐。叶爱玲一张300万的哦，今日甲请来啊！你看满线，咱遮拢，咱遮歌声少啦，嘿，今日苏丽姐、叶爱玲、
1: 叶爱玲、
0: 叶爱玲，来叶爱玲。

0: 哎，谢谢。另外，我表妹曾雅文，曾雅文叫我有麦克呢，甩麦克风的曾雅文呢。哦，你只是一届来几下个哦。啊。
1: 哦，天魔天魔驾到呢。
0: 来妈祖来啊，我妈祖来啊。这阵是正噶，正噶，金星正噶噶啊，不怕声吹着。哇。

0: 来破一下嘴的
1: 八字
0: 来呀，
1: 排队
0: 来排队两脚卡，
1: 两脚卡两脚卡等我呀，
0: 天后
2: 驾到。
0: 谢谢，这场林珊来公司宣传天后驾到的时候，我是做报名的呢，
1: 真的
0: 哈，我甲林珊做报名的这首歌。

0: 好嘞，谢谢哦，感谢都在一顶顶头啦吼，
1: 这我一片乱呢。
0: 一年一届这个妈祖廖金吼，
1: 哦，廖明
0: 哦，都在你又刚刚金光闪闪，唱了一片光明啦。
1: 我三首歌咧刷落安尼，
0: 三首歌忝啦，哦，就忝的就忝。
1: 哎，你阿边？我大家拢无准备个，就搞我 Q， 要 Q 成小
0: 鱼。不要紧的，你啥物拢 OK 啦。啦你无迄啥物袂使。
1: 起来，哎，卡上哎，奶奶。
0: 不要紧啦。
1: 我袂使啦。
0: 好，啊，短短短短的时间，哦，咱来点一下歌，哦，咱来点点一下短短的歌，吼、哦，来要来听咱的唱，要来听阿龙阿妹唱歌的《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啊，即马点歌免钱哦，咱听下唱歌免钱吼。嘿，等下。等下，等下，等下，加爱钱。哈哈哈！哈哈哈！你都赶紧支持一下
1: 哦，来，我
0: 啊，这是要安怎接？咱就实在，咱新人啦，对不？咱我讲，咱做这部韩版的，讲话实在啦，
1: 哈。
0: 来，春福哥你好，
1: 春福大哥，
2: 谢谢李文的好心情，
0: 好心情哦，好。
1: 今天就要好心情。
0: 好，谢谢春福哥，谢谢。哎呦，咱的金城爸爸你好哦，
1: 金城爸爸。
0: 金城爸爸，
3: 你好，
0: 你好，爸爸你好，爸爸要听什么歌？
1: 爸爸要听什么歌？
3: 对你感情吗？
0: 哎呦，明仔来对一个，
1: 好，对你，
0: 我有、okay. 我有感应到无？
1: 对你感应、啊，
0: 哎，对，对你感情啦、
1: 啊，对你感情，
0: 这爸爸的歌呢，家己的歌哦，
1: 哦，真的、哦，感情，
0: 对，哈，爸爸明仔来听哈，谢谢，拜拜，拜拜，
1: 来，
0: 秀月妈妈。
4: 你好，
0: 妈妈你好，
4: 哎你好，
1: 妈妈，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白娘子。
0: 哦，白娘子明仔哦，哈。
4: 哦，谢谢，
0: 拜拜拜拜，谢谢哈。好 ，OK， 差不多啊，哦，那个那个那个，龙龙哥，龙龙哥，
1: 龙龙哥，
0: 龙龙哥哪位啊？
1: 四一九新同学。
0: 哎，来来，这可以，四一九，比赛比

0: 在村里在旅游还没
1: 在，
0: 等你再回电
1: 哈。
0: 好，来感谢哦，爸爸妈妈的时间的关系哦，啊，今仔日这项物件嘛是非常优惠啊，这个小小的这个感恩，这个支持一下哈，啊，这个面膜啊拢爱搞。哦啊，即、这个、秋天来啊，皮肤愈来愈干啊，一定爱靠这个来做保养哦，吼啊，抹好水水安尼吼，请龙哥详细介绍咱刷卡服务，感谢，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2: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3: 你好，你好，你要一组然后好，
4: 非常好用，
3: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4: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3: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4: 皱纹
3: 马上，
4: 它不长斑。
3: 马对哦，不长斑呐、
4: 啊。是不长黑斑。
3: 哎呦，这么厉害！
4: 快70岁了耶！
3: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5: 淑金阿姨，
4: 哎，
5: 我几年啊？
6: 哦，我这几年，
5: 我这几年啊，80几岁啊嘞。
6: 对，过年85啦。
5: 安尼哦，啊皮肤好无？
6: 真好啊，
5: 真好哦。
6: 系啊，无人知受过我几回。
5: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回哦。系
6: 啊系啊。
5: 谢谢啦，咩一组？
6: 好，我一组。
5: 好来，我三组一组。
7: 好，我一组。
5: 一组，你有用过无？
7: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1: 三线。
5: 哦，用袂歹哦。
8: 你咪记得，你要算是好用啊。
5: 安那好用。
9: 就是讲哦，这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正咧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3年前、画4年前、画5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敢讲咱今年57，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的感官无共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个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11年啊，11年，我伊阿未， 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头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他是规年冬天拢唔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的，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不愿意投资在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一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了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跟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啊，俗啊，佫好用哦，啊，让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佫减退钱给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跟你特别跟你强调，是讲今仔日本底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正义边也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这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这个今年要跟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我起，我嘛无可能让你起啦，咱卖遮侪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买当体会啊！足侪人去阿问讲，嘉欣，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这款叫做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来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界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支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啊，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一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啊，佫咧观望。哦，即是讲啊，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你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5G印的这个正港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都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滴都拢无同啊。这不是干来当啊，不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问题用来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哇！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水哇水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悟到有鬼咁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5G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历史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侪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诶，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喺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今麦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讲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哈，它的是用天然的一手金手。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来，这没有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袂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 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啊、哦。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没做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

0: 要你一天早洗面洗完了，用这个做一条拖刀，安尼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八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轻轻皱皱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有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还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暗棍啦，哦暗棍啊老的干嘛做老的，啊那暗棍啊拢无条纹的干嘛做少年的哈，今天这栋公股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同款维持咱进前的价钱，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同款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好朋友，但是你若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9哈，一罐1600。两罐3100啊，安尼都无削掉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给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9，60个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19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完60个接完，你就莫甲我套哦。啊不，后转啦，条件介绍我就拍死啊！来，进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给你算偌济？1980得，一罐给你算99得。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块，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来，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个人接嘛，这对人拍死啊！啊，够有嘞啦，免烦恼，试用的搁开我的。气溶啊啥？有大小罐无？无啦，加一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位卡电话起来，赶快让你各加一罐，3罐炸到等于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我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天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都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随在你啊！我即摆电话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9来，喂，又来李梦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给他下起来，英慧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哎，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3: 哎
0: 呀，哎，一组，好，67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谢谢啦，69线来，我来这来，啊这，
2: 我爱两组
0: 啦，70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好来，青雨你好，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来，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4: 一组，
0: 来53线一组来，你好来，
5: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要爱咱的这个女儿双的，紧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哦吼，这个就是讲谢咱村上正业吼，1900倍非常的好吼，把握时间哦，来丽玉妈妈你好。
6: 一组，
5: 妈妈要一组啦哈。好，无问题，妈妈你稍等一下哦哈。当时哦，妈妈我甲你稍等一下，我请小姐甲你约时间哈。好，谢谢爸爸妈妈电话耐心卡。我知影大家一定等足久啊哈，因为今嘛要入秋天啦哈，所以愈来愈侪咱的爸爸妈妈需要来过咱的面膜啊哈。来，咱的美月妈妈你好，
7: 妈妈女儿
5: 双，妈妈女儿双一组哈。好，谢谢，感谢你跟咱两位听秀。妈妈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感谢妈妈的支持哦。来，咱的美月妈妈，今日卡电话哈，美月。妈妈你好，妈妈被一组哈，好，我紧甲你留起来哈，妈妈谢谢哦，谢谢，好，妈妈，这个请小姐甲你有时间，然后咱只有20组尔，咱只动个20组尔，20组而已哦，都过多都没有，我都搁接哈，所以妈妈你好，
7: 我要一组，
5: 妈妈一组女儿双哈，你卡在八卦过无？
7: 你有哦，有啊，我要买
5: 就写作。哇，啊，真正袂歹吼，甲咱分享一下。哎
7: 呀，袂歹啦。
5: 好，袂歹吼，会当保湿啊，净白安尼啊，哈。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谢谢啊，爸爸妈妈，咱内底有加金箔啊，一定爱有金箔啊，才会当导入你的面吼，啊，来吸收内底上下底，甲你吸收入去哈。那个瑞慧妈妈你好。
1: 哎，对，我不知道。
5: 妈妈买几张女儿霜啦哈。好，妈妈谢谢你，感谢你甲咱两位支持哦哈，谢谢谢谢。
1: 哎呀，
5: 可以可以，你稍等一下，你要当时收拢不要紧哈，妈妈谢谢啊，谢谢爸爸妈妈，不管当时收拢不要紧，三罐1980这么俗，你去这个百货公司还是讲去外口买吼，一罐拢爱千几块以上啦，拢爱千几块以上，咱今三罐1980，你算看买一罐才偌济尔吼，来镜子妈妈你好。
1: 我一组，
5: 妈妈买一组啦哈。好，我给你留起来哈，稍等一下，妈妈谢谢哦。来，爸爸妈妈，20组尔，一组一组在减哦，一组一组在减，要爱就要紧卡电话吼。来，素儿妈妈你好，素儿妈妈。
3: 哎，我
4: OK， 谢谢妈妈。
5: 妈妈你好，嘿，买女儿双几组啦哈？
3: 两组。
5: 买两组哦。哎呦，你爸偌贵哟。
3: 哎，
5: 我啊拜三百，当时我拜三百。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哈，我紧甲你留哦，你稍等一下。爸爸妈妈有咧卖着在，像这素儿妈妈知影讲，咱汉的滚时内底大概来回拢足少的，一届就买两组起来炖啦吼。因为这拢会当放三年吼，所以讲爸爸妈妈请你放心吼。来，梅子妈妈你好，
6: 你好，
5: 妈妈买女儿霜啦吼。好，我甲你留一组起来，你稍等一下哈，谢谢。爸爸妈妈今仔有抢到，拢甲恁恭喜哈。囡仔时势还是讲平常时有眼袋的，这拢会当抹，还是有调啊剂的，爸爸妈妈拢爱来抹哈。来，春福哥，春福哥买一组啦哈。好，谢谢春福哥哦，谢谢谢谢，感谢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哈，谢谢。为什么爸爸妈妈我一出来的时阵这么多，咱的爸爸妈妈拢已经卡电话起来啊？因为这已经唔免阁加讲啊，龙哥已经详细甲大家讲哦清楚啊。我拄只伫咧网络查，真正你去查村上正业，这是网络查的着一罐吼，一罐2000多块，一罐就2000多块，迄是因为咱公司特别咱的优惠，才有法都摕到3罐1980哦。这是外口全部买无的，你若外口买有3罐1980，你退咱退钱给你，吼，咱退钱给你吼。来，阿美妈妈，
8: 哎，我要一组，
5: 妈妈要一组女儿霜哈。
8: 嘿，
5: 好，谢谢哦，妈妈，你稍等一下哈，小蛋姐，小蛋姐，谢谢哦。爸爸妈妈，你有时阵咱出门的时阵，至少咱的面爱清气，咱好咱看起来吼，好人看起来你的这个整个状态较好嘛，对不？因为咱不管男性朋友、女性朋友，拢一定爱来抹。咱年纪愈来愈大、愈高吼，一定有生一挂老人斑，还是讲生一挂撩痕，还是讲生一挂咱的这个眼袋。尤其在眼袋吼，是咱这个足侪咱的女性朋友的这个困扰啦吼。那是希望咱的爸爸妈妈会当像咱尤其吼，咱的这个时代的面有较出油的，你会一直出油的这种的，你的油水不平衡的，你一定爱来抹，因为你的保湿不够，你的面打较出油，迄不是讲面伤油哦。你已经打到出油，所以你一定要来做保养，吼！你一定要来做保养，才会当顾到咱每一天的这个面吼，会当安尼水水水，啊，顾到咱家己的这个规个面相会较好，吼！你的运势嘛会较好，你的面光，你的运势就来啊，你的运势就来啊，吼！来，淑敏妈妈你好，
9: 你好，买一组，
5: 妈妈买一组啦，哈，好，谢谢妈妈，你稍等一下来，爸爸妈妈最后的5组，最后5组了，没有就没有了，真正抢无啊，因为咱村上正业爸爸妈妈，咱抢上特别交代，咱优惠就是20组，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趁着这档的广告，这档的机会，会当给咱支持一下。啊，若是讲今仔日咧，对于这个产品吼，若是讲较无需要，不要紧，你会当买别项吼。啊，即马中秋节到啊，你要买一挂烟尘啊，买一挂汤啊，吼，你嘛会当给咱询问一下。啊，是讲其他的补给食品，你嘛会当给咱支持一下，给咱八点新人支持一下吼。谢谢，来陈胜妈妈你好。
10: 好，
5: 妈妈你好，买女儿霜哦。
10: 我一组。
5: 好，买一组哈，妈妈恭喜你，你稍等一下哈，谢谢。来，爸爸妈妈最后4组啊，最后4组啊，你有想要给自己哈？哦，至少咱的面哈，看起来哈，有这个过敏的，爸爸妈妈这完全天然，所以你有这个敏感肌的，你的面有过敏的，你拢一定爱来抹这哈，请你放心，绝对是全天然的哈。啊，一定爱有金箔啊，才会当安尼，敢那导入同款，你都免去做面啊，你直接导入到内底这个。细胞给你修复，你的面才真正抹有效的哈。来，皮 裴宽大哥你好。
4: 啊，大哥你袂错。
5: 袂一组人吼，好，稍等一下，爸爸妈妈，逐天开恁30秒的时间，恁若是连30秒的时间拢唔愿互家己水水，唔愿互家己缘投，安尼我真正无报啊，真正无报啊，吼，一天开恁三十。

比如时间尔，非常的简单，安尼三罐1980元，而且呢，阁会当安怎放三年，所以讲爸爸妈妈，你有要需要最后的三组，最后三个人客要爱甲咱支持一下，0800000919，咱的职人甲佳慧伫线卡为大家服务，一定要紧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谢谢大家，谢谢。

这首我们丰原金二妹的秀张国这首苦酒的唱歌来送我带爸爸妈妈来让自然各地刷卡为了带爸爸妈妈好不好好需要也好可能靠我们自然哦。

0: 秀珠姐、廖蛮姐、廖蛮妈妈、国生大哥、坤威同学、金松舅舅，祝福大哥、金二妹、小优姐，那我快点趴下哦。
1: 哎，谢谢，感谢啊！都加无霸的爸爸妈妈、刷卡二妹为大家做好播，谢谢。来，只让来安排这首国语歌，第一届 N 曲目。那秋播后，大家多多包涵。国庆歌的千千万万的爱你。

0: 首很好听哎，国庆歌很会点哦。
1: 国庆歌很会点这首歌，但是我唱得不好。
0: 没有，刚刚第五号人感受就爱你爱你爱你。
1: 谢谢谢谢，俺是我的幸困。
0: 我也爱你啊，有那个温馨的。

0: 哇，你第一届就出安尼啊，安
1: 尼，
0: 哇，
1: 真的还会再更好啦，国金哥会再更好，不好意思，
0: 就这么厉害，
1: 谢谢谢谢，
0: 第一次这样很厉害，来，
1: 安尼，
0: 马克来，就是你就爱啉奶，
1: 我爱啉奶，
0: 啉奶姐来，
1: 谢谢大家。

0: 坤辉同学，哇，咱要来抽奖啊吼！
1: 啊对啦，搁有一条
0: 呢。哦，搁一条。
1: 你是安怎？准备提早下班？
0: 无啦。
1: 咱搁有真话啊未？甲爸爸妈妈讲。
0: 甲爸爸妈妈嘛预告一下啊，预告一下，嘛是。
1: 啊，预告一下。
0: 咱等下要抽奖，
1: 你要选？
0: 袂当哦，袂当哦，袂走啦。
1: 你要选队长呀？
0: 卖哦，袂走啊！这首了，咱就要来抽奖啊嘛。卖哦，袂走。
1: 还有网中的真话，感谢咱爸爸妈妈用爱时间带对直郎加二妹的支持，谢谢啊！也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收看，谢谢大家。

0: 嗨，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哈，满满的掌声，谢谢。
1: 时间过得这紧
0: 啊，真的好快哈，今天哈。
1: 啊，跳啊跳啊，摇啊摇啊，时间就到。
0: 对啊，啊，恁两点钟就。
1: 无够呢，我讲无啥够。
0: 啊，无你搁刷落去做啊，你等下甲德宝甲新怡姐讲，我会通继续做，我坐中。
1: 我那是想要来，啊，那话。
0: 等下，咱先来听。咱先来听，等下再讲。好，来，咱的
1: 三，我刷啦。
0: 好，刷啦，我迄个花莲的
1: 花莲。今天你做什么刷啦？
0: 好来，
1: 啊，你花莲。
0: 我花莲，花莲，我随风。
1: 好来，好来。五，
0: 二，
1: 五呢？
0: 四啦，
1: 对啦。三，
0: 二，
1: 一，刷啦，来，刷啦，
0: 停
1: 停的。
0: 台中、欸、啊，台中啦，拢台中诶。哇、哦啊！来，你查一下，来林叉中，林叉中
1: ，SOP 啦哈，我们来。
0: 来啊，我们验证码173779，173779。
1: 坤中大哥，
0: 坤中大哥，你中奖啊！今年倒数一分钟哦，今年哦。好，啊，今麦有几分钟会使开讲？你都在要讲啥？
1: 我讲吼，我最想要尝试咧，对，早早六点开始就唱啊，暗时十二点。
0: 好啊，你试看卖啊，我明仔再甲你改头，我等你就甲头家赖一下，我甲头家赖一下。你
1: 们
0: 会太真六张。像刚暗时才点嘛，
1: 啊，我想讲，
0: 啊，来呀，来啦，来呀，来
1: 呀，哇，坤中大哥，
0: 你甲说，来，坤中大哥，
1: 恭喜哦，
0: 恭喜哦，
1: 恭喜哦，来，
0: 二妹甲你连累哈，来，一二三，
1: 连累啊，
0: 嘿，来看卖啊是虾米大奖哦，恭喜恭喜，我们坤中大哥，
1: 哦，咱最近吼，
0: 坤中大哥，你拢有咧甲咱收看吼，
1: 嘿，咱最近，
0: 哦，谢谢啊，
1: 咱大家都有人开领奖呢，
0: 哇，恁西屯的呢。
2: 我你丢拔嘞！
1: 哇，你丢拔！
0: 我想讲，
1: 丢啦丢啦，你丢拔！
0: 哎，叫平时的名啦，
1: 丢啦是你丢
0: 拔！咱两个在丢高，
1: 人家在丢高，我丢死你！
0: 哎呀，你丢拔，你丢丢，我拄只要讲问你，讲你多一厘的。
1: 哎，这
2: 无这。林爸爸，阿弟林爸爸，
0: 伊来徐家人，嘿啦，观众大哥，我等下，等下，那个恭喜，等下刷卡卡哦，你，
1: 好，谢谢。哎，这是名来，
0: 我本来要问伊讲，伊多一日爱倒好，那个阿弟李长给个因爸啦，我还无时间拨电话啦，要塞，哎，继续来收看哦，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明天见哦，拜拜。
3: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揣无舞台佮发挥嘞？
4: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3: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3: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0: 啊，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欢迎收看暗时十点十二点的节目。首先带来一首合唱的歌曲《千金泪》，是咱新增的美珍姐、法顿的秀伟姐，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

罗莎妈妈、玉慧姐、传玲姐、巧玉、巧又巧、新金熊大哥大姐、彦明大哥、雅思姐、苏妍妹妹、秋爱妈妈、罗莎妈妈、淑珠姐、碧慧妈妈、宝爸宝妈、文富爸爸、钟老师、小九雷、美珍姐、修杰烈婆阿仙喽、丽儿姐、秀维姐、修杰烈婆

谢谢秋爱妈妈、苏珠妈妈、苏正妈妈、罗莎妈妈、美珍姐、秀德的婆香、秀伟姐，谢谢秀德的婆香、雅慈妈妈、守春小姐、玉宝妈妈、秀琴妈妈、雅欣妈妈、秀玲姐、方顺爸爸、李同学，谢谢大家。

来，咱这个说来是中华中歌手点播的《马到成功》。谢谢宝菜妈妈，谢谢哦，罗萨妈妈，谢谢传林姐、元素阿姨、秀琴妈妈、苏鲁妈妈、月娇妈妈、明渊大哥、秋敏妈妈、月云妈妈，谢谢哦。文聪爸爸，好，谢谢。宝爸宝妈爱璇，谢谢奶奶爱秋敏妈妈，好，谢谢燕明大哥。钟老师，谢谢哦。丽芳姐、秀薇姐、罗萨妈妈、蔬菜妈妈。

谢富足妈妈金雄大哥，谢谢金城大哥，谢谢玉宝妈妈方兰姐，坤宁哥，谢谢美惠姐，郑辉哥，惠文姐，谢谢秋爱妈妈，感谢丽颖妈妈，惠楚妈妈，谢谢哦，淑如妈妈，美珍姐。

0: 谢旭堂妈妈、金雄大哥、美球妈妈、秀玲姐，好，谢谢方兰姐，谢谢立方姐、慧竹妈妈、旭堂妈妈、丽颖妈妈，谢谢樊玲姐。
1: 来，所来由心意安排这首《风中灯》，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还有家己的琼娘妈妈做伙来欣赏哦。满街美惠姐、秀薇姐、金玉姐老爷、明渊大哥、月云妈妈、金雄大哥、文富爸爸、秀玲姐、薛堂妈妈、宝宝宝妈、圆圆姐、

国庆哥、方仙姐、君安迪、仁宏哥、康盛爸爸、郑辉弟弟、爱萱妹妹、秀琴妈妈、碧玉姐、方兰姐、文富爸爸、淑如姐、昆凌弟弟、丽儿姐、钟哥、美珍姐、嘉荣哥、慧文姐。

春节，守春节，雅欣妈妈，叶明哥，秀娟节，北地的苏珠节，立方节，树林的玉宝节，美珍节，小熊维尼，丽儿节，方兰节，金雄大哥，美惠节，传玲节，彰化的钟哥，月娇妈妈，学堂妈妈，王莹节。

维杰、立方杰、罗少妈妈、坚雄大哥、彦明哥、宪章大哥、碧慧妈妈、钟哥、慧春杰，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帮我声啊。

0: 欢迎收看
1: 《金曲在今宵》。
0: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1: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的德宝。
0: 我们是
1: 心肝宝贝，
0: 主宾。嘿，你是个用嗓过度啊，晓啦？
1: 无啊。
0: 你要出专辑啊呢？你袂使安那呢？哈。
1: 我会保重。
0: 嘿，你爱保。
1: 你爱搞我请，你爱搞我唱一条，请你保重。
0: 妈妈保重，
1: 无啦，妈妈保重，我就不是妈妈。
0: 啊，无倒是。
1: 我有一条，请你保重，请你保重。
0: 我冇听过。
1: 世间人，哒哒哒哒哒，好啦。
0: 我冇听过，瞬间冷掉了，我是干管的。
1: 好，珍重再见。
0: 珍重再见，
1: 珍重长，保重啊。
0: 哎呦，大家好，今天是礼拜
1: 的，礼拜日
0: 哈，嘿，礼拜第一天哦，今天好像还蛮多人的哈，来，人姐姐，咱来点一下名嘞，
1: 好的，
0: 点点名，
1: 来，
0: 点点名哦，雅欣妈妈，雅欣妈妈，
1: 钟哥，方兰姐，
0: 文富爸爸，
1: 谢谢，
0: 法菜妈妈，
1: 慧文，碧慧妈妈，丽儿姐，
0: 月云妈妈，
1: 慧文姐，丽芳姐。
0: 慧珍妈妈、
1: 玉宝妈妈、
0: 房仙姐、
1: 美珍姐、
0: 秀维姐、
1: 彩慧妈妈、
0: 素美妈妈、
1: 菩萨妈妈、
0: 樊玲姐，
1: 谢谢魏敏妈妈、
0: 中和丽华姐、
1: 昆凌哥、
0: 三杰的包彩姐、
1: 佩慈妈妈、
0: 大贤素美妈妈、班格里同学、钟老师、
1: 小熊维尼、
0: 国庆哥、苏露姐、碧红姐、英娇妈妈。丽儿姐、
1: 淑珍姐、宪章大哥、
0: 钟哥、
1: 钟老师、康盛爸爸，
0: 金城大哥、美华姐、那么可以秀玲姐，
1: 我接不完，
0: 你也卡掉了，丽花妈妈、爸爸来啊，
1: 素清妈妈大声的，
0: 宝爸宝妈。
1: 够吧？还有吗？
0: 有老高的
1: 无？无啊，今天无较济人啊。彦明大哥，
0: 啊，拢走来，我头前拢走来，我这边啊。花晨大哥，新南大哥，金雄大哥，
1: 花晨大哥，美琼妈妈，
2: 脱下个吹嘞，
0: 天机弟弟，
1: 无啊，
0: 好，
1: 没了，
0: 好，
1: 好 ，OK，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守春节，感恩大家，啊，头一下大事啊，
1: 出大事就是表示有大事要讲，
0: 大事，
1: 好，
0: 你刚才我昨去 Seven 领货，然后我就想讲，我顶个月是不是去北部找阮儿子？
1: 是啊。
0: 啊，然后我就经过一个某个山区的路段的时阵，
1: 嗯哼，
0: 然后就晒，啊，雄雄看到遐有一支测速照相，
1: 嘿。
0: 然后我打档的时候已经袂赴啊，我那时候应该是
1: 啊，你有看到细节无？那无就无啊。
0: 白天看无，白天看无，你也晚上已经看有嘛？
1: 对啊。
0: 白天，然后就想讲，惨啊，我唔知道有去有翕到无？啊，然后因为我嘛无看到讲。路的路段是限速偌济，啊，我是搁往前开一段路的选手，发现讲限速40，
1: 超速了，
0: 限速40，
1: 啊，40太扯了，
0: 被夹，
1: 哦，你讲那是市区啊啦，
0: 吼，无，伊遐是山区，
1: 哦，在山区，
0: 限速40，
1: 还有学校不？
0: 我无看到学校，
1: 应该有学校，在40，
0: 真的吼，
1: 对，学校区附近都是40而已，一律都是40。
0: 40我
1: 想說，不會被怕40倍不去了，好不好？
0: 40是發生什麼事情啊？啊，因為我已經經過 那一段路，有一段路我才看到頭口有寫40嘛，然後我就一直記在心肝裡，所以我昨天去 7 領回的時候，我就想說，啊，不然想說 iPhone 機找看看有發單嗎？然後就進去，啪，一抓，
1: 連拍喔？
0: 一抓，你先聽我說，一抓，我就看到一抓，我名下，因為我名下就是我的轿车，佮我儿子咧骑一台汽车，然后一抓啪，十张，
1: 真厉害呢！
0: 弄阮儿子诶，
1: 很厉害，蛮厉害的，10张
0: 然后十张哦，我来讲十张，但是我相信伊绝对不是故意，因为这十张拢是发生在伊七月到八月去台北的时阵的。一直花莲拢无，他在花莲当一年多了都没有，都没有半张罚单。
1: 花莲无测速啊。
0: 我唔知道是
1: 花莲的人会使卖戴安全帽嘛？
0: 我唔知道是这个问题还是啥，反正其实伊时阵去南港，伊去南港要实习的时候，伊就一直做犹豫，伊就甲我讲：“妈妈，我爱想讲吼，我机车不要寄上来好了，我啊伫遮通行拢是
1: 坐
0: 捷运就好啊，还是打 T 背打迄我因个 T 背叫 U bike 就好啊。嗯”然后我讲：“阿姆哥，啊你就明明就有一台机车就。”寄过去就好了，又不是比较方便嘛。你也要去较远的所在啥？啊，我就甲伊讲，叫伊寄过。嘿，殊不知你
1: 啊，因为路草无熟啦，
0: 路草无熟，
1: 嘿啦，无熟。
0: 啊，搁上憾的是，我刚刚是啥？你刚才上憾的是讲，咱机车。

0: 咱正常那栋路边，吼、哦，你真正讲你不知道说那边，因为伊可能嘛看别人有动，一对别人有动。哦然后伊的违规停车簿，我们在三张还是几张？应该是三张违规停车。但是正常，咱学都拜动伫个去用开单，不是大大条啊吗？
1: 有些违规的那个通知啊，
0: 无大，
1: 无大，安尼取缔，安尼可能就是人取检举的吧？
0: 他都不知道，
1: 检举的，检举的，
0: 检举的，拢唔知哦。啊，超速去用去标，迄个
1: 超速免讲，
0: 迄个免讲啊。
1: 今麦是诶。现在都是那
0: 啥
1: 科技执法，对对 对，科技执法，
0: 对啊，啊所以你甲看，哦，两个月十张，好吧吧，
1: 吃不消。
0: 我做妈妈第一个反应就想，奈我多这个，
1: 那你都唔知哦。
0: 两个月十张，因为其实因为阮的户籍地，
1: 哦，那是你的名哦，
0: 嘿，是我的名，哦，啊，阮的户籍地是没有住人的。
1: 哦，啊，算讲有惊啦，
0: 那嘛无，无收到，无收到啦，嘿啊，啊，所以我明仔第一件代志就是
1: 父亲啦，
0: 先
1: 当父亲，
0: 嘿，第一件代志就是爱先去监理站，
1: 先甲迄，
0: 先甲迄都，无先甲迄户籍的迄，就是你也要寄人单的嘿，
1: 寄伫
0: 先嘿，
1: 现在的所在，
0: 现在的所在，对，安尼才是正确的，
1: 啊，无真正迄，因那个逾期之后，那个罚单还要。
0: 欸，我总缴了一万多，
1: 欸，是有过期吗？有过期吗？
0: 还没有过期，
1: 还没有过期就一万多了。
0: 因为有1400的，也有1200的，然后600啊，很多张，还有1500的。
1: 对，我想着讲，
0: 咱前几天不是伫节目，我冇分享讲去年要去验车，我嘛是小姐，伊就讲小姐，啊你有红单要不要缴一缴？
1: 嗯，
0: 我甲我讲着，
1: 无
0: 啊，我去年是我的轿车要去验车，然后伊就讲小姐啊，你名下有那个你有那个
1: 车子啊，
0: 无你保险要过期啊，你有没先做续缴？我讲哦好，爱讲嗯啊，可是你这个你名下有红单呢，要不要顺便也缴一缴？我说红单什么红单？你这边看得到吗？伊讲看起来应该是超速的，我讲。哦，好啊，超速没关系啊，那就缴一缴。他说有五张哦。
1: 哦，所以去年都已经五张。啊，你五张是安哪来的？是花莲的遐？
0: 无，不是，是我自己上下班的时段被拍的。
1: 所以这个会遗传，这个会遗传呐，哈。
0: 所以我等你都
1: 青出于蓝胜于蓝。
0: 等你都爱贡献国库，你样子。
1: 你的两杯啦，恁囝就是你的两杯。你五张一十张，
0: 所以我五张的经验比较多。
1: 正讲是恁囝，嘿啦，正讲。哦，
0: 所以即马哦，我感觉，
1: 你也爱想花钱消灾。
0: 对啦。
1: 其实吼，你看，你若讲这个恁囝吼，算讲迄个所在无青草无色，但是吼，迄青草无色危险性愈高，对哇？啊，你若今仔日若开一寡小小的钱，虽然讲一万块嘛是无少啦吼，但是这一万块。换来是他平安就好了，
0: 对，平安就好，
1: 对吧？安尼想就好啊。
0: 对，因为其实我跟你讲，阮儿子桥都卖九万，
1: 九万呢。
0: 而且啊，伊迄阵还未去华联时，那伫中华，伊那，我那家在，伊拢会，伊就是伫后边的细店的。你违规了哦，你没有左转，你左转灯没有打哦，你怎么样哦？你要先停止再起哦，啊啦啦啦啦安尼。
1: 很守规矩的，
0: 嘿，一起很守规矩的，所以，对，你看嘛是去用亏。我又完全唔知讲到底是安那，伊是骑奥迪足慢的人对啊，所以
1: 过慢，现在过慢也会哦，也会罚钱哦。
0: 无，
1: 卖讲啥，汽车嘛同款，是这个雪隧吼，你若开速慢低于假设说一限速80，低于80开罚，因为这是科技执法。对，
0: 我跟你讲，我捌伫个雪隧，
1: 你有吗？
0: 不是，我捌伫个雪隧，阮搞阮家妹仔，旧年嘛是旧年代志，就是去雪隧耍哦。我就开车啊开，然后阮妹就敲电话我，然后我就接，伊讲你在干嘛？你可以稍微开快一点吗？你被广播了，你知道吗？
1: 啊，对，会广播，
0: 会修班，
1: 会广播，哎，对。
0: 我无听到，伊雪隧来在广播讲车号上面，你的速限修班，我去用广播，我唔知道，你知道？
1: 确实，我顶下只这个新闻吼，迄个就是讲，因为伊就是想到罚单，啊，伊讲啊开了修班，差一数嘛向开过罚单。但是迄个算雪隧的那个负责的这个交通部的迄负责人哦，伊就讲，其实，在隧道里面都会有广播，
0: 嘿，
1: 哦，啊，你若讲一旦你有听到广播，你就爱赶紧有，就是要加速，
0: 哦，
1: 看你是修慢，你就爱加速啊，
0: 对，
1: 啊，你若无听到， 当然科技司法都翕去啊。
0: 哎呦，安尼加在有没有加？
1: 所以要。

0: 认真专心开车，哎呀妈，要专心听。
1: 好的。哦，
0: 等下那个测速的那个给你提醒，但是你若一旦无照伊那行动呢，都是恐吓吧。
1: 所以
0: 啊，无迄种塞车呢，雪水就搞塞车。
1: 我知啊，我知，迄届我就惊到啊，塞足久的啊。所以哎，即马开车真正。开车是无用的，不是干那看头前尔嘞，你敢知道？你得爱主要爱看头前，
0: 四面八方，
1: 四面个迄真正吼，
0: 耳听，
1: 嘿啊，科技执法迄一粒底下拢足明显的，
0: 拢爱听
1: 啊。然后我诶，迄一支哦，只要一支，不管是电火车还是路顶还是测速照相，拢是感觉拢压力足大，你敢知道？我真的觉得压力很大，
0: 嘿，
1: 看到一支，
0: 我是讲
1: 路边的时阵压力拢足大的，哦，路边的时候，因为。咱台湾的测速照相真的太伤过济啊啦！
0: 不过即卖科技执法，一面顶根本就，迄位一面，迄拢面顶啊。
1: 对啊，你面顶。
0: 啊，迄面顶你根本就看袂到迄彩条啊。
1: 伊会有迄啊科技执法路段啊。哦，
0: 哎，伊嘛会足光诶。晚上啦，晚上。
1: 哦，晚上哦。
0: 晚上那个很亮，我们公司后面就是有一台。
1: 哦，真的吗？
0: 很亮的那个啊！
1: 哦、
0: 你
1: 抓
0: 住路灯了？
1: 我唔知呢，夜亮、哦。
0: 你家注意看，无伊就足光的，一后边迄就是科技执法、啊。
1: 哦，是哦。
0: 很大，很大，很亮啊！
1: 我不知道呢，我刚才讲咱台湾的迄测速照相跟科技执法的密度实在是太惊人了，
0: 很密集啊、
1: 真正有够惊人。
0: 可能收欠钱啊。
1: 因为大约是日本的307倍。
0: 哦。
1: 307倍哦，日本甲日本比起来，甲日本比起来，
0: 咱是低的
1: 307倍，
0: 哦哟，
1: 307倍
0: 啊！因为日本人就守法哎，其实他们也很照规矩走啊，很少会这样啊，就是因路人嘛，赶快来要过，就是拢会停起来呢。
1: 对啊，拢已经
0: 啊，好，你过去了，伊才过呢。
1: 路人已经上
0: 大啊，伊先过去看哦，看伊才过呢。
1: 对，
0: 看你安尼，所以人唔免科技执法。
1: 然后行人行过了，佫会转头去，佫会甲行车
0: 谢谢、啊、
1: 鞠躬，90度鞠躬。
0: 对对 对, 對，真的真的，
1: 做礼貌的啊。
0: 啊，咱台湾唔是啊。哎，干那要过呢？不可能让你啊！我先过啊！啊你的脚手把慢，我先过啊！
1: 我今日要出门的时候才有，我挡在多一个斜坡，啊，伊就是红灯底下，哦，绿灯对不？我是不是挡安尼处处？啊，挡安尼，你打灯啊，绿灯啊，我要行对不？一边啊，怎有两个行人要行？我到底爱让啊，唔让？
0: 爱让，无你也。
1: 我绿灯呢？
0: 爱让。你嘛是爱牛，你讲弄到，你都嘛爱受罚。
1: 哈，安尼我爱牛哦。
0: 爱，除非伊冲出来，迄无阿多袂赴。
1: 啊，你知伊安那
0: 无？一旦若行出来，你都爱牛。
1: 你知我好笑，阮咧跳恰恰，你敢知？因为我是挡伫斜坡，所以我油吹我安尼，我，你听我意思无？啊，伊就安尼，
0: 伊
1: 砍伊女朋友，伊砍伊女朋友安尼。
0: 跳恰恰。
1: 安尼，啊，然后佫叫
0: 打。啊，要钱你好，
1: 要钱你好。啊，我就佫撸落，伊就佫要佮行进前，我因为我的车会把裤你敢知？我就佫。阿姨，两个退转去。
0: 我很恐怖呢，真正在跳恰恰，你前我后，你前我后啊，那呢哦，蛮好笑呢。
1: 哦，是跳的。
0: 啊，但是你若一旦看到哦，不管你
1: 是哦，我当
0: 作你拢爱停落，
1: 我当作我绿灯，我会使过呢。
0: 无，即摆唔是讲绿灯，你都会使直接行呢，唔是行人的错呢。
1: 啊，
0: 有时候行人吼，我感觉即摆人行人吼依然嘛是爱看咱的红绿灯，但是一旦你若真正有穿越的时阵吼。开车的也要小心，你若讲真正弄到你嘛是爱啊，啊你若起来翕到嘛是爱检，嘛是爱罚钱的。
1: 嘿，
0: 前阵仔告一条新闻嘛是同款啊，这个女生啊就是一个妇女行出来啊，啊有一个骑机车吼，直接佮飘过啊，结果翕到啊，被科技执法，拍下来，结果机车骑士要罚钱。伊就感觉讲就莫名其妙的啊，
1: 绿灯
0: 啊我为什么不能过？结果。依然还是不行，因为人行人要通过吼，你绿灯你嘛是爱让。啊，有人就坐位就讲啊，啊绿灯啊，那我来动起来，啊后边人那搞弄掉了。
1: 哦，足济呢，很多这样子呢，很多这样子呢。
0: 啊，这怎么样讲？
1: 我刚刚有必要再修法一下啦。
0: 啊，不对，要设一个地下道啦。哎，啊喜欢设地下道嘛？
1: 全部拢爱学地下道呢。所以要过斑马线，拢好地下道，钢钉的多
0: 啊！
1: 哎呀，
0: 钢钉
1: 的多啊！
0: 会不会地壳都是空的？
1: 太恐怖啊！所以你甲看啊，你甲看咱即卖测速照相科技执法呢，坐甲密度坐甲呢，所以阮儿子迄段时间是伊伫中研院嘛，中研院伫南港嘛，啊，但是伊租伫个设

子，所以就是惊设置南港啊，这段时间咧通勤尔，安尼两个月才摕到十张。所以我感觉，因为我感觉讲，伊可能唔是去中研院实习，伊是去研究台湾的秋龙科技执法，到底有偌密集？但是咱讲真咧啦，讲到遮咱嘛是爱较公平啦，因为就是像你讲的测速照相吼，不是。

0: 三十，啊，伊可能骑五十，五十嘛都慢的嘛，
1: 对不？
0: 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啊，对啊，
1: 可能。
0: 尤其是学校啦，吼，像你讲学校，也是讲一寡交通事故较定咧频繁发生的路口，嗯，还是住宅区，即个所在，你也讲去设计遐测速照相，我是感觉足合理的，
1: 必要的。
0: 嘿，啊，问题是，咱到底要应该用偌济测速照相，才会使真正吼道路变安全？你甲看咱台湾测速照相比日本低307倍，但是
1: 低啦，低多，
0: 嘿呀，低啊，低。
1: 你说低，我想说有比他少吗？低
0: 307倍，但是我们的交通发生的事故率
1: 依然还是很高，
0: 很高呢，很高呢，
1: 好像逐年都增加呢，
0: 每年都在增加，
1: 没太少呢，
0: 尤其是这几年只有独驾酒驾的，有够恐怖的，
1: 对啊，现在又加独驾，独驾驾驶，酒驾也很多，哦，还不怕呢，
0: 还不怕呢，
1: 奇怪，怎么会这样，这样，这样开钱就开没意义啊，科技执法无意义啊！
0: 哎，食毒就卖讲啊啦，食毒迄就扣工，迄无效啊。食毒的卖讲啊，饮酒的恁奇怪，饮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是讲你找代驾够很难？
1: 代驾很方便呐、
0: 啊，系啊，
1: 你卡一下电话，还是讲你过店家店家的这个
0: 有配合啊？
1: 甲你叫一个啊，你若要饮烧酒的，拢一般即马通常啦吼，较市区的拢已经有配合这个这个什么客停车。
0: 对。
1: 哦啊、所以说、哦、你如果说比较睁开就比较没了、啊、但是你也要先事先、哦、先找好有人要给你载、哦啊、你再去拾一下、嗯哦啊、如果拾完了后、哦、人给你载回来也比较安全、啊、你如果说市区就不用说叫代驾的你就开一些小小的钱对不对、啊、再回去、啊、这样大家都安全
0: 我跟你说你都不要你唔好靠饮酒的人，唔好靠说讲好，我酒量足好诶。
1: 啊，袂啦，
0: 我甲你讲，我酒量足好，也是讲啊，我饮两罐三罐尔，无唔对。嗯。反正你就是拢啊，搁足清醒，但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是啥？你莫去讲弄，人来甲你弄吼，真正诶。你足衰，衰干哪来啊？真正。
1: 真正。
0: 安尼你嘛是酒驾，你去用弄，你还搁赔人钱，还搁去用靠车，还搁去用。
1: 对。你去用弄到，结果你有测出来，你有酒驾，
0: 对啊，啊
1: 你马上了两边呢，
0: 就是
1: 酒驾费，
0: 哦 啊, 啊
1: 一个怎样去用弄的这个损失。
0: 啊，然后我搁跟你讲哦，嘛卖靠说讲啊，无我卖开车嘛，我骑 T 八嘛，我跟你讲，
1: 未使，
0: 哦，我都无
1: T 八嘛是啊，
0: 我跟你讲
1: 酒驾
0: T 八嘛 ，T 八罚较轻啦，
1: 较轻嘛是算酒驾的，嗯，
0: 但是你刚才外学校
1: 啊，外学校。
0: 阮头的，阮先生伫伊还袂去做小天使进前，会前一年，伊嘛是啉酒，啊，然后啉酒骑 T 八，一台 T 八，一台捷安特 T 八去互弄到密密麻麻，伊规个面拢血，加在是伊倒伫路边，你敢知？伊倒伫路边，阁是冲款路，嘿啊，啊伊倒伫路边，啊家己去。应该是家己自摔了，我感觉伊家己自摔。啊，人咧送外送咧扶贫台，想讲，那一个人规个面拢血，倒伫路边，有够恐怖的，赶紧报警。哦，嘿，对，规个面肿啊那地头的，啊，骑 T 马啊，你看安尼得不偿失，
1: 得不偿失。
0: 加载是阁无叫大车。
1: 嘿啊，
0: 对啊，
1: 真是。
0: 所以，
1: 不要跟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
0: 所以其实。你若讲同一个所在啊，逐天拢有大量的驾驶去用翕啊，那除了讲迄个所在，除了讲开罚单，嗯，其实我有在想讲，嗯，为什么同一个地方那个路段它会一直被拍？除了说开罚单之外，是不是因为它的设计有问题？
1: 其实台中某一个所在，嘛是诶，那个好几千张啊，是几万张哦。啊，即马就是讲有一个，因为即马选举搞嘛吼，啊有一个吼，这个要选的人，嗯、他就针对，因为伊台中嘛强吸到，所以讲，这个台中有一个，就是讲哦，类似讲即马个北屯区啦、西屯区啦吼，某一区的最高的那个被拍的那个路段，就是遐、
0: 那
1: 個，啊，即马就是迄个选的人吼，伊要来去警署，因为伊感觉讲迄是设计的问题。
0: 剁掉
1: 呀！对，要给剁掉。
0: 飞机要给剁掉。
1: 啊，无，迄真正迄人拢那速回呢呢。
0: 系啊，
1: 那个过去就劈劈劈劈。系
0: 啊，靠
1: 强。你看迄真，
0: 迄个那本书有点类似讲，你落街路段，你要去讲硬，就是去讲限速讲五十，你敢听
1: 哦？
0: 类似有啊，足济啊。
1: 你降速降啊，降到多少，你才袂撞去掉？
0: 可有够含的啊！而且遐车流量够足济，你搁专工甲你用安尼，那有可能？ 对啊，所以伊测速照相应该是爱安尼讲啦吼。

0: 你设置测速照相机种物件，你就是同时间你嘛爱检讨，啊，然后你爱汰除。但爱淘汰一寡无合理的执法的点位，
1: 对啦，
0: 我感觉这个观念是足重要，因为咱卖甲讲，卖甲测速照相拢想做讲是政府咧抢钱的，抢钱的机器啦，伊真正用意，他真正的用意应该是要提醒大家要慢下来的工具，
1: 对啦，对啦，
0: 哦，上理想的监控。无应该是讲，头前有翕相机哦，咱来赶紧打刹车。
1: 对啊。
0: 你是你爱想讲啊，这附近可能有学校哦，这行人较侪，这路较危险，所以我本来就应该较慢的。你要让人民自己去想到对自律，而不是用这种机器来限制。啊，无我感觉够一个比翕相机更加好，阻止人速度卖啊紧嘞。无你做黑嘛？
1: 哦，哒哒哒哒哒哒。
0: 会飞起来黑有无？
1: 哦，黑我懂呢。哎呀，手机真正崩！
0: 对啊，你下下就落去啊，你现在下下半把就跌头卡
1: 啊！
0: 对啊，迄比测速更加
1: 难。但是那个真的是很不舒服哎、欸！
0: 你就是经过，你就是爱动作慢的，
1: 对，
0: 安尼哇，安尼，
1: 安尼咔，迄种
0: 啊，哎呀，
1: 不舒服。
0: 我是感觉设计爱留啊盖者啦，
1: 但是我感觉那真正有设计迄种物件哦，相信大家会记得抓起，会记起。因为
0: 安全啊，
1: 是安全无唔对啊，到时就搁开始骂啊，啊这四个这安尼是安那，
0: 无多啊，为着你的安全啊，那有通让你选择什么换过啊，对，所以
1: 啊真正要紧嘛，嘛是够贵哦，哦，
0: 就万把就是涂骹啊，万把已经是涂骹，唔免怀疑，所以。你若讲一个所在真正危险，测速就是为着要保护大家嘛。我相信大部分人拢是会当接受啦。
1: 是啦。
0: 啊，但是你若讲同一个所在一直拢有人去用翕，咱就是袂当甲看到讲，你搁抓到几个违规啊？你嘛爱想看卖，就是这個道路本身设计都有问题，才有可能安尼，只敢刷
1: 十八天
0: 啊。对啊，所以我昨看到阮囝迄十张红单，就是我即马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讲。当然我自己的小朋友，甚至是我家己拢爱检讨，就是可能无去注意到周遭，可能像你讲的学区还是住宅区，
1: 或者是一些交通号志。
0: 对对对，这是我们家己爱检讨，但是我们的道路是不是嘛是爱做伙去看卖有啥物会当改良的所在啦？因为交通安全真正的目的是，唔是让大家提心吊胆讲，我今仔出门唔知去用规红单无？嘿，对。你是要让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平平安安倒来厝的，
1: 是啊，
0: 对对对。啊，因为你甲看哦，日本迄咱那讲到300多分之1呢，测速的密度是台湾的300多分之1，但是人因的迄意外的迄交通事故的迄发生率有够低的呢。
1: 但是日本哦，因就是那因就是高龄化嘛，
0: 对。
1: 啊，所以讲大家拢慢慢来开，好不好？
0: 他们好像开车也比较少，因拢是搭大众运输，
1: 地铁啦，电车啦，
0: 对，因机车真正足少诶。
1: 我去过一届，台湾爱改即个电车啦，是讲捷运啦，交通运输诶，做得很完善，
0: 嘿，完善。
1: 我敢若去迄小所在，我就会使坐车去啊。我唔免阁开车，我唔免阁想办法讲要安怎到遐。
0: 啊，
1: 真正有诶所在，真正无法度做到遐尼啊完善诶时阵。计程车补助，
0: 哦、对不？进屋来几辆
1: 计程车，应该是全民、哦、不要说设限讲65，对不？啊，你若讲一寡这个台湾啊，讲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月1000块的这个坐车钱，相信大家拢想要坐啊，那不爱坐，
0: 相
1: 当
0: 不爱坐，
1: 对不？安尼若无想人，无安尼就无想要开车，因为开车油钱。无可能小于1000块
0: 嘛？对啊，
1: 对。对啊，所以讲，
0: 感觉袂歹呢。
1: 我感觉讲哦，这个台湾啊，如果这个交通便利哈、哦，所有便利的地方吼，大家想会到的，就是讲我去到哪拢唔免烦恼的。我相信这台湾的这个交通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而且
0: 各会促进经济。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比那种什么普发什么
1: 几万块一，
0: 你若想要带动台湾的经济，你要大家去外县市多行大，
1: 对啦，
0: 我觉得这个交通
1: 补助，啊，个方便，我唔跟个人搭车，对不？我刚才就是你讲，就是变作讲，唯一的困扰就是说我可能要跟人家排队抢那个位置啦，
0: 对，
1: 哦啊，但是无这个碰撞的问题嘛，对不？无啦，还袂安怎啦？
0: 就会减少那个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啦，对啦。

0: 建议一下，
1: 建议一下，袂歹。
0: 啊，我来选，我来选总统。
1: 因为船长先啦，船长。
0: 船长是谁啊？
1: 副长。
0: 无迄力啦。算一下总统的，大家来竞选一下、哎、
1: 好啦，谢谢啦，以上甲大家分享到这，来安排两首歌曲啊，吼，来听歌。
2: 来，龙龙哥啊，收点播的《更新不已》。谢谢秀玲姐。名媛大哥康盛爸爸，国庆哥方千姐，宝灿妈妈罗萨妈妈传玲姐，秀伟姐美琼妈妈，坤宁哥玉宝妈妈，谢谢啊，宝爸宝妈惠文姐。

0: 谢谢雅欣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所来是咱启动的圣俊大哥所点播龙千玉的歌曲《风中的玫瑰》。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圣俊大哥、丽花妈妈。文富爸爸、宝钗妈妈、月云妈妈、美珍姐、罗莎妈妈、慧文姐、昆凌弟弟、雅欣妈妈、秀维姐、美玉妈妈、碧玉姐。

富竹妈妈、雪景姐、月娇妈妈、丽儿姐、美琼妈妈、燕明哥、秀维姐、传玲姐、雅欣妈妈、美珍姐、昆凌弟弟、美琼妈妈。

0: 高梅妈妈、慧纯姐、雅欣妈妈、彦明哥、彰化的钟哥、玉宝姐、传玲姐、宪章大哥、康盛爸爸、丽娜姐、丽儿姐、昭景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恩啊，来哟，刷落来，要来经营咱重要的时间段了。嗯。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一定爱顾我们的灵魂之窗，灵魂之窗爱顾好哈、嗯。这个物件的厝内底若有小朋友，还是讲家里是坐伫 OL 伫办公室咧上班，爱订电脑、看电视的哈，都非常的需要哈。啊，来，咱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这个东西你若平常时啊讲会安尼。人神道道软到到，还是说会腰酸背痛啊，还是说无精神啊，还是说你会酸麻，酸抽痛的麻，还是说代谢无好，关节灵活度无好，这都有帮助哦，因为咱的肌肉就是会堆积废料，你必须要靠这个东西来把你的代谢掉。啊，咱来详细看龙哥怎么说，我们在刷卡为大家服务。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好、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美群，
5: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个产品之前吼，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个产品诶，这个的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

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哎，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酸，伊也会酸，伊也会麻，伊也会麻，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迄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来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的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性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我只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细啊粒啊，像安尼话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啊，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那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未香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下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咪寒，黏咪热，啊，黏咪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掉同款。啊，有诶时阵啊，老手烧，老脚干。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系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咧。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甲B12。为什么B1 会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唔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啊，都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这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明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袂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袂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脚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免去开哦。
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

困，即摆一工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变红一个，煞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即个有这黄诶，就即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摆嘛较好啊。哦，啊，佫有吞个骆大哥，骆大哥一工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工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工，哦，一两工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伫遮，这是阿里拉面的阿米拉面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拉面所有新闻，一、两、三、四、五、六，咱逐项都有。而且呢，新闻比因阁较济，不阁较高。哦，我搞这新闻拢分析给恁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完全所有的新闻，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個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個，这个避，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诶，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诶身体健康，全面性诶保养，你着爱补充啥？医疗级诶米群，哦，也能改善你诶目睭诶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是当防止咱诶血管硬化。啊，个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诶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诶这个上重要物件。个有伽马、欧尼丹诺乳，就是咱诶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让你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咧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个就足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血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恁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即个是 B5 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40天，上侪你会当吃到80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痛疼麻，暗时啊。

0: 困袂去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那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自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清白，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下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自行你，啊，你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就好。而且这罐免停啊，食无效的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现我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接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未歹，要甲因斗支持的，要甲因鼓励，08000091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来叫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
1: 金山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哎，一组，
2: 哎，
0: 67线一组来，你好，春英姐你好，
3: 哎，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两粒哦，上济食两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5: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6: 哎、欸，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1线来，素清姐，你好。
7: 哎、欸，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哎、欸，要一组。
8: 哎、欸，
0: 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今仔定岗主妇来做个会，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9: 哎、
0: 你好，我家用你爱康特斯哦。
9: 嘿，我要一组。
0: 来，等我一个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痛麻痹，各项都有效啦，各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得吃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吃2粒，下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就好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10: 哎、欸，我拄啊买外久的到啊。
0: 哎、欸，今仔定拜六就到啊，你定定好来53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
11: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先以甲您讲啦吼，康特斯总共一句就是，伊是综合的 B 群，吼啊，是啊，咱人体就爱补充这个综合 B 群呢，因为我们人体呀、啊、每天都在动，吼，咱内底诶不管是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伊都是每天都在做动，吼啊，然后我们体内已经体内拢已经有一挂废物，咱若愈重，吼，肌肉就会堆积一挂乳酸，所谓乳酸就是废料，所以。维他命就是让身体让咱感觉讲酸痛的时候，这里底高活性 B1 就是那袂输扫地的机器人，也帮你把这酸痛的垃圾，伫体内酸痛垃圾全部拢给你清掉，吼，让你袂讲吼总是腰酸背痛啊，肩胛头安动动啦，吼，电空空啦，吼，啊，修理咱身体的电线，就是咱袂像咱的神经的那电线嘞啊。哦，固掉咱的磨损嘛，会烫皮嘛，啊，导致讲咱的手啊、脚啊，拢会麻麻有无？啊，是讲有压迫感。维他命的 B6 啊，甲 B12，伊就是咧帮忙修复这个神经电线的，吼、哦，和讯号的传输会当佫较顺畅，互你袂安尼脚麻手痹，吼、哦，快速消毒咱的乳酸堆积。啊，高活性的维生素 B1 主要功能就是啥？就是主要功能帮助快速。代谢，咱体内堆积的乳酸，吼、哦，迄种缓解肌肉疲劳啊，还是讲肩膀酸痛啊，吼、哦，还是讲僵硬，还是腰酸背痛，这特别有效哦，特别有效。所以爸爸妈妈，你一定要来试看卖啊，吼、哦。来， 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反正你孩子是谁啊，如果出国啊，他们都会帮你炸，但是其实国外国外就

0: 国外的这些 B 群哦，价格其实都蛮贵的。恭喜仔，你看哦，能量不足，和你的疲劳酸痛，吼，卡把手臂都会上升了吼，哦，例如疲劳啦，吼，还是讲和你无力，目睭会酸涩，肩胛头会僵硬，吼，啊腰酸背痛。啊，有嘛？爸爸妈妈定咧甲我讲，啊，我手麻啦，脚会麻啦，这是要安那？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吼，食咱的康特斯，互咱内底体内循环会当较好诶。其实啊，吼，咱台湾平均每三个人都有一个人欠缺咱的维生素 B 群，这是每个人每一个人拢必须爱补充的吼。你又累了吗？咱国民健康署统计指数讲，咱平均就是三个内底已经拢有欠缺咱维生素 B 群，恐惊诶。导致讲注意力无足吼，也是让你足忝的，也是讲情绪的失控，等等的状况。人体重要维生素你敢有补充啊？维生素主要就是这三种，最主要的维生素 B 1、维生素 B 6、维生素 B 12。是啊，咱体内维生素 B 1会不足，因为其实咱人体是无多自行合成维生素的 B 1了吼。平常时啊，你也要为咱食的食物内底啊来摄取维生素 B 1，因为维生素 B 1它是水溶性的，它容易在你刚才在洗菜的过程中就去让你洗去了，所以你也没有机会让人吃在你的肚子里面，水就流去了。来，我们的青瘦大哥你好。
1: 你好。
0: 欸，大哥，我是心怡，你要爱康特斯吗？
1: 欸，
0: 好，你稍等一下，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支持哦。所以你刚才在洗菜的时候就流去了，你就弄水了，不用吃，还是说煮在水里面的氯来分解都得烧，伊嘛遭到破坏，所以维生素 B 1是上歹取得的吼。啊，而且年岁啊较有诶吼，年岁较有诶爸爸妈妈对于维生素 B 1的吸收，我们的身体不是说你食着啥物好物件，伊拢我都给你吸收落吼，身体的代谢能力会逐渐衰退，所以你必须要用这种医疗级的维生素 B 群，医疗级的来 B 群会当帮你代谢，摆脱咱的糖化吼。糖化是啥物？哦，糖若摄取过量，唔，那是讲干来大可尔，啊，佮有即八种的危害啊，吼，你血压会悬无？啊，是讲引发认知障碍，哦，老年痴呆症啊，啊，是讲帕神经症啊，吼，啊，是讲心脏病风险会变悬，甚至讲影响咱的内分泌，吼，内分泌的失调，糖尿病风险悬，啊，加速咱皮肤的老化。脂肪肝的风险嘛高，头壳痛啦，头壳个脑拢会昏昏沉沉的对啊。所以其实综合维他命 B 群，就是 B 1甲 B 6拢会使帮助咱身体代谢掉糖分，甲多余的糖分哦转换成细胞所需要的能量。这是你必须要有摄取 B 群，伊才有都帮你做这个工作哦。吼，伊袂甲迄糖分直接存成那个肝糖还是脂肪，吼，伫个体内变作无好个物件，变作肥肉就对啦。伊是我都帮助甲你食个物件变作是能量，咱细胞需要的能量哦，吼。除了本身就是代谢糖分的功能以外，维生素 B 群还佫有其他会当帮助控制血糖的方式。所以 B 群这个东西是每个人每一个人必须要摄取的。而且你甲看哦，内底含有的那个姜黄素，也当改善尿管结炎的缓解症状，吼，这都可以改善。而且嘛，有添加胶原蛋白，吼，这个都对于退化性的膝关节都非常的有帮助。所以若无把握，请你继续伫山卡为大家服务。

0: 谢
1: 谢，
0: 感谢大家。嗯，来向哈，我无烦，目睭闭起来，哎、欸，五个啊。好，来，大家涂卡排排坐、喔。
1: 谢谢。安尼啊，坐板凳啊。
0: 哎、欸，坐板凳。
1: 哦、板凳的坐。无啦，哎、
0: 欸，今麦做流行板凳的，咱今麦穿椅凳、
1: 哦。啊，一个十个。
0: 哎、欸，一个十个哦。
1: 一桌一桌，徛一桌啊啦。哎、
0: 欸，徛一桌啊，徛一桌啊。来来，
1: 啊，总共呢？总共会使
0: 两桌，两桌，
1: 两桌半。
0: 能多
1: 对不？五二十五，那你二十五线而已啊。
0: 哦，是二十五线哦，你是二十线吗？
1: 二十线呢？哈、
0: 欸，二十线能多啊，
1: 能多能多
0: 啊，能多，各两个，各两位。
1: 目睭花花。
0: 我要看这菜龟，各两位，进来，
1: 进来，进来。
0: 还有两位哦，进来哦。
1: 各一个，各一个。到两道，进来。
0: 龙虾三明治要上菜啊、哦！淘菜，淘菜。
1: 哦哇哇哇！沙西米被传出来。
0: 我要吃龙虾三明治。
1: 那我诶，人诶，龙虾三明治。
0: 今麦做流行嘿，做流行龙虾三明治
1: 诶。好啊。
0: 真呢、嗯。来，老师甲各位。
1: 来。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剪刀石头
1: 布。有你有差啦！
0: 你今晚要迄落
1: 试手感一下，
0: 试手感哦，好。
1: 啊，你停，我再开始。
0: 好。

0: 来来来，
1: 进来，进个四，进个四口喊，四手感，进来，蛋糕，你爱试蛋糕的手感，加油。
2: 有啊，
1: 我嘛会怎啊会倒退路无？伊都有当时啊会倒退路，有当时啊袂倒退。哦，安尼差不多哇，你看回头。啊，不过来，过来，啊，无倒退路，来来来来，路较细。来。来
2: 要停未啦？
1: 三、二、一，
2: 遵守。
1: 停。
2: 遵守哦。
1: 这是谁？
2: 我不爱谁啊，遵守哦。什么香？桂香妈妈。咱新竹新竹的桂香妈妈，桂香哦，
1: 桂香妈妈。
2: 安尼今日都是拢送济，我今日手气都是送济。
1: 哎呦，呀呀呀！
2: 有有有，赞哦！
1: 来，咱的桂香妈妈你好，桂香妈妈，喂一下。
3: 有啦。
1: 哎，有了哟，哈。就对我们的洗衣胶囊三包的
2: 恭喜哦
1: 好、啊、
3: 谢谢谢谢
1: 好、啊、客服会跟你联络哦
2: 对对对
1: 好
2: 谢谢
1: 你好谢谢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1: 哇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人上来了
2: 老师那段要给我
1: 中奖单哦谢谢老师哦
2: 谢谢、啊、
1: 好啊你来要来安排三首歌曲咯、嗯、
2: 来这个我们来学的苏鲁妈妈最好的事情
1: 三明区的丽华姐安排这首小号
2: 大安的苏梅姐，你那唔八卦？
1: 来，三首五跳，跳瓜拍婆啊！
2: 跳瓜。
1: 脱下个嘴来。
4: 来，上好的代志来哦。

谢谢桂香妈妈、传玲姐、月云妈妈、苏鲁妈妈、水的地婆阿香，谢谢钟哥、美珍姐、桂珍妈妈，谢谢明媛大哥、郑妈妈、玉宝妈妈、丽儿姐，谢谢宝钗妈妈、修助磊大哥，谢谢哦，文富爸爸。

谢万季爸爸、丽儿姐、钟哥，谢谢淑正妈妈，谢谢哦，淑乳妈妈、玉宝妈妈、传玲姐，谢谢文富爸爸、康盛爸爸、文聪爸爸，谢谢罗萨妈妈、美琼妈妈。

0: 谢宝灿妈妈、美琼妈妈、丽儿姐、佑珊姐、罗萨妈妈、钟哥、淑珍姐，谢谢传玲姐、罗萨妈妈，谢谢大家哦，苏如妈妈，谢谢钟哥、康盛爸爸、文忠爸爸、文富爸爸、林渊大哥、玉宝妈妈、传玲姐，谢谢大家。
1: 来，接下来是咱三明区的丽华姐所点播的《小雨小雨小雨》。宝钗妈妈、康盛爸爸、宝爸爸、宝妈、彰化的钟哥、月云妈妈、美珍姐、传玲姐、丽儿姐、淑如姐、美琼妈妈。

岛的两全大哥很行哦，快吃起来听歌嘞哦哈！文聪爸爸、丽儿姐、美琼妈妈、刷拉的幼三姐、罗莎妈妈、苏塞姐、文富爸爸、钟哥、美珍姐。

0: 哥、明雄妈妈、康盛爸爸、罗莎妈妈，谢谢大家。蔬菜姐、美珍姐、白菜妈妈，来说来安排这首《你那会唔捌我》，邀请咱大安区的淑梅姐做回来欣赏哦。
1: 谢谢蔬菜妈妈宝。

金城大哥、明渊大哥、钟哥、桂香妈妈、月月妈妈、美琼妈妈、文富爸爸，谢谢丽儿姐、苏如妈妈、康盛爸爸。

0: 小姐，
1: 老师，我讲以后诶，你有食无？
0: 即个点外尔，你中昼才食饭尔，你嘛，你要食你惊唔惊变低毛呢？
2: 哎，老师，你给我闻有什么香味？嗯，好香哦。嗯嗯。
0: 哎，仙女。
2: 哎，你有食呀？
3: 哎，我拄食去世界呢。哦，恁这世界好够赞的呀！食遐济好食物件啦，看我这个拢都烤起来呀啦！哎呦，
0: 你是你仙女呢？你爱代表天庭，你有形象的哈。
3: 哎，我跟你讲哦，而且我拄食吼去血拼呢，咩有够济晒嘞！头家佫甲我讲吼，我这是正版的天衣。
2: 你哪知这叫做天衣？
3: 我跟你讲哦，天衣吼，恁这个凡间的三件吼，那个材质拢无同款。天衣吼是吼无接缝的啦。你看我穿这衫，你姐姐买有水无？哎呦，不是。
2: 你呀，滑去。你应该是食伤侪伤大块，我肩滑崩。哈，
3: 头家要甲我大掀卡嘛，讲吼，哦，我保证，我是正港的天衣。
0: 食到规阵阵，食到三更半，啊，我唔是台湾甲你看啊，对吧？
4: 老师要结婚了耶！哎呦，
3: 哪里海外亲戚
0: 来？来，你坐哦，你坐哦，你坐哦。因为天衣的关系，所以咱必须要好好解释一下哈。既然讲了天衣啊，虽然你是天顶落来，但是这天衣啊。啊，你甲一般的衫裤是无同款，啥物叫做天衣无缝呢？哦，这是咧，比如讲哦，啊，写一些这个事故哦，写个浑然天成，没有那个复杂的痕迹。那所以这句话是咧，譬如讲哦，做真侪代志，计划非常的周密完美，看袂出任何破绽，看袂出任何这个欠点。这本书有做神经病，好唔好？卖神易经啦，神易经，啊，这本书是神易经，啊，唔是神经病哈。这里面吼写了一个故事吼，有些描写他在西方那时候吼，有一些人他们不读书，可是他们却知道礼仪。迄阵天神有束衫裤分清，查甫穿红衫，白裤短，碧帽啊；查某穿绿色的衫，啊挂足侪这条做破连首饰。这个天衣啊，拢唔是用一般寒干的这款针甲线来填，所以伊的这衫是完全无夹缝的啦。
2: 查甫穿红的。安尼你变性
3: 嘞？哎，你无礼貌，我也不是凡人
0: 啊。所以佫是另外一个灵怪录内底有一个故事，唐朝时有一个御史的郭汉，伊一个暗时啊吼，因为天气热嘛，天气热伊就搬一个叠面床啊，走去因的院子内底哦，因为以前官员厝内底空旷嘛，安尼啊天里啊看天顶的月亮甲天星，哦，突然间看到天顶飘一个查囡仔咧，哇，哎，足水啊，咻！啊，郭汉唔相信家己的目睭呢，哦，伊目睭就来看，哇，嘿，一个查囡仔穿甲五彩缤纷呐，哦，而且吼，规身躯安尼，迄个散发出一种特殊、足芳、足芳、足芳迄种气味，啊，反正伫个郭汉的面头前，都那像仙女啊。
3: 哦，当你提供嘛。
2: 啊，唔过我刚才闻到这炸鸡的香味，
3: 哎呦，外个芳，外个
0: 芳啊。迄个下凡的七弟就甲郭汉讲讲，我就是天顶的七弟。啊，这郭汉去看这个七弟啊，啊，顶顶下个看，奇怪，你七弟这那衫奇怪，我着找无这个针缝啊，伊就问这七弟讲，哎，请问啊，你个衫裙是安那拢唔免用针线来填的哦？伊讲，我先生穿的哦，拢是天衣啊，天衣吼是免用针线来去填的啦，所以就袂你就看袂着针卡，来了解嘛，吼。
3: 你看，我拄只吼，哦，买一件衫嘞，落去啊，遐，落去后边，
2: 落去，
3: 哎呀，真正是嘛，哎，你看，这件衫，
2: 哎，拜托你，你买这衫足粗的嘞，足粗，你看你遐针卡嘞，粗标，你用偏见
3: 啊啦，气死啊，气死，有够过分啦，我是开足侪钱嘞，
0: 我绝对会陪你讨工，但是你唔好叫我上工哦，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水某啊，我倒有可能会阁对你淡化，
3: 叫我派去啊，
0: 我只要派跟你嘛无关嘞。对吧？因为你在家绝对无必要你，无必要你用，好不？来学送菜，啊不然我回来偷钱，
3: 好不？真的哦。
0: 请多人家只要两顿吃，乖起来更安全。
3: 那你好，
2: 我
3: 你吃。
2: 我那想想的，
3: 你即马想啥，食较肥的吼。今天行啦，相公，今天啦，哎。

0: 来，说来安排四首好听的歌曲，咱高雄的李大哥所点播的《金星最爱人》，邀请咱啊，在座爸爸妈妈阿伯群呢，赶紧来听歌拍婆啊哦，04233803303，别继续咨询呢，咱控诉23379559哦，继续问哦哈。谢谢陈玲姐、明月大哥、美琼妈妈、钟哥、罗萨妈妈、宝山妈妈、国庆哥。
1: 魂中的歌。

谢谢碧慧妈妈、慧楚妈妈、素珠妈妈、郑妈妈、传玲姐、丽儿姐、罗萨妈妈、文富爸爸、吴聪爸爸，谢谢淑如妈妈，谢谢美琼妈妈、月月妈妈，谢谢哦，宝宝妈妈、郑妈妈，好，谢谢宝赞妈妈、传玲姐。

0: 谢谢大家，谢谢哦，秀玲姐、桂竹妈妈、永雄妈妈、炫荣哥，谢谢。
1: 来，再来，再来这首《饮酒讲酒话》，台下男台中，从你姐黄大哥，台下一头姐来，大哥大姐，爸爸妈妈，社会来。

0: 辉弟弟丽儿姐龙尚妈妈
1: 熊丽姐洪大哥
0: 长胜爸爸小宁姐文聪爸爸嘉荣哥素珠妈妈

0: 姐儿姐、雅欣妈妈、熊丽姐、黄大哥、小巨雷。
1: 来，虽然是大邱的传音节，金青海峡东景色，一分挂起。谢谢宝赞妈妈，谢谢婉珍姐、明月大哥、罗尚妈妈，谢谢美琼妈妈、传音节、玉云妈妈、雅欣妈妈、丽儿姐、小巨雷大哥。

谢谢张老师、慧楚妈妈、传玲姐、碧玉妈妈，谢谢雅欣妈妈、美琼妈妈，谢谢美文庄爸爸、玉宝妈妈、颜志大哥、玉娟姐、修助磊大哥，谢谢丽娇妈妈、秀琴妈妈。

0: 谢月玉妈妈、素女妈妈，谢谢第二姐、碧玉妈妈、秀玲姐、美琼妈妈、传玲姐、慧纯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最后一首歌了，咱设计的紫贤姐所点播《红球红》。

淡水的圣城大哥，足久无看，较食起来听歌咧。子萱姐、秀玲姐、罗莎妈妈、传玲姐、丽儿姐、秀琴姐。

0: 兄弟姐、王大哥、子贤姐、美琼妈妈、秀玲姐、传玲姐，感谢大家拍声。
1: 谢谢，
2: 感谢大家陪伴，热情的掌声啊！谢谢大家哦。好，头先我看到像盛辰大哥，盛辰大哥，你遐晚还袂困？安行，较早来听歌嘞。啊，头先过另外一个我袂忽念到的，嗯，比较少，我第一次看到的新朋友。嗯，哎呀，歹势啦，因为他唱歌哪咧间奏，我看到名，想要
1: 会袂记
2: 哩，等到我要念的时候已经砍过啊，我找无你的名在倒，无念到名，歹势啊哈！谢谢大家，嗯，好来，阿伯来准备了，这部为大家服务咯。
1: 好来，拨电话给大家，来，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0921134130，这是德宝的电话。啊，若有阿伯抄德宝的电话哈，未阿伯抄的赶紧特别来抄，未付抄的直接用翕的哈，拍照是最快的哈。啊，那这支电话会使加赖哦，拢会使加赖哈，这支嘛会使，这支嘛会使，拢会使哦哈。啊，那有啥物任何找找，拢会使教阮做服务的，拢会使教恁教阮多多听谈一下哈。谢谢大家。
2: 来，新爷电话是0914182838，0914182838。哦，我这个电话号码你要用 ID 才找到哦，嗯，号码是没有办法加我的 LINE 的，啊，不然就是直接扫我的 QR code 就可以加 LINE 啊，
1: 是的，
2: 啊，希望爸爸妈妈多多给我们支持跟听堂，
1: 没错，
2: 明天
1: 同一时间，明天10点哦，明天相见，拜拜。

0: 戴美金呛声林总嘛，原来拢是为了蔡佳玲。
1: 美金这边的一个新歌里面有收一条歌，就我不会
2: 要管。
1: 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林工林总嘛？
2: 老师说更加歹。你更加歹，我没有那更加歹，讲你写更加歹，我讲哈，老师这是不要那更加歹，老师我一头是
1: 歹
0: 的，你装哪里变？
2: 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哇，这条歌真正有够歹的。
1: 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哈，蔡佳玲他有没有什么？
2: 当然没有啊。
1: 我一边蔡佳玲不该怪鬼了。
2: 不办啦，已经在不办啦。
0: 你是段台湾音乐故事，因为叶家修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激昂。
2: 叶家修老师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靳和莹。那个女生哦，佫希望伊哦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3: 哦，叶家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2: 老师你很乖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家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共财哦，
3: 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陈英吉，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哦，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美群，
3: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这个诞生哈？

0: 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哎，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就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酸，伊也会酸，伊也会麻，伊也会麻，但也无带同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就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诶身体内底吼，伫咱诶即个肠仔诶所在，哦，咱诶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诶平衡诶天平伫遐。哎，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啦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即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即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济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四粒啊，就安尼话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以前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唔免啦，唔免阁裹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予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起袂开，老白油，蒙雾，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咽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咽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下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袂麻吼，像叫颠颠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啦，有当时会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干啥？这拢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甲B12，为什么B1会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人咧做即个做较粗重诶，一工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未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未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未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 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卡只边上一个出来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即个黄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佮有桃园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天吃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阁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吃两粒，吃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成分在遮，这是阿弥陀佛的成分，这是咱的成分。阿弥陀佛所有的成分，一、两、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较高。这成分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即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互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物件，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即、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一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即、這个做，即、這个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诶，有当时啊，睏眠睏无好，啊，搁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诶身体健康，全面性诶保养，你着爱补充啥？医疗级诶米群，哦，也能改善你诶目睭诶疲劳、肩膀僵硬、搁有腰酸背痛。啊，搁有医疗级诶维生素 E， 这是当防止咱诶血管硬化。啊，搁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诶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诶这个上重要物件。搁有伽马，哦，你当中就是咱诶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支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互你的肌肉、神经组织，互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个就足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互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伊会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接着是 B5 啦哈，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40天，上侪你会当吃到80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 两千七，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那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自行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让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了转去，四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啊！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行我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未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就无啊？进山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一组。
2: 一组。
0: 来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3: 嘿，加盐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2粒哦。上济食2粒，啊，若保养个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家你啊，香姐，
5: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剪刀姐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2线来，素清姐你好。
7: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今仔定岗主妇来做个好个，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讲你爱康特斯哦。
9: 我袂记错。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痛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伫食效果就足好个。你只要一天食2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就好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10: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约好来53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11: 别接，你就知我。
0: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买康特斯哦。
11: 你啥？
0: 我嘉盈啊。
11: 你嘉盈啊？
0: 对啊。
11: 好。我要赶紧去做来。
0: 等我一下，58线赶紧去做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再个丁家姐来，小菊你好。
12: 来，小菊
0: 好。好，来，60线，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3: 我要一组。
0: 好，来，61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4: 好，小菊好。
0: 一组好。
14: 好，
0: 来，62线，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15: 我要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效，食无效，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都要送你吃的，啊，你也给你认真吃，一天吃2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哈。保时捷你好，
16: 喂，
0: 买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跟你主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吃的哦，不是4盒3000哦，3盒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4盒，送你3000，啊，你也当吃一盒，吃无效，还我3盒，啊，知不知？莲花姐，莲花姐啊。丽华姐，你再个点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17: 喂，
0: 没事坐下，
17: 没事坐
0: 了。好来，67线啊，你会酸痛疼麻未？你会屈会落，爬袂起来，手会举袂悬未？会安尼，感觉手举袂悬，我都举吹风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姐大姐你好。
18: 刚刚
0: 在讲过。好，这是助理，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到线来，夏姐来。雪玲姐你好。
19: 嘉盈啊。
0: 你好，喂。
1: 你加接线卡。
0: 好，来来，七十三加接线卡，就来莲花姐啊。
1: 加上你说啊。
0: 好，多谢。

0: 在你袂反人呢？哦，你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啊。你甲小姐讲，我啥物时间要收？啊，你若钱人较无方便，甲小姐讲，较晚收就无要紧，咱无赶紧哦。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着就有俗着。哦，本来是三千嘛，三千就足俗的，240的3000就足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食了都暗时都较好睏，都较袂酸痛疼吧，你就继续甲食哈。来，清代大哥。
1: 对，我改
0: 嘿，
1: 好改你好，
0: 你好，你要订康德斯哟。
1: 嘿，对对对，没错。
0: 感谢你，多谢你哈。来，高雄的朋友，甲接一个52出来，52来帮我母姐来。哎，父子大姐哈。你好，我改你要订康德斯哦。
2: 哎，
0: 好，你订了以后啊，我杀出来53，玉金大哥你好。安啦。
1: 啊，我
0: 是。好，来，等我一个54出来，要一双54出来。你好，连林大哥你好。
3: 哎，我要康德斯。
0: 康德斯哦，等我一下，会记你哦。每天吃，一早起来吃饭饱就吃，一天吃两粒，绝对有效，保证有效，这已经是老药方啊。可以说是大家吃，大家都有效，都酸痛疼吧，你就吃什么东西，不要白吃止痛药啊，这都没关系，这都完全没有负担啊。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4: 哎，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一串，来，素清姐你好。
5: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串，再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6: 一组。
0: 好，来53的一组，53来，庄妈妈你好。
6: 嘿，
0: 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今天定岗主妇来做个好的，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搞饮料康特斯哦。
7: 我要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5串，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痛疼麻痹，各项都有效啦。大行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伫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2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就好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8: 我拄啊买外久的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也好，来53，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9: 没接你的电话。
0: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特斯哦。
9: 你啥？
0: 我加赢啊。
9: 你加赢啊？
0: 对啊。
9: 好。我要加一组来。
0: 等我一下，58加一组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再个丁家姐来，小菊你好。
10: 来，小多多。
0: 好，来，63，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0: 我要一组。
0: 好，来，61，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0: 好，小菊啊，
0: 一组好。
10: 好，
0: 来62，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11: 我要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好，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食的，啊，你会记哩认真食，一天食2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食，这无收钱的啊。保时捷你好。
12: 喂。
0: 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最后剩1分钟了啊。洪娇姐啊，你好。
13: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56线的，帮我接一下56线啊。来，秀伦姐你好。阿瑞姐啊，咩康特斯哦。好，你等下摇号啊，57线，给我下姐啊，最后一分钟，淑珍姐你好。
14: 一组。
0: 好，等我接55、58线，58线的来，这是咱住伫桃园的。
14: 对。
0: 你是新朋友是不是？
14: 对。
0: 哦，你要订我们的康特斯是不是？好，电话拿着，我请人家帮你写地址哈。你新朋友、旧朋友赶快，不管你是新朋友、旧朋友，我们今天有做活动就是有优惠，但是哦，就只有一天。我这一年刚讲过3天尔，哦，一年因为咱这一组就吃几个月啊，一组上少吃了5个月，啊，所以你买做会好哈，关键哦，最后20秒尔哈，来金土大哥你好，
15: 好你好你好，
0: 不要看这事哦，好来六十刷夏姐来，琼华你好琼华一组，
15: 好
0: 六十一刷一组来，你好素珠姐你好。
16: 我要别的产品，
0: 好，我六十二线的别的产品刚好不接来。林朗大哥，你好。
17: 冷天啊，今天要电话卡起来哦，0423388。
18: 0303。
17: 无卡你就知啊，你讲点油做起好。叫你来泡茶哦。孤单一个来到他乡。我你

0: 这首歌是巴拉西亚
1: 巴拉西亚
0: 文松老师写的曲哈，希望你们当介意哈，会记得哈，每次旁拢他点无要紧哈，系拢甲点无要紧，伊若无爱唱，你甲我讲咧，我再甲拜托。
1: 工作里面受伤。
0: 拜托拜托拜托。啊，唱者啦，唱者啦。

0: 无代无志，刚看一下，啊，安怎唱袂着？
1: 我刚刚也是这样想。
0: 哎，那嘛是你啊，对不对？啊，该较注意咧。
1: 好，我还看较久诶。
2: 哎呦，
0: 还是是伊的问题。
2: 我早就伫怀疑啊。
0: 你袂使用外围咧。
2: 啊，无我大概拢爱互怀疑啊，我
0: 唔免怀疑。
2: 总袂当我怀疑。
0: 你看到就是熟悉。
2: 哦，就是熟悉啦。莫怪嘉诚这个妇女。
1: 阿爸。
2: 阿爸大西，阿爸我大西哦。
0: 希望恁家囡仔爱长大成人哈，我就会当退休了。
2: 唔通安尼，我不会，安尼我不会大汉。
1: 我要当永远的小孩，我长不大啦。
2: 对啊，
1: 在布鲁哥旁边要怎么长大？
0: 应该长不大了。
2: 乐哥拿起我们的巨人，赶快。
1: 对啊，
0: 慢来，
2: 站在巨人的肩上可以看得更远。
0: 你有看过这么矮的巨人吗？
2: 小巨人呢？
0: 我是小巨蛋呢，我不小了。我就讲巨人呢，我无啦。好啦，哎，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
3: 来挑战。
0: 好的，来，我们邀请红队跟白队亮队的队长。
2: 哦，在疼啊，在疼啊，在疼啊！
0: 哎呦，我讲一下，疼啥？跟你表，
2: 一点疼，一点疼。
0: 我是好声音幸福队，好来，这边是红队，来雨珍
1: 队长，
0: 来哈，
2: 白队队长，
0: 好来，红队先讲，我们不要理白队，好来来，你是哪一位老师的？哎，亏呀亏呀，很拜怀疑，很。
4: 哎，我们是刘耀明老师的得意门生。
0: 对，说到这个刘耀明老师，我再次跟你讲啊，你再不来的话，我下次我亲自去你家请你来，好不好？每一次都没有来，哎，大家都没我没看过你来过呢。
4: 下次我请他一定要来。
0: 对啊，我去你家，我去过的边啊，对不对？啊，还我们出专辑的时候还同一张啊，哎，树海该压的。
4: 还是叫俄罗斯人。
0: 安尼哦。一起恭喜我了，恭喜在。好啦，谢谢哈。白队还在
2: 呢。出人啊，出人啊。
0: 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哈。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好，
1: 好，
0: 好，
1: 真好。
2: 伊是关在上海挂电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哎，看，好，安尼对耶。
1: 来欢呼啦。
2: 对对
0: 对
2: 啦。
0: 对，
4: 会紧张。
0: 不是，伊是过来选伊，你过来好无？
2: 爸爸爸
0: 爸。哎，停场了三秒哦，大家都很兴奋了。今天是我非常的欢喜，会当在这跟大家见面，
2: 那就行。
0: 希望我们这个团队、这个平台，大家会喜欢。哎，安内生，哎了哈，哎，
2: 您这队和这
0: 什么队？
2: 什么队？
5: 好生幸福队。
0: 好生，真高生了，对了，真好生了，
2: 真好生。
0: 家咧生根不值得出来，不值得出来，好生啊，
2: 很好生，安内
0: 好。他生几岁啊？
5: 五岁吧，
0: 生五岁哦，
2: 你生五岁哦，
0: 这高生着，啊，拢亲生吗？
5: 叫卡叫来，
0: 叫卡叫来
2: 哈，哦，叫卡都有通叫遐侪人，
0: 我知。
2: 即摆冬天叫卡拢无人啊，
0: 我知道。
5: 即摆不得
0: 叫啊，在那个台马里的隔壁达兰桥的下面，捡到的。你问他有没有？
1: 没有啊。
0: 台马里的隔壁，
1: 可能年代不同了。
0: 达兰桥的下面，
1: 你妈呀，叫袂掉，
0: 叫袂掉啊！我要鹅卵石啊，鹅蛋啊，对不对？哈，好，来第一队要唱什么歌？
4: 爱我你敢不敢？
0: 哎呦，我唔敢，我冇得看咧。哎，这条是迄个林秀琪的
4: 哈。
0: 哦，林秀琪有够厉害。较早伫咱这个哎化妆间呀，伊一个衫用到头前，用到后边，黄大伟个用。哎，我点击率22万。
2: 哈？
0: 有那安尼22万？
2: 用衫22万哦。
0: 无，甲迄个九九啊，移后面移到前面来。
2: 哦，
0: 点阅率22万。
2: 乐哥，你要试看吗？你要甲你的九九用到后边吗？
0: 我九九，我多你用。好来，爱我，你感觉，我先来过来，我今天拍榜啊。
4: 谢谢。

0: 哎呦，啊！你首歌就要唱互相听。
1: 哇、哦啊，唱甲足愤慨，迄种感觉
0: 的吓。啊，麦克风
2: 嘿。咱那袂是互放射足点
0: 的。无啦，你是咧演戏。
1: 通常拢嘛，你讲放射较济。
0: 安尼有无？咧春安演戏
1: 啊。来行的。
3: 来行的。
0: 春安演戏，咱是讲演戏嘛。
1: 春安演戏。
0: 哎，你讲。
2: 你今日穿较水。
1: 嗯。哦。
0: 为了要记你啊，为了要记你。
2: 你今日足水。
1: 真哦，你有后生也袂娶吓。
0: 无啦，伊即卖优点啊，较纯粹尔嘛，无啥物功能性啊。啊，你讲无水出来，啊，你连钢筋会掉呢，对吧？吼。
2: 啊，跟你讲，我纯缘投呢。
1: 我
2: 啊，搁搞讲话。
0: 你讲的，我上介实在人。
1: 哦。
0: 你一定是端咱都睁开啦，咱无心机啦，
1: 破事啦，
0: 破事啦，脚踏实地啦，对，唔要咧讲
1: 讲实话，
0: 哎呀，对吧？吼。你住倒？
2: 我住台中的庄卡。
0: 安尼哦，
1: 哎呦，倒位？
0: 台中，
1: 台中，西屯或者台中的庄卡，
4: 那不是市区吗？
1: 那种贵妇呢？
0: 逢甲大学，对不对？
1: 真的，
0: 我一眼瞪出答案。
1: 啊呵，
2: 你有事先搞啊？
0: 不，我哪会搞啊？你调查？
1: 事先有搞？
0: 对哇，我是事事后啊，事后才知。
3: 哦，
0: 嗯，
2: 事后较要紧
0: 啊。对啊，对啊，事后爱做防范，
1: 事后爱注意，事情处理不好。上次就事后搁爱搁处理嘛，
0: 有当时啊，处理无好，像你爱夹娃娃，你讲，伊话爱夹娃娃嘞，吼，
1: 都有这段，六十块，
0: 嘿啊，六十块，
1: 那是骗你吧？
0: 哎呦，
1: 是吗？你不是拢会去？
3: 我喜欢啊，
1: 伊就介意嘞，拢会去六十块夹娃娃，
0: 啊，都夹得掉吗？
3: 都夹不到。
0: 伊你讲夹不到，夹不到，夹不到嘞，
1: 牛逼哦！
0: 我来，耀明老师讲，连刚都无来，你都卖来啊？你讲。
2: 啊！你嘛啊，改过还机，我唔叫他个。
0: 有啊，
2: 耀明老师来。
0: 只要不重复三个月内，三个月内是你可以再来一次啊。你要是没有重复的话，你们班任何一个人没有重复的都可以来、啊，
1: 都可以欢迎你。
0: 哎呀、啊，不过今天不敢虚伪啊。
2: 看了不关系也再来。
0: 拢会使你啊，
1: 欢迎每个礼拜，
2: 拢会使
1: 每个礼拜可以在这个红龙那边。
0: 对对，我意思是讲，安内讲刘耀明老师的团队，他没有限制说三个月内才能来一次，但是有来过人一定要在三个月。
1: 对了，
0: 安内，好好，谢谢，
1: 谢谢，
0: 感谢你啊，谢谢
3: 谢，
0: 请慢走，来，我来排队耶，
4: 来排队，我们欢迎严炳耀，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哎呦。
4: 小清清
1: 哎呦
0: 哎呦哎呦好恶心的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呦，
1: 小青，
0: 你的小青青有来吗？
2: 小青青都来了，
0: 都来了，
3: 都来了，
4: 都来了，
0: 那么
1: 来都来了，
4: 在哪里呢？哎呦，
2: 好多啊！等一下，后面四位都是小青青。哎呦，
0: 好了，青青的小哈，
1: 哎，这边饼干，
0: 你住大园了、
2: 哦？是。
0: 哎，你阿爷，
1: 哎，这几首歌就出来，
0: 是桃园吗？大园是桃园，
2: 大园
1: 好远啊，
2: 大园桃园，大园区，
0: 对啊，为什么要想那么久？
2: 桃园是大园，
1: 你讲去大园，现在唔知吼，
2: 因为户口是伫遐，但是我其实我是住三芝，
1: 三芝，
2: 三芝
1: 后行，
0: 三芝而后，
1: 三芝里和行呀。
2: 不是淡水过过去是
4: 三芝
0: 三芝啊
1: 三芝
0: 是吧
2: 三芝
0: 这管你妈的我讲三芝是对三芝三芝香嘛在暗中山三芝香嘛
4: 有那这天生的
0: 天生的你是福祉都是尊心名的
2: 弥勒佛
0: 哦弥勒佛不怪哦你笑头笑面的呢哦花头喜面的他都有来哦
2: 有啊，
1: 他讲唱这首歌应该有来哦。
2: 对啊，刚有来。
0: 也、啊、可能弥勒佛可能这条歌较无熟，
1: 较无熟的款。
0: 弥勒弥勒佛的问题，跟咱无关的。
2: 哦，哦，就是要唱弥勒佛。
0: 啊，伊要出唱片啊。
2: 好啊，有啊，真多真多弥勒佛的歌，真多。
1: 哦，弥勒佛的歌有啦。
0: 你若要唱迄个诶。
4: 最迷的，
0: 哎呀，下尾好，下尾赞难，那是心肝结归去，掉来个那是一个是一个，挂好你甘在，你挂好你甘在，嘿，这条，看在黄俊良的最迷的出来，先唱一条，嘿，
1: 偌清的，
0: 哎呀，哦，好，好了，下次就唱这首哈，帮他弘扬一下哈，
4: 谢谢
0: 谢谢谢谢，哎哎，一边一边，哎哎，在出国的一边，哎，对对对对，啊，
1: 那就够注意。
0: 欢迎就好啊！你唱啥？
4: 欢迎就好
0: 啊！红队，
4: 来红队第二组，少妇带来好听的歌曲，向天借一位。
0: 来，五分钟解拍破啊！

0: 主持一百分数拍拍，你看嘛，火呢？到 ending， 伪作他还在演，做 I N 呢？
1: 投入，还有在投入，
0: 他投入，
1: 很投入在那个歌里面。
2: 这个专业啦，
0: 专门内容业的啦，
1: 专门内容业的啊。
2: 各位姐，
0: 你看这个塔模型造型，你看
1: 漂皮的男主啊，
0: 你赶快唱一条歌。漂泊漂泊，七头狼，七头狼，狼狼狼狼狼狼狼，因何你那得？哎，卖难唱啊！你伫咧咧高酒啊？
3: 哎，我伫台中，
0: 台中吼。你假讲你台湾好啊？笑，台湾，你真笑。
3: 哎，我伫智慧保险经纪人。
0: 哦，啊，保险经纪啊，保金呐，
1: 保金呢，
0: 就是。哎，包金的不是包银的哦，
1: 金包银的
0: 经纪人是这样子，每一家都可以做啊，就是说可以帮你做理财规划了，对吧？
3: 谢谢谢谢，
0: 安利对了哈，
3: 谢谢伯乐哥，
0: 啊伯乐，
2: 这个要能力很好呢，
4: 对啊，
1: 逻辑啊，逻辑各方面，那对的时事啦，目前这个什么比较好，
0: 你假期看前者什么什么伯乐。

0: 辑，我想要
1: 逻辑啦，
2: 逻辑
0: 哦，逻辑
2: 啊，逻辑
1: 啦，
0: 垃圾，哎呀，一个人小，说的是呢，哎，I'm sorry， 你也。逻辑，点了逻辑，然后了哈，
3: 逻辑还可以，
0: 还可以啊，还行啊，
3: 还行，
0: 靠脸吃饭的，跟我小时候一样，
2: 小时候，你看多小的时候，
1: 跟你现在一样，
0: 哦，
1: 对，
2: 哎，乐哥今晚买就很倒霉，
1: 对啊，
0: 啊，我摸了这矮过，对，一定有过人之处，
1: 过人之处，
2: 想一下，过人阿仔。
0: 好了，谢谢，
2: 谢谢你，
0: 有空常来哈，
2: 谢
0: 谢，
2: 谢
0: 谢，
2: 好，28号
1: 记得。那早起给伯哥当做诶，
0: 神了，哎，
4: 男神，
0: 来 ，Sharky 排队，
4: 排队，我们欢迎子华，还有林德芳，都来好听的歌曲，姻缘天注定，
0: 嗨，黄金给人拍破啊。

0: 哎呀，是呀，哦，你个请两个庆秀来吼，哦，国标舞老师，哇，真的，
1: 身材真好啊，
0: 就是啊呢，
1: 哎呦呀，
0: 啊，两位是，两位是
1: 同学吧？
2: 同学，
1: 应该是啊，歌唱班的同学哈，
0: 哎呦，是吗？
1: 是吗？啊，真的，
3: 我都不太肯定，无同期的同学，
1: 哦，无同期啦，哈，
0: 这是第一期，这是末期，这是末期，
1: 对，
0: 这
2: 同一个老师啦，
0: 啊，同一个老师哈，哎，啊，你要唱一条啊，哆啦阿里阿哆，金能杀西哥，菜龟，你不，你不，你要唱一个，哎，你
2: 不太会唱，
1: 蛮可爱的，声
0: 线很
2: 好，阿里阿哆。
1: 人跟我这么喊，
0: 不要喊啦，
1: 是这个感一种感觉啦，
0: 那是一种感觉，我的宝贝。哎，这外挂，这外挂，
1: 刚到怕关节，
0: 那是一种感觉。
2: 哎，姐姐是那个英文家教。
1: 哎呦，英文家教。
0: Cooking something by English.
2: 三星，什么三星啊
4: ？What kind of？
0: 哎呦 ，I'm sorry. My name is B A L A Bala. Yes,
4: yes. B A L A
0: Guava. Yeah, yeah, yeah, yeah. Guava. But
1: Guava.
0: But Taiwan language is Bala. Yeah, yeah, yeah. You know, you know. Yeah, yeah.
2: Okay. B A L A.
0: Nice to meet you.
4: Nice to meet you too.
0: Ah, yeah, yeah, yeah. Oh, you, change, change. You. What? What? Hello, 公完了。
2: Your sound is very beautiful.
1: Beautiful. Yeah, perfect.
0: Voice. 对啦 ，voice 啊，
2: 上。
0: 啊，对，不是上 ，voice 啊，这是拜托。voice 的用诶 ，voice 你知啦哈？
1: 声音。
2: 嗓音，嗓音。
0: 小男孩叫做 voice 嘛。
1: 还是 boy。
4: boy。Boy 跟 voice，
0: 哎 ，No，it's different。
1: 这个是这个接性能 A 嘛
0: ？It's different 的这个 voice and voice。
2: 哎，麦迪老师，麦迪老师，麦不要一直欧北
1: 讲，关公面前耍大刀，
2: 动袂掉。
0: You give me try see， 你给恁白气看麦 ，Yeah。I'm sorry。
1: 老师滚啊，别提出来讲啊。
0: 好了，讲到专业，
1: 而且很厉害呢，而且很多人老师都要弄唱合音呢，哎呦，发现呢，
0: 太厉害了，
1: 不简单呢。
4: 喜欢有时候我也会自己合自己的音，
0: 哎呦，自己合自己的音啊，
1: 这个不，哎，
2: 哎呦，这很厉害呢，
4: 对啊，
1: 怎么自己合自己
2: 合音很难呢？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恰恰蹦恰恰恰蹦恰恰，自己，而且是一轨还是两轨？
4: 很多那个老歌啊，前面都有那个和音天使在
0: 尾后面够直接电一次啊。
4: 对，像那个江蕙的很多，
0: 比如
4: 前面都有那个，
0: 比如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为了感
1: 情，为等待完成。
0: 哦，家己一头注意拢家己安尼啊，安尼较省事啊，啊免请遐济，尽管搁请两个合音加开嘛。甲小不点老师讲，啊，该叫伊来吼。
1: 不点老师，国宝呢？
0: 国宝，
1: 哎，是咱那个合音国宝呢？
0: 人间国宝了哈。
1: 古董，你喜欢讲古董没有？
0: 好了，感谢两位哈，谢谢，
1: 谢谢，
0: 好 ，OK， 好，哎，this way， OK，Thank you，Thank
1: you very much。
0: 好，来，我红队。
2: 哎，红队第三组张雅婷带来好听的歌曲《金河杯》。
0: 好嘞，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跟你讲啊，伊这唱歌吼，迄感情的投入，迄真正唔是一般人有法度达到这境界。你唱爱哽咽，你看嘛，
1: 对啊，
2: 感动。
0: 你是受到什么物件？你甲我讲，是拄到歹命啊，是安怎？你讲。
2: 讲看卖，
0: 就是讲不要紧，
2: 不要紧，咱家
0: 咱让你考啦，
1: 对不对？
0: 大力的大粒的啦，免惊啊！
2: 那种糖羹的不要
0: 紧，拄到啥？
3: 足好的啦！
0: 安尼啊，没啦，真正
3: 足紧张的啦，
0: 免惊啦，拜托，你唱歌你都不会，你紧张，你紧张啥？
3: 谁
0: 要叫伊来？就是讲，让人观众有信心，
2: 缓解恁的紧张的情绪。
0: 对啊，其实伊做好钱，就跳你囝都无啥会要唱啊嘞。这是伊的苦衷啊，伊委屈你了，委屈你了，
2: 委屈了，
0: 委屈啊，没不要进步，就这样就好。
1: 好，
2: 你这样他会当真哦，他会真的会这样就好。
0: 真的、哦，你会当真哦？
1: 我会当真、啊。
0: 听不出来是玩笑话吗？
1: 你说什么我都认真听。
0: 啊、好，好了，谢谢了啊。阿奶在了哈。
3: 很好
0: 。那你到的西屯哦。
3: 对，我
0: 那是逢甲遐啦吼。
3: 是，哎呦，啊，若要去西雅车，再来找我。
0: 真的啊，假的啦，无停车位，
2: 啥免钱啊？
0: 对，你对啦，
2: 门口靠会当借停。
0: 我到什么路？什么路？
3: 伫咧台湾大道附。
0: 哦，
1: 台湾河南路那边。
0: 河南路，啊，行一下就到了。高啊，
1: 他在卖什么？
0: 对啊，哈，加油站遐吗？还是干嘛？
3: 是加油站遐。
1: 哦，
0: 停到加油站加油，就再去西雅车遐。
2: 假的，加油会当报恁。
3: 对，要坐
0: 车
3: 才找我。
0: 哦，
3: 陪你坐个免驾钱哦。
0: 哎呦，咱小姐来去，咱小姐来去坐车。好，真的哦，啊，穿个水水啊，穿哪样啊，这

0: 水哦。
1: 哦，一定的。
0: 我穿出去，你大家人看我这边，穿得这水条呢。
2: 哇！哦。
0: 好，谢谢。哎，老电脑也无得避免啦。
2: 谢谢。
0: 出牌停车。啊，
3: 你有无位通停啊？
0: 系啊。我刚刚早上停林文松引导，啊，黄文松引导，文雄老师引导，
3: 哎。
0: 哎，慢慢讲。
3: 哎呀，
2: 我马拢停。
3: 我马
0: 安尼哦。
3: 真的假的啦？啊，我唔知。
0: 安尼真正我该免停啊。
3: 要来啊？这阵时都过去。
0: 可以。排队的排队。
4: 来排队第三组，我们欢迎宋婉珍，都来喝天来挂客。好啊，行。
0: 当然好，哎，超级巨星秀邀请到现在最夯的虞姬二人组
2: 哦，
0: 我爱超级秘密秀里头上个红的两个，哎，莫转达的秘密，哎呀，好来，我们今个拍波啊。

0: 哎呦，太厉害了！欢迎二姐莅临大力电视台，
1: 哇，好好听、哦，
2: 就高兴啊，
0: 那高兴
2: 干。听到这个歌声哦，掐指一算，
0: 哎呦，安娜，屈指一算
2: 啊，林布啊，应该和这个就算了。
0: 哎呦，
1: 哎呦，
0: 阿叔气啊，阿叔气啊，因做我听呢
1: 啦，新店对吧？
2: 是吗？
0: 哎呦，
2: 对了哈，
0: 哎呦，
2: 哎呦，
0: 阿叫出来，你看无？
2: 有，绝对有。
0: 有你啊，哎呀，阿叔气啊，哎呦，恁做见够唱啦，够干呢啊，哦，够声呢，哦，看起来哦，
2: 歌声出来就知啊。
1: 阿叔是不是遗传到妈妈？
3: 妈妈也很会唱歌。
0: 哎呦，
2: 你来第礼拜啊？那妈妈唔捌来。
0: 嘿啊。
3: 妈妈年纪大了，就比较不方便跑那么
2: 远。
0: 你跟他讲，小刚去载啊，对不对？
2: 啊，你们较早讲诶，
0: 我等你啊，
2: 我偌想要去诶。
0: 讲实在，咱家诶许多拢是咱支持我们最大的力量啦
1: 吼。
0: 啊，一间电视台其实八十个员工要请，讲实在是一笔开销。即摆经济阁无好，但是阮坚持讲，和员工继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啊打拼，和少年人有一个。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啦，即马经济真歹着，但是吼，嘛是爱五万大家，甲咱到加一下油的，支持下起的吼，感谢您啦，谢谢啊，啊跟妈妈说谢谢哈，
3: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下次找妈妈一起来，
0: 嘿啊哈，欢迎欢迎哈，
2: 棒哦，
0: 这是种陪伴经济的哈，呵，来，所以去即马上盖行诶，哦，我们的虞姬二人组在我们超级。冰冰秀，哎呦，每一次收视率都是第一啦！
2: 哎呦，这个现正热映中啊，
0: 没错，
1: 对，哈，
0: 没错哈。但是哈，咱无差啦哈，这个好戏哈，大家看，在那么的超级冰冰秀来对最厉害的，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单眼皮女生虞姬二人组。

0: 好啊，过年。
1: 哇，太精彩了吧！
0: 大错特错，不要来啊！侮辱我的奶，你不是我的亲戚，为何每月缠着我？哎、姨妈，不要来，拎架大起来，看到你来，打开关的 Kimo 要失败。为什么你们两个模仿诸葛亮？说为什么？
1: 为什么头发都一模一样？
0: 跟你们别家同款呢。我最近出去做秀，讲我都唔免叫你咯，一个个叫两卡，一机二人组，免诸葛亮啊。
1: 买一送二啊。
0: 对啊，哦，恁两个诶，真正拢单眼皮呢吼。
1: 而且两个人还遮
2: 小。对啊，你是双胞胎吗？
3: 不是。
0: 我跟你说啦，本来他们都是双眼皮，为了上冰冰秀，去把它缝成单眼皮了。对不对？
1: 那你这钩子
0: 有没有？啊、你是 A 告不要讲的你啊！你一击二人组，来来来，小鱼小鱼讲着，
1: 小鱼，
0: 你是小鱼，我
1: 不要
0: 哈。
1: 哎，不在听的，
0: 不在，
2: 太像了。
0: 一个小鱼，一个小鸡嘛吼。
1: 小
0: 狗狗鸡啊，
1: 狗狗鸡小鸡的店，
0: 讲两句啊！你要做艺人，拢无讲话，拢是要哪访问呐？
3: 大家好，我们是鱼击二人组，我是咕咕鸡，
4: 我是小鱼儿。
1: 哦，这哪一个游戏啊？你两个人走来走去都袂灵的。
0: 原来啊，因为设计 slogan 啦。
1: 有啦。
0: 啊，你不因 slogan 无讲完，讲袂使讲话安尼啦。
1: 哦，可能有交代。
0: 哎啦。
2: 啊，这哪一个去演戏吼？啊，一个就是突然有事，另外一个可以
3: 替身。替身。
0: 真的呢。
2: 交换的。
0: 有啊，他有在演戏做台湾哦，他也有哈。
3: 有
0: 有
2: 哈，哦、同一个角色吗？
0: 同一个角色啊，都是演那个妖魔鬼怪，对不对？你演狐狸精嘛，你演那个白骨精嘛，好、啊啊，对不对？双金爆
2: 喜、啊，你演那个蛤蟆精嘛，
0: 你会不会讲话？不是蛤蟆精，那个叫做蟾蜍
1: 哦，蟾蜍啊，
0: 蟾蜍是咬钱的。
2: 哦，对，
1: 有钱的
2: 哦，貔貅，
1: 三卡九级，
0: 貔貅啦，嘿，
2: 貔貅，貔貅。
0: 大家讲一下吼，咱今麦这个单元吼，还嘛开发一个叫做模仿秀，超级模仿秀。那恁也要模仿的，张学友，阿杰，有无？
2: 阿杰，阿杰，
0: 江叔啦，嘿，江叔啦，
2: 阿个蔡秋风，
0: 蔡翠秋，英雄
2: 嘛，对对，
0: 蔡秋风，
2: 陈磊。
0: 大家好，我是陈雷，我又来了。
2: 五百，
0: 无钱卖讲，有钱这个大声，是不是？林老师的靠，林北是你的控制。
2: 你的
0: 好，这么的啊，是吗？
2: 你等会。
0: 讲到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那个是红队跟这个白队啊，红队是几分的了，好不好嘞？你说一下。
2: 伯乐。
0: 哎呦，厉害啦！
1: 哎，身边人模仿的比乐哥较厉害。
0: 我恁来哈，恁来做恁来哈。来，红队或者，哎，黄队啦，
2: 272，
0: 别队嘞，
2: 145票。
0: 来哈，哎，要不要说？
1: 对，
0: 今日哈，两场拢要邀请虞姬二人组，
1: 这精彩的表演。
0: 哎，你先哦，各家广告后是谁要先来唱？
3: 谁？
0: 你哈。
3: 哦，
0: 唱什么？我们保密，
1: 保密一下。
0: 哦，保证哦，你外靠无得看，
1: 看个闹下海，
0: 连超级冰冰秀都无后边这段了。
1: 哦，真的假？
0: 伊独唱啊。
1: 哦，对，怎么样？这个算番外篇呐。
0: 哎呐。

0: 正方外边，
1: 所以一定要锁住了哈。哇、嗯哦，你看好几年字幕拢看不呢？
2: 不会啊、哦，哎、欸，不是，这是。那为什么那个荧幕那么暗？
3: 对，
2: 荧幕的关系
3: 啦，太小了啦。
1: 你荧幕可以放大啊，你那么小，对不对？拜托，我不正经哈。啊，讲回来，我们今天做节目了哈，我们四个人真的绞尽脑汁，希望啊博君一笑哈。啊，所以讲哦，哎，你看这坚强的组合，对不对？光是在冰冰秀演那什么，那波浪嘛，不是波浪狂啊，菠菜啦，哈啊，这个再来重温旧梦一下，以前哈、哦，你们去那边有九次嘛，对不对？
4: 对，
1: 跟大家报告一下，以后九集都是他们。
2: 你说我们这里吗？
1: 哎，我在想，我在想，
2: 九集
1: 对。哎呀，阿老贝看哈，哎，卡点的完了
2: 哈，用心也很精彩。
1: 啊，但是要赶几集哦，哈。

0: 哎呦，经济，经济，你有谈恋爱吗？
1: 没有，
2: 还没
0: 可以哦，不可以。
1: 但是你唱得很好，
0: 我跟你讲哦，不可以哦。
2: 为什么？
0: 有的话经过我，好不好？
2: 阿伯要先看过，爱情领证。阿伯要先看过。
0: 几岁就开始学歌曲了？
1: 四岁。
0: 什么？哦，
3: 难怪。
0: 是一岁不行，那种四岁一直捆一直捆，四岁那吗？
2: 可以跟不？那现在几岁？
1: 现在11岁。
0: 阿鸟
2: 已经唱几年了？你看看，
0: 歌龄已经有7年之
1: 久。比我们还长。
2: 对啊，好厉害，真的很厉害嘞。
0: 啊，是谁？都是谁教你唱的？
1: 秦老师教。
0: 哎呦，哇哦，孔明舅哈，你听过不？妈妈投资的不少哈。
1: 对。
2: 对啊，投资自己总比投资在其他地方好啊。
4: 对，但是他的声音，我觉得很成熟。哎，很成熟，然后。没有那种小朋友那种
2: 志气哈，跟他先啊跟
4: 他
2: 先。
4: 李佳怡，
0: 他意思是说你没有志气啦，
2: 没
0: 有志气，
2: 不啦，没有童年，
5: 没有童年，
4: 就是真的以后一定是一个可造
0: 之材，应该说是
4: 明日之星。
0: 他要演绎啦，演绎这一首歌啦，所以把自己当作是那个人这样子的。
1: 对，
5: 哇，怎么做到的？
2: 你有办法体会吗？像这首歌这样，你有办法知道？
0: 对啊，
2: 里面在表达什么意思吗？
0: 知道。
2: 啊，你看现在小朋友很成熟，
0: 听话，
5: 你可以教一下姐姐吗？
0: 他很需要，你讲一下这首歌是在讲啥？
1: 这首歌是在说，
0: 一世人为情节传播爱，
2: 思念就是思念一个人啊，哈，想念思念一个人。
4: 但是思念你的心肝，你敢
0: 知呐？你曾经思念过谁？
1: 还没有，
0: 还没有
5: 啊啊啊！还没有，
0: 他就有，他经常在失恋人，经常在失恋呢。
5: 对啦，好棒傻卡水。
0: 哎呀，对，好了，慢慢来。哎，他会弹 keyboard， 上次你
1: 有
0: 那个粉红超跑，
5: 对对对，超厉害，
2: 很厉害，
0: 很厉害。这证明一件事情哈，你真的是妈妈亲生的，视同己出。好了，加油啊！
2: 谢谢，
0: 有空常来啊，
1: 好，
0: 好不好？你跟那个你们虞姬二人组哈，有空我们就邀请，有钱就去赚，好不好？
1: 好。
0: 还有明天还有老帮妈有邀约他们，老帮妈在龙井那边，那边赶快可以追踪他们的 IG 啊，还有什么 TikTok
5: 粉丝团的
1: FB，
0: 怎么搜寻到？
1: 虞姬二人组，哎呦，
0: 哇，厉害了！
4: 小鱼儿的鱼，狗狗给的鸡，
0: 对
5: 对，狗狗给的给，
0: 看起来怪怪。
5: 咕咕鸡的
4: 咕咕鸡的鸡，
5: 咕咕鸡的鸡，哎，
0: 后来不待见哈，
2: 谢谢你，
0: 谢谢小鱼儿，
5: 谢谢，很
2: 优秀哈，
0: 很厉害。
2: 来，下面一位，
0: 领导老人家高追伊娜，来报名欢迎您。好，来下面一位，
4: 红队第四组刘友全，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心的情字，
0: 来，抱声个吹落去。

0: 无心的经济啊！哇，你唱歌可以一边唱歌用身躯带动呢。老师有教吼？真正吗？老师有教你这个唱歌就是肢体，你是咧有咧练气功的款哦？
1: 有咧运动啦？
0: 有咧运动哦？
2: 无怪无。
0: 你用做啥物款的运动？
1: 早上就是 tennis 打网球。
0: 哦，哇哟
2: ，tennis，
0: 你嘛是英文老师哦，无哈，还是拢教外国人咧拍？
1: 不分国界啦，
0: 不分
1: 运动，对啊，大家一起来的。
3: 可是他那个五官很深邃，
0: 啊，所以你是啊拍 tennis 啊中岛咧，
1: 中岛，唱歌跳舞啦，
0: 唱歌跳舞，啊 AM 啊，这个免讲啊 ，AM 的运动通常大概拢差不多啦。
2: 因为哦，
1: 其实我不是不务正业啦。
0: 哦，
3: 不是服务正业，
1: 不是不务正业，因为我已经
2: 退休了。
0: 退休了，啊，原本在做啥？
1: 原本较早是伫高档的铁板烧做厨师。
0: 哇！哇，你们做高料理耶？你看你一公，你一公高档铁板烧的厨师，两个做囡仔拢哇！你看大家对着会向煮食的查甫拢足欣赏的
4: 啊！你哪有啥？你高档我低呀，我讲你拢低吧，低档
0: 的。低档的啊！
4: 嘿高啊哈，哦高啊哦高啊，就嘛也香肉诶，铁板烧了对啦，哦高档了对啦，
1: 高档，
0: 这厉害呢，
4: 高啦高。
0: 不是伫什么巨人吧？
1: 对，就是伫中博叉叉巨人啊，叉叉金砖那个。
0: 哎呦，欧北又个欧北掉咧，
1: 你
0: 青菜又青菜掉咧，
1: 店行啊来。
4: 我你讲，
0: 因为台中开足久，
4: 我这骨头补诶种啊。

0: 大家拢拢敢那蛮危险嘛，会去喷着油啦。
1: 哎，加加一打，加一打呢。
0: 好的，谢谢
1: 你
0: 呢，刚刚有你请哈，
1: 谢谢。
0: 卖卖讲卖哈，没有你请哈。哎、欸，你干那笑呢？哎，
1: 微笑带过了。
0: 对对对对，
1: 哎，就厉害呢。这咱真正咱台中以前老白的这个铁板烧，就
0: 好讲，嗯，加赞哈。好，来，上来排队。
2: 好，来排队第四组，我们欢迎子华带来好听的歌曲《风中的蜡烛》。
0: 来，五分钟解拍我啊！

0: 哦，哎，啊，感觉会紧张，感觉会紧张。
1: 没啦，你
0: 著
1: 讲，
0: 俺想唱卡拉 OK 啊，无你卡拉 OK
1: 遐
0: 侪人，
1: 唱卡拉 OK，
0: 对啊，
2: 有多少个只动作卡拉 OK 咧？
0: 我跟你讲啊，你只要唱歌有一个好处啦，头前无人看，但是全

0: 都真正咧看，
1: 当咧看，
0: 对不？过来，阮这唔免六十块嘛，对不对？
1: 咱这嘛无低消，讲坦白咧，
2: 无。上重要话讲吼，会当甲你讲着话。
1: 啊，有影，这上价值咧，
3: 你来啊！帅哥，讲
0: 得真正个美。我叫做伯乐，一个叫小刚，
1: 小刚，
0: 一个叫梦婷，啊，一个叫 Penny。
1: 哎，安尼哈。
2: 哎，安尼是毋是足幸
0: 运
2: 的，对吧？
1: 足幸福的，咱那一口罩一家伙
0: 啊！是啊，
2: 对。
0: 啊，你有敢宣传啊？无啦。
2: 当然嘛是爱宣传。
0: 阮公司甲趁钱，你拢无趁钱。
2: 好啦，会啦。
0: 这员工拢加班呢，为着恁要来唱呢。
2: 安心苦拉赛。
0: 哎，安心
1: 安心苦拉赛哦。
0: 哎呦。
2: 对的啦，对的。
0: 不是苦拉子的对啦，苦拉赛的。
3: 苦拉赛。
0: 其他都啊，无得的是苦拉赛呢，苦拉棒赛。
3: 来滚。
0: 来棒阿古。
3: 哎，我
0: 拄则
3: 有
1: 淡薄仔
3: 做。
1: 系
0: 啊，
1: 对
0: 啊。
1: 即马佫删
3: 一个。
1: 你莫佮讲问啊，你讲话是足直接嘛，你讲问也讲讲
0: 讲出来，形体佫讲出来。
1: 哎，阿坦诺吼，阿早暗吼，阿甚物个？
2: 阿个面的红佫愈水。
0: 啊，没
2: 有。
0: 哦。
2: 面红佫愈水。
3: 谢谢。
0: 没啊。
1: 哦，你搞恶了呢。
0: 你面皮遐厚，唔捌红过。
1: 谢谢你，感
2: 谢
1: 你，
0: 下次再来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梦婷姐呢，跌掉跌了，但是不怕伊哈。啊，顾道云顾了，他也行啊哈。那就是嘴巴较快了啊，有什么就讲，一条灯啊 talk 他对吧？哈，来来来，第五组，
3: 来排队第五组，我们欢迎严炳耀，还有宋婉珍，都来好听的歌曲。
0: 一扇看，
3: 一扇看，
0: 咩？几几几几几几？

0: 哦，哎呦，水哦，
1: 谢谢，
0: 水哦，哎呦，
1: 谢谢，谢谢，哦，太高兴了哈，
0: 是啊，
1: 声音哦，琴瑟和鸣啊，呢，
0: 琴瑟和
1: 鸣，不啦，琴瑟和鸣，刚才不是用在家啦，哎，不是，不是，不是，
0: 琴瑟和鸣哦。是谁是琴，谁是瑟？你讲清楚。
1: 就讲以前个拨弦、弹弦，哇，声音很和谐。但是不是用碟下音吗？我这是错误示范哦。
0: 一琴瑟和鸣，能结婚的是天作之合。
1: 对对，
0: 琴瑟和鸣啊！你家己解释一下，你两个人叫做啥？
2: 哎，好朋友。
0: 哦，哎，我没有说
3: 好歌友，
0: 好歌友。对的，我用用个成语来解释啊，哎，
2: 童年知己。
0: 红颜知己，用你家的骗鬼都袂食水，你等于谁谁谁出代志？你有另一半无？
2: 我无。
0: 老安你袂啊？但是你靠人啊，靠人看守啊。
2: 有男朋友啊？
0: 对啊。
1: 当然啦，人妈妈嘛在看，对不？哈，
3: 医生妈妈，
1: 对不？我甲你顾诶，免烦恼。
0: 医生妈妈，你都
1: 啊？对啊。
3: 电视头前。
0: 哦，电视头前你啊？哦。好啦，好，来，咱看一下票数，来，所有的两队队伍，台
3: 请
0: 上来，来，票数给我们看一下，
1: 大步迈开来，
0: 哎，到底是谁哪一队厉害了？哎呦，哎呀，红队我这385，
3: 先上台，先上台，
0: 白队很厉害了，一路发了，
1: 一路发，
3: 红队这边，红队这边，
0: 白队一路会发，
3: 红队这边，
0: 哎，对对对，这边哈，也感谢我们市的院长提供我们一条根精油给每一位参赛者，来了，这哈，这是一个队湾人倒酸团的哈，啊，有可能白队第一次来哈，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1: 不是
2: 第三次
0: 才168票，你安尼真正不及格啊！安尼袂使袂使哈，来安尼，我都不爱叫你啦。
1: 那谢谢啦，
0: 来得奖感言。
4: 下一次哦，希望哈，
0: 嘿哈，
4: 可以
0: 哈，
4: 跟你们哈再交流，让我马上唱英语歌。
0: 哎，英语是爽哦，发是爽，
4: 发
0: 是
4: 爽嘞，
0: 哦，卡嘞，
4: 好温馨一个，
0: 哎呦，
4: 好色唔好色
0: 哦。
1: 这是英文歌哟，
2: 你讲闽
0: 语 ？English song，
3: 哎呀哎，
0: 对，哦 ，My love，My darling， 好啦，当下欢喜就好啦哈。哎，哎呀，红队白队啊，其实这个票数不是用去了喝外，是用给人倒酸团料啊。很多人还不知道大力119，希望透过您给人口耳相传，你们这节目都未歹，啊，大家可以发挥。大家来报名嘞，好唔好？
1: 好啊！所以咱蛋姐阿伯结束咯，精彩一下多开心
0: 了！哎呦，虞姬二人组还有后续，
1: 还有表演哦，还有表演啊！后边当然大家嘛是拢非常的认真，非常的高唱，所以一定要继续收看，收看放一溜就好通回来啊！
0: 进前还等嘞，2点钟会煞去放嘞。
1: 哎呀，顺便训练一下咱的捧工诶！
0: 对，
1: 哎，那个要练习呢，
0: 真的。
1: 他讲哦，有人就是那。有想要放就去放，过来就禁不掉。
0: 伊是讲伊啦，伊他到底禁不掉。
3: 啊，我顶足久的呢。
1: 所以来禁者哈，小禁者。
0: 说放自如哈。
1: 谢谢大家。
3: 来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哦，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天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2: 今仔给恁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这个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已经啊，这叫做几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 丸。活性的维他命 B 丸吼，这为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袂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酸，伊也酸，伊也麻，伊也麻，但也无大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吼，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啊，只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 丸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寡物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高，咱唔免食遐济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的吼，跟这个一样吼，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安尼话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唔免啦，唔免阁固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天未开，老目油，

蒙乌，这嘛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那轰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那我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招啊，查甫人未响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漏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同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啊，有当时系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诶。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1、米6、甲米12。为什么米1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台里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衰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这有这黄一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佮有桃园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佮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佮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伫遮，这是阿弥陀佛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那边所有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成分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物件完全所有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避，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有的是食素食的，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就安怎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佮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佮腰酸背痛。啊，佮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管硬化。啊，佮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伽马、奥利桑状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最重要就是卖这四字而已，这 TTFD 高活性的

0: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啥嘛，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咱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好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电视机上就足侪好朋友有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不但对我们大脑有危害，而且还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疼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 B1 跟 B6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成葡萄糖，不用黏在肝糖里面，不用黏在油里面，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谷维素。谷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佫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接着是 B5 啦哈，维生素 E， 还有谷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色，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40天，上济你会当食到80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条要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哦，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那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下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4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4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要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4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停啊，食无效的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现我倒，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啦袂歹，要甲因斗支持的，要甲因鼓励，0800-00919哈，3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吼？来为你我加赢你哦。你好，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那个65线的三十组你还没完的无啊？金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一组，来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2: 嘿，阿姨，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3: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2粒哦。上济食2粒，啊，若保养的食1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啊，香姐。
4: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5: 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2线来，素清姐你好。
6: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一组。

0: 一组。
1: 好，来五十三岁的一组，我杀出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啊。今天顶岗主有人做会好的，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哎，你好，我搞饮料康特斯哦。
2: 嘿，我要一组。
1: 来，等我一下55岁，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去，酸抽痛麻痹，各项都有效啦。各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伫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吃2粒，下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多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2: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1: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约好来56岁，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3: 别接你的电话。
1: 我知道，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特斯哦？
3: 你啥？
1: 我加赢啊！
3: 你加赢啊？
1: 对啊。哦。
3: 我要加加一组来。
1: 等我一下，58岁加加一组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然后再个丁家姐来，小菊你好。
4: 哎，就这多。
1: 好，来60岁，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4: 哎，我要一组。
1: 好，来61岁，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4: 哦，小菊啊，
1: 一组。
4: 好，
1: 来62岁，谢谢，多谢恁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2: 我不知道
1: 啊。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好，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食的，啊，你会记哩认真食，一天食2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食，这无收钱的哈。保时捷你好。
5: 喂，
1: 要一组。等我一下，我先甲你主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吃的哦，不是4盒3000哦，3盒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4盒，送你3000，啊，你会当食一盒，食无效，还我3盒，安怎不知？莲花姐啊，你我一个人就再个订卡来，陶子姐你好，陶子姐，
6: 喂，
1: 没事做就，
6: 没事做
1: 了，好来64岁啊，你会酸痛疼麻未？你会屈会软，爬未起来，手会夹未惯未？会安尼，感觉手夹未惯，我都夹水溶机。吃一禮拜就好啊，吃一禮拜你就知道效果啊。來，金錢大姐你好。現在在廣告的啊。好，這是做你，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來，高帥來，夏姐來。雪玲姐你好。
7: 加營啊。
1: 好，喂。
7: 你加接算卡。
1: 好，來，70歲加接算卡一下，來，蓮花姐啊。
8: 加上一張啊。
1: 好，多謝你蓮花的人呢。
8: 好，
1: 你等我一下，電話給好啊。你跟小姐說我什麼時間要收，啊，你如果錢行比較不方便，跟小姐說我收就沒關係。咱无赶紧，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到就有俗到，吼，本来是3盒3000嘛，3盒3000就足俗的，240粒3000就足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食了都暗时啊都较好困，都较袂酸痛疼吧，你就继续甲食哈。来，清代大哥，
9: 我加盐，
1: 你好，你要订康德斯药。
9: 对，
1: 感谢你，多谢你哈！来，高雄的朋友，甲接一下52岁、52岁来帮我服务者来。父子大姐吼，你好，我改用你要顶康乐师哦。好，你顶一下好啊，我3岁，53岁。玉进大哥你好，安啦。好，来，等我一下，54岁要一组，54岁来。你好，连玲大哥你好。
10: 我要康乐师。
1: 康乐师哦，等我一下，会记你哦。逐天食，下早起来食饭饱就食，一天食2粒。绝对有效，保证有效，这已经是老药方啊！会使讲是大家吃，大家都有效，都酸痛疼吧？你着吃什么物件？唔好白吃止痛药啊！这拢无要紧，这拢完全没有负担啊！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11: 我一组。
1: 好，来，你51岁，来，素清姐你好。
12: 康德斯，我要一组。
1: 好，52岁，我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13: 一组。
1: 好，来53岁的一组，53岁来，庄妈妈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约好啊。今仔顶岗主有人做会好的，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甲饮料康特斯哦。
2: 我要一组。
1: 来，等我一下，55岁，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去，酸痛疼麻痹，各项都有效啦。各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伫食效果都足好的。你只要一天吃2粒，下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多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14: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1: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约好来53岁，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3: 别接你的电话。
1: 我知道，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特斯哦？
3: 你啥？
1: 我加赢啊！
3: 你加赢啊？
1: 对啊。
3: 我要加加一组来。
1: 等我一下，58岁加加一组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然后再个丁家姐来，小菊你好。
15: 就这多。
1: 好，来60岁，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6: 我要一组。
1: 好，来61岁，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4: 好，小姐好，
1: 一桌好，好来，来，你说，谢谢，多谢，多谢。

0: 支持啊，丽华姐，你好。
1: 哎、欸，我不知道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好，食无好，唔免钱啦。这一罐八十粒，我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得认真吃，一天吃两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啊。保时捷，你好。
2: 喂，
0: 免一组。
2: 哎、
0: 欸，好，等我一下，等我最后剩一分钟俩啊。洪娇姐，你好。
2: 你好，我要第一组。
0: 欸、好，等我一下，来五十六线的，帮我接一下五十六线啊。来，秀兰姐，你好。阿瑞姐啊，要来康特斯哦。好，你等下摇号啊，我就去甩搞下姐啊，最后一分钟啊，最后一分钟，淑珍姐你好，
3: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五十八甩，五十八线的来，这是咱住伫桃园的，
3: 哎、欸，对，
0: 你是新朋友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哦，你要订我们的康特斯是不是？
3: 哎、
0: 欸，电话拿着，你电话拿着，我请人家帮你写地址哈，你新朋友、古朋友赶快，不管你是新朋友、旧朋友，我们今天有做活动就是有优惠，但是哦，就只有一天。我这一年跟他讲过三天而已，哦，一年，因为咱这一组就吃几个月啊，一组上少上少吃了五个月，啊，所以你买组会好哈，赶紧来，最后二十秒尔哈，来金土大哥你好，
4: 好你好你好，
0: 不要看这事哦，好来两组耍夏姐来，强华你好强华一组哦，
4: 开始，
0: 好再耍一组来，你好素珠姐你好。
5: 我要别的产品，
0: 我要别的，我六十二线别的产品刚好吴姐来，哎，林朗大哥你好。

0: 森大哥、翠儿姐姐、三井哥哥，还有金熊大哥、泽明大哥、冠宇，还有景家用耶、曹阿姨，还有习中哥哥、嫂嫂，以及高美姐姐、文君姐、碧霜姐姐、美香姐姐、素梅姐、素梅姐姐，还有春子姐姐、景冠妈妈。
1: 啊，今天嘛是请一个冒牌的来唱，请一个冒牌的来唱，啊，我对嘴就好。这首歌我张
2: 这样很混哎，
1: 效果就好了，那混。

0: 声音不一样了。
1: 先看我爹了。

0: 哎、欸，这首好有趣哦，这什么歌啊？
1: 这个，
0: 这谁唱的、
1: 哦？唱到弄到我的鼻子，
0: 演得这么入戏啊？
1: 对啊，这个哈、哦，这郑钧一写的啦。
0: 哦啊，那刚刚的声音也是郑钧的吗？
1: 还是唱卡来？好，这侪你讲的，我为什么会今仔放这首啊？张宇当时唱迄国语的迄 rap 吗？
0: 还对。
1: 啊，张我暗时都录到一个，迄网络的查某在唱这条。
0: 哈？
1: 网络的查某。
0: 他唱的怎么样？女生唱哎。
1: 唱就是好听，我才会找嘛。
0: 啊，真的、哦。
1: 啊、这首歌爸爸妈妈一定听过。啊，有叶启田有唱。
0: 这首叫啥歌？
1: 电话啦。
0: 哦，电话。
1: 哈。啊，头前就那，头前就那 rap 的。
0: 哈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欸、这个真的，哎，练得很熟。可是我觉得你刚刚真的是
1: OK 啦。
0: 哎、欸，我觉得你也可以演默剧，你也可以演默剧。
1: 其实哈，
0: 对，
1: 就演员来讲，你适合的星座前三名就有我的星座。
0: 嗯、真的、喔，你是什么座的？
1: 双鱼座。
0: 双鱼哦，
1: 哦，
0: 西迪，
1: 就是人格有点分裂了。
0: 你这一讲的我没有讲、欸啊，我那你分裂成真怎样没？你有你怎么样的一个性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性格吗？
1: 其实对，其实我脑袋常常在转，就所以我，
0: 哎，这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你看干嘛一直在转啊？
1: 吴某，今晚袂去看，看到，无伊讲，这跟我到做完那真辛苦的，
0: 想他讲来。你如果知道自己检讨，那很好啊。
1: 也不是检讨的问题啦，就是，哎，张，哎，喂，这些哦。

0: 方便讲就不要讲，
1: 也不是不方，对，也不是什么不方便讲啦，就是。啊，每一个人，大家咧想啊，每一个人人生到这个，这个时代啦，吼，啊，有一寡，你看有的年轻人，有一寡少年人都，啊，我顾啊，都顾袂起啊，我创啥个生囝？
0: 没有啊，你不能再去想那个。
1: 靠呀，我是咧讲，到这个看在有一寡少年人的想法是安尼。哦，
0: 对。
1: 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不婚不生？又要不然就是两个在一起结婚，然后没生。他们就是因为有这种想法，
0: 是
1: 啊，哇靠，资讯量太多，都会这样啊，人生就是来体验的啊，怎样啊，你就过完这个就好。等下叮咚叮咚，有
0: 没有？
1: 现在你现在少年人更是会有这种想法，
0: 哎，真的。
1: 所以讲，啊，你讲有啥想的，你头壳不会讲，温姐，然后我这种的，我这种国军哥较体会啦，有一寡无，因为我这人的四十通岁嘛，国军哥加我几岁。阿姨嘛是外省第二代，因爸嘛是年岁较大才生伊，啊，不过阮爸佫较年岁较大才生我，阮爸56岁才生我，啊嘛也没有感受到爷爷奶奶辈的疼爱过，家里年纪差太多，我想细汉的啦，啊想细汉个呐，是是的，我遮早去算命的时阵吼，新竹新埔一个，恁住新埔时阵有一个青梅啊，
0: 摸骨的吗？
1: 哎对，以后兄弟姐妹各走一路，各走一路，就是不会聚在一起。
0: 这么准啊！
1: 这么准，我都还没跟你说准，你就这么准了。我要说，可是照我们家情形，应该是会是这样啊。没啦，你阿公，哎，有一天啊，过差不多都接近了。啊，重点是讲，你阿公，我吃到这，我想要想啊，我怎么哦，生活过。我安那，我另外一个我就讲，啊，我无我。有够开就好，啊，无我家己出去外口流浪，也是做看世界创啥哈，去体会安那。啊，反正啊，你讲啊，我
0: 你若看世界，你去对一间庙，你爱甲我讲。
1: 靠呀！你别在跟你讲心，我在跟你讲心来，我一定开玩笑。重点是什么？如果我的像我爸也没有留什么，我爸还走的时候还留带一些款给我妈还呢。我妈马上我衰哦，所以现在了，反正都还完了，那是不是重点？我说如果没有留要留财产给谁？那我如果照我的命格没财库，可是我有赚钱的能力啊。那我赚给我自己，我开销没有很大，其实。那我这样到老。啊，有一天，我现在撇开，我说不，我现在想的是我没结婚的那个样子，啊，我尽情去体验我的人生，或去哪边换个干嘛，不用想太多或干嘛，啊，这可能也会是一种生活了，啊，有的，好，不要讲太多，讲到这边讲，
0: 有时候真的不要胡思乱想，给自己找麻烦啦，对不对？你就是以现在的状况，好下去，怎么样去更好？这样子就好，不用再去想说哎有或没有。对，
1: 没有，你不可以以你的想法去评估人家的，他每个人的脑袋是不一样的。有的客人听得出来，昨天有赖我啊，我有时候我唱到什么歌的时候特别有感觉，为什么？因为我头壳都是奇奇怪怪啦，我都提取很多人的不同的画面，我自己过往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我可能会怎样的，我就放在脑袋里，我唱出来的 feel 就不一样，他们有人听得出来。但是我自己啊，
0: 所以你那个什么，把生活所有的历练都把它融入到歌曲当中，所以为什么歌能够唱得这么好，也是有原因的。
1: 唱就还五分啊，无完好啦，好嘛是安尼，差不多啦，去饭食就好。
0: 那是有时候能够静下来就静下来，不要一直转，真的
1: 也不会自己转了，一转就是有问题的啦。
0: 对啊，就是能够就是想想现在能够怎么样让自己更好，这样就好了。对，哎呀，那些就是曾经那个有可能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个部分的话，就不要给自己伤脑筋啦。对啦，
1: 那是伤脑
0: 筋。对啊，
1: 我们好讲到这边就好了。
0: 好，讲到这里就好了。好，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空的约会》。来，红空老师，安安，谢谢。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讲假这个番茄泥。
1: 番茄泥。
0: 番茄泥就是咱的干嘛豆，可能加做泥状吧。那你知道吃了3个月之后会怎么样吗？
1: 会怎么样？
0: 对，跟大家来讲一下哈，研究发现，会变怎么样？老师。

0: 后标题不用全出来。好，不用全出来，
1: 不用全出来，
0: 哎，对，
1: 不用全出来，到底要不要出来？
0: 吃番茄三个月后会怎样？
1: 哎，公斤出
0: 来，来，那红色番茄里面哈，含有一种鲜红的鲜红色这类色素，咱拢知啊，叫做茄红素，对不对？这是一种强效的这种抗氧化物，也当来。

0: 到我们的大脑的功能呢？有一项最新的随机临床显示出来的试验结果，好，可以确实，哎，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的，它确实是这样子的，它可以改善的。那么呢，你这个西班牙这个研究人员近日去做探讨，单纯呢增加番茄的摄取，哎，如何去影响到咱健康人成年人的认知表现？那么你这个四十二年诶中年成年人当中呢，他们每天去摄取35克的番茄泥，那么持续3个月了啊，你这个认知的检测当中，这个选择性的注意力有所提升，好，那么联想记忆力也略有改善。另外一组呢，规模比较小的，差不多有13、14名去参与哈。这些参与者的因为脑部去做扫描的结果，哎，也对着这个对这项的研究呢的改善呢，也提供了一个支持的一个就是支持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哈。那么就像说哈，任何首度进行的这种哈研究，这些结果仍然不宜过度解决，因为还在初步研究阶段。不过呢，尽管目前的证据仍然是属于初步的，那么这个研究结果确实相当引人注意。结果显示出来的其实就是说，这个番茄当中这个茄红素丁丁这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可能可以来帮助我们维持大脑的健康。那么这一项的好这个假设仍然需要透过未来规模更大的一个实验去做一步的进行。我只是很怀疑的是说，直接吃番茄跟番茄泥有什么样的差别？
1: 直接吃番茄，
0: 对，他为什么一定要说番茄泥？
1: 他这边有讲吗？
0: 没有，对，他只是说番茄泥。对，那泥就像我们番茄炒过跟没炒过是一样嘛，对不对？
1: 炒过和没炒过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出来的不一样。
0: 因为你炒过的时候，那个番茄经过那个炒过之后，茄红素就会释放出来。炒过之后的茄红素比你生吃的茄红素会更高。那我不知道说经过打过之后呢，变成泥状的时候，是不是等同于茄红素也会增加？
1: 应该是，要不然它不会说泥。
0: 对，
1: 应该是这样。
0: 对，应该是。可是我们番茄这样吃吃吃，嚼一嚼，到最后进去不是也是变泥吗？
1: 在，不会卡掉个不用啊，不然这输赢姐被人改水哦。
0: 真的吗？我你要嘛？来，输赢姐姐。孙姐姐，
2: 你好，
0: 哎，你有什么要话说要说吗？
2: 不需要，
0: 没有哈，
2: 你得怕火吹电筒。
0: 来，你得听，来。那么这研究团队是由西班牙这个巴塞隆纳大学这个营养学专家所带领的。这个研究作者呢，已总结出一个结果，一共哈，这些发现提供的证据显示出来的是讲，你列出这个番茄可能会当来帮助这个健康的中年人、成年人以及认知功能，而且呢会当来调节大脑的连结。那么你这个番茄饮食期间，好，产物价也推来这个茄红素的浓度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种的这种跟大脑的生长有关系的蛋白质，好，脑源性的神经营养因子的是BDNF 也出现，就是接近于好显著的一个增加。好，那么呢，那脑波这个扫描部分的研究呢的规模比较小，所以呢结果也较不确定。但是不过呢，等东南的饮食当中呢，这个茄红素的含量呢，看哈，就是有比较高的时候呢，这个产物价以连接的，就是静态的状况之下呢，也额叶。好，也额叶跟网络以及听觉网络以及的连接降低了，好，茄红素较好，那吃了较高的。那么相反的，当东南的饮食当中的番茄的含量较低的时候，研究人员观察到也被测注意力这个网络静态状态就会比较低。那茄红素比较高的话，连结会比较高；茄红素比较低的话，连结会比较低。好，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番茄的话，我倒觉得啦，就是 因为你可以炒过，但是炒你不要太油，对。那么因为有可能就是说油脂太多的情况之下，对也。

0: 就是有的人会像那个会炒得蛮油的、嗯、那么如果说直接真的把它打成泥的话、嗯、同样有等同这样子炒过的效果的话，那我觉得不错啊、嗯、就可以像降低这种油脂的摄取、嗯、对不对？好，那么你不要说因为就是番茄的话哎它有帮助，你就任何番茄都吃哦，包括你讲像那种番茄酱，其实那个也、嗯、对，那个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哦、嗯、
1: 是那糖做的了、哎、
0: 对，那不一样哦哈、嗯、来，那么研究的作者毛贡哈、哦、综合这些而言、嗯、这些神经变化的显示，是不是那列出番茄有可能会让促进咱的大脑这个脑部的网络功能性的重组、嗯、好，那么透过这种好修剪好跨网络之间多余的互动的时候、嗯、得当来提高咱的神经效率跟咱的适应能力、嗯嗯、那么研究人员也说、哦、你这个训练工作记忆的这种介入研究当中呢、嗯、也曾观察到这种类似适应性的这种变化，好，所以呢研究者认为这个茄红素好跟这个 BDNF 好、嗯、以及我们脑部的这种网络连接之间的平行关联、嗯、有可能就是列出到这个番茄了后、嗯、这个大脑呢出现功能性的重组的迹象、嗯、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说小朋友的话，他的如果是在学习当过程当中的话、嗯、也可以让他多多吃一点这些番茄。那么这个研究的结果大致上呢也跟之前的也好这些好针对于好这一项的这种好年长者这种小型的试验的结果是一致的，所以呢跟刚刚咱所讲的，伊对着咱的大脑是有帮助的。那么这个研究也发现说，伊跟这个安慰剂去做相比的时候，这个富含有类胡萝卜素的这个番茄粉，好，这个食品呢，如果持续用了8个礼拜之后，可以改善处理的速度，还有注意力以及工作记忆。哦，我现在才知道也有番茄粉哦，市面上不知道有没有，应该可以找找看哦，哈。所以如果当季找不没有，那是也嘛是有这个产季嘛、嗯，对。如果没有的，就是在那个产季时间的话，我们倒是可以透过番茄粉哈来做补充。那么莲花姐亨德西宫为期5个礼拜的这个交叉试验哈，则就发现了含有番茄粉的这个混合莓果的饮品，也能够改善这种年长者的工作记忆。不过呢，究竟这些效果是不是能哈，是不是特别来自于茄红素，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去做判断。因为呢，番茄本身它就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好，加这种维生素。但是呢，你这个小老鼠跟这个人体的实验当中呢，这个茄红素的含量呢，跟这种较低的色素腺癌啦，还是说肺癌啦，以及心脏病啊，或者是肝脏方面的疾病的发生率是有关系的。所以呢，目前仍然没有研究能够证实哈两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茄红素较低的话，跟这些癌症是也有关系的。好，所以说呢，米莱呢，仍需要呢，就用规模更大一点点的，好，时间更长一点点的一些试验，才能够呢确认的，刚好，这个番茄泥这相关的，好，跟这咱这个脑这个神经的变化，是不是能够长期的维持，以及呢这些变化是不是真的能够能转换成具有这种临床上的意义，对着咱的大脑的功能的改善有这个大大的帮助。好，所以呢，这我是觉得，因为苹果那个什么番茄对咱来讲并没什么百害嘛，除非说那较冷的，因为番茄好像是比较冷一点的东西。啊，你若讲体质较冷的这個，就是就在吃的时候就适量一点。但是如果说它对我们的脑部的神经是有帮助的话，倒建议呢大家呢能够多多吃一下番茄，或者是说把它打成泥状，好，番茄泥，或者是市面上如果有番茄粉的话，也可以购买。好，一兄弟家来跟爸爸妈妈来混用，我送你的直接请卡，
1: 来控制
0: 你3380，来看电话哦。

来，曹阿姨，丽玉妈妈，钟哥，雅茹姐，守春姐，柔心妈妈，柔心姐，三井哥，鬼子姐，来，碧霜姐，曹阿姨，小咪姐，仙女姐，雅茹姐。

0: 姐、亚鲁姐、海啸哥、美乐姐、小蜜姐、秀芝姐，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带来这首歌，开始学水源哥哥的嫂嫂，来安排这首《人生舞台》，谢谢学水源嫂嫂、水源哥哥。

0: 谢谢本人哥哥嫂嫂果森大哥真贤大哥，还有玉妮姐姐、素梅姐、素丽姐、赵如哥、春菊姐姐、碧
1: 霜姐姐、锦江优的亲爱的丁啊、雅露姐姐，来送给来，谢谢，感谢说爸爸妈妈给哪里。礼拜一，搁带大家来去考台湾一下喏。今仔日带大家来去
2: 大川
1: 离彰化，算彰化县。好，带大家来去食冬瓜啊，面线，来台湾天气咯。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今日要带大家来熟悉一下彰化县的宝地大川乡，原本叫做燕母大庄，意思一个燕母山，也就是八卦台地下骹一个庄头。全乡一半以上的人口拢是农民，是典型的农业乡村，是全台上界有名巨峰葡萄的产地之一。今日这集台湾的铁记录要带大家走入伫个大川乡，做伙来看这个所在特色甲风景，准备好未？咱大家做伙出发咯！昭和九年（1934年），伫个花坛甲园林的中间，捌设立过大川临时的停车场。当时只有汽油的火车会停伫遮，不过到了昭和13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川临时停车场嘛，因为安尼煞停业了。大约60年后，台铁为了转型做铁路接运化，决定伫咧花坛甲园林的中间重新设立大川站。大川站有两座暗式月台，跟两条铁路线，是上早启用的跨站式车站之一。因为是简易站，所以敢若停区间车。大川车站的外观非常的特别，白色的外壁搭配着蓝色的色水，甲三角的造型，真有现代感，甲地中海的风格。讲到这，大家可能枵了，带大家来去吃好料的哦。咱今日要吃的这间古早味的小吃，就伫咧大川中山路顶。对大川火车站行7分钟就会到啊！听讲这间店已经有35年的历史，其中冬瓜鸭肉面上界受欢迎，汤头啉起来非常的特别，淡薄啊中药的甜味，选用是现捞的温体鸭肉，头家真大方，鸭肉真正无

0: 无咧算本，口感非常的幼嫩，嘛是饕客心中上界在地香浓美味哦。搭内底还佫有真济卤味一同选择。来到大川火车站，这间在地美食千万唔通错过。食饱了后，要带大家来去佚佗啦！咱今日带大家来，就是唔免门票，地当参观的葡萄休闲农场。地点伫咧博新乡南昌南路上。当初农场是为着惹一头，才搭这个葡萄棚啊。想不到竟然成为农场的一大特色。
1: 我们是从民国1958年就开始种季风葡萄，现在种一个最新的皇后葡萄。皇后葡萄它的果粒很扎实，不是很大串，但是重量很重，接受度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0: 每年4月、5月是欣赏葡萄美景上佳好的时节。走在绿色隧道，常常吸引着一大群的游客为着葡萄而来，
2: 好像出国的感觉，所以就带好朋友来。
3: 好友的介绍带我们来这里，真的是让我们蛮惊艳的，看到那么多种品种的葡萄。
2: 我的天哪、
3: 啊，天、
2: 啊，好香啊！它那个入到口腔里面，那个香味就从口腔里面爆开来。对，
3: 可以再来一颗。
4: 好，谢谢。可以。
0: 葡萄采收期分别是5月中到6月底，以及11月所生产的蜜红葡萄，7月到11月飓风葡萄，还有在7月底的黄金葡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回来买葡萄吃土哦。接下去我们要带大家来去大路边，地点就是在大川的中山路，在这有大家族的历史，妈祖的信仰，还有一间甘仔店的故事。
5: 这间甘仔店是1974年，我的阿嬤送我的妈妈吼，看到阮这个乡下带真济人，几啊百个人有市场，都甲开伫这个所在，来服务着阮家己的族亲。所卖就是咱古早所流传落来。
0: 大路边过去是一个偌姓家族的祖厝，上届只有900多人住伫遮。
5: 这是一个姓罗的大家族。阮这个乡下是1803年，我的祖先第16世搬来这大家住，已经200多年啊。即马生活真多，即马的子孙是900多个。
0: 上界趣味的是，这个社区的古厝的地号甲门牌干那一个，所以邮差咧送批的时阵，拢会统一甲社区唯一一间干妈店，再个由干妈店通知各大房家族来领取。如果你若来到大川，一定要来到大路边甲行行咧，感受一下在地深深的家族情感甲社区文化。这是台湾的契机咯，咱带大家认识了大川这个充满故事的所在，有好食的葡萄，佮充满故事的干妈店。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一站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契机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6: 来，丽珍姐来听歌，半主半清气。

姐，赵如大哥大嫂，来，丽珍姐跨立了哈。妙川大哥大嫂，美丽姐正阳哥，三井哥，锦缎妈妈，谭太太，守春姐。

0: 查阿姨、三井哥、雅茹姐、德福哥、鬼柱姐、碧霜姐、金娜妈妈、好玉玲姐、国军哥、郭阿姨。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不要再继续光天嘛，是江蕙二姐光天哦。来，上海假期，林丁啊！

0: 们唱得好就要躺。要这种台应该没人唱这首歌。
1: 那我也要躺到隔壁争取啊。好，来，继续再来，一个妈妈的杨妹妹。
0: 这种台无像叫个较像的啦，你等下听伊叫啊。
1: 真的好，你知道我很会叫吗？

0: 来的家人们啊，我刚刚紧张了呢。玉慈姐姐，
1: 来，幼稚妈妈来听歌。刚三米，哎，聊聊。
0: 什么刚
1: 呢？我他姜发音不好了。刚三米，
0: 刚三米，对，没错，越来越标准。
1: 来，秋瓜妈妈、玉宝姐、谢妈妈、国军哥、李湘姐、孟梅姐。福哥、春梅姐、春梅妈妈、碧霜姐、绵绵姐、三姐。

0: 谢谢雅璐姐姐，还有苏珊姐姐、玉子姐姐、玉妮姐姐，以及本周跟连的姐姐泽明大哥、金虫大哥，以及正阳大哥，以及周公小骚和伯父哥哥阿宅三井哥。
1: 来
2: 呀、
1: 啊！来，谢谢，感谢送爸爸妈妈，兄弟，到点歌的时间过来了，赶快上线点歌了，今天点，
2: 明天唱，
1: 明天唱，电话卡空数一三三八，
2: 空三空三，
1: 上线准备
2: 三首歌了，
1: 是的，新歌没有唱，古歌没跟唱，所以你要听我，你要听我哪样唱？
2: 你刚刚适合我，你才点我慢慢的呢。
1: 好来，
2: 我点歌这版的
1: 啊。好来，准备了，接客了，这个应该是。不会挂掉吧？来，德富哥，
2: 你好，
1: 德富哥，来，傻妞，
2: 你好，
3: 有，想听没离开过？
1: 哈，你说什么？
2: 别，明天不要唱，我晚上，明天晚上要直播，不要太伤喉咙。
3: 不要太伤喉咙。
2: 明天晚上我要直播了，明天8:20。
3: 心理游戏，
2: 心理游戏，
1: 心理游戏，
2: 还是不是差不多？
3: 可以吧？
2: 有点腻了，心理游戏。
3: 有点腻，哪有？有点腻，很简练，有点，只能有点腻。
2: 有点腻了，
3: 有点腻。
2: 你不行，再弄再画八大 K 呢？
3: 画八大 K。
2: 前菜齐，全面同齐。
3: 那拒绝再玩呢？
1: 拒绝了，
2: 又是拒绝了。
3: 有时我想不到，我没离开过你说。
2: 讲个歌手，歌手我来选。
3: 讲个歌手，那就张信哲啊。
2: 好，可以，张信哲，好。
1: OK， 好，瞧好了哈，瞧好了
2: 哈。
1: 好了，谢谢。林浩啊，林浩啊。
2: 哎，林木哥。
4: 哎。
1: 哎，哥哥。
4: 阿班阿班。
1: 哎，你想要听什么歌？
4: 我听一条乌鸦灯塔。
1: 乌鸦的灯塔。
2: 你晓
1: 无？我会晓无哈？你唱一段我听看卖啊嘞。
4: 乌鸦灯塔西。
1: 好了，谢谢，换下一首。
2: 来，往继续变。
1: 下一首。
2: 你袂晓了，来。
1: 来。赶
4: 紧，
2: 来。
4: 又着迄个人。
2: 安南山脚在靠你，好，好吧。
1: 想
2: 到现在
1: 人，
2: 想到哦，先下来，你我下一边上下来，你好 ，OK，
1: 好 ，OK， 好，
2: 等一下你哈，
1: 慢慢听过来，好，慢慢听过来，来，凤梅姐，凤梅姐，凤梅姐，来，
3: 胆
1: 最啊，什么歌？
2: 胆最无邪，你下，
1: 胆最会笑啊
2: ，OK， 好，胆最无邪 ，OK，
1: 好，没问题，好，好，拜拜，拜拜，来，春梅姐姐，春梅呀，有，
5: 你好，
1: 你好，你好，姐姐你今仔嘿，要点什么光？
5: 八千里路云儿月。
2: 我看一下你五年
1: 啊，六十里路，
2: 不是啦，不是啦，我一下365里路，五里路，
1: 你那个唱八千里路，
2: 八了你，
5: 不会的，
2: 八千里路不会。哎，我看一下八千里路，运河也是五年啊，来，够把把手变。
5: 好啦，青菜啦，你啦，
2: 青菜，国台语弄啥啊？
5: 哎呀，
2: 好啦
1: ，OK， 好，谢谢你，来，过来接在一起，瑞章哥，水中啊。
6: 哎，安安。
1: 哟。
6: 爱江山
1: 更爱美人。OK OK， 好。
6: OK。
1: 明仔再唱下。
6: 讲
1: 个前讲个，我无要紧，对不对？
6: 啊，好啦。
1: 好啦，好。好，
6: 安尼，
1: 好，帮你安排哈。好，谢谢 ，Goodbye，Goodbye。
7: 新店，新店的黄妈妈，讲要听一首《新贵妃醉酒》，来，邀请朋友做一首。

0: 来，明明姐、曹阿姨、玉慈姐、郑勇哥、三井哥、郑阳哥、三边波、陈马明、瑞章大哥、云林姐、德清哥、连真姐、阿哥、水晶哥、德明哥、金软姐，感谢大家帮我声音，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好，不要继续挂客，来，不然继续做个快乐的歌手。不是歌脚，是歌手。彩玲姐。

我准备一下，来冯甲的飞官，来听这首陈奕迅的歌曲《内疚》，要叫别人最后一首听。

0: 来啊，德福哥，桂梅姐，钟哥，桂清姐，正阳哥，瑞章大哥，三井哥，小米姐，谢谢哦，感谢哦。
1: 姐姐，跟小手宝宝妈妈来，我们要继续最爱继续广 Q 了，我台下最爱可以广来继续广 Q。文龙哥哥，钟龙哥哥，来样样可爱。

0: 还有冰城大哥。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哦，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3: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哈？因为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 丸，活性的维他命 B 丸吼，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吼，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痛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袂起啦、腹肚痛啦，这有的。

无，即里里扣扣的问题，啊、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算，伊也会算，伊也会吧，伊也会吧，但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下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即个肠仔的所在。哦，那等下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底下，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关一个低吼，啊因两个啦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那一关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即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即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哦？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外形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哦，做一寡物食咱的这个这个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够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西亚莲吧，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西亚莲吧，就完了我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互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那是有竞争食两粒，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痛痛，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睇袂开、流目油、蒙雾，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咽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咽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袂麻吼，像叫颠颠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流手烧、流脚汗。啊，伫个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甲B12。为什么B1会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 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唔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哦，这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变好一个，说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这有这黄一个萧大姐两骨。阿伯就会疼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阿个有头晕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阁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

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里拉面的阿米拉面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拉面所有的新闻，一、两、三、四、五、六，咱逐项都有。而且咧，新闻比因阁较济，不阁较高。哦，国搞这新闻拢分析给恁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物件，物件完全所有的新闻，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疼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疼的效果。因为吼，真多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個，诶、欸，这个避，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诶，啊，有的是食素食诶，啊，搁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诶酸痛，神经痛。较严重诶，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搁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诶身体健康，全面性诶保养，你着爱补充啥？医疗级诶米群，哦，也能改善你诶目睭诶疲劳、肩膀僵硬、搁腰酸背痛。啊，搁有医疗级诶维生素 E， 这是当防止咱诶血管硬化。啊，搁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诶这个维生素 B 五啦，缓解疲劳诶这个上重要物件。搁有伽马，哦，你当中就是咱诶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让你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毒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安怎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个就足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佮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互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咧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咧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东西，这是新的，比之前那个年代的东西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这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这产检哦，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恁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 1 B 6 B 十二、泛酸钙、维生素 E，B 1 B 6 B 十二，这是 B 5啦哈，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济你会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两千七。两千七，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起的人，有这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那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送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
以前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19。

0: 企价不是吃你家己买的，企价是吃我送的哈。安尼安尼有双色无？你买买这两罐啊，企价是吃我的，啊吃无好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多，三十个多啦哈。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拄啊食320公，你若一工食一粒，拄会当食320公，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多，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的这罐你就食，食就食呀，空罐啊行我倒，但数量无济啊，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接啊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未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来加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的无啊？进山啊！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哎，一组哦，
2: 一组，
0: 来67线一组来，你好，春英姐你好，
3: 哎，嘉燕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多吃2粒哦，上多吃2粒，啊，若保养啊吃1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夏姐。
5: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6: 哎、欸，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1线，来，素清姐，你好。
7: 哎、欸，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哎、欸，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你好啊。今仔定岗主妇来做会好的，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9: 哎、
0: 欸，你好，我家用你爱康特斯哦。
9: 嘿，我要一组。
0: 来，等我一个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痛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個大便袂顺、闭结的，得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2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就好食哈。来，吴敬山你好。
10: 哎、欸，我拄啊买外久的到啊。
0: 哎、欸，今仔定拜六就到啊，你定定好来56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啦、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11: 别你就知我。
0: 我知道，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特斯哦。
11: 你啥？
0: 我加盐啊。
11: 你加盐啊？
0: 对啊。
11: 哦。我要加加一撮来。
0: 等我一下，58线加加一撮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来来，再个丁家姐来，小菊你好。
12: 来，就这多。
0: 好来，63，搁一撮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3: 哎，我不要一撮。
0: 好来，61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4: 好好小姐啊，
0: 一组好，
14: 好
0: 来62线，谢谢，多谢恁的支持啊，莲花姐啊，你好，
15: 哎，我不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好，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食的，啊，你会记哩认真食，一天食2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食，这无收钱的啊，保时捷你好，
16: 喂，
0: 买一组，
16: 哎，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来主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吃的哦，不是4盒3000哦，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4盒，送你3000，啊，你也当食一盒，食无效还我3盒，安怎不知？莲花姐，莲花姐啊，你花姐，你再个点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17: 喂，
0: 没事坐下，
17: 没事坐
0: 了，好来64线啊，你会酸痛疼麻未？你会屈会软，爬未起来，手会举未悬未？会安尼，感觉手举未悬，无法度举吹风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钱大姐你好。
18: 啊，刚迄个，嘿，即摆咧广告。
0: 哦，这是助理，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高帅来，夏姐来。哎、欸，雪玲姐你好。
19: 哎、欸，一家
0: 人啊。好喂。
19: 哎、欸，你别甲接线卡。
0: 好，来来，70线甲接线卡一下来，莲花姐啊。
12: 卡上你收啊。
0: 好，多谢你莲花的人呢。
12: 啊。
0: 哦，你等我一下，等你较好啊。你甲小姐讲，我啥物时间要收？啊，你若钱行较无方便，甲小姐讲，较晚收就无要紧，咱无赶紧哦。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着就有俗着。哦，本来是3000嘛，3000就足俗的，240粒3000就足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食了就暗时就较好睏，就较袂酸痛疼吧。你就继续甲食哈。来，清代大哥，
6: 对，
0: 我加油，嘿。

0: 好，感谢你。
1: 哎，你好，你要订工作室哦。
0: 对，
1: 感谢你，多谢你哈、啊。来，高雄的朋友接一个52出来，52现在帮我母姐来。哎，父子大姐哈、
2: 哦。
1: 你好，我感谢你要订工作室哦。
2: 哎，
1: 好，你订了一个好啊，我杀出来53现在。玉金大哥你好，安娜。
0: 啊，我
1: 一组，好来，等我一个54出来，要一组54出来。你好，连林大哥你好。
3: 哎，我要康乐师。
1: 康乐师哦，等我一下，会记你哦。逐工食，下早起来食饭饱就食，一工食两粒，绝对有效，保证有效。这已经是老药方啊，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有效，都酸抽疼嘛。你着食什么物件，唔好白食止疼药啊，这拢无要紧，这拢完全没有负担啊。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4: 哎，我一组。
1: 好，来，你五十一串一组，五十一串来，素清姐你好。
5: 哎，康乐师，我要一组。
1: 好，五十二串，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6: 一组
1: 好，来53线的一组，我三线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今天定岗主妇人做的好的，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7: 哎，
1: 你好，我家用咩康特斯哦。
7: 嘿，我未接触。
1: 来，等我一个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也睏未去，酸抽痛麻痹，各项都有效啦。各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伫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两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就好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8: 我拄啊买外久的到啊。
1: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约好来56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9: 在接你的电话。
1: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乐师哦。
9: 你啥？
1: 我嘉莹啊。
9: 你嘉莹啊？
1: 对啊。
9: 好。我要赶紧去做来。
1: 等我一个58线，赶紧去做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两个再个丁家姐来，小菊你好。
10: 来，小菊
1: 好。好，来，六十线，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1: 我要一组。
1: 好，来，六十一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2: 好，小菊好。
1: 一组好。
12: 好，
1: 来，六十二线，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13: 我要一组啊。
1: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效，食无效，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食的，啊，你会记哩认真食，一天食两粒啊、哦！我送你，你就认真食，这无收钱的哈。保时捷你好，
14: 喂，
1: 要一组，
14: 哎，
1: 好，等我一下，等我最后剩一分钟了啊。洪娇姐啊，你好，
15: 你好，我要第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56线的，帮我接一下56线啊。来，秀兰姐你好，
16: 你好，
1: 啊，你这啊，不要康特斯哦。好，你等下摇好哈，57线给他下姐啊，最后一分钟啊，最后一分钟，淑珍姐你好，
17: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58线，58线的来，这是咱住伫桃园的，
17: 对，
1: 你是新朋友是不是？
17: 对，
1: 你要订我们的康特斯是不是？好，电话拿着，你电话拿着，我请人家帮你写地址哈，你新朋友、古朋友赶快，不管你是新朋友、旧朋友，我们今天有做活动就是有优惠，但是哦，就只有一天。我这一年甲讲过三工尔，哦，一年，因为咱这一组就食几个月啊，一组上少食了5个月，啊，所以你买组会好哈，赶紧来，最后20秒尔哈，来金土大哥你好，
18: 好你好你好，
1: 不要看这事哦，好来六十线夏姐来，琼华你好琼华一组，
18: 好
1: 六十一线一组来，你好素珠姐你好，
19: 我要别的产品，
1: 我要六十二线别的产品刚好吴姐来，林朗大哥你好。

是二指妈妈余生吉、贤美阿姨、亮妈妈妈、灵王大吉、秀莲妈妈、玉如吉、彩绘阿姨、树云妈妈、素爱妈妈、秀莲阿妈、阿道妈妈、雅石妈妈。

0: 谢洪阿姨、桂花姐、阿段妈妈、丽清姐、许德烈、钟嘉乐，谢谢丽梅姐，谢谢阿菊妈妈、云珍姐、郭妈妈、秀云妈妈、梅慧阿姨。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继续看。
2: 我更是八点的宝贝
1: 哦，还有那个欢喜秀玉小宝，
2: 欢迎人小志气搞明星。
1: 大家早安呐、啊，老早老早哈、哦，快乐的星期一的时间呐、啊嗯
2: 哦。对对对。
1: 哎啊，昨天我们这个，你知道大概有话很多，昨天是放短。
2: 哎，有话很，有话可能，
1: 可能无话很，
2: 无话很啊，你啦。

0: 所以你也感觉讲拍破，哎、欸，为什么无铺你的名？哎，
1: 这是正常的。哦、
0: 但是如果迄天你以前有拍过，哎，可能就会看到。
1: 系啊系啊，
0: 吼、啊啊啊。这个那个我们那个，那是无重播，那是有无现场的话，那个宝贝欧还有下卡那边就无迄四个字啊。
1: 嘿，现场直播。
0: 对。
1: 嘿，今老拍现场直播就是起码是很主席，
0: 对，很主席，就是
1: 很场的，嘿。啊，那无的话就是这个棒大。哎、呀，我们在大概有发现无？
0: 对啊，为什么要棒大？
1: 为什么棒大？因为我人去游泳啊。
0: 对啊，因为
1: 哎、欸，这样子
0: 从礼拜五到现在，哦，也是我们跟那个刷定的爸爸妈妈能干过无见面啊。
1: 系啊，对。
0: 对啊，因为我去那个永渡日月潭，嘿，这个是明期第礼拜又去永渡日月潭，
1: 今年第一届，对啊，今年哎呀，每年办一次嘛，
0: 对，每年办一次啊，这个是第44届的永渡日月潭，
1: 哦、的膝盖啊，
0: 对啊，啊，我差不多礼拜六，我差不多挖暗时的时阵，然后就搁骑机车，跟去年同款啊，
1: 骑机车去日月，
0: 骑机车去新，温柔新去迄个玻璃。
1: 哦，埔里，
0: 哎、欸，上次我们住的那个民宿是住在埔里的旗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晚上去埔里那边的雅琪亚加明家，然后阿吉盖那个订房是订在那个民宿是卡挖刷店，所以卡在路上啊，嘛是暗暝蒙啊你。那我那个山路也是哦，那条路叫种瓜路啊，
1: 种瓜路，
0: 种瓜得瓜，
1: 进龟哎，
0: 种瓜得瓜啊，那个山路就是安尼啦，都无啥物路，都完全没，应该是跟完全没路灯啊，然后就是欧密码呢。哦，好你加载以前我也很常骑这种黑路啊，所以嘛惯习，然后丢门口归家记得我告哎，
1: 我告你，
0: 黑狗跟你四目交接呢，你我看他，他看你，但是伊嘛无被吓嘛呢，啊刷酷就是安尼啦，然后后来就是民宿那边住一晚之后呢，然后隔天早上啊。日月潭永渡有分做四个梯次，嘿，哦，顶摆阮是参加第四个梯次，第四梯次是10点左右要下水，但是上次因为这个接驳车啊，哦，真的是就二蛋哎，所以哦蛋就顾哎，所以差不多11点才下水，对啊，所以啊这盖我们是报名到第三梯次，所以就有比较早
1: 了哈，
0: 对，我妈妈卡扎梯
1: 程差不多
0: 6点挂就梯程啊呢，啊大概就会就是去那个，我们是到这个。那个叫做鱼池国中，鱼池国中那边去坐接驳车，然后就浩浩荡荡的，然后搭到那个九龙口那边，然后开始哦，队长要去报道，然后大概发放那个主办单位的本地的帽啊，啊，去年是黄色的，啊，今年是。我们这一梯是粉红色的，
1: 哦，粉红色，
0: 但是也有看到紫色的啊。我们等下紫色是第二梯次还是
1: 头？所以第三梯次是几点下水啊？
0: 我们差不多八点到9点左右要下水，9点以前安内，
1: 9点之前，
0: 所以我们差不多9点，我们就差不多9点吧，9点多，差不多9点多，9点多有安内落水安内，然后就开始啊，这个因为我们是。往前一个梯次，所以这个水没像你要热哦。上次那个很热哎，上次我们游回来，大家拢怕晒伤，
1: 怕哦哟。
0: 对啊，有的是鼻子晒伤，
1: 还好吧？
0: 啊，顶拜花是小腿晒伤哎，晒伤到一个月无都跳舞，残废一个月啊呢。对啊，这盖还好啦，就是有擦防晒啊呢。哦，
1: 这是应该你头看不遐大，
0: 哎，也比较凉哎。坦白说也比较凉爽，而且接驳车等的时间也很快。哎，你这今年啊，就较紧啊呢。然后大家就这次我们没有一起，真是有分两次下水。因为白黑的流动厕所嘛，白就顾哎，所以男生就在排流动厕所。我也是排差不多要半小时
1: 哎。哦，你哦。
0: 因为想说那个游之前放假留完那样，才不会说哦，不然其实我在游的过程当中嘛，就准备放流，因为可能是水温比较凉了。
1: 哦，
0: 水温比较凉。啊，在以为过程当中哦，嘛是赶快哦 ，Q 人他家。对，有那个蛙式，那个脚比较开，有时候会有人踢到安尼。哦，
1: 正常，因为大家都很密集的在那个前进嘛，
0: 所以伊就开，伊就讲哦，前头前500公尺无法多用，不能用蛙脚去踢，很容易踢到别人啊。
1: 对对对。
0: 啊，可是我觉得也是在所难免，因为我游到后面，其实也是很容易打给那踢来踢去。因为狼现在我告诉你，因为这次。今年呐、啊，跟大家公布一下，今年有21,700多位选手报名参加。
1: 哦，那蛮贵的人哦。
0: 对，而且今年它无赶快哦。今年我们有这个晶片， 这个是主办单位首创实名双晶片守护、嗯、让选手佩戴。我们昨天有像很就好请求 DK 那个大兵一样款哦，要绑
1: 戴那个手环，

0: 对，这个手环要绑一个啊，鱼雷浮标哦，就你滴看到迄个红色的等等的迄一类，电管嘛，现在绑几个这个晶片，嗯，大家都要绑两个晶片才能下水，掌握这个选手下水上岸的动态状况，然后守护这个安全啊，那也看安全哦，每个这个选手啊。哦，一个在手腕，一个在鱼雷浮标上啊、对对对，然后就是有，哎，它也来自全国，还有各地，行进是世界哦，世界各国，我、哦、听说有来自38国的民众，那我来报名啊，参加呢、哦，
1: 那很多呢，
0: 比泰国加马乌，因为在楼熊湾某块看到外国人去永渡日月潭，啊，永渡日月潭一样都是游3公里。啊、我们都是从这个朝雾码头和那边楼醉，然后一直到游到这个伊达少码头，然后3公里，然后沿途都会有一个大气球，500公尺一颗气球，然后1公里的时候有一颗大气球，然后就这样飘在空中，你就会看到哦，500。
1: 哎、欸，这游泳吼，这个活动也是蛮好玩的啦，吼，尽管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啊。安全呐、啊，
1: 对啊，
0: 这次有晶片，所以大家都要带那个浮标、啊。我有，因为我是真的是天生就比较注意啦、嗯。我们都有扣那个浮标，就把它扣起来，有点像、
1: 哦。我想说，你们浮标不是都这是一条吗？
0: 一条啊，有迄、那个安有让那个扣起来。
1: 它可以扣，是变成那個
0: 很像游泳圈一样。
1: 游泳圈这
0: 样。对，安、哦、尼、啊、安全。啊，不过安尼其实嘛是较卡掉了，也较卡掉。你的手這樣所以這樣比較沒辦法遊，
1: 但是拿著一條拿一條這樣遊也好像沒什麼好遊，
0: 對啊，也是沒什麼好遊，所以一般的使用都是有點像是當作側背包啊，扛在後面這樣、放在後面，你如果疼你就遊來這樣稍微給胖的這樣、一般是這樣來操作、只是說因為為了更安全、所以我們都會有的蠻多都會把它扣起來當泳圈這樣、然後昨天、遊完之後有去大會發放那個，这次上次是那个证书啊，这次是这个
1: 奖牌，
0: 奖牌这样子哦。哎，老师，这个可以照得到吗？
1: 那这个老师可以，这次是奖牌，
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奖牌，这个昨天拿到的，
1: 每个人都有就对了。
0: 日月潭国际，对，每个人自己木吉阳龙五位啊，他有分最冷边哦，有一边是有这个日月潭的风景啊，另外一边有这个，
1: 这是那个纪念的奖牌，
0: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这次这个还不错哦。
1: 哎呀，我觉得哎还不错呢，哈、哦，就是让你做纪念、啊。
0: 背面是长这哎、这个用日月潭
1: 哦。哎呀，哦，你老可以以为为
0: 哈，这样子
1: 就会送这个。
0: 哦，这个叫做 Sun Moon Lake，
1: 哎，这是日月潭的意思。
0: 哦、International Swimming， 哦，国际游泳渡。
1: 嗯，哦，对对对。你老兴趣爱游泳的啊，吼，哎、欸，有喜欢陈勇的啊，明年可以来报名看看呐、
0: 啊，对啊，好、哦、
1: 来来报名看嘛，吼，哎、欸，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奖牌，
0: 变绿带的，对啊，因为这个是有为人诶，透过那个早泳会啊，有为爸爸有参加那个早泳会啊，我们是那个东叔。记住爱狗为狼啊，呢就会来报名
1: 啊。爱接狗为狼，
0: 嘿，接狗为狼。啊，但是真的也是要注意安全啊，因为我途中我也是，欸、其实也是会多少会喝到一些日月潭的水。
1: 一定是会的。
0: 对啊，其实很多人不想参加日月潭泳渡，有的人是觉得说，嘿，注意卡波遐尼亚清洁，
1: 比较不干
0: 净。我是惊垃圾，不是讲无想要游。啊，体能上确实啊，也是要付出一些这个，可能要稍微练习一下。对啊，所以。这次其实游起来比较没有像上次那么累，可能得礼拜啊、比较有经验的，少了一点紧张啦、hey. 但是我还是游超慢的、我还是游快3个小时。
1: 没关系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慢慢游就好了。
0: 对啊，所以就是
1: 在时间里面到达就好了。
0: 接太阳啦，接太阳嘛，然后游完就很想睡觉。
1: 一起社会都上岸一起上岸游。
0: 哎、欸，没有，我是最后上岸。
1: 哦、你是最后的哦。掉起来不回。
0: 很多女同事都游得比我快，真的。
1: 掉起来不回。
0: 因为我们有分两批啊，女同事她们那个时候我们。男生在排厕所啊，看我参加啊，但是这次因为有这个晶片哦，所以他都可以登入那个有一个网页，可以知道你自己游了多久。我就知道我快游了快3个小时。Oh my god！ 对呀、啊，我懂了，因为明喜天生就是用计波线量后的、但是我觉得最近我理清楚一个道理，最近我有一个感触了，就是像是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事情，
1: 对对，
0: 像是我也很认真啊，应该是怎样，有当下我买去游泳嘛，就是去多多少少会去游泳池练习，但是我发现我练了之后啊，但是还是泳技还是很我现在好啦，但是这不阿多啦，就是我觉得零星就是安尼，
1: 可以去尝试啊吼。
0: 对啊，
1: 对对，多多尝试嘛，吼，挑战一下自己。
0: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强项啊，但是我陆地上就开迄个，我开高照了。那是讲铁人三项的位哦 ，KTV 啊，
1: 水方面可能不太行。
0: 对，好像天生我细汉的时阵，带妈妈带我去迄个

0: 暑期夏令营，嗯，说游那个泳，嗯，哦，我就因为那个户外的嘛，啊，我天生又很已经怕水，然后又惊寒呢，然后那个，嗯，就是
1: 这寒呢，
0: 对，已经冷到没有办法动了，
1: 赶快，
0: 对啊，就像那个嘴唇就会发紫了，
1: 好好好，
0: 对啊，但是我。有的人就因为安尼啊，应该说 有部分人还是其实是怕害怕游泳的，因为干嘛讲水就危险的。对，但是这个海洋啊，里来的其实嘛是，哎，其实也是有它很棒的地方，还也是很美丽。嗯，哦，所以说我其实，哎，其实虽然天生是怕水，但是其实我还是会觉得说，哎，这样子的水上活动其实参加起来还不错了。
1: 对呀，啊，
0: 对呀，啊，
1: 如果有兴趣吼，有兴趣的，你若是有透早有咧游泳的吼，会当来参加看卖吼，
0: 对啊，
1: 结果的人哦吼。只有五个人一起来这个日月潭泳渡，一起挑战。
0: 对啊，那我自己去可能没去啊，因为就是因为冬叔啦，冬叔古尼就讲，哎，明年再来一次啊，哎，哦，
1: 再来一次。
0: 就有时候就是这样，损友都这样互相损友，不然不是损友，大家都会这样子。哦，对，安尼上来上去就啊，就是会这样鼓吹啦，嗯，鼓吹啦，嗯，
1: 对啊，
0: 游的说明年再来，
1: 游的很棒啊，下次不要游了。
0: 啊，今年啊，今年我就想说，哎 ，Cody 每年一定要休啊休困，我应该是明年不会参加，
1: 哦，休息一下。
0: 但是嘛，董叔会讲明年再战，哎，明期，哎，
1: 休息，
0: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啊，哎呀，啊，不过因 Cody 有诶 ，Cody 每年 Cody 唔知啊 ，Cody
1: 嘛 ，Cody 看看啦，啊，看明年会不会再去。
0: 对啊，
1: 哎呀，吼，所以吼，那这个。明年是第45届的哈，给你第44届，
0: 44届，嗯，
1: 对，45啊啊，每年然后幸福哈，哎，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0: 今年整，这个，整体参加起来其实蛮不错的，就是，嗯，
1: 我觉得应该有改善。
0: 今年接驳车哦，因为丁尼，嗯，去古尼被邓启也西尊，
1: 对 对, 对，
0: 然后再搭那个接驳车，哦，单一个小时半
1: 哦，那上次比较久哈，
0: 哦，哎呀，啊，这一次大概。等个15-20分钟我就上车了。
1: 哎，就是代表说有这个改善啊，就是那个动线啊，有稍微这个调整。
0: 上次我又参加第4梯次，然后所以邓启的时阵，因为我今天要来做节目嘛，啊，今嘛我董叔过来那边在省，过来日月潭，
1: 今嘛搁日月潭，
0: 他们还在，因为他们就是有多住一天民宿，所以他们晚上又继续在那边，哦，非常的
1: 开心，
0: 开心玩乐啊那样。
1: 雪公。今晚跟你洗啊，
0: 但是我
1: 今晚没起来，
0: 没啦，但是我没办法，因为我已经放了礼拜六了，
1: 哦，
0: 如果礼拜天我又放假，哎，欸，这样子那个怕那个线上的妈妈可能会太想念我。
1: 对啊，吼，所以我们还是要赶快回来做节目啦，吼。
0: 对啊，
1: 嘿呀，啊，不我嘛是放假，我嘛是因为无代志。
0: 哦，嘿呀，对啊，
1: 嘿呀，像我早嘛是有。这个在公司上班
0: 哦，对对对，
1: 对啊，我昨天也是有上班，
0: 哦，没这样
1: 稍微看一下，哎，大家也是在打掌声呢，哦，我不要拆穿大家好了，大家如果打得开心就好，哎呀，大家欢喜就好，所以昨天那个永志日月潭算是成功
0: 了，永渡村啊，每个同事都有游到终点，因为第3梯次嘛，没在刮人，
1: 哎呀，对，
0: 每个人都有，
1: 大家都有成功拿到这个奖牌，
0: 平安呐，平安快乐，
1: 对，弄平安呐，吼，这个就是一个算是一个经历啦，算是一个经验，哦，你有兴趣的话，当然这个来这个明年我们再来报看看，然后报看看，我们要准备去游的话，吼，去这个日月潭，哎，这个好像应该是上网登记嘛，吼，
0: 哎，就是，
1: 哎，网络登记吗？
0: 网络应该也可以登记啦，就报名啊，然后报名费，小小报名费，报名表啊，有的会透过旅行社，
1: 哦，
0: 有的早泳会那个就很方便，早泳会我会弄包车坐回去安尼，哦，其实去哪里排队安尼路线就较袂去落去。
1: 对对对，咱去问看卖吼，咱这个早泳会也是游泳池的吼，应该拢有资料啦吼，都是有资料的吼。
0: 二
1: 来就是明启的这个分享心得，
0: 永渡之旅
1: 啊，永渡日月潭啊，对对对吼，二来继续安排今日立刻稍微查一下任务，讲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年农历历，今天是九月二十一号，国历是八月十一号，来冲凉，十五岁、七十五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再神向正北方，或神向正北方，给有时候的是解毒、沐浴、祝福、化除、祈祷、做称、纳财、纳财、救赎、财衣、开工。今日无时候的是暗中、早上。起早、燥气鸣、穿耳洞、姜菇，来一宿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然后来跳完健康操哈，蓝莓来这个喝开水了哦哈，淋滚水的时间来。嗯，好，来，你玩滚水了哦，蓝莓来陈点名哦哈，点名时间。快点来来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那边来这个诶、欸、点名哦吼，陈点名时间哦吼，看大家起床阿未吼？那你廖妈妈吗？
1: 廖妈妈，
0: 那你苏爱妈妈，
1: 苏爱妈妈，
0: 雅芳姐，
1: 雅芳阿姐，
0: 过来呢这个英哥的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阿哥丽青姐，
1: 丽青阿姐，
0: 苏华姐，
1: 苏华姐，
0: 二李呢李小姐，
1: 李小姐，
0: 还有那呢慈智妈妈，
1: 慈智妈妈，
0: 还有 K 卡慧茹妈妈，
1: 慧茹妈妈，
0: 东山呢慧珍妈妈，
1: 慧珍妈妈，
0: 好林口丽满姐，
1: 慧
0: 冠
1: 阿姐，
0: 哦那个那呢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嘉珍姐，
1: 嘉珍阿姐，
0: 好板桥林妈妈，
1: 林妈妈，
0: 哦金城大哥，
1: 金城大哥。
0: 老炸吼，谢谢妹阿姨老炸，
1: 阿姨，
0: 还有男子的秀瑜妈妈。

0: 是我们的妈妈，
1: 美娇姐，阿狗的呢，雾峰的林大姐，阿双妈妈，大理的秀莲妈妈，秋儿姐，石冈的月池姐，还有综合玉池妈妈，郭妈妈，早安阿段妈妈，藤恒的丽梅姐，老赞哦，老赞老赞哈，还有大家都早安呐哈。大家早安哈，来电话免了啊，那边来这个唱歌了哈，我细修瓜洗干哈，那呢丰原呢，素贞妈妈来那点的歌曲哈，往事只能回味。
0: 胆子的秋香妈妈帮你安排雨中集锦。
1: 那个人是新竹的淑华姐哈，来抽点播新曲盘。
0: 我来太平的丽月姐好，刷卡。
1: 好，来细修瓜来共同一下哦，谢谢。

哎，谢谢。往事只能回味，感谢大家的掌声哦。哎，秋香妈妈放亮白羽终极景，谢谢金城大哥，金石妈妈，素贞妈妈。

谢谢慈智妈妈、秀莲阿妈、雷妈妈、秋兰姐、秋菊妈妈、袁丽姐，谢谢梅英妈妈、素月妈妈、素贞妈妈、慈智妈妈、贤美阿姨。

给我们小特给彭家，谢谢大家，谢谢秀丹姐、淑玉妈、美玉妈妈、阿短妈妈、美娇姐来继续安排。淑华姐先贴盘。

秀琪姐、明珠妈妈，还有阮菊妈妈、雅芳姐、淑珠妈妈、佩慈姐，台南的美玉妈妈、贤美阿姨，慈智妈妈是一好朋友，秀丹大姐。

0: 歌的歌曲哈，那是有咧看 YouTube 的来上网点一下新曲盘，好听的歌曲。来继续来安排咱立月节，太平立月节，吼、哦，好耍卡嘛是赶快是龙哥，跟咱依晨老师合唱的歌曲哦。
1: 来，谢谢发成大哥、叔叔姐、立新姐。俊成大哥、秀宇妈妈、美玉妈妈、燕玲姐、阿段妈妈、秋兰姐、秀香妈妈、吴妈妈、雅芳姐、慧茹妈妈、发成大哥。

谢谢390好朋友，佩慈姐411好朋友，吴妈妈、慈智妈妈、毕月姐、明珠妈妈、车姐、常达哥，谢谢美秀妈妈、秋桃妈妈。

0: 哎，谢谢好送卡，刚才那个花香，林王大姐、丽清姐、秀瑜妈妈、黑块慧茹妈妈、廖妈妈妈、阿爽妈妈、慈智妈妈，刚才大家哦，谢谢。哎，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哈。好来，继续今天是礼拜一的时间，好，都是要来给大家客气了哈。哎，这个脑力激荡一下，我们的这个空格接力赛，好，让大家动动脑筋哈，稍微想一下这个歌词要怎么来填呢哈。给大家介绍这首歌嘞，算是嘛是。算简单的啦，算也是简单版本的。
1: 哎，
0: 今天算这今天嘛算是台语国歌，也算是国歌了哈。哎，这个那唱到一句，迄落一句，哎，大家应该想会到是对一首歌，就是迄落。迄个海角飞过扛棒迄首歌，
1: 飞过扛棒，
0: 对啊，我飞过扛棒迄首歌哦，那应该大家拢知影吼，是这个我们这个好听的单薄人哦，这首歌曲吼，今天跟大家来测验测试一下这首歌啊，大家有没有记歌词啊哈？好，来说我们这个音乐，我们就给它这个放落去了哈，啊，歌词等下给它用出来哦，看你今天要考哪一格哦，对几哪一个空格，而且需要来考试的哈。哎，来这个，哎，音乐应该老师我应该有那个打在那个资料夹上面，哦，有哈，好，给大家客气咧哈，来，唱微微哈，来，社会。

0: 停在这里哈，五个字，五个字哦，看这个五个字，大家有没有记得哦？哈，哎，哇，昂昂了哦，来秀丽，来到来来到秀丽那个秀贝的鱼缸，要冲啥鱼呢？不是要钓鱼啊，不是绝对不是钓鱼啊，阿妈不是跳落去啊哈，看等等嘞，控诉0338
1: 0423338
0: 0303，嘿，咱们来和大家来约看嘛呀哈，那个池子。
2: 是自己
3: 哦，那边
2: 佩师姐，佩师姐，还佩师姐，
4: 班军会行，
2: 什么班军安怎？
4: 会行，
2: 哎，你是你名咯？
4: 班军你会行啊？
2: 哎，是你吗？嗯，你搁唱一届啊，再完整的唱一次。
4: 忙啊忙，
2: 无忙啊忙，迄后壁迄无。来到小李小贝的鱼缸，过来嘞，过来嘞！你头头摇到，拢摇到啊，但剩一个字，差一点点而已。嗯，
3: 中间还有差一字，
2: 中间那个字差一点点而已啦。单军什么花行？
4: 单军，
2: 喂。
4: 喂，
3: 是何意思
4: 啦？
2: 啊，给你提示姐哦，你头先要，你头先要单军立回行对不？
4: 哎，
2: 好，安尼我你要，你别立还是立还是伊还是我？
3: 你我他，
2: 立还是伊还是我？
3: 单军官回，单军
4: 伊啦，
2: 伊吼，安尼就是单军立回行对不？
4: 是啦。
2: 好，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解答。
3: 噔噔噔！
2: 哎，是的，我来单棍一回行。好啦，那佩师姐可以点一首歌曲哦。
4: 好啦，再甲恁提讲。
2: 好，再甲恁点吼。好啊 ，OK， 好。那我们就继续下去了吼。好，来，
0: 继续给他弹落去。来，单棍一回行吼，来继续落去哦。

0: 很 OK， 好，到这边好，这是算副歌了啦哈。忙啊忙啊，等啊等，安怎要等什么物件？来，看着咱的电话哈，来为准备了只电话哈。咱的冈山的燕晴姐，好，燕晴姐掉线了哦，哈，掉线哦。咱的子李妈妈，
1: 子李妈妈，
0: 高子李妈妈，喂，子李妈妈有伫咧无？
2: 有
0: 哈，来又看麦哦哈。
2: 但无心爱一世人。
0: 啊，但无心爱。安怎？
2: 一世人。
0: 一世人哦，忙啊忙啊，等啊等，但无心爱一世人。我跟你讲，后壁三个字唔对。
2: 是哦。禁锢我。
0: 差一点点呐，差一点点。你要搁收一个无？搁收一个。
2: 但无心爱。我心爱忙啊忙啊等啊等，但我心爱。
0: 没记你啊，没记你啊，没记你啊，安尼哦，我给你提示好不好？
2: 好，
0: 好，我给你提示，哎了，哎了，哎了，鱼竿，鱼竿有啥物物件？
2: 鱼竿，
0: 嘿，鱼竿有啥物物件？
2: 但我心爱存鱼竿。
0: 哦，但我心爱存鱼竿哦，来老师，我看一下是不是？
2: 开始起来，
0: 正确解答嘞，
3: 答
0: 非常，答对了啊！哎，子李妈妈可以点一首歌，我来点一首歌哈，
3: 就答对了。
0: 哎，咱点几首歌。
2: 哦。Hello， 小虎酒厂。
0: 哦，小虎酒厂是吧？
2: 哎。
0: 蔡小虎的歌哈。好，安尼就礼拜一给你唱哦哈。
2: 好，感恩。
0: 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啦哈。拜拜拜拜。一点就通哦。
3: 对，厉害。
0: 拜拜拜哈，来继续聊天，还有一格哈，还有一格要这个把握机会。

0: 绝对不是我头拄穿的迄、那个，绝对不是我头拄穿的迄个哦，
1: 哎，
0: 迄不是哦哈，哎呀，我们要猜一下哦，这个最后一句哈，最后一句啊哈，来，我要准备来接电话了哈，随机来接一个哈，那你这个是素贞妈妈哦，
2: 素贞的妈妈，
0: 素贞妈妈，动动脑时间哦，喂，喂，有滴雷不？
3: 喂，
0: 哎，素贞妈妈，
2: 妈妈搞啥？
0: 嘿。来，给你考一个，来最后一个哦。
3: 中秋我是五。
0: 什么？你讲什么？
3: 我也要唱啊，因为叫地主袂记啊。
0: 啊，你唱一届嘛，我听看卖，看有对无？
3: 海风笑我是五人，海鸟笑我空蛋。
0: 哦，海鸟笑我空蛋吼，哎，确定是无过空棒哦。啊，那边要笑我空蛋对不？
3: 哎、
0: 欸，好，
3: 不是空棒，不是吗？
0: 哎，不是，不是空棒哦。来，老师，我看是不是正确的解答哦？
3: 好，
0: 来，看麦耶，还叫笑我空蛋哦，答对了哈、哦。
2: 嗯，
0: 哎，妈妈好，你点几首歌哈？喂，喂，
2: 喂，
0: 听到吗？
3: 我点歌啊！
0: 哎、欸，点歌，哎、欸，等等几首歌。
3: 蔡小虎的。
0: 哎、欸，嘛是蔡小虎的吼。
3: 什么？什么爱人？
0: 啊，什么？
2: 爱人追到去，
0: 爱人追到去吼。
3: 不是。
2: 爱人。
3: 一个四个的啊。
0: 四个，四个的。
2: 爱情牡丹。
3: 啊？
2: 爱情牡丹吗？
0: 敢是？
3: 我好你摇。
0: 啊，我好我摇啊！你这方面好我摇，这方面我我来变个
2: 对。谢蔡小虎，谢春花秋
0: 月自然的。
3: 搁一个四个的。
0: 啊，四个字的哦。
3: 嘿。
0: 四个字足多呢。
2: 爱有爱人的哦，爱人哦。
3: 爱人两个啊。
0: 有两个爱人的哦。
2: 我爱人两个哦。
0: 安尼我过来来查看麦。好啦，我帮你查看麦，好不好？
3: 好。
0: 好，反正爱玲两个字的就对了。
2: 啊，总共四个字啊，
0: 哎，总共四个字啦，吼。安尼，雄雄叫我编，我忙编不出来。
3: 谢谢。
0: 好，妈妈再见哦，
2: 拜拜，
0: 拜拜，拜拜。哦，哎，突然要逼出这个爱人有什么歌曲？四个字的哟，我蛮多的呢。哎，
1: 哦，
0: 哦，这个是综合的啦。

0: 哦，哎，那个去猜猜蔡小虎到底有什么爱人？
1: 小虎哥，
0: 哎呀，到底哎蔡小虎大哥有什么爱人？哎，挂 Q， 来一个来一个看麦啊，来一个来吃看麦，然后啊，谢谢大家的参加哦。哎，这首歌比较少一点哦，只有三个空格哦，所以哎，这个刷定不有点不要紧，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继续猜哦，奥利百哥来继续来有哈，谢谢大家的参加哈，哎，要来继续来唱歌哈，来唱歌的时间了哈，那呢这个。
1: 中和玉池妈妈帮您安排你的歌曲《浪西》。
0: 哎，就你礼拜天有点啊，礼拜天无上节目。哦，
1: 对对对。
0: 哎，对对吼，所以给家里的给家里唱啊哈。过来是咱的嘉义的林王大姐，你踮美去收迄个中红没有办呢吼？我先给你唱嘛是迄、那个嘛是林秀喜的歌，是好温暖的吼，给你先摆几首歌哈。
1: 好，后来是大客唱大歌，还有新鲜阿段妈妈，你踮美歌曲《烈火伤痕》。
0: 好，来三首歌曲来继续讲泡泡啊，谢谢。

0: 桂馨妈妈、依琳妈妈、国森大哥、阿爸妈妈、丽清姐、徐小姐、廖满妈妈、徐敏阿姨、彩端妈妈、秋桃妈妈、红仙妈妈。
1: 你听我的小酒来，小酒来，人西哟。

0: 谢谢玉慈妈妈，使得立月中下楼，谢谢立月姐、依林妈妈、甄妈妈、美英妈妈、立新姐、阿爸妈妈、好彩妈妈、林王大姐、树珍妈妈、花神大哥、感谢大哥、花神，谢谢大家。谢谢明春姐。
1: 来，浪完了后，祝福大家拢好运连连。

好运的人哦。感谢大家破声，谢谢丽月姐、燕琴姐、发神大哥、曾妈妈，谢谢美英妈妈、阿段妈妈来继续安排。来，阿段妈妈，跟我们的昌达大哥来做这回报票，烈火伤痕。

0: 李清洁、曾妈妈、国生大哥、大概林妈妈、宝彩妈妈、道立大哥、感谢大概花香，谢谢美女妈妈、正东大哥，谢谢信仪妈妈。
1: 好，谢谢大家哈，来今天中下歌嘞哈，感谢大家哈，来继续未来这个安排的呢点歌的时间，好看的呢，控诉李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04233308，
2: 03033。
1: 那么要请大家来这个来就算来点歌喽哈，那是许巍点歌，然后来看的那个点位哈，今天点是礼拜一唱哦哈，好礼拜一唱，好，所以呢，那是要点歌来点位一旦卡起来喽哈，那呢这个是我们的红猪妈妈，
3: 哦，
1: 红猪妈妈。

0: 你好，老张，老张，
1: 祖妈妈。我点一首《后山姑娘》。
0: 后山姑娘，我放千玉的歌哈。
1: 我不是啊。
0: 好，安尼礼拜一给你唱哈。
1: 好，
0: 好，谢谢，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那你这个是国生大哥呀，哈。
2: 国生大哥，
0: 国生大哥，你有听到无？国生大哥，喂。你在拍婆啊哈，安尼我要挂电话啊哈。
3: 在拍婆来看，
0: 嗯。哎，我无哈，再见，拜拜。
4: 拜拜。
0: 那您这个发神大哥。
2: 发神大哥，老板恭喜两位早安。
0: 哎，老赞老赞，早安哦。
2: 再一次的给你点一首那个硬雅的歌曲啊。
0: 哦，日本歌哈。
2: 对，那个伊多里萨卡巴德。
3: 伊多里萨卡巴德。
0: 哎，那个，佮我台语歌哈。
2: 没有换台语，他有换国语的，你最无情。
0: 你最无情哦！
2: 哎，他有翻国语的，那个于天跟那个什么姜蔚，他们两个好像有唱过这个。
0: 哦，你最无情的，李文光。
2: 对对，
0: 安尼我来。
2: 大家拜拜，谢谢。
0: 好，我来听你。
2: 两位。
0: 好，好，谢谢啊哈。
2: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拜拜。
2: 好，拜拜，
0: 再见哦哈。那你是刚刚岳慈姐哈？
5: 岳慈。
6: 那个小宝咪。
0: 哎，老赞老赞。
6: 我想点一首国语歌曲。
0: 哦，国语歌哈。
6: 月亮惹的祸。
0: 哦，月亮惹的祸。好啊，没问题哦哈，那礼拜一给你请哈。
6: 好，知道。
0: 好，谢谢哦哈。
3: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那你归生雅文妈妈。
3: 雅文妈妈。
0: 妈妈，老赞哦。喂。雅文妈妈有在嘞不？
7: 喂，你们两个早。
0: 嘿，老赞哦。
3: 老赞，老赞。
7: 我要听那个左右为难。
0: 哦，左右为难哈，合唱的歌曲好，安尼礼拜一给你唱哈。
7: 哦，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哦哈，再见，拜拜哈。来嘞，这个我们的慈智妈妈。
8: 宝贝，我还有。
0: 我还有，早安，
3: 妈妈。
0: 老赞，老赞。
8: 今天没参加那个空格接力赛。
0: 嘿，而且我又给我参加掉嘿。
8: 对呀，没有参加。
0: 嘿，拍谁
8: 拍谁。我点了点歌嘛，赶快呐。
0: 对呀，对。
8: 我要点一首《暖暖不响》。
0: 哦，《暖暖不响》哈，
8: 好像是杨哲的歌。
0: 啊，对对对，《暖暖不响的激浪》很秀哈。OK OK， 好，安内的礼拜一给你请完哈。
8: 好
0: ，OK， 谢谢啊
8: 哈，拜
0: 拜拜拜，好，再见啊哈。那你花坛一零妈妈
3: 哈，一零妈妈，
0: 一零妈妈，
9: 两个帅哥早。
0: 老赞哦，早安哦。
9: 要点新买唔唐号。
0: 哦，新买唔唐号哟。
9: 嗯，
0: 好，这下唱的嘛唔是哈。
9: 也困难。
0: 哦，是哈。哦，新买唔唐号，好，我来吹一个哟哈。
9: 好。
0: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谢谢妈妈哦，哈，再见，拜拜，哈。那你这个廖妈妈哈，
10: 元气早，
0: 老赞好早安，
10: 老赞老赞，
0: 嘿老赞老赞，
10: 我点一首单杠阿龙啊，我的唱，
0: 单杠阿龙哟，好啊好啊，你礼拜一唱哦，
10: 好
0: 礼拜一的哦，早安哦，
10: 好，
0: 好，再见，拜拜拜拜，好拜拜，好，来咱时间的关系，我们刷电影票快拍摄啊哈，我们明天再来继续来点歌哦，好拍摄拍摄哈，好来今天来介绍哈，咱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哈，咱带矿龙哥来详细来介绍哈，这个算是这个啊。这个传统的这个好食的料理哈，要来介绍大家哈。哎，这个不是常常都吃得到哈，一定要去咱的这个餐厅啦，是讲倒位有这个多好，这个哎习俗哈，多好有传记的料理开食会到。哦，平常时比较少能够吃到。哦，底下你若要跟你宽料哈嘛，是爱宽做嘴料的哈。所以讲，咱今麦龙哥哈有这个啊，把咱的中破塞来给咱处理哈，咱来进单元，谢谢。
1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2: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兵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
13: 哎，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来本来卖鱿鱼礼拜算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啊叫师傅来煮啊，煮啊，大家来分享，较像也是足好食，因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时啊你要食会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咧，吼，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毋知吼，所以这人个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足好食。
14: 咱
13: 就
14: 加热
13: 你啊，对哇！你那哎，咱买单搁加一挂。你等一下，你那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礼拜，阮咱这 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若是两三个咧食，应该拢有够。

0: 两三甚至较侪来吃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都等下要吃有无？你等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个礼吧。哦，这种大王仔白煮，这免我讲，今麦不是要卖这罐啊？
1: 是要卖这鼎？
0: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等伊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1: 哦，啊，咱想讲，咱若是安尼等起，人要搁加这
0: 個，爱加水，
1: 加水哦，吼，爱你爱加一下水哦。
0: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就当早都当去食吼。鱿鱼礼肉串是啥？做鱿鱼礼肉串，伊内底有鱿鱼，有礼肉，有串。你来看偌厉害哦！你三项拢写着啊，有鱿鱼，有礼肉，有串。这个串是啥？唔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串是这个做蒜呐，哦蒜呐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宴客大菜。上早是起伫个即个酒家啦、办桌宴在用吼，因为用即珍贵的鱿鱼肋肉，啊，佮有香菇来控，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若有即个鱿鱼肋肉串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事实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啊好啊，较早吼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吼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这个肋肉，哦，肋肉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挂汤哦。哎，咱拄好加肋肉汤落去吼，啊，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吼，啊，滚者吼，啊，过来，这吼，咱加这个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条这迄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礼肉串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诶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现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再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肋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吼，你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另外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来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我讲，像你这你啊，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爱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也有肉，也有香菇，也有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搁袂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大项有啊，你搁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啊。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要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要好的时阵啊，甲落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会香
1: 滴。咱会放蒜啊啦。
0: 对，啊，你若像即，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会当用即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迄落这面条啊，这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有无？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即落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即落这海产料理，落去甲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伤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伤，煮一时啊，对吧？
1: 对。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伤久，你煮伤久哦，较容易会焦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你就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肋肉落去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肋肉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像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用这些笋啊，爱食笋啊，我先切一块笋啊。好来，香菇给你切一块。
1: 嗯。鱿鱼
0: 哦，鱿肋肉给你看，哦，这种哦，这
1: 还好排骨，赞了赞了，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未更酸啊，你很狂面的啊，
1: 敢讲要吃，
0: 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啊，啃软在，
1: 我呢一直吞软，
0: 好啦，酸啊，吃青嘛。

0: 还是啦，
1: 好啦，
0: 免两支啊酸了哩哈，好，
1: 啊滴啦，
0: 啊滴啊滴啊，啊，讲个讲要吃吼，我嘛来吃一个哈，我嘛来做爱吃哩吧，这鱿鱼哩吧，酸呀，遐鱿鱼甲哩吧，啊个酸啦，这三项是一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叫做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啊吼，怎样？酸啊，袂当煮伤久，酸啊煮伤久袂袂安那。
1: 啊！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一人煮好的。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家己啊，礼拜，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咧。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礼拜够 Q 的啦。
0: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伊这敢是有
0: 白贵。
1: 对，嗯。部队会香的，哦，它都要规个做香，就是伊这狂出来的，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吼，
1: 嗯，非常好食，
0: 嗯，人家真正做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煮米粉啦，煮粿啊，对吧？来表演吃礼拜，我这礼拜足 Q 啊！
1: 嗯，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0: 啊，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的吼，要吃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大地呢？个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看，我通看上一块礼拜。
1: 真的啦，你拢是食礼拜，你硬搞看两三块呢。碰着。
0: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慢慢爱降温。好食，你啊做食，要拜拜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个，即摆人啊，无你过俭这。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家我边阿卖，我用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电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因为这拜托师傅甲咱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咱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有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1: 对啊。
0: 免啊，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日咱就五十个人去输赢，对不吼？先卡先赢哈。这冷冻的哦，吼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哦，甲你寄到恁家，吼，那运费拢我家己开。啊，这是要甲恁交朋友的，要让恁食好食，要食好食，甲我斗相陪，讲家用咧卖物件，较是有影实在，较是有影好食哈。0800009199来，一包600，两包甲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1: 哦，俗。
0: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你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的哦，五十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给你，好不好？一包五十包尔，我送完就无啊哈。五十包开放给你试吃，吃了若好吃，一两包甲我偷开吃；啊，若无好吃，还我两包。我搁叫恁动车，搁甲伊收倒转来，搁开300块，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 哇，三包给你算多少？算一千多。
1: 哇，物超所值。
0: 啊，那要请人客，要买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来买六包，算千八块多。三包一千，六包千八，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五十组，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五包千八，吼，五包千八。阿伯就这介绍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零八零零零九，先卡大组小组拢无紧啊，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0: 要大组小组。
2: 大
0: 啊，大好来，谢谢哈。五十五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3: 嗯，我六包。
0: 六包啊，六包一千八啦，一包剩三百块，你看有俗无啊？来，来，赶紧来，时间到了无啊？苏丹你好。买几包？
4: 买几
0: 包？来，等我一下，我再去算，我买三包啊，六包哈。英小姐你好。
4: 买几千
0: 啊？一千啊，好，来，我告诉你，我对啦，一千千八，讲我清楚，来，苏华你好。
5: 好，
4: 我买三包。
0: 哦，三包一千啊，三包。一千啊！你要一零，你要一零。
4: 嘿嘿嘿，
0: 买几包？
4: 我要三包。
0: 三包一千块，三包一千块，来，你要玉梅姐，你要。
6: 哎，你
0: 要。买几千？
6: 喂。
0: 好，来，我来，来大声做，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要林雀。
6: 喂。
0: 买大庄先做。礼
6: 拜
0: 一。大庄。哦，大庄的来，哪是庄太太？
6: 哎。
0: 买大庄先做。
6: 大
0: 庄。大庄的来，五帅来，甲接者来，五帅。来，你要我改，你要来陈太太。
7: 喂，我买
0: 了。买一千啊，千八。
7: 买一千。
0: 哦，一千的来，你要甲我讲要偌济钱的，好，车厢你好。
7: 一千
0: 的，一千来，你要来，有太太。
7: 安
0: 尼啊。
7: 哦，我
0: 说多。说多一千啊，说多一千，甲我讲一千就好啦。苏云，你要苏云。
8: 我。大多
0: 的来，千八来，还有这美秀，你要一千啊，千八。
8: 买一千
0: 啊。一千啊，小姐来，美艳姐，你要一千啊，千八来。
9: 一千。
0: 一千啊，我三十，一千来，你要来，红娇，你要一千啊，千八。
8: 我买一千
0: 啊。一千好，来，我到伊丽秋，你要。
8: 喂，你要。
0: 买一千啊，千八。
8: 千八。
0: 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一千后抓来，你绝对要先买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一千啊先买，一千来外，七串一千啊来，金玲大哥，
10: 找包，
0: 然后哎来找大的，我甲夏姐来，你要来惠珍，你要惠珍，没偌济啦，大桌甲夏姐，你要来呀，苏晴，你要苏晴，
11: 哎，
0: 没偌济，
11: 大
0: 桌，甲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桌来，你要余珍，你要。大庄先走。
12: 喂。
0: 大主小主。
12: 哎。喂。
0: 哎，要大庄先走。
12: 先走
0: 来一千啊，小姐美女你好。
13: 哎，我改大
0: 庄。啊，改大庄来，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来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13: 我要一千。
0: 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叫帅来你好，买偌济？你叫帅啦。哦，一千个来，甲小姐来，你要来新朋友买偌济？
13: 买四组。
0: 四组一千块，小姐你要来，你要立鹏。
13: 好，
0: 买偌济？
13: 我四组。
0: 好，四组一千个，小姐啦，大组四组无要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买偌济？
14: 一千个。
0: 好来，大组四组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落，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的肉串，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嘿，
13: 我买
0: 一千啊，千八，
13: 买四组，
0: 好四组一千啊，一千就足芳条的，一千块唔是刷你啊空的，你要甲我买，我足欢喜哈！来，一只手板啊，你好，
15: 嘿，你好，
0: 买偌济？
15: 我四组，
0: 四组一千哦，一千块哦，甲你免运费啊，嘿，甲你。
16: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优喜的肉串吼，咱这是算咱这个这个板凳的手落菜吼，好食的手落菜吼，那是要订购做文的吼，来好食那个出食物啊吼，要赶加油支持的吼，来看着咱定位吼，咱这个是静秀姐呀吼。
17: 喂，静秀姐你好。
18: 谢多。
17: 哎，要谢多吼，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吼。
16: 来来，咱这个静秀姐给咱服务一下吼，来爸爸妈妈吼，咱这有分两种做法吼，看你要爱谢多的吼，谢多就是三包吼，三包吼一千块吼，啊那讲吼六包吼是这个大桌是千八块吼，够小两百，底下吼咱这东西货到付款吼，咱运费拢已经在内底啊，吼你看运费都要两百块啊吼，啊咱这吼，安尼真正赚无偌济呢吼，啊所以讲要甲咱支持吼，看着咱定位吼，咱这个廖妈妈嘛，
19: 我订大桌，
17: 要订大桌的吼，好，安尼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
16: 来那个五十四线吼，来这个素贞妈妈，
20: 开始。
17: 嘿，妈妈要一组吼，要大组细组的。
2: 凊彩我看。
17: 啊，什么？
2: 凊彩。
17: 哦，弄好，啊，你等我一下啦，吼，等我一下给你服务哈。
16: 五十五三号来给咱服务一下吼，你看安尼运费得变200块啊吼，安尼。三包加800，安尼根本赚无啥物钱吼，所以吼，咱真正是咧做咱这个做咱吼，让我们这个好吃吼，安尼讲好食话吼，甲咱倒宣传。

0: 奥酸团之类，吼，咱这东西，咱这个板德去罗产，吼，师傅来给咱做，吼，你若有顶岗，吼，咱才有做，吼，才有新鲜的出货，吼，所以讲看你要爱对几种的做行，吼，所以吼，咱这吼，尤其咧肉酸，吼，是咱这个传统的这个宴客的这个菜，吼，在这个早期呢，吼，伫咧咱这个诶酒家啦，是讲板德的文化下，较食会着，吼，里面可能吼，咱这个珍贵的鱿鱼，吼，够咱的肋肉，吼，够咱的香菇，吼，去熬煮的，吼，象征吼这个富贵与圆满，吼，诶，更是。但是这个年节这个桌上呢不可这个或缺的这个经典的这个菜色哈，那这个是齐青大哥呀吼，
1: 哎、
0: 大哥要订鱿鱼的肉酸吼，
1: 哎，
0: 好，阿、你等我一下吼，来咱这个五十六线吼来跟咱好补一下吼，哦，所以吼咱这吼汤头真正是做好的，吼、非常好喝，吼、鲜甜不死咸，袂讲做钙，袂讲做死咸的，吼、内底可能那排骨啦、鱿鱼啦吼、肋肉汤底吼来做咱的食材，吼、哎，去把它熬煮的吼，哎、我有吃过。真的是很好吃哦吼，拎起来吼是这个自然的这个肋肉，这个加咱的鱿鱼的这个香味吼，真正是非常好食。吼，你讲煮面啦吼，还是讲吼咱这个火锅的汤底吼，拢真是哈，你可以咱家己加菜落去吼，可以放一点菜吼，安尼食起来愈好食。吼，安尼一包吼多吃吼，天天来享用吼，看你要配白饭吼，哦，这个拌饭真的很好吃哦吼，啊够吼拌拌面啦嘛好食。吼，还是讲吼家常料理配合着咱的这个豆腐啦吼，四季青菜吼，给咱放入去。啊，够吼，火锅的汤底买当来用，吼，那跟那个准备肉品啊，吼，还是讲一寡菜吼，就可以当一个火锅吼。那这个是梁玉大姐遐吗？
2: 对。
0: 哎、大
2: 姐，我直接。
0: 好，要订咱的这个鱿鱼的肉酸吼。好，你等我一下吼，咱这个五十七线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吼。哎，是要订刚做门的电话卡吼，咱这个是经理妈妈遐吼。妈妈你好，我小宝啊。
3: 哎，你订到我的 T 哥。
0: 有啊，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哈。五十八线吼，马兰给咱好不记得吼，吼，咱这内底真正是真材实料吼，咱可能咱的鱿鱼啦吼，够咱的这个肋肉吼、螺肉吼，还有我们的这个排骨吼、冬虾啊、冬虾吼，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吼，够咱的笋呐吼，就是这些材料吼，按这样把它熬煮而成吼，哎，底下吼旁边真正是非常好食吼，咱这个是秀美妈妈。秀美姐你好，
4: 嘿嘿
0: 嘿，大哥你好，要订咱的鱿鱼的肉酸吼，好，你等我一下哦，给你服务一下哈，哦，你等我一下吼，来咱的五十九线吼，咱这个是翁英妈妈遐吼，
3: 嗯，
0: 哎，妈妈你好，要订鱿鱼的肉酸吼，
3: 唔是唔是，
0: 嘿，
3: 我要问你，
0: 嘿，你讲，
3: 恁哥较早有卖迄款了，伊啊食大地壳安尼会做的有无？
0: 哎，
3: 迄款了就安尼诶，塑胶啊，停这个腰骨的有无？
0: 你我叫小姐给你好不好？你等我一下哈、来，咱这个六十一线哈，小姐帮我们服务一下。好，咱今嘛哈食安问题哈真严格哈，所以哈咱这个哈一定有这个去。这个检验哦，绝对没有添加好这个问题的油品，好，咱大家吼食了安心哦。底下吼，咱这个吼，那个那这个安全认证哦，多重把关吼，让我们大家吼都吃这个健康又开心吼，食了哎，这个身体健康较重要了哈。所以讲吼，咱真的收到的，看你咧隔水加热吼，完全解冻之后，放咧咱这个冰箱内底吼，隔水加热，还是讲吼解冻之后呢，放咧微波炉买档哦吼，也是可以。还是讲吼，咱放咧电锅内底吼，内底吹哦，吹十分钟吼就会当啊吼，非常方便。哦，那轻松的上菜，然后那这个是新会大姐呀吼。
5: 我要一
0: 起。好，你等我一下，好来订个订卡，好，空吧，空空空，叫一叫，好，谢谢。

0: 讲你要尴尬，就是看着那电话要控诉李三三七九五九，二三三七九五九，来明起来唱歌，来秀琪姐来做点本听来六七位，
1: 来今天自动帮你帮阿基亚升级成孤星泪。

0: 去啊？要去倒位吹？啊，你着爱乖乖，你即马咧煮迄个棒棒糖，吼、哦，着好好啊食着好，莫直直咧哭啊，吼，敢知影？甲阿兄去找妈咪好无？
1: 好，好啦。
2: 日头落山风，云时一边食一边唱。

0: 脆，白白脆，妈咪哈，哎呀，乖乖哦。
1: 来，来坐妈妈了哦，哎，未来我收你啊，这是妈妈来，
0: 妈妈
1: 送点乖乖歌，明天老师的歌曲我收你。来刷卡要找囝，来卡片结婚。

哎，谢谢，我想你，感谢大家欢声，慧玲妈妈、翠儿姐、赵丽大哥，还有国生大哥、李妈妈、玉玲妈妈、依琳妈妈，谢谢玉慧姐，来继续安排。最近的下场是什么？来，慧茹妈妈来做点回报给我。来，新。

木琴妈妈、翠儿姐、曾妈妈、尚武俊大哥、阿菊妈妈、雨珍姐、贤美阿姨、丽梅姐、春愁妈妈、富竹妈妈、丽清姐、慧玲妈妈、秀凤姐、素月妈妈、慧如妈妈。

双妈妈、美女妈妈、舒霞姐、美英妈妈和碧丽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依琳妈妈，来继续安排双红的酒，依琳妈妈你的歌曲。

0: 年年的瓜给儿去摸后谁差大哥豆豆包含要是妈妈树叶妹妹平复大哥丽儿姐依林妈妈是的列中下了谢谢金熊爸爸翠儿姐丽梅姐徐志妈妈丽青姐美英妈妈银杏妈妈祝妈妈文正爸爸
1: 好，谢谢大家的真个掌声鼓励吼，掌声吼，那非常的热烈吼，那我看着大家掌声，无念着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吼，拍摄哦，吼，好来，继续为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
2: 哎，
1: 为来抽奖啊，吼，看今天是抽到哪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吼，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了哦，吼，来抽奖，抽着几位，吼，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吼，来准备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哦，芙蓉妈妈呢？吼，
2: 芙蓉妈妈，
1: 听到快了破声哦！
2: 有看到，有看到。
1: 芙蓉妈妈，吼，你得奖啊！吼，咱台北的大安区的吼，芙蓉妈妈，吼，列回边是1285，吼，算是真头前啊！吼，非常的前面，吼，可能第一缸就来跟咱加入嘛，
2: 第一缸就加入，
1: 应该是第一天就加入了啦。
2: 第一天就算心地未歹哦，
1: 应该是未歹，应该是未歹，吼。哎，咱的这个芙蓉妈妈，吼，来卡着咱的电话哦，吼，哎，这个泡泡啊，哦，还是讲吼，咱这个959自己买
2: 单，
1: 哦，也是可以的哈。来，芙蓉妈妈，你过来看电视不？哈，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他到给我看到你看啊，
2: 打上线来告诉我们你是第几天加入我们大力会员的。这可能是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1: 我觉得是第一天呢。
2: 我给试看，
1: 我猜是第一天。
2: 我们就好奇。
1: 哎呀，吼，芙蓉妈妈，你过来看电视不？
2: 芙蓉。
1: 哎呀，
2: 这个名嘛没拍贴
1: 啊，吼，芙蓉就是浮在水面的那个芙蓉，吼，对对对，吼，
2: 水芙蓉
1: 妈妈，哎呀，水芙蓉啊，还行吗？
2: 是一个草，这个
1: 水玲珑，无敢看呐。来，咱的芙蓉妈妈吼，咱的今年哦，卡在咱的电话哦，吼，哎，咱的这个存时间存无偌多，哦，剩下这个五秒、四秒、三秒、两秒、一秒，哦哦哦哦，哎呦！压秒上线呢，
2: 在那边，那在那一头。
3: 喂，芙蓉妈妈，
2: 芙蓉妈妈。

0: 你好问一下，你第几天加入咱的会员？
1: 啊，
0: 你第几天卡电话去入来？
1: 我，
0: 系啊，
1: 我嘛未记，
0: 未记啊，历史悠久啊。哦，要十当安尼啊，快要十年前了呢，
2: 对啊，九年多前。
0: 系啊系啊，好，安尼今日开始入去哦，可以得什么奖哈？
1: 哦，
0: 好，来
2: 好来，帅哥，
0: 来，立马帅哥，
2: 我最近的手气卡迄落。
0: 来来来，我来给你说入去哦。
2: 换一下手气，
0: 好，希望你当得咱的大奖哦，哈。哦、来把大奖带回家哈、哦！来来来，看一下
2: 哈、哦！来来来，谁啊谁？
0: 来点个个摩登梯！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丢过来个，系我心肝丢三个。后来这些人吼，差一点点吼，他突然回马，突然回马枪吼，我没办法去控制。
2: 命运真正是一枪抵人，
0: 真的差一点点呢吼。如果在那个电过的时候停下来，哇，真的是。哎、欸，这个开心啊你开心，
2: 非常的轰动，
0: 我也开心，
2: 华裔啦。
0: 但来老板，老板也很开心，
2: 老板上料华裔啦，我本就是安尼啊，
0: 吼，对对对，
2: 大家啊，
0: 马龙吼，未来吼，上我大家吼，所以吼，大家吼，尽量卡啦吼，卡电话派去嘛，不要紧啦。好啦，那么不然的手机电话吼，就也好来给咱拨机的吼，给咱介绍咱这些出钱咪啊，吼，那是要给咱加油支持的吼，要那个让我们一次服务你的机会吼，咱一届好不会机会，哎，咱开的那手机电话哦，09379255520，空九三七九零五五六空，09379255520，我爱你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不要急 ，QR code， 你也可以拿起你的相机来给扫几下，扫描一下来加入小宝的好友，或者是利用搜寻这个定位买单找找到我啊哈，来过来话明奇的手机电话。
2: 哎，但一个刷卡，若要支持国内免费的，就卡这支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同样，后面也有二维条码 QR code 可以做扫描加入免费的 LINE 喽。
0: 嗯，
2: 谢谢
0: 对对对，我们两只手机都可以多多来做使用哦。哈，谢谢大家能量金额陪伴哈。来，啊，主动要搞好咱的发哥，
2: 而且发哥真没输进去。
0: 哎，来挂下门铃哈，来拍下，爱继续该吹了去哟。哈，宝贝，哦嗨哟，明天见，拜拜。

0: 去写什么作文啊？写的你妈妈，我的妈妈长得很好看啊，写的我的爸爸，公林别人长得还可以。阿弟啊，你别写了，写的很难看了哈。
1: 妈，我不是说你长得很难看呐，啊就那个不清晰啊，有点模糊，长得像哦那个 QR code 有点乱。
0: 你别长得像 QR code 有点乱。
1: 我靠，是谁搞的？爸，你先乱啦，你别搞那个。
0: 你学叫像？哦，哎，拜托哎，我这样长得像 QR code 有点乱。那有可能生啊？你这么清晰的后生？
1: 那也无可能。嗯，因为大家吼拢讲我生做。

0: 来，大家好，大家高赞，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作伴，来唱一首歌曲，民雄清玉节定方大哥所点的《心心相连》，恁有来无？含笑妈妈、学妹姐，她等下卖唱你的歌哦，玉山姑娘哦。